0: 这样就好了。啊！不就是进了三个球吗？至于这么神气吗？要是换做我上场，一定分分钟超过这个数。
1: 什么？你一个踢裆王胡乱吹什么牛？搞笑了吧？
2: 就是就是，哼，踢裆王。
0: 谁是踢裆王啊？你们才是踢裆王，告诉你们，不许胡说。
3: 看来大家都经历十足啊！
4: 教练，
3: 大叔，你终于不再犯糊涂了。
5: 教练，大叔，你终于不再犯糊涂了。
3: 终于想起我这个严父的秘密武器登场了吧？
4: 我要上场，我要上场，让我上场，让我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
0: 可是他
1: 你们瞧见了吧，我上场的机会来了，我要当前锋了。我先去好好热身，下半场踢翻龙剑队。
0: 哎，多了一个累赘。
1: 终于轮到我出场了，历史将会永远铭记这一天，四刀出现江湖的这一天。
2: 这下我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了。队长，你说教练到底是怎么想的？
3: 专心比赛，现在只能相信教练的判断了。
4: 领先三球的优势可不是常常有的，你小子好好把握机会吧。
5: 掩护掩护，生龙活虎，掩护掩护，生龙活虎，飞龙飞翔，掩护飞翔，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8: 加油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好了，经过上半场的拼杀，花城的掩护队以3-0领先龙江队。不过掩护队的下半场就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战术安排，他们把上半场完成的帽子戏法的燕翎回撤到了中场，换上了九号季风担当主力前锋的位置。这样的调整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5: 季风季风，谁与争锋。
15: 很好，下半场刚开始，九号季风一直带球前进，他和龙江队四号队员正面对上，看起来没有传球的意思。
1: 龙江队，你们将会为成为我这把刺刀下的第一个亡魂而感到骄傲。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为宝刀开光！小心！我的完美表现没了。教练，现在换人，他还来得及吗？再看看吧。
1: 这是峰哥第一次正式比赛，可能还是太紧张了。
2: 那小子会紧张？
0: 你们不讲道理，欺负人！
3: 这就是他们的主力前锋。
4: 是啊，
1: 真为自己和他穿一样的球衣感到羞愧。
5: 夏一，
6: 这家伙实在是太丢脸了！
7: 哇哦，太令人吃惊了！严虎队新换上来的九号前锋居然丢球了！现在严虎队面临很大的防守压力。很好，严虎队的队长回撤到了后腰上，破坏了对手的攻势。
4: 起攻，前插。
0: 好。没错，我要前插，我要射门，只要我进了球，我的手就还是完美的。
7: 接球，我们看到严虎队互相传递着球往前进攻。八号的徐磊一个长传将球传给了在上半场完成帽子戏法的燕玲，我们看燕玲是不是要射门呢？
0: 快点，快传给我！
6: 可恶，教练到底在想什么呀？要我给那个菜鸟传球？
0: 快传过来呀！还磨蹭什么？
6: 好吧，生前第一次。
0: 看我的！糟糕，跑得太靠前了。
6: 季风，停不下来就不要再吃鸡蛋面了。
0: 鸡蛋。哎，看我的！我自创的光速带球突进，
8: 拦住他，快拦住他！
0: 好快，
7: 好快！银虎队的九号季风的爆发力很强啊，一瞬间能甩掉对方的防守队员。哇！九号季风使用一招夹球起跳过掉了来人，现在他已经带球向龙江队禁区迈进了。严虎队要再进一球吗？
8: 加油！
0: 被挡掉了，这个严虎九号太骄傲了，
3: 真是大了，多好的单刀机会啊！
6: 哎呦，他的运气也太差了吧！
9: 就是，
6: 哎，第一次上场还不错，毕竟是个新手，
2: 天赋不错，可惜还是缺乏实战。
0: 我是前锋，我是秘密武器，这只是一次失误。

0: 喂，你这什么眼神？是不是瞧不起我？你还是早点放弃吧。嗯，我一定要尽快破门，给他点颜色看看。
1: 燕玲，不用担心，我会按照教练的指示做的。
2: 可是，
0: 再来。

0: 亲，对不起啊。
1: 太可惜了，
2: 浪费了多少次机会。
3: 盐湖九号赶紧下去，让叶麟继续踢前锋。
4: 怎么搞的？贺安怎么安排这么一个家伙踢前锋？
0: 时间不够了，大家不要乱，我们稳扎稳打。
2: 防好了。

0: 赛结束了，鹰虎队3-0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在下半场，鹰虎队的替补前锋9号季风屡次射门不中，错过不少机会，还好由王诺领衔的后防线固若金汤，把上半场3-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下一场，鹰虎队的对手将是鹰虎队。
1: 赢了。

0: 大家好，这里是花城足球频道，我是主持人向峰。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每一场比赛都十分精彩，大部分球队和球员无论是输是赢都赢得了球迷们的肯定。下届联赛第一轮便惨遭淘汰的盐湖队在这一次的比赛中强势回归，在这三场胜利一路高歌猛进。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三场比赛的走势都如出一辙，上半场的盐湖队都迅速建立了大比分的领先优势，而每一个下半场在盐湖队换上九号季风担任前锋之后，球场局面马上就变了。盐湖总是浪费了无数的破门机会，只能凭借上半场的领先优势勉强获胜。张指导，你对盐湖队的主教练做出这样的换人调整有什么看法吗？
1: 盐湖队的主教练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这是一个谜。不过我衷心的希望盐湖队主教练慎重地选择上场球员，这样的盐湖队也许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还能走得更远吧。
2: 这河岸到底在搞什么鬼？
3: 怎么办？牛皮吹破了，却一个球也没有进，连一个球都踢不进，我算什么前锋啊？
4: 季风！季风！季风！
3: 还是躲躲吧。
4: 季风，你等等我，我有话跟你说。气死我了！季风，你给我停下！
3: 你没事吧？
4: 哼，你跑啊，继续跑呀，把球踢成这个鬼样子，怎么回事啊你？
3: 这，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4: 问这句话的人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们整个球队。季风，你就不能好好踢球吗？
3: 我，
4: 你的承诺呢？
3: 这，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4: 季风，季风，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2: 你到底在搞什么，何安？我是真的看不懂，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我解释什么？校长，我不懂您的意思。
2: 那个季风是怎么回事？是故意来捣蛋的吧？你看看，你看看，每场比赛的上半场都是大比分领先的大好局面，下半场正好乘胜追击，打出我们盐湖风采的时候，你就派那个新手上场，而且是踢主力前锋，结果是每次都被他搞砸了。说真的，这个家伙到底会不会踢球啊？你为什么总派他上场？
5: 我是球队的总教练，我觉得我应该有权利派我认为合适的人上场。
2: 你何安呐，我知道你是总教练，只是上次的城际校园杯盐湖

0: 队在第一场就被淘汰，已经让我们学校在领导面前颜面尽失。这次我们可不能再……
1: 校长，您这应该就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吧？
0: 何安，校领导对你的能力还是非常信任的，只不过
1: 什么？是因为季风吗？校长，我不想解释什么，我这样做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
0: 哦，是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1: 校长，我既然答应了我的老师田教练回来执教，我就会对演虎队负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让演虎队走得更远。至于我的想法，到时您就会知道的。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2: 你什么眼神？是不是瞧不起我？
3: 你还是早点放弃吧。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4: 快看，他就是那个九号弹簧脚。
5: 看，他就是那个高射炮打蚊子的那个家伙。
3: 哎，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6: 以前还是个踢裆王呢，还好意思坐在这儿。
7: 你认错人了，
5: 季风，没脸见人了是吧？
7: 我不是。
5: 站住！如果你继续这样踢下去，你永远都完不成你的承诺，你永远会辜负了教练对你的期望。这个家伙连假动作都用上了。
1: 老师。老师，您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要是某些人被欺负了，老头子还可以帮着撑撑腰。
1: 不用担心，老师。
8: 来，陪我走走。何安，你刚从国外回来，很多事情你可能都还没有习惯。
1: 比如说与校长的相处方式。
8: 你这家伙，校长也承担着很多压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我希望你能理解他。
1: 我明白，老师，对校长来说，足球意味着荣誉，可是对孩子们来说，足球其实意味着更多。除了荣誉，足球还意味着快乐和信任。只有当所有的孩子都明白这一点，真正的享受足球，炎虎才会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团队。我想到那个时候，校长也会明白的。
8: 老头子本来想开导开导你，看来我不用担心了。你有你的想法，你的坚持，这很好，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把你的理念坚持下去。
1: 谢谢老师，我一定做到。
9: 知道他是怎么踢球的？
10: 就是
9: 他根本就不是踢球的那块料。
10: 就是
9: 我看呐，要不就是啊，
10: 什么什么，
9: 说不定啊，他是对方派来的卧底啊。
6: 谁说的？
3: 怎么想动手吗？球场上是靠实力说话，有动手的力气，不如回去好好练练你的射门吧。
6: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回去好好练练你的射门，不要老拖我们的后腿。
6: 谁拖后腿了？给我说清楚。
3: 不承认吗，公子哥？
6: 你再说一遍。
11: 峰哥，你别冲动啊，峰哥。
3: 好，活动活动筋。
6: 放开，
9: 玩吧。
6: 别绕我。

0: 小组赛特别推送。
1: 谢小雨，给我！你藏什么？
2: 不能看啊！
1: 看！
2: 你最好别看！
1: 给我！快点！
2: 好吧，你自己要看的。
1: 切！
3: 遮遮掩掩。季风被评为对方最佳防守队员，啊，并且得到了对手最佳第十二人的称号。
1: 什么玩意儿？
4: 你们说，季风这么菜，为什么还每一场都能上啊？
5: 对呀、啊。就是啊，不过我听说他老爸和何教练是铁哥们儿。
4: 是啊，他爸还给了队里很多赞助。要不为什么他踢得那么臭，还能被安排上场呢？
2: 哼，你们别瞎说，峰哥是凭自己的本事上场的。
4: 得了吧，谢小雨，你自己也是个菜鸟，你知道什么叫本事？
5: 你能管好你自己就不错了。
4: 怎么了？你们在说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团队，是并肩作战的伙伴。你们这样在背后议论季风，当得起伙伴这两个字吗？可是季风的射门技术太烂了，根本无法担当起前锋的重任呀。何况他替下的是燕玲。哼，安排季风上场担当前锋，是教练的战术安排，是教练的全盘考量，所以我们要全力配合。
6: 怎么配合呀？不就是个走后门的吗？哼，我不服。

0: 怎么就这么巧认识我老爸呀？
1: 我和你老爸是当年读书时最铁的哥们儿。小子，在车上我就知道你了。今天的装备是由季风他老爸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礼物。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

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老姜，你把体温计放哪儿去了？老姜，你聋了？耳朵赛驴毛了？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0: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1: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
0: 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他怎么老哭啊？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1: 发烧？
0: 啊，我看看，不烧啊！你手是温度计啊？妈的，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哎呦，丫丫，乖，爷爷找温度计了，不哭啊！
1: 这儿呢，这儿呢。
0: 小祖宗哎，你是怎么了？哎呦呦，哭又闹的。他不是不舒服吗？他哪儿不舒服啊？
1: 我哪知道他哪儿不舒服？
0: 不知道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快到楼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呀？
1: 啊，我去，谁说我不去？

0: 学了。
1: 奶奶看看，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
2: 啊，来。
1: 这么热能喝吗？
2: 我试了，能喝啊。
1: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2: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

0: 你瞪多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你这是啥？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粮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面去，我真是服了你。哎呦，
0: 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的躺在这儿看报纸啊？
2: 是不是，丫丫？
3: 那。
0: 开，本的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
3: 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当老妈去。
0: 这活的什么劲儿啊？
3: 毛病，烧的，哼！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 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
0: 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别说这些女人最好的日子，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哼，他
3: 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0: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舞剑。 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哼。

0: 阿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5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你有啥事你就快说吧。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 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10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哦，哎，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3: 是
2: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 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是啊，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4: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笑>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哎，好，你们去吧。哎，
5: 咱俩
0: 四个队，王姐，那个，好了，走了。
6: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
0: 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儿。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6: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5: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7: 享福说不是，但就不是倒霉。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笑>
0: 我走了，阿姑。
8: 走吧。
9: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9: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8: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9: 卖什么报纸啊？我连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5: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呢。

1: 谢谢，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就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2: 多嘴多舌。
3: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1: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
3: 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
1: 走了，姑。
3: 妈，我爸呢？
1: 买馒头去了。
3: 他怎么老哭啊？
1: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哎，
3: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回来帮我来帮。
1: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真是的，
3: 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
1: 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3: 我倒是想找了，你爸不让。 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还人家笑话。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4: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1: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4: 啊，不哭，不哭了，不哭了。
1: 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饿什么饿？刚吃完。
4: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是遗传。
4: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啊，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1: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4: 不了。
1: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3: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
1: 还有你这么孝顺，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真讨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啊，这不是找事儿吗？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
3: 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4: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3: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4: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 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3: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4: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哼！
3: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4: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3: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
4: 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3: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哎，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4: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3: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4: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
1: 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3: 行。
1: 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3: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4: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3: 什么事儿？哎，要不这样吧，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儿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
4: 各干休所之间呀，
3: 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4: 不去，哪有时间？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溜呢？
3: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4: 让你妈去也不行。
3: 谁说不行啊？
4: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3: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

0: 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啊。
1: 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1: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0: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2: 吃完了没有啊？
3: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2: 那
4: 来，来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哦哦哦！哎呦，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0: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4: 还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0: 行，没问题。哎妈，你只要答应我，干什么都行。

0: 竹杖灯台，呼噜呼噜掉下来。
1: 啊、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跑到这儿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啊、你？
2: 你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那你交给谁呀、啊？
2: 我交给你呀、啊，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2: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3: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
3: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
1: 哼，
3: 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
3: 哦，那个是市文化官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3: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3: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3: 您来跳
1: 啊？
3: 您行吗？
1: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4: 别往下蹲，哎。

0: 哎呀，又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我就轻轻的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了。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
1: 那怎么能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完了，继续练。
0: 安乐，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1: 一、二、三。
0: 不要往下蹲着，挑起来。

0: 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0: 说什么呀？
1: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肯定的。
0: 他，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0: 哎，接电话。
2: 你咋不接？
0: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2: 你咋这么肯定？
0: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来，啊，啊，你的电话。
0: 谁呀？
2: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瘦的。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是别人你不接了？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1: 快说啊！
0: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1: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0: 你说我要干啥来？
1: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0: 老爸。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3: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1: 啥好事？
0: 什么好事儿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3: 这确实是个问题。
0: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3: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0: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3: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0: 又什么时候扭的？
3: 昨天刚扭的。
0: 你就胡说吧，那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3: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4: 挂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了。
3: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2: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3: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2: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3: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0: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1: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0: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5: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
6: 行。
5: 葛老师，王叔叔。
7: 哎呀，小飞啊，
5: 嗯，
7: 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5: 来了吧？
7: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8: 亚飞啊，你妈不来啊，差老劲了。嗯。
5: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7: 嗯，那叫他来呀。
5: 哎，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1: 我们也想去啊。嗯，你看这厨子去吗？
5: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0: 二，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
1: 哎呀，
0: 什么呢？给我。哦哦哦呀呀呀呀！不够哦，哎呦，臭爷爷，臭爷爷。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
1: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不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你姑妖扭了，她干不了活。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啥？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1: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2: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 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真是的，
1: 我又没骗别人。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
2: 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那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3: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
2: 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
3: 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谁躲家里看热闹？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4: 哎，
2: 哎，
4: 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2: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4: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5: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4: 好，行行行，我让你姑父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5: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4: 谁卖废品了？干嘛？
6: 雅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4: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6: 走了，不吃不吃，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
7: 好，再上上上！啊！哟！哎呦！疼死我了！有那么疼吗？啊！我踩踩你。
6: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
7: 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6: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就踩了一下。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来，接着练吧。你哎呀，
7: 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6: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快去，快去，你。

0: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0: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1: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0: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0: 不是你妈是谁吗？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王母娘娘，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1: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0: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1: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 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0: 切什么？
1: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
2: 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3: 怎么不好看呢？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2: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1: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哼。
3: 让我眼前一亮，
1: 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3: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1: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3: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啊？
1: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呢，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3: 哎，不是都上啊？
1: 规定是上10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3: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哦。 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
3: 听明白了吧？
4: 我听明白了。走走走！哎，别！
1: 爷爷，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4: 我们再动员掩护啊。哎，
1: 别呀！
5: 大家先休息一下吧。哎。
1: 杨飞啊，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被您气走了。
5: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1: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5: 小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1: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5: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1: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6: 认为什么？
1: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6: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1: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6: 看我干什么？
1: 不关我的事儿啊！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6: 啊，理解？哼，
1: 我理解个屁！哎，你干嘛去啊？
6: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1: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6: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直往年拿第一呀。
1: 那你爸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售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1: 不行不行，哎呀，
0: 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2: 风景。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0: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
1: 真是太好了！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2: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的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1: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2: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1: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2: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0: 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1: 我们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
0: 真是太好了！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3: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的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2: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2: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3: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1: 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厚说宝。
3: 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4: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俞正冰，对牛弹琴。
5: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4: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姑父，辛苦了。嗯，
1: 辛不苦，命苦。
0: 小宝贝儿，
1: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你眼睛够尖呐，还没花呢。
1: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0: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1: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0: 我爸呢？
1: 在上面睡觉呢。

0: 望着了吧？这就是偷吃，
1: 一块吃饭。
2: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2: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2: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2: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2: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1: 爸，哎哎哎，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啦？对对对，你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3: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嗯，
2: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哼，
3: 你懂什么？
1: 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哎，小心，优秀怎么了？啊，不是，爸，干嘛呀？哎哎，爸，哎，干嘛呀？
3: 你干什么？

0: 你这孩子走路不小心点儿，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1: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2: 造了，那是断了。
0: 干什么去啊？
1: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0: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1: 疼死我了！
0: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3: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了。哎呦，
1: 姑父，姑父，
3: 你别说了，
4: 不然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3: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3: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3: 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
3: 这可有点难度。
1: 要不这样啊？
3: 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3: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哎，
1: 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3: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1: 梁山好汉。
3: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3: 这孩子，哼。
5: 真是个强盗！你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你管你！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3: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哼，
5: 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3: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拓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哎，
5: 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3: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5: 哪个熊副主任？
3: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5: 啊？
3: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1: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5: 你怎么不走了？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1: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咋什么嘴啊？真愁人，愁什么人啊？
5: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1: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5: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1: 谁说不好看？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哎呀，
5: 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谁又给你罪受了？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1: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5: 我哪说了？我敢吗？
6: 我一个劲儿给他赔笑脸，说好话，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7: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6: 吃了吗？哼，你这问的哪一顿呢？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你们来上班来了啊？
7: 过来帮帮忙。
6: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0: 就怕好人没好报啊！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1: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0: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给。
2: 哎呦哎呦！
3: 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
2: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大的徒伤那么好得的？哎呦，爸，我没撞着您吧？哼，
3: 没撞疼吧？
2: 您说呢？能不疼吗？
3: 哎，咱们坐下。哎呀，
2: 姑父，您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
4: 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2: 哎，
3: 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5: 变什么卦呀？
3: 你问他。哎，
2: 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呦，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4: 我说你妈什么了？
2: 有没有说她穿仇人？
4: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呐。
2: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她不仇人呐？
3: 她穿成哪样了？
2: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还有，
3: 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2: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3: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6: 哎，贾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7: 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6: 是吗？
7: 是不是跳舞扭的？
6: 啊，是啊。
7: 跳舞跳的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6: 啊，是啊。
7: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吧。贾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6: 啊，再说吧。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我这儿闷，憋得慌。是吗？嗯。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1: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1: 哎，行。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啊，司令，怎么了？这是？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1: 赶紧上医院。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3: 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1: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3: 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2: 也不憋气了。谢谢您啊，所长。
4: 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2: 千万别答应。
3: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
2: 我扶着您。
4: 不用去。
2: 哎呦，我扶着您。
4: 我自己能。
2: 你就让我扶着嘛。
4: 干嘛呢？啊？
2: 正好，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1: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
4: 你怎么了？胸闷，憋屈，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
2: 看了，医生说什么？
4: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2: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4: 你医生让我回来喊。
1: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柴医生。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4: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哎呦，小心点。装的还挺像。
1: 您装的真像。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4: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1: 看也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什么爱情？哼，
4: 瞎说八道。
1: 爸，对不起。
4: 你对不起什么呀？
5: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你才知道啊！晚了。爸。
4: 哎，你跑什么跑啊？
5: 我要病了，心脏出毛病了。哼，
4: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5: 你说什么？
4: 他还挺能造声势。
6: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嗯，
5: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6: 哼，跳个破舞就是闲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
5: 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老在一块跳舞吗？全中国是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哼！
7: 就是，那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5: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6: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7: 就是，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5: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 妈，吃饭了。喝点酒吧，你那小心脏行吗？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燕飞，给我拿酒去。
8: 哎，好，我来吧。
5: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
8: 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
5: 辛苦你了，你也有功。哎。
8: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9: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们。
8: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
9: 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8: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9: 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切，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8: 哼，
9: 就是。
0: 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教，有的时候气人着呢。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嘛，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2: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
0: 他就知道练。呀，你看这气性大的，就说了他一句。
3: 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4: 那我们说他也是。

0: 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1: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0: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1: 我哪儿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2: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你不来一杯？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我不管，谁男是谁管。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哎，他姑父，陪你喝。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眼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1: 他还能出去跳舞。
0: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2: 年纪了，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3: 我聋啊？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2: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3: 那是，也不看谁跳跳。
2: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3: 我们俩都有。
2: 敏敏，敏敏。
0: 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4: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哎，
2: 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哎，
0: 不不不，不要了，
2: 红
0: 了，
2: 嫌弃死好。
0: 嗯，
4: 他们在干什么呢？
2: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0: 再怎么打扮？
2: 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嗯，怎么，不好啊？是不是眼前一亮？
5: 亮啥呀？有啥可亮？姑，
2: 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嗯，
5: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2: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啊？
5: 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2: 爸。
5: 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4: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
2: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4: 怎么，不好吗？
2: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5: 哼，
2: 马屁精！走了，走了，快点，
5: 我们走了。嗯，
2: 走。嗯。
5: 姜，居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又没有棋子儿。啊，你是不是要下书了？嗯，群众的眼睛真雪亮。哼，你也是，你不会让着他。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1: 我让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0: 你干什么？哦，闹了半天。 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1: 蛋黄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2: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

0: 你说，能在家里吃？
1: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0: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2: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0: 那你就别说那进攻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1: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2: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信，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0: 什么好事儿？你们俩啊，2-1，我说不过你们。
1: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0: 对对对，
2: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0: 好，
1: 好，
0: 上哪儿吃？
2: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着那撇。
0: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2: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3: 想
0: 变卦呀？
3: 这老熊套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0: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4: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我们都知道。
3: 谁嘴这么快呀？
5: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4: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6: 其二是什么呀？哎，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呀？
4: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7: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3: 怎么拿了这么多的第一？
2: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3: 怎么这么快呀？哎，车来了，我去看看啊。来，车。包都来了，珊珊，
8: 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9: 你看看，早上让你不吃，你吃真……
3: 哎，
9: 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8: 吃饭呀，雅菲请我们下馆子去。
3: 走，
9: 都带我们去啊？
10: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
3: 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11: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嘿，你们
3: 吃过了啊？什么时候吃的？
12: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3: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吃的什么？吃面条。
9: 那个妈。
3: 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13: 行，
14: 好，
3: 那我们先走，那我们先走，哥。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15: 吃过了。
3: 真的吃的面条？
16: 哎呀，还要给你说几遍呢？
3: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
16: 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3: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16: 我们撑的。
3: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17: 要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16: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3: 我们撑的。
16: 哎呀，你们俩不是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3: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18: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3: 我说啊，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16: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3: 还真吃面条啊？那还得我下。
19: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哎呦，我的爷爷侄儿，咱们吃面条吧。嗯。
20: 谁的车啊？停这儿。
19: 有人吗？
21: 我的车，我的车。
19: 怎么停这儿啊？
21: 孩子生病，着急呢。
19: 赶紧开走。

0: 又怎么了？哎，你是贾亚飞吧？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天哪，王海洋！
0: 对呀，我是王海洋啊。<笑>
1: 对不起，真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你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厉害啊。
2: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哎，同志，你要是找你呢？哎，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咱们赶上再聊哈。行，哎，车，车。吃菜啊，嗯，挑食。
3: 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遇到谁了？
2: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3: 那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2: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3: 要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嗯，
2: 他离婚了。
3: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来了。是吗？太可怜了。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嗯，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在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真是崇洋媚外。就是。
4: 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5: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6: 哎，买菜去啦？
7: 哎呀。
6: 长尾巴了吧？哎呀，
7: 自由了吧？<笑>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嗯，现在别嘴硬，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但愿吧。<笑>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你这，像他爸就不漂亮了。你这话说，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6: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7: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这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6: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
7: 下车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本小姐，需要帮忙吗？
1: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0: 我看看顺不顺路捎你一段。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捎？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这还差不多。
2: 小飞啊，把安全带系上。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你笑什么呀？
2: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
0: 哎，
2: 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0: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

0: 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
1: 哎，为什么要哭啊？
0: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1: 我那是让着你。
0: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1: 简直是历历在目。风景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7: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4: 尤其是。

0: 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重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

0: 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

0: 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三十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0: 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怎么没看见你啊？
10: 喊了你好几声呢。
9: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
11: 再来一
9: 下，我有事。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10: 哎呀，
9: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10: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9: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10: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9: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10: 我跟你说个事儿。
9: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10: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9: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0: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9: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10: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9: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10: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繁衍权都没有了。
12: 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着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9: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13: 回来了，
9: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13: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这气撒到我身上。
9: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13: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挎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9: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13: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性。

0: 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优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胯子弟？
1: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0: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胯子弟，他就是个直胯子弟。
1: 好，直胯就直胯。哎呀，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0: 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啊，你别说的
1: 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儿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子一头热。
0: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1: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0: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1: 你说可能吗？
0: 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她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老姑娘了，这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1: 哎，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她说。
0: 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
1: 得个机会也该下班了。
0: 放他娘个屁！这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1: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亚飞的事儿，没有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0: 你去，你就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1: 让他回来干什么？
0: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
0: 把你能的！哎呀，你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你说，
1: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1: 哦，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这混气我！
2: 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1: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加那个四五长？
0: 那加个四五长，那总比加那个直胯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少插手，我来管。
1: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来。
3: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4: 哥哥吃饭。
3: 好嘞，乖啊。
1: 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4: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3: 我也没惹他，丫丫，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4: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1: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是，我们又不欠。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是现成的。嗯。
0: 嫌我白吃白住了？嗯。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1: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0: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2: 没见过。难道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也不是什么坏事。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干嘛老看就不吃饭呢？你那，
0: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燕燕，爷爷奶奶怎么了？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吃错药了吧？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嗯，别让他多心了。他多什么心呢？别让他起疑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嗯，你说的对。
1: 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你们有什么秘密吗？我们没秘密。
2: 没秘密怕我偷听？
0: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2: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
1: 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
0: 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没。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
0: 不用这个样子啊！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被你还带兵打过仗？哼，
0: 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呢？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0: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
2: 你看你现在，什么药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0: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0: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哎呀，
0: 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那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心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
2: 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哼，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嗯。
0: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 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2: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关键时刻是？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1: 谁说我们睡着了？就是。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谁睡着了？几点了？都11点了。哎呦，真能耗。
0: 你说他耗什么呢？这怎么还不去洗啊？
1: 谁知道呢？

0: 你去看看。
1: 哎，干嘛去？
2: 我要上厕所。
1: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2: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1: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2: 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1: 救命啊！
3: 咋了？
1: 你老伴儿他打我。
3: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2: 哎，你不洗澡了？
1: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呢？
1: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哎呀，
0: 会不会是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1: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0: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1: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0: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水，那么困吗？哎呦！
1: 哎，你别抬架呀，您起来看着点儿。
0: 哎呀，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换换班了。
1: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0: 又没让你看着，你就上那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1: 哎呦，哎呦，您没事吧？
3: 哎呦，
4: 妈，你快来！
2: 哎呦，哎
1: 呦，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您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吗？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哪了？啊？
2: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呦，哎，醒醒！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他这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0: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1: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哎。

0: 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嗯！哎，
1: 干什么呀？嗯，
0: 看，
1: 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那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你会看吗？给我。
1: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嗯，
1: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0: 哎，
2: 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啊！

0: 这个太贵了吧？哎呀，要买就买个好的，一分价格一分货嘛。就是，大妈说的对。哼，
1: 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1: 就它，来，好来。
2: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卧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

0: 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3，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3，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

0: 贴，即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 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天一。

0: 一天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费正。
2: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费正。
2: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0: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2: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0: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费正。
2: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费正。
2: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0: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

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0。

0: 这怎么还上锁呢？你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吗？不光顾着看短信功能了，没看着别的。哎呀，你怎么不看？
2: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
2: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这些没用。
0: 干嘛呢？
2: 哎呦，
1: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0: 我们赔。
1: 我们赔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那我不客气了，你不用客气。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0: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听谁说的呀？哎，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1: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2: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1: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0: 是啊，你有没有啊？
2: 啊？
1: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0: 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哼，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1: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他怎么说的？说什么了？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
2: 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1: 你说呢？
2: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挎子弟呢？
0: 就是。
1: 啊，
0: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不行。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1: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关吧。
2: 啊，
1: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
2: 我感冒了，头疼。你们俩干什么？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1: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先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2: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0: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哎呀，你说说嘛。
2: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给你对着干。
0: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2: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0: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的。
2: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0: 关灯，睡觉。还笑你？
2: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啊。

0: 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1: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0: 我又怎么了？我？
1: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0: 怎么了？
1: 是不是你说的吧？
0: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2: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0: 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2: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0: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2: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0: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啊，
0: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2: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0: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2: 你那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0: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2: 啊，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0: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2: 嗯，好主意。
0: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2: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0: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2: 行，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3: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4: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3: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4: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3: 他做什么贼了？
4: 别提了，气死我了。
5: 真的，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3: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5: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3: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5: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3: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5: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3: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5: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3: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5: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6: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7: 你去哪儿吃啊？
6: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7: 都有谁啊？
6: 你不认识？
7: 不认识我。

0: 去干什么？
1: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2: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3: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2: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3: 你怎么知道的？
2: 猜的。干什么去？
4: 嗯，知道。
5: 奶奶这儿忙着呢。
6: 爷爷，你看我弟弟好不好？
4: 好，你们去玩去吧。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3: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4: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3: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4: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3: 你怎么知道？
4: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3: 这个死丫头，把我都骗。
4: 哼，骗你是轻的。
3: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4: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3: 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4: 啊？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3: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4: 嗯，没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3: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
4: 哼，
3: 肯定是德华来了。吃得下饭去啊？还不让我们吃饭啊？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4: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3: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7: 那你也吃啊。
3: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7: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3: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4: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3: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4: 他还说什么了？
3: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4: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7: 老奸巨猾。
3: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7: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3: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4: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3: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4: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7: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3: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4: 你说什么呢？
3: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7: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3: 啊，走走。
4: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3: 啊，你不去啊？
4: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
7: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4: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7: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4: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7: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4: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3: 走走，把脸弄
4: 来呀，好吃啊。
8: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9: 我吃，我吃。来来来，
10: 我有着呢，有着呢。
9: 亚萍，
8: 哎，
9: 来，
8: 阿姨喂你。给你，奶奶给你。
9: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3: 好嘞，好嘞，
11: 好吃，
9: 没什么刺儿。
10: 哎，我自己来。
9: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

0: 吃多吃，来来来。
1: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0: 哎呦，这不，
2: 这不是、
0: 啊。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1: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3: 你干什么呀？
2: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0: 高兴，高兴。
2: 小飞啊，
1: 叔叔，
2: 叔叔敬你一杯。
4: 你走前边，你先进去。
5: 为什么让我走前边？你为什么不先进？
4: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边了。
5: 那里面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4: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边。我真是有点紧张。
5: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4: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5: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4: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5: 那你怕谁啊？
4: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5: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6: 我要吃水果。
3: 我要开门玩。
7: 太平，吃饭了吗？
8: 正吃着呢。
1: 哎呦，我姑
8: 奶奶在家吗？
0: 还有你妈。
2: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3: 姐，我想跟奶奶找你。
0: 哦，我知道了。哎
2: 呀，哎呀，来了。
0: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5: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5: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1: 这就是外边啊。
5: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1: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吗？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0: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5: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0: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5: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0: 啊，能，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1: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
5: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0: 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2: 好，好，好。
0: 那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坐坐坐。哎
2: 呦！大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有事。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1: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2: 你没事，我就没事。又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3: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嗯，你们怎么不说话呀？啊。
0: 你吃饱了没有啊？
3: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吗？
0: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5: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0: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3: 咱吃完了就回来啊。
2: 走了。
0: 哎，再来玩啊。
5: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4: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5: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4: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5: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4: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5: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
4: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5: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1: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9: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1: 好好说有用吗？
9: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回来了，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1: 哪儿紧张了？
0: 你没紧张吗？
1: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0: 瞧你这点出息啊，你还叫安杰吗？啊？
1: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呀？
0: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1: 你胆儿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0: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我看呀，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了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
0: 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
1: 年代不同了，没法比。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哼，
1: 人家也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了，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儿？切！
0: 你切什么切？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

0: 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2: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2: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 后来发现

0: 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痰中者，陈屎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痰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痰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痰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痰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痰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

0: 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

0: 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

0: 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4度，林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9.3度，韩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8.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8.2度。
3: 接下来是瞭望向前。
4: 本溪满族自治县国秀中药材种植发展有限公司是本溪市市级农业产业化企业，立足辽东优质药材资源优势，构建起集育种、种植、加工、技术推广于一体的中药材完整产业链，成为辽宁北药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5: 特邀嘉宾，本溪满族自治县国秀中药材种植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林春龙。
6: 公司建有150亩现代化育种基地，其中包含40亩白藓皮育种基地、80亩黄精育种基地及30亩苍术育种基地，是辽宁省规模领先的专业化药材种植平台，深化联农带农机制，扩大技术帮扶覆盖面，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积极擦亮辽药品牌，为辽宁中药材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建设中医药强省贡献坚实力量。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高磊。今天啊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
0: 没错，
1: 年年过芒种，但是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还是有人不太明白啊。
0: 就昨天呢，我听到一个说法啊，给我笑坏了，说这个芒种啊，就是适合种芒果的节气。
1: 哦，那感情在古代中原地区就能种芒果了呗？
0: 这真相啊，当然不在这句玩笑话当中。但是呢，咱们可以从老话当中找答案。说啊，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句老话当中呢，藏着两件农事大事儿。
1: 没错啊，古籍里早就解释过，所谓芒呢，就是麦子等作物外壳上的细刺，有芒的麦子到了眼下就要抓紧收割，颗粒归仓；而种呢，就是播种的意思。有芒的水稻正好到了最佳的栽种时节。简单八个字总结：有芒快收，有芒可种。
0: 所以芒种呢，也是一年当中啊最为忙碌的节气，田野里边一派热闹。

0: 象，螳螂破壳，伯劳啼鸣，草木呢都在蓬勃生长。
1: 古人的诗词里也是写满了这份忙碌。白居易说：“田家少闲乐舞，乐人倍忙。”姚万里也描绘过全家插秧、全员劳作的热闹画面，满满的烟火气息。
0: 虽说农事繁忙，但古人最会苦中作乐。芒种时节的限定美味，这个太多了，像这个清甜多汁的荔枝，还有软糯香甜的桑葚，还有解腻开胃的梅子酸梅汤，一口酸甜下肚，瞬间抚平劳作的疲惫。这再忙也不能辜负生活呀！
1: 哎，这也是芒种最特别的人生智慧啊！忙而不乱，芒中有甜，在奔波劳作里寻得闲事，在耕耘付出中静待收获。
0: 高考在即，恰逢芒种时节，祝愿所有高考学子今朝播种耕耘，明日收获硕果，落笔生辉，不负韶华。
1: 那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说 AI 赋能。从日常生活到工业制造，从传统行业到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已经应用到我省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沈阳市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 AI 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2: 手机都准备好了吗？宇宙第一大帅哥来了。
3: 从机器人的手中接过他亲手制作的冰激凌，对我来说还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那刚才从下单到制作完成，全程只用了30秒，参与感和超强的情绪价值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4: 在沈阳市北陵公园的银河太空舱零售站点，具身机器人的贴心服务为市民游客带来 AI 加文旅的消费新体验。
5: 特别的聪明，然后可以和我们对话，然后也能看到我们在干什么，对，特别好玩。
4: 在沈阳市皇姑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与各领域加速融合。去年7月，百度与我省共建的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园1期正式开园，目前超30家企业入驻。
6: 目前皇姑区人工智能产业呢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条，从算力啊、数据、大模型到场景应用等，在城市治理啊、文旅民生等领域呢均实现了落地使用。
4: 产业平台急剧发展，为 AI 场景落地提供坚实支撑。日前，新松机器人、宇树科技、辽宁移动与沈阳市政府联合成立具身智能应用协同共创体系，依托沈阳特有资源和场景，打造从研究、制造到应用的完整生态体系。
7: 像我们公司吧，擅长在机器人方面，做机器人的本体呀、还有机器人的一些小脑。未来比如说我们做的养老的陪护机器人，也希望去能够和一些汽车的主机厂啊，和一些我们的服务的新能源厂商啊，在产业链上互通互联。
8: 我们辽宁省的科研院所非常多，不管是算力的基础资源的提供，还是我们一种这个 AI for Science 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提供，能够很好的支撑大家面向新型的这种人工智能科研的一个转型。
4: 当前沈阳 AI 产业已构建起算力供给加生态平台加产业孵化的完整链条。和平湾沈阳人工智能中心算力1012批，为产业发展提供算力支撑。政务服务接入 DeepSeek 大模型，12345热线智能派单仅需10秒。大东区 AI 赋能基层医疗累计服务群众超783万人次，沈阳正持续推动 AI 技术在各领域加速应用。本台报道。
1: 城市发展沃土也滋养着年轻一代逐梦成长。这个夏天，绿茵热潮席卷东北大地，自带热度与人气的东北超一次次走进全国观众的视野，一众年轻小将更是频频出圈。
0: 沈阳17岁小将李冠南入选东北超沈阳队大名单，以热爱奔赴赛场，以勤勉深耕学业，双重身份成了他别样的青春赛道。
9: 训练场上，李冠南飞身侧扑，稳稳抱住了足球。今年刚满17岁的他，是沈阳队年纪最小的门将。早在中考时，他就拿下了全省足球特长招录第一名，还曾入选国少队名单。来到高手云集的东北超联赛，李冠南不多言语，只踏踏实实埋头训练，默默汲取实战经验。
10: 我也在大哥哥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处理球的一些老练的经验呢、和更稳定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我从1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练球，然后到现在能有10年了，一直是在沈阳家乡这边练球，所以肯定是希望为家乡能出战一场。
9: 换下训练服，穿上校服，李冠南又变回了那个普通高二学生。只要做到

0: 课桌前，他就会立刻收心，切换到刷题模式。上午在校上课，下午赶赴球场训练，结束训练后再折返学校上自习补功课，是这个少年的日常。
1: 踢球是热爱，学习是本分，这两者完全不冲突。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肯定也是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吧。我的小目标是以后能进入国家男子足球队。

0: 体化的足球育人体系。一年一度的校长杯足球赛更是全校师生的狂欢，这种氛围让热爱足球的孩子不觉得孤单，也让像李冠南这样的特长生有了最好的土壤。
1: 我们还有一名一线的体育老师，也是我们足球队的教练刘鹏翔，也一同入选了东北超沈阳战队，师生同战东北超，这在沈阳是独一份的，也是对育才十年校园足球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极大的鼓舞了我们孩子的热情。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赛场上展现育才师生的风采。
0: 东北超刚刚启程，李冠南依旧奔波在球场与教室之间，绿茵场上打磨球技，校园课堂勤学奋进，少年正在两条路上踏实奔赴自己的理想。本台报道。
2: 足球不只是九十分钟的比赛，更是跨越时间的浪漫。东北超赛事期间，一位球迷跨越500公里，从齐齐哈尔来到长春，只为赶赴一场时隔26年的足球之约，复刻一张经典合影。
3: 他的故事让无数球迷为之动容，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足球带来的纯粹热爱与快乐。
4: 5月31号晚，在大连对阵长春的比赛中，紧跟场上的激烈角逐，主队看台上的一位球迷却始终把目光投向客队阵营。这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球迷于丽丽与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5: 王导就说说现在长春球迷，年轻的长春球迷应该都不会记得他们这一代在长春效力过的球员了。确实嘛，2000年那也是26年前了。我一听就是非常感慨啊，我说26年，我就想，我说我还是要回到我们相识的地方，我再去看一场他带队打的比赛。就这样，我也没跟他说，我就过来，从那个齐齐哈尔过来了。
4: 26年前，王索龙是身披战袍的长春亚太队队长，而于丽丽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在校生。因为喜欢足球，于丽丽总会跟同寝室的小伙伴去现场看球，也因此留存下了独属于2000年的足球记忆。
5: 2000年的合影有很多，我整理了一下，我觉得我当时拿出来这张应该是我们两个的第一张合影。我就跟王导说，我说晚上我去到场地看训练，我说咱们两个在球场里头再来一张，就要这个姿势的。王导说没问题。
6: 我当时拿的笔记本，然后现在没带本，他就把那手机翻开了，然后也是搂着，他说你得拿个球，其实我们的训练都结束了，球还放在搂着，说对对对，我去拿个球。但是我回去看了照片，因为我当时手里拿了个护腿板，我是夹着球，但那一下就是有点耷拉的手，就唯独这么一点不太完美，其他我觉得都复刻挺好的。
4: 26年时光荏苒，尽管赛场更迭，但绿茵场上结下的深厚情谊却始终热辣滚烫。
5: 26年来，我觉得我们已经是成为朋友了啊。平时在我们人生关键的时刻，比如说结婚生子啊，我们都会互相送上美好的祝福，平时的节假日呢也会互相问候一下。
4: 这或许也是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不止于赛场竞技和逐梦，更见证着东北大地对足球的热爱与执着。本台报道。
2: 要问问各位啊，13号沈阳主场与延边对战的东北超球票都在北斗融媒 APP 预约好了吗？没预约的要抓紧了，预约到明早的8点结束。
3: 东北超前两轮赛程落幕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一个城市虽然说呢两战全败，颗粒无收，这反倒是全网爆火，实打实赢麻了。
2: 那你说的肯定是黑龙江的鸡西，对吧？沈阳主场3-0拿下鸡西，后来呢通辽又4-0大胜，两轮下来鸡西是一分没得，积分榜稳稳垫底。那网友还开玩笑说，鸡西是把鸡留在了沈阳，又把西留在了通辽。
3: 这听的实在是惨啊。可是呢，这惨是别人觉得的，但人家鸡西啊压根儿没把输赢输球当回事儿，反倒呢是借这两场客场比赛把自家城市是彻底盘活出圈了。
2: 哎，没错，输了比分，赢了人气与流量啊。咱们就来说说鸡西是怎么成为首届东北超开赛以来现象级城市样本。 先说5月23号来沈阳踢的揭幕战，基西不光是来了足球队，还拉着展销队伍带来了70多种本地特产。
3: 赛场边上直接摆起了美食摊，现做的基西冷面、朝鲜族刀削面，还有特色辣菜。咱沈阳球迷看完球啊，顺便搓一段特色小吃，好多人呀、当场就被这个美食给圈粉了。
2: 转头5月30号去通辽客场，人家玩法再升级，没有闷头备战，带着本。

0: 浦的文艺团队去孝庄园银沙湾景区快闪，现场唱原创歌曲《鸡西感》。这球赛还没开打呢，鸡西文旅现在通辽火了一把，客场直接变成城市推介专场。
1: 这同是东北敞亮人啊，
0: 嗯，
1: 为了6月27号鸡西主场首秀，当地呢也是直接放出重磅惠民福利。
0: 是的，
1: 东北超其他7个城市居民拿着身份证就能免费逛鸡西所有的 A 级景区，只要手里有球赛门票，就能1分钱吃一碗正宗的鸡西冷面。
0: 哎，这消息一出，很多网友可是被冷面勾动心了，早早的就规划暑期自驾去鸡西，那不是为了省多少钱啊，就是为了感受那份热情。
1: 我跟你说啊，人家不光是使劲宣传自己，同时呢格局拉满，做城市推广的时候呢，客观夸赞沈阳通辽的城建赛事配套设施。这网友都说啊，赛场丢了比分，场外赢了格局，这鸡西人呐、务实又大气。
0: 哎，咱简单来说说鸡西的地理位置啊，它在黑龙江省东南部，靠着鸡冠山以西得名。1957年建市，常住人口130多万，是黑龙江的边境小城。原本呢名气不算顶尖，这下是靠着一届东北超，冷面、辣菜、星海湖，还有乌苏里江风光，是火遍东北啊。
1: 人从一开始参赛呀、人家鸡西定的策略就是以球赛当媒介，靠足球带动城市发展，把联赛当成移动城市展台。足球输赢呢只是一时的数据，借着赛事打通美食、文旅、商贸整条产业链，让本地特产走出黑龙江，这才是长久的收益。
0: 绿茵场上胜负转瞬即逝，但是鸡西的美食和山水已经在千万游客心里种下了想去打卡的念想。
1: 怎么样啊，有没有想吃鸡西冷面呀？
0: 想
1: 趁着优惠去星海湖这个逛一逛啊，抓紧时间，北斗肉麦 APP 各场东北超球票咱们约起来。
0: 眼下可谓是中国球迷的欢乐季啊，像东北超、苏超火热进行，世界杯的脚步也临近了。国际足坛近日又传了喜人消息，6月2号，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成功捧起冠军奖杯。
1: 这个画面可真的太燃了！
0: 是
1: 在比赛当中呢，完成点球绝杀的12岁小将孟欣毅也空翻来庆祝夺冠，燃爆全场。
0: 要知道呢，这项赛事在欧洲 U12 圈的名气可不小，足足48支队伍参赛，全是各大欧美顶级职业俱乐部的青训梯队，外号是 U12 小世界杯，含金量实打实的高。
1: 而咱们中国的足球小将，这也是实打实的牛啊！
0: 没错，
1: 夺冠之路的7场硬仗啊，全是以全胜收官。尤其是这场决赛呢，常规时间是两边打成1-1打平，比赛呢直接突进残酷的点球大战，
0: 关键时刻孟欣毅站了出来，第5轮决胜点球主动请缨，一脚抽射直奔球门死角，点球5-4绝杀对手啊！
1: 这一刻呀，全场观众都沸腾了。
0: 其实呢，这不是孟欣毅第一次在赛场上演空翻啊。1个多月前，在2026年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以17粒进球拿下全省最佳射手，人家进球就爱空翻庆祝。
1: 我们来说说欣毅啊，孟欣毅呢是来自江苏南京，从幼儿园中班呢开始啊就学武术，打下了柔韧性和爆发力的底子。大班的时候呢接触足球，就认准了走这条路。
0: 上小学之后呢，他是为了放学后能够去踢球，就会在课间提前把作业都做完，踢球整6年，从来没喊过苦喊过累。
1: 采访当中呢，小家伙志向特别远大，说啊踢球能够收获快乐，磨练不服输的韧劲儿，立志未来走职业道路，长大呢为中国足球出力。
0: 看啊，正是这样一群和孟欣毅一样热爱足球的小球员，用团结与拼搏接连战胜欧美顶级梯队，站上国际领奖台，展现出了中国足球未来的无限可能。
1: 这不就是中国足球未来的盼头吗？
0: 是啊，
1: 希望这些怀揣梦想的小球员稳扎稳打，未来在世界足坛创造出更多属于中国足球的高光时刻。
2: 说亲子时光，近日山东一小学运动会上，男孩和父母一起参加3人4组比赛，爸爸妈妈步伐稳健，默契十足，孩子在中间全程脚不沾地儿，直接被爸妈冲刺带飞，看得出他们3个都很开心，就是孩子没有一步是自愿的。说近日重庆男子钓到一条12斤重大鱼，满心欢喜的沿街炫耀，
3: 就为了挂在车后面，让别人看见。结果到目的地过后，就发

0: 鲜鱼不见了，
1: 欲哭无泪，
2: 天塌了，瞧不瞧吧，后面一位女司机刚说完想吃鱼，鱼就真的掉了下来，她捡起鱼后追不上前车呀，就把鱼带回家美美的吃了一顿。后来在网友牵线下，女司机联系上失主男子，主动请他吃了顿火锅作为补偿。
0: 通过网络找到我，还请我吃了饭，感觉心里平衡多了。
2: 一条鱼钓出这么跌宕起伏的故事，先记住一条啊，炫耀有风险，下次绑紧点。说古法宣纸，近日安徽博主分享制作古法薄荷绿洒金宣纸，纸浆层层堆叠，混有干花瓣与细碎金箔，青绿鎏金的模样酷似抹茶桂花千层糕。纸身柔和，色泽明亮，是不是在一张纸上感受到了食欲？说反差萌，近日山东主人叫猫咪轻轻地摸鹦鹉，
3: 轻点摸，轻点摸啊，别使劲，小小你像我这样轻轻地摸，
2: 主人一遍遍地叮嘱，反倒让猫咪攒足了力气抡圆了胳膊，最终还是挨揍的鹦鹉承担下了所有。说天空之境，近日安徽池州平天湖湖面澄澈平静，环湖公路延伸水中，水天互为倒影，实现路在天上天落水面的绝美景致，正是李白笔下水独一匹练，此地即平天的诗意风光。
4: 说天下新闻继续。近日，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联合浑南分局，历时14个月攻坚，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贩卖冰毒案，彻底打掉一张横跨国内多省的贩毒犯罪网络。
5: 具体案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这一案件的线索最早追溯至2024年底，禁毒支队民警在日常海量线索摸排中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7: 一名绰号“民姐”的女子，长期以这个人货分离的交易方式在沈阳地区贩卖冰毒，然后经过我们民警14个月的巡线深挖，一个涉及4省5市的贩毒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6: 犯罪嫌疑人通过宠物笼藏匿、巧克力伪装、虚拟货币结算、快递物流邮寄等多重隐蔽手段作案，案件侦破难度极大。办案民警坚持蹲守布控，联动多省份禁毒警力协同作战，让案件侦破有了进展。
8: 我们侦查人员通过摸清团伙架构、运输毒品路线、分销模式及成员分工，全面掌握团伙活动规律与犯罪证据，具备收网条件，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累计缴获冰毒2400余克。
6: 近年来，沈阳公安禁毒部门以破一案轻一网为目标，推动全链条缉毒攻坚，在持续打击传统毒品的同时，也格外关注毒品替代品管制。
9: 近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强含右美沙酚复方制剂和普瑞巴林等药品的管控通知，靶向施策，从源头管控，持续夯实毒品替代品的治理根基。
6: 本台报道。
4: 说天下，说救援。近日，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特殊男童独自走进深山，失联整整13天。
5: 在条件极差、搜救难度极大的情况下，当地千余人队伍日夜不停接力搜山，最终成功将孩子平安找回。
10: 哎呀，班车又好热好热。
11: 有少少零，
12: 个细路哥唔见咗，琴日2点钟左右唔见咗。
5: 根据中国之声报道，失联男孩呢是独自在家门口走失的，存在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一开始呢，家人以为孩子呢只是在附近玩耍，可是呢迟迟不见人影。孩子父亲呢夜班回家之后，就急忙四处寻找，一直到上午10点多还没找到，村民呢选择报警求助。
4: 可是现场的搜救难度远超想象，孩子走失的位置地处深山，周边没有监控，整片山林足足有7000多亩，植被茂密。 加上连日暴雨给搜救工作带来了巨大阻碍。
5: 结合现场情况呢，指挥部判断孩子没有下山，大概率走进了更深的密林当中。据村民说呢，山里没有大型野

0: 毒蛇也较为罕见，而且呢，孩子平时呢偶尔上山是掌握了一定的基础生存技能，但是呢，孩子失联时间越久，潜在的危险就越大。
1: 为了尽快的找到孩子，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搜救机制，搜救队伍以孩子家中为中心，不断的向外围山林扩大搜寻范围。
0: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深山阴雨不断，孩子的安危紧紧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孩子父母更是日夜焦虑煎熬啊。
1: 5月29号，转机出现了。当地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脏污的儿童裤子，正是失联男童的衣物。
0: 说到这儿啊，咱们呢要说到一个细节。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是持续奋战在搜救一线。
1: 警犬追风今年3岁，在孩子失踪的第二天，搜救队员就取来了孩子的衣物作为嗅源，让追风追踪孩子的气味进山搜寻。
0: 那么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呢，山中气味啊被冲刷淡化，追踪难度是大幅增加。但是呢，搜救团队啊每天早上6点多准时进山，一直坚守到天黑收队。而这条裤子的发现呢，也让大家确定了追风的追踪方向是完全正确，搜救信心大增。
1: 是，时间来到了搜救的第13天，全员依旧没有放弃，持续深入深山排查。郭志恒跟随追风一路向前推进，途中呢遇到了一处小溪，警犬突然情绪激动，不停地发出叫声。他立刻顺着警犬指引的方向查看，发现2-3米外的隐蔽山坳里有一个小男孩。
0: 让人暖心又心疼的是呢，虚弱躺卧的孩子呀，在看到救援人员的第一眼，露出了笑容。孩子身上啊布满蚊虫叮咬的红肿，还有荆棘的划伤，身形十分的消瘦，但是呢，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民警呢还在现场发现了孩子吃剩的野果残渣，以及用来遮护的大石头，还有芭蕉叶。那正是依靠简单的野外生存技巧，孩子呢顽强撑过了13天。
2: 我们在进山搜救过程中，就山上有发现一些野果和无花果，而且有一部分无花果已经被人摘掉了。而且呢，我们在发现它的那个地点，也有发现一些野果残渣。发现它的那个位置附近有一些石头缝，也有人活动的痕迹。
3: 我抱它的时候，它旁边都有粪便，都有野果那些应该有吧。
2: 所以我个人综合分析，它的食物来源主要是水果，石头缝作为一个临时固点。这个小孩呢，他是因为从小在山区里面长大，身体素质各方面呢，比于一般同龄人来说相对好。
1: 悬了13天的心终于落地，孩子的父亲也是满心感动，连连致谢所有的搜救人员。目前呢，孩子已经在医院接受调理治疗，身体正在慢慢的恢复。
0: 据镇干部介绍呢，本次搜救前3天啊，就有6-700名群众主动参与，每天呢还有很多名镇村干部坚守一线。所有人呀，始终秉持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信念，拼尽全力不放弃，哪怕希望渺茫，也坚持到底。最终呢，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1: 一次绝境中的坚守，一场全民参与的守护，不仅找回了孩子的平安，更彰显了人间大爱，也让我们看到只要众人同心，不言放弃，就一定能够冲破困境，迎来希望。
0: 我们再次祝愿孩子早日完全康复，健康快乐成长。
1: 收听下继续来说隐患。最近啊，家政呼啦圈火遍全网，好多人都跟风入手，在家锻炼。可是浙江的一位女子却差点因此送命。
0: 就这事儿啊，咱们好好来说说啊。当天呢，这名女子晚饭吃饱，闲着没事儿，想着呢转一会儿呼啦圈来助消化，减减肚子。谁能想到啊，就练了一小会儿，这半夜啊肚子疼的是直打滚，熬到凌晨呢实在扛不住了，家人呢赶忙打120送急诊。到医院的时候啊，这个人脸色呢是煞白，包括那个嘴唇发青，血压低到警戒线，整个人都奄奄一息啊。
1: 一开始家里的人都非常的纳闷，说也没摔没碰的，还以为是吃坏肚子闹这个肠胃炎。可是等做完 B 超检查，连医生都吓了一跳，腹腔里面全是积血，还有紧急安排开刀手术。开腹之后发现了脾脏整块破裂，烂得跟血豆腐一样，没有办法修补，只能摘除脾脏保命。
0: 好在呢，手术抢救成功，女子捡回了一条命，现在已经出院休养。关键说啊，这还不是独一份病例，这家医院呢，短时间啊是接连收了3个转呼啦圈弄坏内脏的病人，受伤案例啊多到医生都没有想到。
1: 不少人受伤初期只是觉得腰酸肚子疼，下意识的当成肠胃不舒服或者是腰肌劳损，硬生生的拖着耽误了治疗，殊不知内脏已经受损。

0: 医生特意提醒四类人千万别碰重型呼啦圈。
1: 第一种就是贪重的，觉得这呼啦圈啊越重越燃脂越快。实际上呢，超重呼啦圈转圈的时候呢，一圈下来啊就跟这个木棍呀狠狠砸腰，外力隔着皮肉是直接磕碰肾脏，内脏啊非常容易挫伤。
0: 第二种就是刚放下碗筷，呼啦圈立刻上岗马上转的，饭后呢内脏全在充血，脾脏胀大变脆弱，一小时之内运动外力一撞风险翻倍啊。
1: 那第三种呢，就是天生腰细，身上没有赘肉，还有说生完宝宝这个腹直肌呢还没养好的宝妈，身上呢没有脂肪肌肉来当缓冲，呼啦圈啊砸下来内脏直面硬冲击，受伤概率是大幅升高。
0: 最后就是育龄女性，排卵期结束到生理期之前，卵巢黄体血管丰富，腰部扭转撞击极易黄体破裂，这个出血速度比脾破裂还要迅猛。
1: 那这么看这呼啦圈咱就直接不能碰了？
0: 那倒是也不至于全盘放弃啊，要记住三个关键点就能够安心玩。第一呢是选圈别超1公斤啊，拒绝重型款。第二，单次锻炼最多15分钟，练太久这个肌肉劳损，间接压迫内脏。
1: 最后呢，重中之重啊，咱们转完呼啦圈24小时之内，一旦出现了尿血、莫名腰疼、肚子疼，连带左肩发酸，这个时候咱别硬扛，立刻直奔医院做检查，别把这种脏器损伤啊当成肌肉酸痛来硬挺。
0: 减肥没有捷径，别迷信网红爆款健身神器，别为了瘦盲目上重负重，健康永远比小蛮腰重要。
1: 管住嘴，迈开腿，科学锻炼才能够远离意外伤害。
0: 收听下新闻，继续说意外。很多网友啊都关注过青岛动物园的网红白虎小孬。
1: 我们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啊介绍过这只凭借着超高颜值啊圈粉无数的小白虎。
0: 但是不幸的是，这次要说的是坏消息。
1: 昨天官方通报来了。5月31号上午，青岛动物园的虎山外展区，两只白虎发生打斗，其中一只白虎伤势过重，不治身亡。而这只离世的老虎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网红白虎小孬。
0: 经过园方初步核查，这次事故的核心原因是饲养员违规操作，擅自将两只白虎共同外放到同一外展区，直接引发了打斗惨剧。
1: 其实了解小孬的网友都知道啊，它真的是一只特别乖巧的老虎，
0: 是的，
1: 今年10岁。小孬呢共有5个兄弟姊妹，她是家族当中的长女，因为性格腼腆呀，小的时候呢就有点胆小，所以呢就起了小孬这个名字。
0: 小孬的兄长大白和妹妹珊珊也受到不少网友的关注。小孬和大家印象中凶猛的老虎截然不同，温顺又漂亮，每次出圈的视频都特别治愈。谁也没有想到这么温柔的一只网红白虎会以这样遗憾的方式离开大家。
1: 针对这起事件，园方在通报中表示，这一次悲剧暴露了园区制度落实存在漏洞、日常饲养管理不到位等等问题，对此深感自责，向所有关心、喜爱小孬和关注动物园的社会大众诚恳道歉。
0: 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接下来会对相关责任人依规依纪进行追责问责，绝不姑息。同时呢，园方也表态会彻底举一反三，全面梳理饲养、外放、管护等各个环节的漏洞，完善管理制度，严格落实操作规范，杜绝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悲剧。
1: 网红动物承载的不只是流量，更是大众对生命的喜爱和关注。希望这一次的悲剧能够敲响警钟，用专业和严谨守护好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

0: 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飞利浦空调，
4: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说天下说备考，眼看就要高考了，到了这个阶段啊，其实知识储备基本已经定型了，最后比拼的其实是饮食、睡眠和心态。
6: 昨天呢，一个很小众的提醒啊，突然就上了热搜，
5: 什么
6: 说啊，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
5: 哎，小众，但是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啊，因为榴莲的热量高，会引起血糖骤升或者是骤降，吃完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发挥。
6: 那现在呢，怎么吃、怎么睡、怎么稳住心态，成为了所有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
5: 是的，
6: 所以说呢，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了一份超实用的高考备考锦囊。
5: 首先啊，我们来说说饮食。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国家卫健委也专门给出了考前饮食建议，核心就是两个词儿：安全稳定。
6: 建议大家呢，考试前后啊，尽量在家或者学校食堂就餐。如果外出就餐呢，一定要选正规、证照齐全的餐饮店，避免肠胃出问题来影响考试啊。
5: 在营养搭配上也有小技巧，很多家长觉得要多吃大鱼大肉补身体，其实呢大可不必。考生大脑消耗能量大，主食才是核心，而且呢不要只吃精米白面，适当的加一点粗粮，能够平稳血糖，避免考场上犯困，状态起伏大。
6: 除了吃，考试当天的饮水禁忌大家一定要记牢，像牛奶、豆浆、白开水这些饮品呢，最好呢是在考前1到2个小时喝完，临近考试千万别大量喝水，避免考试当中呢频繁上厕所，打乱答题的节奏，咱们考完试啊再及时补水。
5: 这里也要重点的提醒大家，网上火爆的什么高考开挂饮食一定要警惕啊，营养专家明确说了，不存在所谓的补脑神器，考前最忌会突然改变饮食习惯，乱吃补剂，一旦肠胃不适、身体过敏，反而是得不偿失。
6: 饮食稳住了，睡眠也不能掉队。建议同学们呢，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中午呢午休20到30分钟，不用睡太长时间，小憩一下就能够快速恢复精力。
5: 哎，吃得好，睡得香，拼的了就是心态了。给大家分享两个简单好用的解压小技巧。第一个呢是呼吸减压法，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慢慢的吸气，缓缓的呼气，从1数到10，循环往复，很快呢就能平复紧绷的情绪。
6: 那第二个呢，就是记忆穿梭法。咱们呢闭上眼睛，回想一个自己最为放松最舒服的瞬间，可能呢是海边散步、公园静坐，沉浸式感受当时的轻松状态，就能够快速摆脱考前焦虑。
5: 除此之外啊，三个黄金解压穴位大家可以记一记，揉一揉啊。手腕上的内关穴专门缓解心慌手抖、胸闷气短，神门穴能够改善失眠、集中注意力，还有脚背上的太冲穴可以舒缓烦躁、头痛眼胀。
6: 另外呢，一定要警惕高考考前骗局。每年这个时候呢，网上都会炒作什么 AI 押题、绝密真题、名师押题券，用什么限时优惠啊、独家预售的噱头来诱导大家高价购买。
5: 哎，这都不靠谱啊，千万别被忽悠了。稳住自己的复习节奏才是最稳妥的备考方式。
6: 我们也愿每一位寒窗苦读的考生不负努力、不负韶华，从容奔赴考场，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5: 如果说即便是已经毕业多年的我们，也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实现北大梦，这事儿你信吗？
6: 我信。我知道你要说的是去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啊报道过啊，北大一个课题组啊发布用冰雹换玛瑙的活动。
5: 哎，最新进展啊，在网友们的合力帮助下，课题组的相关论文已经登上了国际顶刊《自然》的封面了。
6: 这项研究呢，出自北大物理学院张庆红教授的课题组。其实呢，早在2016年啊，课题组呢就试着在朋友圈征集这个冰雹的样本。2021年正式落地冰雹换玛瑙群。

0: 民科普项目，这一做可就是好几年呀。
1: 哎，为啥是用玛瑙当奖品呢？这里有一个很浪漫的冷知识啊，因为冰雹切开是一圈圈的生长纹路，而天然玛瑙切片也是自带环状纹理，两者之间自带天然的相似缘分，所以说就想到了用玛瑙来换冰雹。
0: 想要兑换玛瑙的过程呢也不复杂，志愿者呢收集规格达标、大小不一的冰雹，立刻密封冷冻，记好落雹时间地点，联系课题组就行。
1: 而科研人员呢则是扛着便携移动小冰箱上门收样本，北到黑龙江，南至广西、贵州，西抵西藏，东到江浙闽鲁，跑遍了大江南北啊。
0: 其实有意思的是呢，大部分志愿者根本不是冲着玛瑙来的，像很多各地基层气象工作者参与一年之后呢，第二年是主动蹲守冰雹帮忙收集，全民一起攒科研数据。
1: 靠着数万份民间捐献的冰雹样本，北大联合美国一家大学的研究机构完成了全球冰雹气候变化研究，由此得出了最新结论，全球变暖之下，未来冰雹大的变多，小的变少，整体破坏力暴涨。这个结论啊，我们前天的节目也报道过。
0: 对比历史气候呢，30毫米以下小冰雹落地频次未来会减少4%到12%，但是呢，直径超30毫米的大冰雹出现概率猛涨38%到52%。也就是说呢，将来一大下冰雹啊，这估计都是大家伙。
1: 哎，更吓人的是破坏力的测算啊，全球冰雹落地的总动能，也就是砸在地面的整体破坏能力，整体提升了37%到42%。人类碳排放越高，冰雹破坏力涨幅就越夸张。而且呢，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别也不小，像咱们国内北方、美国大平原、欧洲这些中高纬度区域，大气升温猛，湿度增幅小，强上升气流占上风，所以说超级大冰雹会越来越频繁，防灾压力持续变大。
0: 但是呢，像赤道非洲、东南亚这类热带季风区啊，升温慢，水汽多，冰雹呢没等落地就被暖空气给融化了，所以说当地冰雹个头变小啊，反而变小，这灾害风险小幅下降。
1: 这份 Nature 成果不只是纸上数据，它能够帮助各国完善冰雹预警、城市基建、农业防灾规划，还有老百姓建房、种庄稼、车险理赔等，都能够参考这份研究结论。
0: 总之呢，大家捡的冰雹啊，已经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次错过了，下次咱们再接再厉啊。
1: 今天迎来芒种节气，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此时正值夏收夏种的关键时段。
0: 此时气温走高，雨水增多，很多人被苦夏困扰。什么是苦夏？该如何来应对？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芒种节气，天气叫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在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在湿热运蒸之中啊，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全都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
3: 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吃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食材，开胃促消化。高温高湿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生熟厨具要分开，肉、蛋、豆类食材务必煮熟食用。同时，湿疹、皮炎、痱子等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也较为常见，建议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湿气过重还会加重风湿、痛风等旧疾，痛风患者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海鲜等高嘌呤食物，多喝水，不饮酒。另外，湿热天气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后，可补充淡盐水或果汁，预防低钾血症。
1: 高温高湿天气既容易引发苦夏等不适，也让心脑血管面临多重考验。
0: 不少高血压患者呢，发现啊，到了夏天，这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3: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4: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

0: 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1: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2: 有不少家长关心，芒种节气过后，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会进入高发期。
3: 事实果真如此吗？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这种说法属实，每年的五月到七月是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季节，芒种正值六月初，也进入了这两种疾病的高流行区。这两种疾病都是由肠道病毒引起，但是它们属于同类病毒的不同病毒亚型引起的不同临床表现。五岁以下儿童是疾病的高发人群，在幼儿园、校园等集体场所还容易引起聚集性病例的发生。
1: 疱疹性咽峡炎典型表现为突发高烧、咽喉肿痛，口腔内会长出疱疹或溃疡，孩子往往拒食、流口水，手脚和臀部不会出现皮疹。手足口病除了口腔疱疹，手部、足部、臀部也会冒出红疹、疱疹，多数患儿还会伴随发热，其中由 EV71 病毒引发的手足口病有可能发展为重症，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六月龄至五岁的儿童建议及时接种 EV71 疫苗，可有效预防重症手足口病。日常做好多项防护，就能大幅降低感染风险。督促孩子勤洗手，居家常通风，食物务必彻底煮熟，衣物玩具也要定期清洗晾晒，尽量少带孩子去往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密闭场所，避免交叉感染。
3: 说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四号继续进行，中国女排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说三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福建福州赛区开赛。作为国内首个同时涵盖斯诺克、华彩台球两大项目的俱乐部职业联赛，比赛设置斯诺克15红球、华彩16球两大主力项目，全程共计432场赛事。说四号，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汇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80家海内外银发产业企业。说英国在位君主肖像自1960年起就被印在纸币上，新版英镑钞票也将保留这个传统，但钞票另一面的人物将被替换成动物。备选动物名单分为3大类，投票者需要在每类中选出至多2种动物，最迟于7月3号通过网络或游戏选票完成投票。说巴黎新桥巨型艺术装置洞穴近日受到损坏，原定于6月6号向公众开放的仪式被迫推迟，损坏原因可能是恶劣天气。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

0: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0: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树荫下，欢迎回来。六月的新疆赛里木湖雪山湖水草原黄花，浪漫又治愈。
4: 节目最后，一块儿去欣赏限量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柔媒客户端。树荫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

0: 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

0: 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

0: 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

0: 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

0: 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什么？
1: 什么贵和什么？
0: 西湖龙井一壶。
2: 好，请稍等。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2: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2: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嗯。你皱什么眉头啊？
0: 不是，这是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叫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0: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0: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0: 好，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0: 是我的影响
1: 啊？
0: 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0: 我什么时候跟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看看，你还不承认？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0: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我早就忘了。
1: 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0: 哎，就为了这个吗？
1: 还有
0: 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连孩子都有了，
0: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想有什么？这什么茶呀？这是
2: 大红袍。
1: 什么大红袍啊？这么难喝，那还不如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
2: 先生，这壶茶是您买单吗？
1: 他这奶奶的，这不是坑我吗？
3: 喂，
4: 老婆子，是我。
3: 哦，是你啊。
4: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3: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1: 哎呀，你快过来吧。
3: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1: 我让人给打伤了。
3: 啊？
1: 哎，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一壶的大红袍。
5: 姑父吃饭了吗？
6: 吃了。
5: 在哪里吃的？
6: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5: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6: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0: 你们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2: 这里。
1: 跑的还都挺快。

0: 哎，你干什么去？你冷静点儿。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
0: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儿呢？拿过来，我看看。
0: 一会儿给你拿。
1: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2: 哎呀，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3: 刘老妈，
2: 你没事吧？啊，
3: 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
1: 哎，没心没肺。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啊？
2: 嗯。
1: 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2: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1: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2: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1: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啊，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2: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1: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2: 准备什么？
1: 准备嫁妆啊！
2: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3: 不给谁呀？
1: 哎呀，不给亚飞，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3: 嗯，这倒好，省钱了。
1: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0: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
3: 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0: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去，
3: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
0: 哼，什么盛装出席啊？
1: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2: 谁去啊？他们想好事。
3: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2: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
1: 呀，你先别嘴硬，
2: 你看我是不是嘴硬？
1: 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0: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4: 奶奶，我不会穿新娘子的衣服吗？
2: 谁知道？
1: 哎，你说。

0: 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再那么高级的饭店里花多少钱？
1: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啊，伙计？
0: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来，
2: 爸，到了，快点。
3: 来，快请，快请，请，快请，快请。
0: 来啦！
3: 来，快请，快请。
1: 多客，
0: 快请，快请。嗯，
1: 妈，
0: 妈，
4: 妈，
5: 哎呀，孩子喊你呢，
0: 我耳朵又不聋。
1: 亲家，我谢谢你。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0: 不错不错，下不为例啊！我下回一定感谢，不行？
6: 哼，看在今天的份儿上，饶你一次。好了，下面坐吧。
7: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亲家，
0: 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7: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0: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1: 坐坐坐坐。
0: 哎，
1: 来，
0: 我想跟太平坐。
1: 哦，跟弟弟坐好，来来。
0: 那个，咱们开始吧。
1: 嗯。
0: 怎么？
8: 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喜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
9: 哎，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0: 啊，啊。
1: 嗯，好。
0: 嘿，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1: 好。
2: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哎
1: 呀，哦，
0: 好。那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3: 啊？我是他妈妈。
0: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2: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嗯，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嗯，
1: 哎，我尽力，
0: 啊，好。
2: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没事，
5: 慢点。哎
4: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2: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4: 哎呀，
2: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4: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2: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6: 妈，
2: 你不陪一杯？
3: 你坐下。
2: 姑，您慢慢喝。

0: 哥啊，那我也干。
1: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2: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1: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2: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1: 是啊，人生如梦啊。
2: 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3: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2: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3: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1: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2: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你看，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4: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2: 老王，咱俩喝一个。
5: 来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2: 一块儿一块儿来。
4: 来来来，就在这边，大家一块儿来。大家一块儿来。
5: 妈，
4: 高兴，
5: 我大家暖了。来来来
4: 来来。
6: 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7: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你管我们买什么？
6: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
2: 拜拜，再有那啦。
7: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5: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7: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5: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哎，
7: 不幽默怎么办啊？
5: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7: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5: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7: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5: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7: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5: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恨不是吗？
1: 我心烦，
2: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奶奶，
1: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0: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3: 哦，我知道了。
1: 哎，丫丫，我去。
4: 把你爸妈叫起床。哎，
0: 起床了，起床了。嗯，你们快起来，脚怎么了？怎么不起呀？
4: 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0: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4: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切，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一下？

0: 甘情愿给甲当的做马。
1: 心眼可真多，
0: 心眼才多。
1: 你长的都是歪心眼。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0: 我不饿，我再睡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儿吃。
2: 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嘛？
3: 你看他干嘛？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2: 哎呀，你说这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3: 哼，鱼找鱼，虾找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
2: 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1: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2: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4: 你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1: 她头疼。
3: 她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她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她准时起过床。
1: 哼，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2: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就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1: 对，也这样。
2: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1: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2: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1: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3: 现在变成无赖
2: 了。哎，也不能全赖他。
3: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2: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3: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在哪儿下乡有什么关系？
2: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里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3: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
2: 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吗？
3: 听见，听见没？我还怕他？
2: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3: 那是什么问题？
2: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3: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5: 哟，你要什么肉？
6: 猪肉
5: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6: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5: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6: 那行，那就要这个。
5: 来，你要多少啊？
6: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5: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6: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3: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6: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3: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6: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冒充一把。
3: 哼，你倒孝顺。
6: 行啦。

0: 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1: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0: 那一刀是多少啊？
1: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0: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1: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0: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1: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0: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0: 喂。
1: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肩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0: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您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德行。
3: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1: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1: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3: 哦。
1: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3: 嗯。
1: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3: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1: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3: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1: 那什么问题？
3: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4: 涂改业，
5: 妈，我涂改业呢。
6: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这个婆婆也要做好啊。
1: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3: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1: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3: 那不舒服你怎么办？那没饭吃吗？
1: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3: 以后再说以后的。
6: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7: 谁说你是贼了？
6: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聋，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7: 就你什么都听见。
3: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1: 别拽我，你松开。
3: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1: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3: 哎。风景。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

0: 的，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

0: 的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堡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堡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堡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堡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堡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堡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堡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堡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堡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堡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堡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堡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堡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堡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

0: 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

0: 的，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堡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堡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堡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堡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堡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堡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堡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堡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3、2、1，走！
7: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

0: 主体的各种人生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你龙，就你什么也
2: 在那吵什么呢？
1: 谁是贼呀？
3: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1: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一点，别让你妈多心。
4: 我多什么心了？
1: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5: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5: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1: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4: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1: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5: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4: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5: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4: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5: 住你妈家。
4: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5: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4: 不是他们说帮咱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5: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还得靠家里。
1: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5: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6: 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1: 没用也要说。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6: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1: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6: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1: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6: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1: 哼，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6: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嗯，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1: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6: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
1: 我跟泼妇似的吗？
6: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0: 啰嗦什么呀？
1: 有人吗？
2: 没人。
1: 他们家也不吱一声。来来来，对对对，
2: 你这拿的什么呀？哎呀，
1: 哎，这亚飞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2: 又怎么了？
1: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他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2: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1: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不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2: 走吧，不留你了。
1: 收拾收拾哈。哎，
2: 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1: 谢谢。
2: 恶心。
0: 总肉来了。
2: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0: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
2: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3: 啊，那忙着呢。
4: 还行。
5: 爸。
3: 哎，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5: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当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这是给谁打电话呀？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1: 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我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1: 他们行吗？
0: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 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
1: 哼，
0: 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

0: 我不爱干，没事，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1: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哎，
0: 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1: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不多。
0: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轻巧，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哎呀，
1: 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我干嘛要回去说啊？现在说不行啊？说吧，现在可以说了。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你转让费。
0: 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守这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0: 那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0: 哼，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呢？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呐。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0: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1: 我过去怎么了？
0: 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哼。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呐，你让他这么留着。
1: 太会过了，看你小气的。哼，
0: 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
1: 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2: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这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
1: 抹布还没偷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怎么还哼上小曲了？怎么，你的钱有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要集资。
0: 嗯，
1: 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那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弄个排长当当。
0: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1: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0: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身手，你不嫌丢人呐？
1: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呀，
0: 哎，我真服了。
1: 那然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0: 哎。
1: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对，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卫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
3: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4: 干嘛呀你？
3: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家洗脏衣服。
4: 什么什么？你说？
3: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5: 干什么去啊？
6: 回家。
5: 回哪个家？
6: 回你们家。
5: 回我家干什么？
6: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0: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了。
1: 又打起来了？
0: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2: 没这么严重吧？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
0: 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2: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0: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2: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0: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2: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0: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2: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0: 哼，蒋伟民。
3: 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4: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3: 哼，
0: 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2: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部队。
3: 我又没说他。
0: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3: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0: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3: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
0: 用不着你挑。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
3: 妈，少说两句。
0: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这儿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3: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0: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3: 谁欺负你了？
0: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3: 不管怎么说，他是妈，是做长辈的。他说着你就听，他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2: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的厉害，你还用脸说别人呢？
3: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0: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3: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2: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3: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这么对妈说话啊？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2: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3: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2: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要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3: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2: 嗯，你说。
3: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 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过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 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5: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6: 你干什么你？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5: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这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6: 亚飞，你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

0: 说出了马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我今天这么厉害吗？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哎呀。
1: 情仇一蓝胜于蓝啊！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0: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2: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0: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1: 哟，
0: 嘿嘿。
1: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3: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1: 装的好吗？
3: 装的真不错哈。
1: 好，一壶茶能卖380吗？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笑>哎，妈妈，你看，你看，尖声的嘴脸，你看，你看。<笑>
3: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1: 我不高兴什么？不高兴，她
3: 说我呀。
1: 她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
0: 无奸不商啊。
1: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0: 去，
1: 他们俩呢？谁呀？
0: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搞砸了，我集资那三十万可怎么还？呸呸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搞砸。
4: 等级了吧？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5: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呀，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啊？
0: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0: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0: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0: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2: 哎呀，大吉！好，给我手里拿。

0: 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啊？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1: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2: 我起的。
3: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儿吧。啊，
2: 里边请。
4: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3: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是范增的字呢。哪有？
4: 没有范增写的好。
3: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焦伟民说。
4: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3: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4: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5: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6: 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7: 走。
8: 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7: 走。
9: 没事，这就行。
8: 爸，咱喝点什么呀？
5: 问你妈。
8: 爸，咱喝点什么呀？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7: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5: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
8: 哎。
5: 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8: 阿庆嫂不说别人就不能说，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紧点。那你看喝什么？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10: 那大红袍多贵呀，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了点吧。
5: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10: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5: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8: 你行什么劲？
11: 张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12: 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几品的大红袍。
13: 那得多少钱呢？
11: 姑，你们喝不要钱，
14: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8: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398？
15: 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谢谢。嗯，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风景。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5: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 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7: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8: 现在在家锻炼。 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

0: 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哦、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老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

0: 前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

0: 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你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2: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1: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普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 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我是

0: 善作文。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都到了。
1: 哎呀，快点儿，
2: 快点儿。
1: 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2: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0: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2: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1: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0: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怎么一唱一和在这欺负我？

0: 们哪儿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1: 担心我什么呀？
0: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2: 你离我远点。
3: 姐，
0: 姨妈，
4: 小妹，你们很久了。那亚飞，你笑什么？
3: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5: 啊，别听他胡说八道了。
4: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哎，这龟哥也太高了。
1: 老欧怎么还不下来啊？
4: 哦，那帽子落车上了，上去取帽子去了。
5: 这么大热天的，戴什么帽子？
4: 哎呀，可不嘛，我也这么说，他就是不听。
1: 我看呐，他那是帽子还没戴高。
0: 爸，
2: 离我远点。
5: 这丫头老笑什么呀？
4: 哎哎，你看你看，我说这帽子不好看吧，他非要戴，你看看。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挺不错，什么时候我也买一顶戴戴？哎呀，欢迎
7: 江苏妹
1: 子。哎呦，别这样别这样，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
5: 人家这才是国际惯例。
6: 是是。
0: 哎呀，
6: 大外甥女啊，哎呀，好好好。
0: 姨父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洋气了，我们跟您一比，我们就是乡下人。哎，
6: 乡下人也是人呐啊，
1: 你倒是还倒是挺平易近人的。来，走吧走吧，咱们行李就。这么多啊！
6: 对对
8: 对，就这一个箱子。
0: 姨父，你现在太洋气了，去哪儿都带着电脑啊？
6: 啊，是啊，我现在炒股啊，我离不开这玩意儿。
4: 你光炒股离不开这玩意儿，
0: 还有什么呀？
6: 有什么呀？你听你姨妈瞎说，啥都没有。
4: 走走走，
1: 来来来，
0: 小心小心。哎呀，来。
9: 这个茅台啊，是特供的，是专门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的。
6: 哎，来来来，
8: 什么特供啊？就是为了方便赚钱。这茅台酒不像过去那么珍贵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上。这叫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茅台酒厂也不像过去那么当大爷，他得想方设法的赚钱，知道吧？
9: 对，对对对，哎，你说的对。
10: 让你喝茅台你就喝不就行了吗？你哪那么多废话你？
6: 我说什么了我？啊，我就说点实际情况，怎么了？
10: 那实际情况用得着你说
6: 吗？我不说谁说？
10: 哎，好了好了，你俩别吵了，快开始吧。
9: 啊，来，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的确是一片好心。让我们实心实意的喝一杯吧。哎，来来来，
1: 一口干了啊！
0: 欢迎，
1: 欢迎，
6: 欢迎，
1: 欢迎，来，
0: 大姨，哎，
6: 欢迎，
8: 哎，好好好好，
6: 哎哎，老丁啊，你怎么不干了呢？留那么点养鱼啊？啊？哎，这才有点当兵的样子嘛！啊，好，给他倒上。
0: 哎，来来，爸，姨父、姨妈，我们两口子呢，敬你们。
6: 亚飞啊，你们俩结婚没请我跟你大姨，我们俩对你们很有意见。
0: 那这杯酒就双管齐下了，又是欢迎酒，又是赔罪酒，行吧？
6: 那不行，那不行啊，得分开请，请两次啊。
0: 没问题，八次都行，是吧？
6: 是是是，
8: 好好好好，
6: 来来来，
8: 祝福啊！
0: 哎，谢谢，
11: 谢谢啊！
0: 姨妈，干了啊！
8: 衣服真是好酒量啊！哎，
6: 不行了，不行了！想当年，我在岛上当右派的时候，那酒量比现在强多了。
10: 你怎么没喝就醉啊你？你提岛上干什么呀？你当右派有功？
6: 没有功，但也没有罪啊，对不对？当右派怎么了？啊？不是谁都能当右派的，你得有那个资格，是不是？啊？
9: 是是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啊，老丁？
12: 是，没错。哎，老欧，为你的资格，我敬你一杯。
6: 好。
9: 来来来，好好。
6: 干了啊！
9: 哎，来，
6: 我去养鱼。来，
10: 你吃多了啊？
12: 我吃多了，我吃顶了，吃的东西都顶在这儿了，下不去。
10: 怎么会下不去？
12: 你说呢？
10: 让老欧给气的。
12: 这个老欧啊，这几年不见，你什么？

0: 这都变成这德行了，
1: 原来就是这德行，还用变？哎，他以前可不这样啊，尤其是在岛上的时候，那以前呢还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现在都不用再夹着尾巴了，全都放开了。就是。哎呀，我说嘛，我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你偏不让。
0: 这跟你接不接他有什么关系？
1: 你不懂，这关系可大了。
0: 我要不到火车站去接他，不给他那么高的待遇，他就不会变得这么张狂。你是不了解他，你不了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这样，是越活越不懂事儿，越不懂事儿就越张狂。他们还说这是个性，还标榜自己放荡不羁。什么不羁？
1: 他不羁什么？不用这么看着我。
0: 我这不是请教你的吗？我这不是不耻下问的吗？
1: 你不耻下问？啊，这论文话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啊，你在上，啊，不耻上问，行了吧？哼，哎呀，他们怎么老吵架呀？
0: 你姐姐是不是有病？她有什么病啊？她有更年期的病。她都多大了还更年期？哼，
1: 我看呀，八成转成慢性的了，治不好了。哎，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呀，我得出一个结论了。他们俩吵架，你姐姐是元凶，是罪魁祸首。每次吵架都是她惹起的。哎。
0: 我怎么觉得他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啊？
2: 你说的对，他就是处处在找老欧的茬儿。
1: 哼，你看看，我的感觉还是准确的吧？他为什么要处处找老欧的茬儿啊？哎呀，
0: 我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欧啊，网恋了。
1: 这我知道啊，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哎，他是个网迷，有网瘾。
0: 那一天24小时都得在网上，你知道他在网上干什么吗？
1: 那不是炒股吗？你听说谁一天24小时在网上炒股的？他还在网上干别的，这个不正经的老东西。啊？他在网上还干什么呀？
0: 他在网上谈恋爱，和一个叫漫漫长夜的女的在谈恋爱。
1: 什么？
3: 进来。哎，这大白天的关门干什么？我们
0: 在说悄悄话。说什么悄悄话？
3: 还用着告诉你啊？嗯，是，不能让别人听到。哎，你考完了没有？不是说好了一块到茶楼去看看吗？
1: 好，马上就好。你到楼下也等着我吧，啊，我马上下来。啊。
3: 你快点啊！我先到楼下等你。啊！哎呦，慢点，不急。哎呦，老腰，哎呦喂！你听谁说的？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这回事儿？
3: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儿我都没见过。
1: 我胡搞什么不？你真的没见过他？
3: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吗？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0: 嗯，
4: 爸在那儿教训你一回，
3: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姨夫。凭什么呀？你姨夫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凭什么大知识分子被大老粗教训？
1: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切，
0: 我
1: 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没有了，就这些了？
3: 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
1: 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0: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
1: 那也不能这么说啊！那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哎，那你也不应该呀。
0: 您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您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到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嗯，怪不得安心最近事事都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啊。嗯，
1: 那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能一无是处呢？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
0: 是吗？一点优点啊？那好啊，我请教阁下。
1: 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不聊了。哎哎哎哎！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笑>
0: 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
1: 最起码不是缺点吧？哎，这个礼帽让我戴戴，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来，哎，怎么样？
0: 不错。
1: 态度不对呀，你这态度。
0: 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
1: 我要听实话。
0: 行，是不错，真的不错，啊，是不错，千真万确的。哎，
2: 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3: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是吗？行，
1: 是不是？那你给我买一顶吧。啊？
3: 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他打起来了？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哼，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婆吗？他现在什么不敢？你告诉他干什么呀？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这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4: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呀那呀的，哎呀，烦都烦死了。巴西队在来往的判断上很准，而巴西队也是一支在比赛当中。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3: 你干什么去？上厕所。厮守在那儿。你。你看看。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
1: 这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够了。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5: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
1: 哼，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
5: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1: 用用用用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 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哼，
5: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

0: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1: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

0: 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1: 我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曼曼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
1: 你姐姐呀，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人的醋，你说他有意思？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0: 你干什么你？
1: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2: 你干什么？哎，钓鱼去了？哎，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
3: 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4: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
2: 哎呀，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嘛，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嗯。
3: 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嗯，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的钓不完。
2: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3: 你怀念什么呀？
2: 我当然怀念了啊，山清水秀的环境，嗯，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3: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2: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欧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真想他们呢。
3: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真的。 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老姜，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2: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3: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2: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5: 夹板，你拿着鱼竿真能钓上鱼了？那钓不上，能钓上，那个船头去看看吗？咱俩到船头看看去。我不去，我去看。哎，时间过得真快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呢。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 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鱼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 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
6: 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啊！怎么样？这什么话都不觉得不好笑。
7: 爆笑！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8: 你自己都能乐了，你。
6: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9: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有啥好想头的？
10: 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
9: 不想。

0: 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
1: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0: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2: 到船头看看呀！
3: 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了，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你看人家他衣服，出身也好，还是个路霸，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啊？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0: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那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3: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4: 蒋校长，那看见了，你不用一一介绍。
5: 人家是高兴的嘛。来来来来。妈。哎呀。哎呦。大姨。哎呦。哥阿姨。哎。
4: 变了。
5: 哥阿姨。哎。
6: 变了。
5: 这不正是俺嫂子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哎呀。
7: 这丫头，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哇，
8: 托您的福呢。
7: 你这哪儿托我的福？你这托你男人的福。
5: 来来来，
8: 大哥，你们了啊，换了。
7: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这个菜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好了。
1: 咱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哦，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2: 还是老样子啊，好像回到了从前。哟，怎么变得比以前会说了？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触景生情啊！哎呀，真是心旷神怡呀！哎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 袅袅炊烟，哈哈哈哈哈哈！
0: 你们仨这笑什么呢？喝了傻老婆尿了吧？

0: 甩。哎呀，别害怕。
1: 不。
0: 啊，三点一线。嗯。啊，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
1: 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本出息！啊，
2: 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0: 瞧你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笑>
1: 你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你这么设计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哟，哎呦，哦，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
2: 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报告首长，报告首长，报告首长，报告首长，一样吧。嗯，这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少两颗？
2: 首长，大概是脱靶了。
3: 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2: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4: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你这招拉不出屎，怨谋反。哎呀！风景。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哇，
8: 真棒！
7: 真棒！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9: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1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1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 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

0: 温吉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2: 我也是，我
4: 也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5: 对对对，谢谢。
1: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黄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7: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9: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油级的。太棒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

0: 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2: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大家好。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3: 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强强强！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蒂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蒂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蒂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2: 强强强！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蒂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蒂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蒂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蒂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蒂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蒂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蒂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蒂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蒂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蒂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贝蒂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2化合一，没有人为的

0: 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4: 方金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东北超带劲儿，

0: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
2: 这就是我说了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4: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十环呐、啊，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呐、啊，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十环，十环，来这儿，这儿，
8: 一、二、三、四、五，老，
9: 行啊，还没有拖把呀？
7: 哎呀，行什么行？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9: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7: 哎，那个，哎，姜司令，你打了几个十环啊？
9: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7: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10: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7: 哈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11: 打得怎么样啊？
9: 打得不错。
11: 谁打得最好？
9: 都差不多。
11: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10: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1: 哎，怎么了？打得不好啊？
10: 那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
7: 看我打的十环了！
10: 你笑什么？
12: 你有多少年没这么对我说过话了？
7: 你们看看，
12: 猛地一听，还挺亲切的。
10: 亲切个屁！
13: 好不了法，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引冒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周郎。
14: 你说你这个年纪都这么大岁数，一点都不老练。
9: 要我说，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14: 他可爱？建茂，
9: 嗯，
14: 他可爱吗？

0: 反正是不讨厌。哎，哎，新呐，哎，到了，哎，到了，到了，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当年坐那个小破渔船？到了，右边那个岛。哎呀，到了，到了，就是这个，有印象吧？老姜啊！
1: 姨夫，姨，你嫁给姨夫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
2: 有意思，特有意思。<笑>怎么回事啊？啊？来来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咱们把他欢迎谁的？哼，不是欢迎我们的吗？哼，你看看吧。
3: 欢迎我们的吗？都是些什么人呢？这都是，啊，相处不分呐！哎，新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4: 净想美事儿。
3: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这一个右派，他可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米会了。
5: 谁说不是呢？欢迎我的！哎，你看看那标语啊，写着我的名字呢。哎，我在这儿呢。老姜啊，哎，
6: 给我的。妈，你横什么？不服气啊？
5: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父。 说出来，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从趋势，却同情弱者，他能算是弱者？<笑>妈。
2: 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老姜，嗯，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3: 要下去你下去。
6: 好，别在这说三道四。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7: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什么？笑什么？
8: 我笑我爸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夫醋，你们发现没有？<笑>
7: 你们俩在笑啥呢？
6: 对的，咱们笑啥了？
7: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6: 为啥不下呀？
9: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啥时候吃醋？没见你们吃醋。走吧，姑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下，老王。
2: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3: 我们不下去了。
1: 老王，
2: 首长，
3: 我们不是首长了。
1: 老姜，
3: 回去吧。
1: 磨叽什么呢？
4: 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
2: 啊！
4: 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
2: 哎，为什么不下来啊？
4: 他们牙疼不舒服。
2: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4: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
2: 哦，吃醋了。哈哈哈哈！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
5: 大螃蟹。
3: 走。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2: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3: 谁说我们吃醋了？
2: 你老婆呀？

0: 太太，快下来，来来来来来来，太太头，快上来吧，上来了，
1: 你们快去吧，快去快回，
0: 快回，快来吧，啊，
2: 怎么了怎么了？
0: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3: 就是
0: 饭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准备，
0: 这样，
1: 那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4: 去几天？去三天吧，三天。去三天吧，三天。你们先回去吧，你们去吧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老蒋，叫你呢。嗯，
1: 都是你要对右派太客气了。
0: 干什么呀？我得在这住几天。
2: 不走了，
0: 住几天啊？
2: 走不了啊！你看看，啊，
3: 你们也来吧。
2: 我们酒菜都准备好了。
3: 就是，
2: 来吧，你们走吧。
3: 他们不去，
2: 啊，
3: 拜拜，走，
0: 我走。

0: 来吧，
1: 。
2: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
3: 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4: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啊？
2: 走，喝一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了？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
2: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3: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2: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
3: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2: 不提不提。哎呀，
4: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2: 哪只股赚了？
4: 我三只股都赚了。
2: 赚了多少啊？
4: 赚了7万，就光建行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呢。
2: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4: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2: 你别开玩笑了。
4: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2: 真的啊？
3: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2: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4: 你炒炒就知道了。

0: 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1: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0: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1: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0: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1: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
0: 哎。
1: 我要炒股了。
2: 你要干什么？
1: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3: 这是你鼓动的吧？
4: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3: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5: 不是，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3: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1: 礼帽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3: 哎呀，奶奶的，他可走了。
6: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3: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1: 怎么送啊？
6: 欢天喜地的送。
3: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老姜，哎，过来啊！啊！这中午就吃这个？哎，
1: 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哼！啊！
0: 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1: 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了。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嗯，
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1: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
0: 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哼，
1: 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又给赔出去。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啊。
0: 爸，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啊？
0: 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2: 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0: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损失多少？
2: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0: 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这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他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嗯，
1: 好嘞。
2: 安杰同志，
0: 干什么？
2: 我要跟你谈一谈。
0: 谈什么？

0: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1: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儿耍贫嘴。
0: 我没跟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1: 我还爬起来呢，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
1: 我把你八一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
0: 什么？你赔了八九万？
1: 将近九万。还不到九万，
0: 还不到九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
1: 我也损失惨重，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每天就给十块钱让我买菜。十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他还天天都要吃肉。
0: 是，十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
1: 你说我天天揣着十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
0: 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1: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0: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1: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0: 他能行吗？能接吗？
1: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你。
0: 那不可能，我爸窥视您这财政权力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1: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是，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0: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我上班去了啊，妈。
2: 哎呦，老姜啊，改朝换代了，老婆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了。
3: 我不像你，又数好线不捞着货。哎呀，哎呀呵，哎
4: 呦，哎呦，哎呦，你买这么多菜干嘛？
3: 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你猜猜花多少钱？
4: 哎，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3: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这说的，
4: 我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权了，我还管这闲事？哎，你快点做饭啊。
3: 哎哎哎，你不给我打个下手啊？你啊，
4: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哎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
1: 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0: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一样出去舞刀弄枪的？
1: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2: 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
1: 这样。
2: 来吧。
1: 好了，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这怎么回事啊？

0: 咱家现在改吃素了，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又不是你的钱。
1: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0: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1: 就算是8万多吧。
0: 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值这个数吧？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把脖子扎起来啊！
2: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1: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1: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这血怎么就平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1: 胡说八道！哼。 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着。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都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快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就吃香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
3: 是够傻的。嗯，真太好吃，我再吃一个。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3: 你服气我什么？
4: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嗯。
2: 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4: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
2: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4: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0: 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了。
4: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
5: 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0: 德华。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5: 保胎，
4: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她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5: 搁嘴。
4: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5: 降糖，
4: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5: 有
4: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

0: 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的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

0: 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嗯，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上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 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能找准穴位，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都可以，是吧？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 也给大家伙做了一

0: 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5: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6: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7: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话说方向感这东西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你觉得自己说的明明白白，可是对方呢却听得云里雾里，结果两头一着急，谁都没有弄明白。这不呢，好戏就来了。
1: 凯哥啊，你说我老公咋就听不明白话呢？
2: 怎么个事儿啊？你展开说一说。
1: 这不昨天我们去逛超市吗？我合计为了节省时间哈，然后咱们分头拿，然后汇合。过一会儿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哎，我在水果区呢，你在哪儿呢？我过去找你。”
2: 这不挺正常的吗？你告诉他在哪儿不就完事儿了吗？
1: 我说了，我说你就往那边走，往那拐个弯，然后我就在那块呢，反正你就找着我了。
2: 不，你这边那边，你到底在哪边啊？
1: 你也不就在那边吗？你咋回事呢？跟我老公一样，咋听不懂说话呢？
2: 不是，我觉得这事儿吧，他不……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怎么回事呢？哎，那个编导啊，一会儿把那个谁演的那个小品啊，给播一下啊。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必须公。

0: 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起见，俺们决定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胎位。
1: 这为啥呀？
2: 为啥？
3: 为啥？
0: 还为啥？我们不光要讲究物质上的丰收，更要讲究文化丰收。我把好摊位给你了，你拿啥宣传自己的产品呢？你得演节目啊！
1: 你，都干啥？都干什么？都干什么？都干什么？啊，都得听这个管理员了。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卖家电音响的。
0: 听你这个口音是山东来的啊，
1: 小草村里大喇叭，
0: 大喇叭，你上来干啥呀？演节目啊？
1: 喂
4: 喂
1: 喂，我说我说，
0: 哪来的口音呢？
1: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今天咱们村老王家，王家二妮儿，
4: 妮儿，
1: 老刘家，刘家柱子结婚典礼举行第一项，素竹洞房。看错了，说二位新人白头偕老，想要招生贵子，
0: 怪不得叫大喇叭，人说话还不带回音呢。你看这是啥？是啥？哟，小家电区，你先选摊。大伙都看见了吧？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
5: 你好。
0: 重庆，这一路顶板凳磕过来的。哎呀，
6: 飞机拉过来的。
0: 飞机拉板凳，那你这板凳得多少钱一条啊？
6: 我不卖板凳，开火锅店的。
7: 开火锅店的。
0: 到东北这么远开火锅店，那火锅能正宗吗？
6: 正不正宗？那幺妹儿，你听我讲。重庆美食历史长，传统火锅味道强，现炸酥肉涮鹅掌，老花儿肉劲儿和肥肠，冬天吃了暖洋洋，夏天吃了减肥胖，昆明天下的老火锅儿，麻辣鲜香美丽香。
0: 师傅，您这是不光能顶板凳，还能收快板儿，你这一嘎子一块挺给力呀、啊。餐饮区你先选，摇不摇的？
6: 摇的。
0: 干什么玩意儿？你站！啊，你哪儿的？
8: 我安徽的。
0: 咋的？
8: 种菜的。
0: 种菜多了，你是谁呀？
8: 他们叫我蔡鹏哥。
0: 蔡鹏哥，你要干啥？
8: 我唱歌。
0: 唱歌就唱歌，你跑什么玩意儿？你唱啥呀？
8: 我唱他们。
0: 他们，我的妈呀，刘德华。哎呦我的妈呀，费玉清。哎，这你都能唱啊，这些人。
8: 我试试看。
0: 他要试试，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哎，我分谁你唱谁啊？这等一下。
9: 我穿越这片沙漠，走出这个寂寞，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边风儿吹过，那边云儿飘过，突然之间出现爱的小河。我跨着沙漠之间，上面都沙了，是离开我这一壶烈酒，漫长的大烟雨，守护着谁的怀中，只有那乐的陪伴。
0: 你先选了。
10: 等会儿，他对着菜唱算啥？啊，俺俩能让这些菜自己唱？
0: 哎，这话说的有点吹呀、
6: 啊。吹的。
10: 对，就是吹，俺吹拉弹唱啥都有。咦，
0: 那还等啥呀？开始。
10: 你俩

0: 萝卜多新鲜，
1: 这都没有洗，
2: 就是这个味儿。
0: 哎，我听你们口音好像都差不多呢。
1: 俺是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啊，对对，
0: 安徽的。邻居，这就好办了，继续做邻居去吧。再来有没有自告奋勇上来的？你就满。
3: 福建，
0: 明白了。来，我们东北这旮沓是做体育用品的，
3: 我不卖货啊，我来应聘保安，
0: 应该应聘保镖。这一身武艺，你等我一会儿啊。今天咱就到这儿了啊。散了，各位大家。
1: 等会儿，那个先别走，那个这块不是表演才艺就可以优先选摊位吗？
0: 说的没错，结束了。
1: 你别结束啊。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选着好摊位了，你说我这土生土长的坐地户，靠开五金店卖劳保用品给家里，我要整不整死老三口子？
0: 你们有节目？
1: 那我不是还没演呢吗？我要演完之后，他们刚才演了一些就啥都不是了。
4: 哎，说话来，继续。
1: 不是，你们要这种反应的话，我必须得给你们露一手。
5: 来一个，
1: 自己家卖的安全帽，我把它腾空扔起来，扔到房顶，我站这儿不动弹，帽子自己戴我脑袋上。嗯，看见了啊，还没演呢，大伙就都服了。
4: 不信。
1: 好，我现在就露一手，让你们瞧瞧。
4: 来，
1: 注意啊，让开！哎呀呀，谢谢。走你！哇！哎呀！
0: 明白了，人家大兄弟这个属于杂技，就是生砸脑瓜子砸嗡嗡。行了，都散了吧，都回来吧。
1: 别走，我跟你们说哈，你说你们都整着好摊位了，我要没整着，我回家之后，哎呀，我的摊位呀！
0: 我发现你这小嗓子不错呀，要不然这么的吧，他要是能唱两句，咱也算的是个节目，行吗？
1: 好，那你啥意思啊？那我要是你唱两句，你是能听懂是咋的？
0: 你咋净唠一些挨揍都没人拉到的嗑呢？我不懂，我这审你节目啊？要来就来个男的，
1: 你要女的我也没有啊。东北小调对花男女对唱的一小段，我唱你也不能闲着吧？
0: 来，跟我叫板是吧？行。啊，今儿啊，正对花我还不唱了，要唱就唱反对花。
1: 反对花？反对花是什么花？
0: 正对花听的是味儿，反对花听的是字儿，一个字儿比一个字儿快，一个字儿后边带个嘟噜。
1: 什么是嘟噜？
0: 嘟噜。
1: OK， 明白。
0: 现场的观众就是评委，从当间划开，这边是你的啦啦队，这边是我的啦啦队，谁的掌声多就证明谁唱的好，咱俩就来个现场扑克。哎
1: 呀，那叫 PK。还泼哥，乐队老师准备好吗？好。

0: 有点迷糊，
1: 唱缺氧了吧？哎呀，你就偷着乐吧，跟我唱对花，幸存的都没有几个。哎呀，不逗你了，拿着。
2: 不给他了。
3: 哎呀，我的摊位啊！
1: 祝愿大家生意兴隆。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充满能量、电力十足的小宝宝，人称充电宝。哎呀，主人已经给我买回来15、16天了。我现在除了手机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朋友，就在昨天晚上我碰上老电池了，非要给我介绍个对象。哎呀，约好了就在插排那儿见面。我今天来的是不是有点早了？
4: 对，
3: 一般男生来的都早。哎呀，一会儿这姑娘来了以后我说点啥呢？
5: 充电宝，宝哥。
3: 没充着电呢，怎么浑身出溜下子呢？妹儿啊，啊，那个妹儿啊，你是谁呀？
5: 自我介绍一下，哎，我是单反相机。
3: 你这闪着呀，单反相机呀？啊，我说眼珠子这么大呢，你是广角的吧？手里拿的啥呀？闪光灯啊？啊，这玩意能闪不？哎呀！哎呀妹儿，你咋闪哥一下呢？哎呀，太淘气了！你搁哪呢？
5: 搁这儿呢。哎呀哥，你别紧张哈。
3: 你杵哥干啥呀？
5: 别着急，一会儿就完事儿了。
3: 刺激了哥受不了啊！
4: 我去！哎呀，
3: 这去拽我一下子！
5: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呀！哎呀，
3: 咋还有个男的呢？妹儿啊，啊，我觉得搞对象这种事儿，三个人不合适吧？
5: 还有人呢，请大哥。
3: 还有人呢？
6: 大哥，我觉得这个时候看电视剧有点不合适吧？
7: 哎呀，年久失修短路了。
4: 你笑啥？
3: 三位大哥，你给我捆上来！你们是谁呀？
7: 我是电视机，
6: 我是电话座机。
5: 我刚才告诉你了，
3: 单反相机，
7: 没错，我们
5: 就是吉祥三机。

0: 我跟你这玩呢，我
1: 那个情况有点不妙啊，
2: 大哥，其实你认错人了，我是移动硬盘。
3: 呸，还不知道你天天跟着手机跑，
4: 虽然身材比较小。

0: 日常生活还少不了你的名字，
1: 充电宝，
2: 评价还挺高啊。初次见面多多关照。
0: 初次见面那当然得客气客气。
3: 对，客气完了我们就不用客气了。
4: 叫人儿
0: 啊，兄弟，哎，给鱼缸打个电话，让他下来一趟。
3: 妥了。刚哥，
2: 那个搬鱼缸啊，啊，用帮忙不？
3: 你问问大哥去。哎，
2: 大哥，那个搬鱼缸干啥呀？
0: 把你泡水里。看
2: 我们，哎呀，大哥，别泡我呀！你我是充电宝，你给我泡水里，我不短路了吗？大哥，别泡，这是干啥呀？
3: 干啥？嗯，干啥？我们能告诉你吗？我们先把你绑架了，然后再把手机引来，一块乐死你们俩。这么周密的计划，我们能告诉你呀？
4: 你都说了，
0: 对，我们就是要弄死手机。
2: 因为啥呀？
3: 因为啥？我们这些家用电器遭受冷漠，罪魁祸首就是手机。
0: 没错。
4: 可不咋的。
0: 自从手机来了咱们家，主人就再也没看过我电视机一眼呀。那天晚上我突然迎来一场足球比赛，哎呀，那场足球比赛踢的，我的妈呀，稀碎呀，那是。具体哪场我就不说了。主人看一半球，差点给我的屏干碎了，给我这通打呀。
3: 我多希望主人再打我一次，八年了，一回没打过。
2: 你也大哥，那你是欠打型的。
3: 我是坐骑，坐骑打我是我价值的体现。
2: 别打我了。
0: 说。
1: 手机在哪儿？
2: 哼，我不会告诉你我大哥搁哪的。我告诉你，今天你们就算把我拆了，把我摔了，给我泡浴缸里短路了，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大哥在哪儿的，因为我大哥还有5%的电量，马上就来找我来了。
5: 啊！哎呀，大哥，我给你坑了。
0: 手机来了，埋伏。啊！

0: 触电了你啊，漏电了你啊，怎么了？
1: 哎呀，看后边。
2: 嗨
0: 嗨，几声三季？
1: 闭嘴！哎呀，
3: 这么高雅的名号是你叫的吗？这个
1: 大哥，你看，
0: 哎啊，你们绑我小弟干嘛呀？
3: 绑他，我们一会儿还要给他泡水里呢。
1: 大哥，救我！
0: 放心，我在。
1: 谢谢大哥。
0: 泡水里。哎，
1: 过来。
4: 你哥忘恩负义的玩了，
1: 行，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吧，
3: 怎么着？
1: 扛到现在，他连5%的电量都没有，马上就关机了。
3: 好，
1: 跟我一起喊，哎，关机，关机，关机，关机呀！
3: 闭嘴吧你，
0: 你个叛徒，
3: 你给我跪下！哎呀，
1: 拿下！
0: 行，几位老前辈，我就知道你们看我不顺眼，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主人就是喜欢我，就是喜欢跟我聊天，就是喜欢给我贴膜，就是喜欢给我换手机壳。你看，说说着没电了，充电宝，怼上。
1: 大哥，我现在有点身不由己。
3: 手机呀、啊。你可太嚣张了你、啊、
0: 疯了吧你，没搭理你电视机，我给你留着面子呢。
3: 你给我留面子？
0: 对，
3: 我堂堂电视机50多寸大脸盘子，我用你给我留面子是吧？啊，我告诉你，天天主人抱着你看视频，瞧你的抠搜那个样儿吧，那个好看呀，那个就你的小屏幕咋跟我比你？
0: 看你啊，电视台播啥你放啥，还得看时间。你以为你是辽宁春晚呀？啊！
3: 手机呀、啊，你可太嚣张了！我问你啊，我脑袋顶上的机顶盒是不是你派来的？
0: 我小弟，哎，
3: 天天跟我谈判，说让我消停呢，不然就让主人拿一智能电视给我顶换了。我就纳闷了，智能电视比我好哪儿了啊？
0: 智能电视能上网啊？
3: 能上网是吧？
0: 对，
3: 座机
5: 咋了，大哥？
3: 你死我！为啥呀？你死了就没电话线，没电话线就没网线，没网线就没 WiFi， 没 WiFi 就没法上网了呀！
1: 大哥，
3: 兄弟，
1: 我先走一步。

0: 多么的惨烈，为了打破你的统治，我兄弟都死了，我看你咋上网？
1: 没有用，都有四季。
0: 兄弟呀，
2: 哥呀，
0: 喝点卡着来的这是。
2: 哥呀，
3: 你可抠腰眼啊！
0: 你给我闭嘴你！
3: 哎呀呵，哎呀，
4: 咋样了大哥？我走给他带走没有啊？
3: 白死了！
4: 我告诉你，首席，
1: 歇会儿吧你，疯了吧你呀？谁都可以说我，就你不能说我。
4: 因为啥？
1: 因为我救过你的命。
4: 啥时候啊？
1: 上次主人找不着我，用你给我打电话，要不是因为我老丢，主人早把你给拆了。
4: 那我得谢谢你。
1: 不客气。你知道你的身世吗？
4: 这你不说话，我啥身世啊？
1: 你是主人充话费送的。
4: 别起哄，别起哄，我没明白，啥意思呢？就是
1: 赠品。
4: 你小点声再说一遍呗。
1: 你是赠品。
4: 赠品，我是赠品。
2: 大哥，
0: 兄弟，
2: 我是赠品。
0: 手机，你可别忘了。你也有没电的时候，
1: 我带充电宝去呀。
0: 泡水里，
3: 你别老惹他们，别老惹他们，我早晚死你手里。我
0: 闭嘴吧。我明白了，你俩是狼狈为奸，你中有他，他中有你。行啊，今天给你俩捆一块一起水葬。
1: 不是
0: 兄弟，
1: 别
0: 给鱼缸打电话，
3: 妥了。
0: 妹子，给他俩照遗像。今天吉祥三鸡要为主出害。
1: 我操！不是我，哎，你们别查我呀！我怎么办呀？哎，不是你们这干嘛呀？哎，我哎，不是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不是，那我新换的手机壳啊！
3: 我都不知道鱼缸里是啥鱼，还有没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了？
5: 住手！
6: 谁呀？
2: 谁呀？
6: 谁要管事儿？
2: 别瞎说话啊！
6: 别管事儿啊！
5: 我给你
3: 干净了啊！
0: 到底是谁？
5: 我。
4: 谁呀？
0: 他你都不认识啊？他是资格最老的插牌，论辈分你们得叫叔啊。
5: 插叔，
1: 那个插叔，那边弄死我，
5: 死不了。
3: 哎，插叔，他们要给我泡浴缸里。嗯，
5: 有创意。我说电视。
0: 哎，说，在呢。
5: 行啊，
0: 是。
5: 你现在都当大哥了。
0: 没有叔带他们玩呢。
2: 玩呢。
5: 当初你刚来的时候，留声机半导体怎么整你的了？啊，
1: 不是，
5: 还有单反相机。你刚来的时候，胶卷差点没把你缠死，你忘了吗？啊！
4: 不是叔，咋没人绑我呢？
5: 你是赠品。
3: 我是赠品，
5: 我手机呀、啊。哎呀，
3: 不说你了。
5: 行啊，看这两年给你嘚瑟的，是你功能强大，但是你给主人造成了多大危害，不清楚吗？哎，
1: 蔡叔啊，话可不能这么说。我给主人造成什么危害了？
2: 别的不说，现在流行的手机病就是你造成的。
0: 没错，
2: 主人现在听力下降，视力下降，记忆力下降，就连主人脖子的长度都有所下降。
0: 不仅如此，智商也有所下降，天天根据谣言吃偏方，后半夜还得转发两碗心灵鸡汤。主人好不容易快睡着了，你倒好啊，啪啪的往主人脸上砸呀！你是？
1: 难道抱你呀、啊？
0: 咋的、啊？
1: 啪一下毁容？哦，
4: 哎呀，我告诉你，咱们主人的夫妻感情就是你破坏的。我刚来到这个家的时候，主人他们两口子两地分居，因为工作天天抱着我打电话，一唠就是俩小时。你来可倒好了，两口子面对面也不说话，谁也不理谁，小手也不牵了，小被也不盖了，躺床上背靠着背，啪啪啪，朋友圈里点赞了。
5: 你太不是东西了。
1: 灿叔，我也有苦衷啊。我跟你这么说吧，主人上班我上班，主人下班我加班，主人睡觉我值班，不是划了我脸就是捅我肚脐眼，弄得我浑身发热，我还得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我都担惊受怕呀。我怕主人开车的时候看我不看路，走路的时候看我不看车，工作的时候看

0: 我不工作，我问，这手机病是我的错还是主人的错？
1: 那也不行，今天你必须离开这个家。你
2: 不会，哎呀，
1: 行了，吵吵啥呀？

0: 献呢，包括赠品。
1: 他说这么一说，我这心里还挺暖和。
0: 手机，讲两句。
2: 几位老前辈，我知道主人不用你们，把你们冷漠了，但是我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
3: 怎么安排的？
2: 我呀，联系了一个二手交易 APP， 把你们卖了。
3: 卖了？
4: 你这是啥破安排呀？
0: 原来以为你是装孙子呀，
3: 现在才知道啊，你是真孙子呀。
5: 老大，如果你这个计划我听完，我都想给你泡鱼缸里。
2: 你懂什么呀？我把自己也给卖了。我把你们卖给一个电子产品的收藏者了，人家说了，你们是时代的产物，是智慧的结晶。从5年前的单反相机，到6年前的座机电话，到10年前的液晶电视，你们都是网络时代的历史见证者。所以你们先走一步。
6: 你呢？
2: 科技日新月异，我随后就到。
3: 随后才到，咋还先走一步呢？他，哎，行了，他都有这个觉悟给自己卖了，咱还有什么脸留在这儿？但是临走之前，我得对我的主人说两句。主人啊，你一定要做我们科技的主人，不能做我们科技的奴隶呀。
1: 科技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不能把人心拉远了啊。
4: 科技让生活变得更便捷了，但是别把身体造完了。
1: 行了，大哥，咱也走吧。
3: 等等，就算走，也得走得有气势。开开，
1: 走。
7: 小宝，哎，准备好见我爸妈了吗？
8: 准备好了。
7: 哟，带了这么大一礼包啊？啊。给我爸的酒呢？拿上来我看看。
8: 在这儿呢。
7: 这是酒啊？
8: 酒是酒心儿巧克力。
7: 这够一斤吗？
8: 不够一斤，我今儿先把它扒开以后扔你爸嘴里，看你爸多大量。等下次我再多买点儿。
7: 那给我妈的海鲜呢？
8: 海鲜在这儿。
7: 这是海鲜呢？
8: 那虾片有虾味儿。虾味儿。
7: 这合着我妈还得自己炸？
8: 外面那不干净啊，让你妈自己炸。
7: 行了，赶紧走吧。
8: 我害怕。
7: 你害怕啥呀？
8: 我怕你爸你妈看到我以后他们害怕。
7: 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能害怕啊。我昨儿让你背的都背下来了吗？
8: 我背了6336。
7: 一会儿见我妈的时候记住，不能多说一句话
8: 啊。我一句不多说。
7: 走吧。哦。
9: 阿姨你好。
10: 这快递昨天就应该来了。谢谢了啊。
8: 你家啥情况啊？
7: 别怕，看我的，来。妈，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闺女。快递送完了，走吧。
7: 哎，妈，
8: 这儿呢。
7: 这个是我男朋友宋小宝。
10: 长这样呢，老王啊，快来呀，快瞅瞅这人咋这么生动呢。
11: 啊，女婿来了。哎呦，太好了。哎呦，亲家公也来了。
7: 爸，哎，这个是我男朋友。哦，太。
1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

0: 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

0: 直接送到家。
1: 孝当先。
2: 哎呦，
3: 痛了！
4: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我一看他，为啥能想起一首歌呢？
6: 这玩意就是这么上的，
5: 丑八怪呀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
6: 打开的就不敢看。
5: 哎，起来了。是这样哈，既然我闺女啊把你带回家来哈，我就不客气了。哎，我得审审你。你今年多大了？
7: 63。
8: 我妈63，
5: 你呢？
7: 我36，瞎蒙的。
5: 没错吧？这岁数
8: 36，
7: 长得有点透支了，着急。
5: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那个原来涉猎的比较广哦。最近呢，我就搞科研了。
5: 研究什么呀？
7: 技术研发、软件设计。
9: 是保密单位啊。
7: 对，不能多说，保密，得保密。这个是我们上级领导特意安排嘱咐，说这不能跟别人说，保密。
5: 您哪儿毕业的呀？
7: 我对这个校门啊要求的比较严格，因为我考试那会儿啊，我就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5: 挖掘机呀、啊。
7: 没啥爷，
5: 是不是野外的？
7: 你咋知道呢？
5: 干这样笑，
7: 我抱了一个挖掘机，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一上那挖掘机上啊，我就发现我个小，根本就看不见底呀。然后呢，我就呱呱的瞎抠啊，那瞎抠，就把那好墙都要抠倒了。
5: 那个，你爸妈都白吗？
7: 阿姨问的题都冷门啊，
8: 好像是。
7: 阿姨，你是不是过去高考那题都你出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涉及到气候和土壤问题。因为什么呢？我母亲呢是黑龙江人，我父亲是吉林人。按这么来衡量的话呢，我属于混血。在混血的层面来讲呢，我属于省内混，省内混。
5: 为啥没整个省外混呢？哎，
9: 混血儿聪明哎。
5: 那个，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7: 我们俩怎么认识的？
9: 对呀、啊。
8: 妈，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邂逅。哎
5: 呀，我让小宝说。
7: 不是，这你确定在印度？回起印度，阿姨可以说我相当敬业。我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7年当中，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感慨。我告诉你们，我待了7年，在这7年过程当中，好多印度人都以为我是本地人。像，而且我绝对给大家争光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好多印度人见了我以后，他们不自信了，他们以为自己不是本地人，你知道吗？哎呀，
8: 说重点，妈。说浪漫啊，
7: 重点是挺浪漫。我俩的相识呢很浪漫，我漫步在印度的伏尔加河上。
9: 伏尔加河在印度？
7: 那流经可能流经路过。印度的就是尼罗河
8: 也不是尼罗河。
7: 什么河我认为不重要。
9: 什么重要？
7: 阿姨，我认为不重要。就在那一夜，我滴了个酒瓶子，我喝多了，后来我走丢了。我走丢了，我身上带了一个地址。就在这时候，我看着我眼前一个好温暖的身影，我当时走了过去，打开手电筒，我说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当时他怎么回答我的？就是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是本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们俩是老乡。当时我呱伸出手，我俩攥住了双手。阿姨，你对人体的身体构造你了解吗？人的无名指有一根血管直通我们俩的心脏。就在那一刻，我们俩的心脏以每小时180迈的速度啪嚓一下

0: 撞到了一起，连玻璃都震碎了。
1: 你说完了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满嘴都跑火车呀？哎、
2: 妈，
1: 说你这找的这是什么呀？
2: 妈，该吃饭了。你跟爸不是给我们准备饭了吗？
0: 对对对
2: 对对。
3: 咋的？
2: 我投诉你。
3: 投谁呀？你诉谁呀？
2: 不都是跟你说了吗？进来以后别多说一句话。
3: 他不问了吗？不，那不吱声，我装哑巴。
2: 宋小宝，我跟你说啊，咱俩讲讲道理。
3: 嗯。
2: 我是在那个视频网站上，我1500块钱点的你，对不对？
3: 你别说点，拿我当菜呢。
2: 我租的你，对吧？
3: 租也不好听。
2: 那你要啥？
3: 选。
2: 好，我选的你是不是？
3: 对呀、啊，
2: 当时你怎么说的来着了？零差评，专门会哄老头老太太开心。我大过年租你回来，就是想让我爸我妈开心。他们开心了吗？你都快把他吓出病了。
3: 我当时我说了。在这个交友软件平台上，我是属于出租的，对吧？不是，我属于备选的。
2: 对，
3: 有套餐，1500和3500的，他俩是不一样的。
2: 我给了你1500了呀。
3: 1500，那肯定你的父母相不成。我告诉你，
2: 为啥呀？
3: 在这1500套餐以外，我都超出最少你挣你500块钱的东西，你知道不？
2: 你为啥挣我500块钱呀？
3: 因为咱们这合同上写的是只谈国内，不涉及到国外。你一下给我支印度去了，1公里1块钱，你算多少钱？
2: 咱们来说重点，这是为了让我爸我妈高兴，是不是？
3: 对，
2: 我多给你500块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对，
2: 可是你看看你到印度以后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咔嚓一下心脏就连在，你已经把我爸我妈说的精神分裂了。
3: 你这样，你给我3500办那卡会员卡，你知道不？我把你爸你妈的精神分裂我得说和尚呢，你信不信？
2: 好，你要是能把我爸我妈的精神分裂给说和尚了，我今天给你5300。
3: OK， 那就这么巧了，来，
2: 成交。
3: 你把他们叫出来。
2: 我看看你怎么能挣这5300。
3: 哎呦，我饿了。
4: 哎，来了。哎，吃饭吧。啊，
3: 哎，阿姨。哎，
1: 来。
3: 哎呀，阿姨。
1: 请坐，请坐。
3: 哎呀，真好啊！祝你生日快乐。
1: 哎，我生日。
3: 说说，是这样。我跟佳佳呢，刚才在这吵了一架，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说话太不诚实了，您老也看出来我说话有点水分。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呀，就踏踏实实的，有啥说啥。我就是个工薪阶层，每个月3000-4000块钱，这是我的工资卡，每月准时到账，交给佳佳。这是我的银行储蓄卡。里面有点死期存款，每年都有利息，交给佳佳。这是我的房产证，平不大，8平。我刚交完首付，拿着。还有，我这车呢，别管怎么样，给油就走道，遮点风挡点雨，开着。我虽然说没有太多物质上的东西给予他，阿姨。我可以替你们好好爱他，珍惜他，用一生一世去守候他。
1: 行了，别演了，别演了。
4: 我们全明白了。
1: 刚才你们的话呀，我们在后面都听着了。小宝啊，哎，看来是个实在人，但是你要这个3500好像确实高了点儿。
3: 阿姨，你不知道我在我这平台上吗？我是头牌。哟。
1: 佳佳呀，这就像我们的亲闺女一样，照顾我们这么多年了。
4: 对，
1: 真的就是亲闺女都不见得做得这么好。
2: 妈，
3: 等一下子啊，你家我怎么有点懵呢？比亲姑娘还亲，那咋回事啊？说
4: 实话跟你说吧，我和他两个是一对夫妇，什么都好，就是没孩子。佳佳呢？是个义工，多年来照顾我们，我们心存感激呀。他老大不小，没有对象，所以呢，我太太就跟他下了个命令，不带对象回来，明年就不要进我家的门了。你看，这一来，把你这个保镖请来了啊！不，把你这个女婿给请上门了。
3: 是。
1: 我觉得佳佳今天看这小伙不错，干脆。你们就假戏。

0: 真做得了，哎，好不好啊？
1: 我没意见，你看不看上我都次要的，咱我关键可以一起跟你伺候这二老，这个是这个
2: 这个事情在一起也不容易。嗯，过年来，我们一起干一杯，祝贺新年怎么样？
3: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谢谢你啊，小宝。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

0: 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0: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6: 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今天呢，教大家一道美味下饭的鱼香杏鲍菇。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猪里脊肉一块，杏鲍菇呢一根，胡萝卜、彩色的灯笼椒，以及小葱、姜、蒜。接下来我把这些食材一一的都切成丝，葱切段，蒜把它拍成蒜末，用刀把它切成碎的，猪里脊肉切成肉丝，肉丝要进行调制，首先里边加入干淀粉少许，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少许哦，不要太多，加入少许的老抽，再加入少许的料酒，把它拌匀，把杏鲍菇呢放到开水当中焯一下水，把杏鲍菇呢捞出来沥水备用，调一

一碗料汁儿，一勺老抽，两勺香醋，两勺少许的盐，两勺白糖，加一勺淀粉，再加入两勺清水，好，把它搅拌成鱼香汁儿，油热了，放入蒜末、姜丝，把它爆香，然后再倒入肉丝。

拌均匀后，加入鱼香的汁儿，快速的翻炒，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观众朋友，这道香喷喷的鱼香杏鲍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非常的大，原价990块钱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团购价一盒只需要99元，而且包邮到家。这是啊，用非常稀有的顶级紫灵芝，以全株入药的方式做成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想要参加团购，昨天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告诉大家，现在啊只剩一点点少量的库存了，大家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否则一眨眼可能就没货喽。
1: 刚子，你这一上来说了这么一大串，我看出来了，你是真替大家着急了。确实，昨天帮大家要来的3万盒紫灵芝破壁草本，抢得太快了，我听说只剩下300多盒了。
2: 那个是节目开始之前，现在已经不是300多盒了，听说只剩200盒了
1: 啊，那不是马上就要没货了吗？
2: 对呗。
1: 那观众朋友，大家还真得抓紧了。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大家在外面就算愿意花原价990一盒去买，都未必能买得到，更何况现在是99块钱一盒。我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能用一用，所以呢，我昨天就给大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5盒。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限购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啊。
2: 嗨，您觉得一个限购能挡住大家报名的热情吗？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5盒才400多块钱，现在400多块钱能干啥呀？说实话哈，我以前我都没见过紫灵芝，你更别说吃了，后来吧，听您一讲，才知道。原来这紫灵芝呢，是所有灵芝里头最好的，那个叫上上品。
1: 没错。那么大家对紫灵芝的了解呢很少啊，因为呢紫灵芝呢，它确实是自然界里很稀缺的一个品种，它是站在那个金字塔尖儿的那个尖儿上的。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物以稀为贵呀，而且基本上呢走的它是那个高端渠道，所以咱们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呢，首先你就很难见得到。那么从这个营养价值上来讲，紫灵芝里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比其他品种的，就是比其他颜色的灵芝那都要高不少，也是最最拔尖的。所以这次能有机会把价格从990砍到99，让大家花很少的钱用上高端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阮老师啊，其实比你更有成就感的是那些抢到紫灵芝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们呢。
1: 是，
0: 您想想啊，这次大家抢到的可是紫灵芝当中的极品，您找的这个厂家用的那是双生的紫灵芝，一个根上啊长了2个伞盖，而且那伞盖的边缘呢还有那一圈金色的纹路，叫什么来着？
1: 雌雄
0: 同体镶金边。
1: 对，
0: 据说啊，1万株紫灵芝里边才有这么一

0: 质这么好的东西，五盒不到500块钱，嗯，有那得多幸运呢。
1: 确实是这样的啊，抢到的朋友您真的幸运。紫灵芝出现那个一圈金边，在那盖上出现一圈金边，说明它正好是处于这个紫灵芝它生命力最最旺盛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紫灵芝呢，它是处于那种蓄势待发的这个状态，那这个能量是最强的，
2: 对，
1: 作用呢
2: 也是最强的。
1: 对啦，你说昨天的厂家是吧，把这样的紫灵芝给大家拿来啊。这样的紫灵芝我告诉大家，它是整颗的，就是整一只紫灵芝全部打成粉。那么整只的紫灵芝的精华，它要是都打成粉了，是不是所有的精华全在里头了？这就比市面上有些朋友去买的单一的灵芝孢子粉，这个含金量可就大多了。而且厂家的制作工艺我也非常满意，他们用的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把大分子的营养物质变成小分子的，这就非常好吸收了。咱们要是吃到肚子里好东西，你说一股脑的一杯子都进去了，哎，一点不浪费。你要灵芝切片，那煮完了那灵芝片不就都扔了吗？它这个不浪费，你吃一盒，我是觉得啊，要抵得上吸收率低的好几盒了。要不怎么说一分钱一分货呢？厂家原定的是990一盒，哎，这个是有人家的道理在的啊，要不怎么这么贵呢？对不对？要不是那个采芝帮的那个李老看在我的面子上，愿意给厂家提供一批紫灵芝，我根本就拿不下这个事儿，你们也就用不上这个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再说了啊，这种机会恐怕我觉得吧，
2: 就这一回的机会，
1: 对，就这一回，这一回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那么现在紫灵芝所剩无几，想要的朋友赶紧啊打电话，赶紧抢购吧啊！
2: 就我们的观众朋友
1: 啊，
2: 必须得抓紧时间了。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从990块钱一盒砍到99块钱一盒，这可是一下子降了10倍呀！
1: 是
2: 我算了一下，就是这一盒哈，就省的是891块钱
1: 一盒。
2: 对，一组五盒呢，就乘以五呗，
1: 对，
2: 能省4400多块钱。
1: 哎呀，
2: 您说这省的钱哈，我估摸着，那都够有的那老两口几个月的生活费了。
1: 哎，对，
2: 哎，关键这省钱了吧？身体咱们还能受益。
1: 咱们给大家呢省钱呢，这是一个方面，重要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送了健康去了，您收到的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和一份健康。我们三个人呢在这儿呢天天跟大家聊这个聊那个，就是希望带着大家呢通过这个锅碗瓢盆啊，通过我们日常的饮食啊，我们来进行一些合理的调养，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底子给它打打好，把咱们的免疫力呢提上来。咱不能等到免疫力太差了，小病都变成了大问题了，小难受变成了大痛苦了，到那个时候，哎呦，我后悔了，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吃到一些好点的东西呢？其实啊，立冬，我最佩服的就是那些报名动作很快的，一抢他就能抢到的朋友。
2: 对，啊，
1: 那个属于什么呢？那个属于当机立断，认准了立马出手。那毕竟每次我能要来的这个产品啊，也都不是很多，可能有的时候你稍稍一个犹豫，好机会不就错过了吗？那你想要中彩票，你首先你得有行动，你得去买彩票，对不对？你彩票不买，你怎么能中呢？现在呢，还没有开始行动，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恐怕
3: 阮老师、啊，现在不是恐怕了，你看工作人员那边示意呢，现在紫灵芝破壁颗粒已经断货了。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2: 哎，
1: 这就断货了
3: 啊！我那些没报上名的七大姑八大姨正在看我们的电视节目呢，我估计我这一回家完了，这家族群里的又轰炸我了，估计没抢上，心里老难受了。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是一样的，心情不好受喽。
4: 阮老师，观众又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了，说必须要订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有个大娘都带哭仙了，还有个大爷呀，非得要问咱地址，说不行就直接过来找您。您看这怎么办呢？
3: 哎呦，
1: 这个我跟你说啊，你跟他们讲一下。咱不冲动啊，咱不冲动，冲动了血压呀，都指标都会动一动了啊。

0: 再听我讲，我现在呢，刚刚知道就现在断货，我现在真是一点办法还没有啊。立通刚子，嗯，昨天的电话你们俩在旁边都听着了，对吧？
1: 对对。
0: 那个董总的意思是很明白了，想从他那儿按99亿盒拿到这个，咱必须得用采芝邦的顶级的紫林芝，嗯，去跟他交换，
1: 对，去换，
0: 去换，嗯，否则呢，压根就没商量。那么昨天采芝邦的李老已经把他自己珍藏的这么长时间的那个顶级的紫林芝都贡献出来了。嗯，哎呀，我觉得我现在好像真的动不出脑筋了，没什么办法了。
2: 哎呀，那就只能这样了。我现在抱歉的通知大家，紫林芝破壁草本已经断货了，活动啊到此。哎，
0: 啊，怎么了？
1: 等一下，等一下，导播招手。啊示意，
0: 什么意思啊？导播
3: 啊，采芝邦的李老给您打电话说有急事儿，接吗？
0: 接李老的电话，赶紧接进来。李老是您吗？
4: 哎，莹萍啊，是我啊，
0: 你好，
4: 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正做节目呢，嗯，我也是刚才看你说断货了，嗯，为难成那样，嗯，我心里着急啊，嗯嗯。我告诉你，嗯，活动不用停，货还有呢。啊，
0: 还有货？哪来的货呀，李老啊？
4: 嗨，昨天我本来计划的好好的，嗯，把我手里的紫灵芝啊给董总，嗯，董总就把他的50000盒都给你，嗯，结果我一看，这董总最后居然还耍了个心眼，扣了20000盒，
0: 是，
4: 只给了你30000盒，
0: 没错。
4: 这把我气的呀，嗯，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嗯，董总那边态度也挺好的，
0: 他能对你不好吗？您说对不对？
4: 不过他说的也是事实，嗯，我给的那批紫灵芝啊，嗯，也不多，嗯，要是换他50000盒，他真是赔的裤子都掉了，都影响他厂里的正常生产了，嗯。你说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是吧？嗯，就刚才，嗯，我跟董总联系了，嗯，我又给了他一批紫灵芝，啊，他答应了，啊，把剩下的这20000盒也给你，
0: 真的啊？哎呦，这个太好了。不过，嗯，李老啊，您昨天不是把您手里的那个顶级的紫灵芝全都拿出来，你怎么会又有一批呢？
1: 对呀，
4: 哎，别提了，啊。昨天晚上我儿子回来，哦，看见紫灵芝没了，给我发脾气了，说这批灵芝啊已经有客户高价预定了，怎么不跟我商量就送给别人了，我就把他训了一顿，他还不服气，这小子啊，跟我嚷嚷似的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
4: 嗯，说要不是啊，他还存了点压箱底的货，就没法跟客户交代了。啊，哦，我这才知道他还私藏了一批。嗯嗯，你想想，那儿子能斗过老子吗？最后这批货，也让我给抠出来了。哎呦，
0: 李老啊，您看这事儿闹的吧，还让您跟您儿子，那你说这斗斗嘴了。您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您可别为这事儿气坏了身体。其实您儿子的态度呢，我完全理解。哎，你们能采到这种顶级的紫灵芝呢，真的是实在不容易了。那现在你说为了我这次的团购啊，你们把这个珍藏的紫灵芝全部都拿出来了，我有点过意不去了，真的过意不去了。
4: 哎呀，英婷啊，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了。我的命都是你们给救回来的，当年进山你那个中医朋友救过我一次，后来你又成了我的营养师，把我胸口疼啊这个多年的老毛病都挑好了，要不是你们我也活不到现在啊。再说了，你要这个紫灵芝也不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我们老百姓造福啊。
0: 是
4: 莹萍，你这个事做得好啊。
0: 嗯，真的不好意思啊，谢谢您的这个夸奖，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4: 哎，你也把我给启发了。以前我这些紫芝啊，只有那些有钱人能吃上。现在通过你

0: 多的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1: 嗯，
0: 我这也算给老百姓做贡献了吧。
1: 嗯，
0: 我心里舒坦啊。
1: 嗯嗯，
0: 英平，我得谢谢你啊。
1: 嗯，
0: 别的咱就不说了。
1: 嗯，
0: 你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1: 嗯，
0: 我挂了啊。
1: 嗯嗯嗯，好，还哎，老爷子。哎，这老爷子的人太好了，
2: 太好了，
1: 我还没来得及说句谢谢呢，这真的就把电话给挂了。
3: 咱说，看看人家这境界哈。
1: 嗯，
4: 阮老师，这也是一直帮助别人呢，今天呢，这也是一个善心的回报啊。
1: 嗯，
4: 那阮老师，咱收拾收拾心情，
1: 收拾心情，
4: 然后那个继续开始团购，
1: 开始团购。
4: 太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20000盒顶级紫灵芝做成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原价990块钱一盒，团购价格只需要99块钱，只有原价的1/10，每人限购5盒包邮到家，5盒才400多块钱，产品数量非常有限，那好机会千载难逢啊！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5: 哎，我想要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您帮我报上名呗。
1: 工作人员把你的这个一组订上了啊，放心。
5: 哎，好好，行、紫灵芝破壁颗粒可是好东西哈。因为我们小区里边吧，家里有条件特别好的那些老头老太太
1: 啊，
5: 没事聊天的时候就经常说到灵芝
1: 啊，
5: 说吃了灵芝怎么好。
1: 嗯，
5: 听得我直羡慕
1: 啊。
5: 不过吧，我这个周围这些人平时聊的都是灵芝豹子粉，好像没有人吃过紫灵芝。
1: 嗯，
5: 阮老师，我这几天看您节目才知道这紫灵芝太珍贵太高档了哈。
1: 嗯，
5: 不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的。
1: 嗯，
5: 但是我没想到您居然给我们做了个团购，把原价990块钱一盒砍到了99块钱一盒。
1: 嗯，
5: 那我必须得买呀。所以这两天这个天大的便宜就给我捡着了。
1: 捡着了。
5: 我说这回我终于能吃上还是最高档的灵芝。
1: 嗯，
5: 等我拿到货了，我也跟他们别人显摆显摆呗。
1: 您倒是为了健康啊，还是为了显摆呀？不过怎么都行啊。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确实是1等1的品质，就这么1-2天您就去可以把它们比上去了，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悬珠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5盒包邮到家，1组5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严老师您好，我要团购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刚才打过一次电话了，说我们这没货了。哎呀，当时我这后悔呀，直拍大腿。现在是不是又能订了？
1: 啊，能订了，又有货了啊！不过、
6: 哎、太好了，
1: 有货，你别说太好，有货已经被大伙都抢得差不多了。
6: 是吗？那赶紧也得给我留点啊，严老师。
1: 给你留点
6: 啊，赶紧帮我记上。哎呀，我看这次那紫灵芝特别好，
1: 是
6: 那个2株长在一起的，还是
1: 对
6: 啊，完还带金边的。哎，要不是你把价格从990一盒砍到99一盒，我估计我这辈子是吃不起这么好的灵芝粉。
1: 这次的紫灵芝呢，确实是非常的稀有，而且呢，这种灵芝呢是正好处在生长成熟期的一个双生紫灵芝，99块钱一盒，确实是。我估摸着啊，这个市场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低价了。
3: 嗯，
1: 您放心吧。
6: 太好了
1: 啊。我这边呢已经帮您做了登记了啊，而且是包邮到您家啊。
6: 哎，太好了，好的啊，那好的，谢谢，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嘞，我们就聊到这儿，
6: 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顶级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这么高品质的紫灵芝破壁草本，5盒才不到500块钱，好机会稍纵即逝，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阮老师，我要团购3组紫灵芝破壁颗粒啊，我给自己还有老爸老妈每人订一组。
1: 行，没问题，留下3个人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啊。
7: 啊，好的。哎呀，阮老师啊，我以前也给家人买过灵芝孢子粉，主要是吧，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我得给他们补一补啊。
1: 嗯。
7: 后来吧，我有个朋友。从国外呢给我寄过一次紫灵芝粉，说是全株入药的，1000多一盒，太贵了呀。我怕我妈都不舍得吃啊，你让我让你的。

0: 他们说吃上确实比豹子粉好啊。
1: 嗯，
0: 这真是不是一个等级的呀。
1: 那是全猪入药的那个紫灵芝的话，它本身呢里边就包含了灵芝全部的精华，肯定比只吃那个包子粉要好得多。
0: 那赶快给我记上三组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0: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元。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阮老师，我想团购两组十盒的那个紫灵芝破皮颗粒啊。我是给我那个爷爷和我奶奶订的
1: 啊，
0: 因为那个我从小吧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给我带大的，然后他们可疼我了，然后我现在吧有能力回报他们了，然后但他们现在吃也吃不动，然后玩也玩不动，然后阮老师就是这人年纪大了吧，真挺可怜的，就是有个好身体太重要了。然后我就想让我爷爷奶奶都吃，让您帮我团购的这个，正好现在团购还不贵，才99元一盒。
1: 对
0: 啊，这要是原价990一盒的话，我还真有点买不起。然后我算了一下，这一组能省4455元。
1: 对，
0: 然后所以说我想订两组，两组的话一共就省了8910元。我还省了这些钱呢，我还打算带我爷爷奶奶，等他们身体好了，带他们去旅游。
1: 哎呦，也真是一个孝顺的这个孙女了啊。
0: 哎，应该的。
1: 我为你爷爷奶奶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孙女儿高兴啊。这边帮你寄上了两组，而且是包邮的，你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0: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1: 不用谢，我们就聊到这，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元。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你好，我要订两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和我老爸一人一组，我一个朋友昨天就订上了，都已经收到了，他吧还特意拿来让我和他一起品尝品尝。我兑了点开水冲开了，喝起来一股浓浓的菌香和木香味，一点儿都不涩，紫呀有一点微微的苦，
1: 是，
3: 而且还不糊嗓子，
1: 是
3: 很细腻，口感呢特别好。袁老师，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两组工作人员帮您记上了，放心啊。
3: 太好了，袁老师，紫灵芝破壁颗粒一看呢就特别高档，原价990元一盒，这次您帮我们砍到了99一盒，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了，捡大便宜了。太谢谢您了，袁老师。
1: 不用跟我客气啊。在家里的收获吧啊。
3: 好嘞，
1: 好，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元。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伦老师，我要订那个一组紫灵芝特壁颗粒，现在还能订上吗？
1: 现在能订是能订，就是所剩不多了是吧刚子。能订上啊，您赶上了。
4: 行行行，那太好了伦老师。那个我以前用过那个次灵芝粉
1: 啊，
4: 次灵芝片
1: 啊，
4: 还有片都是自己那个煮水啊泡水喝，特别苦。完事那个之前我有朋友就跟我说，那个紫灵芝吃起来不苦，而且呢那个紫灵芝啊是最高档的一个灵芝，就是太贵了，而且还不好买。
1: 对，
4: 完事说要是搁网上啊或者哪买到还容易买到假的这个东西。
1: 没错，
4: 完事我也怕那个，说白了也怕被骗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呢看到你那个帮我们团购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这个我乐了，所以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呀，这个你赶紧给我团上，你把这个价格啊从990一盒下给我们砍到99一盒。这好事你说上哪找去啊，给我们省钱了。还能把我们身体啊好好的调一调，这多好啊，赶紧帮我订上吧阮老师。
1: 这位先生您说的非常对啊，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用的这个原材料呢，它是一个品相最好的，又是处于紫灵芝最佳生长状态的这种紫灵芝，是灵芝。

当中的极品，而且呢，这个紫菱针你吃到嘴里真的不是像苦瓜那么苦。好了，您要的已经帮您登记上了，放心吧，你知道赶紧用啊。

0: 现在还有货吧，罗老师？
1: 现在有，放心啊。老婆那边说还有，没断货，放心。
2: 啊，我和我爱人啊，一人一组，我俩哦，现在工作都很忙的，经常啊感觉力不从心的。到了这个岁数啊，这免疫力啊必须得往上提一提了。可我可不想到老了的时候，哦呦，这疼那疼的，这堵那堵的。
1: 您这个健康意识呢，就是特别强了啊！这个叫什么呢？叫防患于未然。我给您点个赞。
2: 哦，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平时啊，我俩之前啊也买过灵芝孢子粉的，但肯定没有您啊。哎，这种啊，用整颗的紫灵芝打的好哎。你看啊，拿水一冲，那灵芝肉里面的好东西啊也不吃着了。
1: 是，
2: 阮老师啊，我的您报上了吧？
1: 哎呀，你说话说这么长一段了，报上了，放心，两组没问题啊。
2: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再见哦，哎，
1: 再见再见，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元。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4: 袁老师，哎，现在还能报上名不？
1: 啊，现在还能。
4: 我才看到的节目，急死我了都。
1: 别急别急，您要订多少？
4: 我订五组。
1: 五组紫灵芝破皮颗粒，你怎么订这么多啊？
4: 我这家人多，我和老伴儿、儿子、媳妇儿，我还有女儿，我给他们每人一组。我这还怕亲戚朋友管我要呢。我算了一下，订一组啊，比原价省了4000多。
1: 是，
4: 我订五组省了2万多呀。哎，这么好的机会以后不可能有了，我肯定是要多订一些，越多越好啊。
1: 这位先生啊，您真会算账，好吧，我也很无奈。五组包邮，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给我留下五个人的电话号码。行了，再见吧，再见吧，
4: 保卫时间了，
1: 再见再见，哎，
4: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全株入药的顶级紫灵芝破皮颗粒，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元。紫灵芝破皮颗粒数量非常有限，节目过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有幸有机会在这里介绍一下吃芝士方面的知识。
1: 你在这儿这么大一个宏伟的场合，
0: 怎么了我？
1: 你就给介绍汉语拼音，你这不行。
0: 怎么汉语拼音了？
1: 可不汉语拼音吗？
0: 怎么汉语拼音？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0: 说什么？
1: 芝士诗吗？
0: 你说的是什么呀？
1: 我说的是
0: 芝士诗。
1: 你刚才说这，
0: 我说的是吃芝士。
1: 那么什么？我叫
0: 芝士。
1: 我知道，什么叫芝芝诗？
0: 对，就是关于吃哦的诗歌。
1: 你这不瞎说吗？
0: 瞎说了。
1: 你关于吃还有诗？
0: 咱老百姓平时说话呀，但是用不着诗了啊。
1: 老百姓，
0: 咱们这个歇后语、
1: 俏皮话、
0: 俏皮话，这熟吗？
1: 我最熟悉，
0: 啊！我要说个上句呢，
1: 我给你接个下句，
0: 跟吃有关的啊。
1: 不信咱们来一来，
0: 注意听啊。小葱拌豆腐，
1: 一清二白；
0: 猴吃麻花，
1: 满拧；
0: 窝头翻个，
1: 大现眼。
0: 你是八百斤面的大寿桃，
1: 我是头号的废物点心。我，
0: 有话？怎么了？
1: 这怎么还得攻击人的呀？
0: 不是，有没有这句话呀？
1: 这句话有啊。
0: 八百斤面的大寿桃啊，头号的废物点心。
1: 是啊，
0: 对吧？诗人之间就不能说这话了。
1: 诗人不能这样啊，
0: 就用诗歌表达对吃的喜爱。
1: 是吗？
0: 尤其是到那个唐宋时期，
1: 那是诗歌的高峰啊。
0: 对呀，不客气来说，
1: 怎么呢？
0: 吃什么有什么。
1: 话更大了，
0: 吃什么有什么，
1: 吃什么有什么，
0: 对，
1: 这都有文化。
0: 你说你想吃什么？
1: 我告诉你，我别让我问住了，
0: 问不住，说吧。
1: 爱吃肉，这能有
0: 什么肉都有，
1: 什么肉都有。
0: 说吃什么肉吧，
1: 鸡肉有吗？
0: 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长过老乌头。
1: 头一个可不简单，
0: 鸡肉、
1: 鸭肉，
0: 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长过老乌头。
1: 这没注意。
0: 鸭肉在
1: 羊肉，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0: 行，我换一个
1: 多功能的诗啊，
0: 换一个，
1: 换一什么？
0: 猪肉，
1: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0: 这也有，
1: 有有有，
0: 说点个别的，
1: 你说，
0: 吃鹅肉，
1: 鹅肉吗？吃鹅肉没有吃鹅？
0: 怎么没有、啊？
1: 没有吃鹅肉？
0: 鹅，
1: 那也不是吃鹅肉啊。
0: 取向让我做，褪毛用开水，然后上铁锅嘛，铁锅炖大鹅嘛、哎。
1: 不忌口，怎么老吃肉啊？
0: 那依着你，
1: 素的，
0: 我就吃点素的。
1: 吃点素的有吧？
0: 吃菜。
1: 你比如说啊，夜雨剪春酒，嗯，新炊见黄粱。哦，就是夜里下雨了，嗯，哎，要吃点韭菜。
0: 是，
1: 对这个韭菜，嗯，应当把它割下来。哎，
0: 对酒当歌嘛，是不是？
1: 你别老有一句添一句的，行不行？
0: 这不是胡解，
1: 不是这么解释，哦、就是能吃的韭菜，
0: 吃韭菜。那素的，我换素的，素的多了，素的。啊、吃水果，
1: 水果，嗯、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哦，
0: 这也有，这像难不住啊。
1: 说吃什么吧，
0: 我这回吃点最个别的，
1: 什么都有。说吧，吃什么？
0: 吃寿桃，大寿桃。
1: 叶老师，你这啊，你是800斤面的大寿桃啊？你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啊！你800斤怎么能吃？
0: 没事，那你也没事了。
1: 真有事？
0: 真有吗？
1: 带寿桃的，
0: 带寿桃的。
1: 寿盘天寿果，嗯，寿桃出熟，寿满3000。
0: 这也有？
1: 有。
0: 吃点河鲜海鲜有吗？
1: 你说吃什么吧？
0: 吃鱼。
1: 吃鱼，打小大家都背过呀。啊。西塞山前白鹭飞，嗯，桃花流水。桂鱼肥
0: 哦，桂鱼哎，
1: 江上往来人，嗯，但爱鲈鱼美，
0: 那是鲈鱼，
1: 楼高满地芦芽短，嗯，正是河豚鱼上
0: 的。这还有河豚？
1: 河豚长什么样？
0: 知道？
1: 太知道了。
0: 什么样？什么样？哎，那现代呢？现代有没有吃的诗的？
1: 还真是，现在写吃的诗相对少一些。
0: 您不是有文化吗？
1: 怎么样呢？
0: 这不也过年了吗？
1: 对对对，
0: 您给大伙儿在这儿做一回这个。
1: 诗句诗啊，
0: 来一回，
1: 我来一回这个啊，没问题，
0: 能行，
1: 没问题，嗯，咱们拿这个，
0: 拿什么？
1: 6676
0: 哦，什么？
1: 西江月啊，6676作诗，
0: 6676太容易，6676作诗，我也会啊，
1: 你也会
0: 啊，7788都能做，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说6676，
1: 6个字，7个字，6个字作诗，
0: 哦，这词牌叫什么？
1: 西江月，
0: 你来一回，来一回，
1: 我来一回，
0: 吃吃诗啊，
1: 吃吃诗啊，
0: 说吧，头一句叫。
1: 中华饮食文化，
0: 嚯家伙的，这好词儿啊！
1: 哎，
0: 二一句
1: 可称精深博大，
0: 没错，
1: 调和酸甜与苦辣，嗯，作诗赞美于他，
0: 写写吧。
1: 来到东北那个，
0: 这是还有口音啊！
1: 猪肉粉条当家，
0: 没错。
1: 卤串啤酒烤鸡架啊，再拍一盘黄瓜，
0: 好啊！
2: 来到天津吃嘛？
0: 哎，吃嘛呢？
2: 包子炸糕麻花，
0: 好啊！
2: 大饼里边卷一切，
0: 怎么样？
2: 一顿我能吃仨，
0: 真不少吃。
2: 来到陕西吃仨，
0: 哦，陕西
2: 羊肉泡馍最佳，
0: 那好吃啊！
2: 再来一碗。表表面哦，陕西说话
0: 什么
1: 聊咋
0: 哎，就是好。
1: 哎，都欧的狗，哎，
0: 我同志，不用，
1: 什么？
0: 不是说到哪儿就得用哪儿的话，
1: 不用方言，
0: 不用展示方言，
1: 不用展示方言，
0: 您就说到广东广州，
1: 来到我们广州，
0: 广州吃什么？
1: 那是逮啥吃啥啊，生猛海鲜大龙虾，嗯。蝎子、蜈蚣、蚂蚱，
0: 那也是特色。
1: 来到四川地区，
0: 哦，到四川吃啥子喽、
1: 哎？你看，我不学他要来劲了。
0: 四川怎么吃啊？
1: 那就讲究吃辣，
0: 爱吃辣呀。
1: 鸳鸯火锅、钵钵鸡，嗯，肥肠、鸭肠、脑花，
0: 好啊。啊，哎，过年了吗？这不是
1: 过年呀。
0: 大家伙全国人民都吃的有吗？
1: 年夜饭呢？
0: 快说一说。
1: 过年咱都回家。
0: 对呀、啊，
1: 回家就找咱妈。嗯，问了一声吃点啥啊？就往床上一趴。哎，
0: 合着不管。
1: 初一件件丰盛。
0: 那可不，
1: 朋友圈里都发。
0: 是。
1: 初二开始吃剩菜。
0: 剩菜
1: 一直吃到初八。
0: 哦，没少剩菜。哎，北京人吃什么呀？
1: 北京

0: 诗佳话。
1: 没错，
0: 爆肚涮肉烤鸭，
1: 好啊，
0: 再来一碗炸酱面，哎，就蒜啊，必须腊八，
1: 那得是腊八蒜，
0: 还有很多小吃，
1: 小吃也好，
0: 也是风味俱佳。
1: 你瞧瞧，
0: 爆肚炒肝炸灌肠，嗯。豆汁儿焦圈最大，
1: 我都馋了。
0: 还有一种食品，
1: 还有
0: 可称名扬万家，
1: 是吗？
0: 八百斤面大寿桃，废物点心是他，
1: 我呀。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迎来了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它的气候特点是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伴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这几天我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是频繁的造访。昨天我省中东部和西部地区是出现了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丹东地区的个别乡镇还出现了暴雨。受降雨的影响，各地气温是明显的回落。今天早上最低气温东西部山区甚至不足十度，凉意较为明显。预计傍晚到夜间，像沈阳、抚顺、本溪、丹东北部、营口北部、铁岭、朝阳、盘锦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会伴有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像大连、抚顺、本溪、盘锦地区局部是有大雾。未来24小时，我省各临近海区最大阵风是7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大范围的降雨将会再度的登场，其中像沈阳南部、大连、抚顺、本溪、营口葫芦岛地区是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后天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预计7号和8号两天，全省大部都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受降雨的影响，未来3天是较为清凉，尤其是后天，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度，体感较凉。建议考生和家长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适时的调整衣物，谨防感冒的发生。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大连多云转中雨，16到20度。鞍山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抚顺多云转小雨，10到24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丹东晴转阵雨，12到22度。锦州晴转阵雨，16到23度。营口多云转小雨，16到22度。阜新晴转多云，12到23度。辽阳晴转阵雨，15到23度。铁岭多云，13到25度。朝阳多云转阵雨，11到22度。盘锦多云转小雨，16到22度。葫芦岛多云转阵雨，15到21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

0: 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是24节气中的芒种。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暨专题述法会议召开，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出席。
1: 王新伟检查2026年我省高考准备工作。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全方位展现辽宁聚力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实干足迹与丰硕成果。今天播出炼聚动能，沈阳航空产业加速起飞。
1: 东北朝第二

0: 第二轮沈阳对阵延边球票今天开启预约。
1: 15冬首轮市场开发招商大会吸引众多优质企业参与赛事赞助与项目合作。
2: 非遗匠人、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3: 6月5号。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暨专题书法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法治建设重点工作，并开展现场书法。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4: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王新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中央依法治国办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辽宁深化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5-57，辽宁要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 要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自觉性、坚定性，深学细悟笃行，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辽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抓好各环节法治工作，更好服务振兴发展大局。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推动各级干部强化法治观念，开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坚持礼旧账也是政绩的理念，持续推进政府履约建诺守信，加强新兴领域立法，及时填补立法薄弱点和空白区。 依法维护市场秩序，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整治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加快推进我省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相关立法，适时开展专项法治督查，拓展涉企法律服务供给，为企业免费提供法治体检，全面排查消除法律风险隐患。 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持续开展运动式执法、趋利性执法、钓鱼执法专项整治，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制度，依法清理动态调整，及时公布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扩大扫码入企检查适用范围，修订完善全省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防止过罚不当、类案不同罚等问题。 坚决破除司法领域顽瘴痼疾，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制度，大力整治有案不力、压案不查、久拖不决、久职不结等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案件，持续开展法律服务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坚决打击司法掮客、利益输送等违纪违法行为。 有利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大国家安全执法司法力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加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下气力化解信访积案，强化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 着力建设国际一流仲裁机构，打造东北亚国际仲裁优选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加强涉外律师梯队建设，引入一批高素质实战型涉外法治人才，不断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责任担当，组织实施好《法治辽宁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确保全面依法治省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加强法治。

0: 督查和考核，坚持好党政主要负责人年度术法评议制度，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查摆纠治法治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让法治建设成效更加可感可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省委依法治省办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跟踪问效，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同频共振的法治工作格局。抚顺市、营口市、阜新市、盘锦市、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大连市西岗区、铁岭吊冰山市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述法。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1: 2026年高考在即，6月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和辽宁省实验中学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向全省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问候和感谢，向广大考生致以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做好考试组织、考生服务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护航万千学子，确保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暖心高考。
2: 王新伟来到省招考办，听取数字驱动公平招考工作汇报，走进卷库和扫描室，观看试卷扫描等模拟演示，在省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看望一线工作人员，通过网上巡查系统查看部分考点，视频调度有关市县高考组织工作。他指出，省招考办作为全省高考指挥中枢，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要认真履行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监督管理职责，强化技术支撑、数字赋能，做到全域统一指挥、全链安全管控、全程公平保障。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考点，王新伟仔细查看考生手机集中放置区、入校通道、安检门设置和消防车、供电车、救护车准备等情况，走进广播室、试卷保管室检查相关准备工作。他指出，考点考场是高考组织的前沿一线，要严把入口关、监考关，加强同步指令系统、广播听力设备等核验测试，切实保障考试过程安全规范、公平公正。王新伟说，一年一度的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也是对各地各有关部门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选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要以最严格标准狠抓安全保密，实行试卷印制、运送、保管、分发、回收全链条闭环管控，筑牢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防护体系，坚决杜绝试题试卷失泄密。要以最有力举措维护考试公平，严密考试程序，严肃考风考纪，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把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融入监考、评卷、录取全流程，让数字招考成为公平的可靠守护者。要以最暖心服务加强综合保障，统筹联动做好考点周边治安、交通出行、噪声治理、食宿卫生、医疗救治、心理疏导等方面工作，营造温馨考试环境。要以最周全预案做足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以最严实作风压实责任链条，完善省市县校四级响应机制，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助力考生执笔逐梦、落笔生花、圆梦今夏。要对标高考标准，做好中考组织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省领导霍步刚、吴春耕分别参加检查。本台报道。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通过蹲点采访、行进式报道等方式，挖掘辽宁振兴发展中最鲜活、最火热的故事。

0: 全方位展现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力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实干足迹与丰硕成果，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新局面。立足航空工业摇篮深厚积淀，辽宁把航空航天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优势赛道，聚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空航天产业基地。沈阳市以链主企业为牵引，拉动优质航空产业项目加速落地。
1: 这里是沈阳航空航天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无人机制造基地项目。在去年六月，这里还是一片空地，不到一年时间，目前九栋厂房已经封顶，综合大楼正在加速建设，六月底就将完成交付。目前入驻企业已经敲定了排产订单，项目方提前与企业对接需求，方便入驻之后可以快速投入生产。
2: 随着北方无人机制造基地入园企业已满，基地周边航宇制造、沈飞复材和钛合金等项目相继建成，更短的供应链半径、更快的技术协同效率以及更密集的产业信息交互，将在沈阳北部形成研发设计、核心制造、试验验证、检测认证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3: 从他们企业产品的概念验证，到小试中试，到最后的量产的这个规模化的实现，来提供了这个平台保障和基础空间的保障。
2: 在城市北部布局沈阳航空航天城，南部建设沈阳临空经济区。目前沈阳正以南北双核驱动，深化头部企业加配套园区协同发展模式，招引更多优质企业项目落户。在南部沈阳临空经济区，依托链主企业中国航发黎明的产业牵引，国内燃气轮机配套领域龙头企业成林科技落地布局，其投资5亿元的配套产业基地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在年底投产运营。
4: 我们公司目前的产能是不足的，急需产能的扩充。沈阳公司一期项目投产之后呢，预计年新增产值是1.5亿元。我们在沈阳建厂之后呢，可以进一步加深双方之间的产品和技术的合作。
2: 作为沈阳民用航空产业链的核心链主，沈飞民机持续释放引力，在其2026年全球供应商大会上现场签下的23个航空产业相关项目，预计推动沈阳航空产业本地配套率从当前的40%提升至50%以上。
5: 我们也成立了叫沈阳民机产业联盟，然后呢还有一个沈阳民机产业链联合创新中心，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工商伙伴呢，在数字化转型和关键技术创新上能做到供需双方的协同，增加整体的竞争力，也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供应商来沈建厂。
6: 空港经济区推出了航空配套产业的相关支持政策，优先保障用地、能耗等核心生产要素，提供标准化的厂房，定制代建服务，并配套基金加直投的航空产业专项基金，为招商项目落地提供全面的全生命周期的资本赋能。
2: 坚守初心使命，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沈阳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已经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去年集群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有望保持2位数增长。本台报道。
7: 恒力重工又在全球造船行业创下了新的纪录，在我身后首尾相连的2艘30.6万吨 VLCC 实现了同日命名交付，那这不仅是全球造船行业的第一次，也代表着恒力重工的超大型船舶进入到了批量化的交付阶段。
2: 本次命名交付的2艘超大型邮轮总长332.8米，航速14.5节，由恒力重工自主设计，采用了最新的脱硫脱硝技术。截至目前，订购这2艘邮轮的希腊船东已在恒力重工下单超过40艘，完成交付的17艘投入运营后均表现优异。
8: 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10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单体船厂里面都是交付量最高的。
2: 目前，恒力重工在建船超150艘，首持订单已排至2030年。本台报道。
9: 记者从省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措施推介活动中了解到，今年我省推出数字化外籍人士在辽服务指南。

0: 一站式聚合服务平台、畅行辽宁体验活动三项升级举措，为来辽在辽的外籍朋友打造更加便捷、舒适、无障碍的工作、生活和旅游环境。
1: 比如说他的出入境通关的问题啊，住宿登记的问题啊，常住的人的这个申领社保卡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各个部门他们做的这种网上服务呢，都集合在一个平台上，让外国人从使用的感受跟体验上呢，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2: 出入境啊，属于越来越方便，交通、文旅体验、就医啊、入学啊、各种各样的领域，我今天亲自见证了辽宁对我们的外国人提供的便利啊。
0: 本台报道。
3: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刊发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报道说，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凭借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点燃了足球热情，带火了文体旅商。一场全民足球赛事藏着东北振兴密码，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从地域小市场到区域大协作，激活大东北全面振兴的系统活力。一季火，四季旺，从冬天的冰雪畅游到夏天的 happy 足球，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源源不断的新场景。东北独特的山水风貌、工业底蕴、民族风情，借由体育家串珠成链，比赛看客变成了深度游客，东北超就这样超出了东北。
0: 今早八点，东北超第二轮沈阳赛区球票开启预约，不到一小时，预约人数就超过了30,000人。
4: 我在网上刷到了沈阳的这个开幕式视频，全场球迷在合唱大东北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热血。早上八点，我也是定闹钟去预约这个比赛。
5: 能中签到的话，我肯定到了给沈阳加油。嗯，延边冷面包子，那沈阳家必须灭他。
6: 目前为止，整个的预约人数已经超过了110,000人。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个省以上的全国各地的球迷预约了我们这场球赛的门票。
0: 6月7号上午，成功中签的球迷将收到短信提醒，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本台报道。
7: 备战东北超第二轮与延边队的主场比赛，今天下午沈阳队队员进行了针对性的战术训练。
8: 我现在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内，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是沈阳队的队内模拟赛。那咱们沈阳队的教练组是研究了延边队的战术之后呢，将沈阳队的队员分为了两组，一组呢是专门模拟延边队的战术打法，另一面呢是专门使用这种克制类的战术打法。我在这儿呢是看了一会儿啊，虽然是一场模拟赛，但是这种拼抢的强度和激烈的程度呢一点都不比正赛差。咱们队员全力以赴，为的就是能够在下一场对延边的比赛赛中全取3分。
9: 那咱针对延边的这种战术，哪个地方有什么短板什么？咱们这个
10: 这不正研究呢吗？
11: 有传统的是少数民族球队啊，大家都知道朝鲜族的这个队员的这种韧劲儿、拼劲儿是比较足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定在我们下午比较炎热的天气，可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一些针对性的部署。
8: 这次的训练呢是沈阳队队员人员最齐整的一次。那刚刚在场上进行对抗赛的呢是东北超沈阳队里面的这个青训队员以及体院的学生。那下半场呢，所有的社会球员都将会轮换上场，为的呢就是让所有的球员都能够更快的去适应针对延边队的战术打法。
12: 对待每一场训练吧，全力以赴，争取让教练看到我的闪光点，争取能给我一次上场的机会。
8: 6月13号，沈阳队将在铁西体育场迎战延边队，东北超大市集也将场外同步开集，两天狂欢，欢乐加倍。
13: 然后我们这边烧烤已备好，然后洗澡堂的热水已放好，但是呢，你得留下3分才能吃烧烤、泡大澡。
14: 为城市而战。
8: 本台报道。
3: 今天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首轮市场开发招商大会在沈阳举行，吸引了众多优质企业参与赛事赞助与项目合作。
15: 招商大会聚焦场馆建设、品牌运营、冰雪文旅、青少年培训等领域，全面推介15冬赛事 IP 价值。活动原计划邀请60家企业参会，最终到场企业达100余家。
16: 围绕赛事核心需求，坚持谈成一批、签约一批、推介一批，同时发挥这个项目专班的机制作用，确实保障每一个项目得到全程的服务。
15: 本台报道。
7: 前不久，在辽作馆预热展中，一件件精美的辽工辽作吸引了全国关注。

0: 的目光，也让大家对正在筹备中的辽作馆充满期待。作为辽工辽作的传承、展示、体验、销售、出海平台，辽作馆将推动辽宁本土非遗传承人的老手艺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这些手作大师让古老的民间技艺焕发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们就走进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
1: 走进陈焕生的工作室，随处摆放的杨笃俊琥珀作品打破了多数人对一般手艺人闭门雕琢、远离烟火的刻板印象。
2: 我对杨笃俊是一种偏执的这种爱好，包括对琥珀雕刻也一样。我每年大概一个月时间在那个丹东这个宽甸去采集这种杨笃俊。
1: 将山野风物、人间美食化作雕刻灵感，陈焕生的作品更加灵动，也更受欢迎。
2: 比如我把它转过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看后边
3: 生蚝，
2: 生蚝的化石，这几千万年了。因为有了它，我想，哎呀，我喜欢雕蘑菇、扇贝、海参，咱雕了点香菇、鲍鱼，啊，海螺、金针菇，就是我说的人间烟火。
1: 30年的打磨雕琢，陈焕生练就了去脏修隐裂的独门技艺，也让他成为国内琥珀雕刻首位斩获天工奖的工艺师。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生，现在陈焕生还热心于推动非遗技艺走进校园，活化非遗传承。
2: 就是他只要愿意学，你学哪项我都能给你找着师傅，我都能帮你去对接，让你去学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4: 我个人是很喜欢就是抚顺琥珀这一类的，然后大师带来的一些非遗进校园，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想法进行落地，
5: 可以让我们学生更多的、更广泛的去接触传统文化，接触传统文化的熏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就更好的进行创新了。
1: 本台报道。
6: 今天是65环境日，我省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活动。
7: 在今天举行的65环境日沈阳主场活动现场，志愿者走进中央公园清理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城市绿意。
8: 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提升我们的环保意识。
7: 大连市把生态文明课堂搬进高校，现场科普低碳和污染防治知识。
9: 立足本职，学以致用，以专业技术赋能产业绿色转型、生态修复、低碳发展。
7: 抚顺、丹东、铁岭、锦州等地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宣讲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绿色生活理念。阜新市开展校警携手绿色校园行环保普法宣传活动，将生态警务防线延伸至校园。盘锦市开展最北海岸线净滩志愿行动，践行守护海洋人人有责理念。本台综合报道。2026年辽宁省第一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日前公布，新公布的100家智能工厂建设在线智能检测、智能排产调度等优秀场景近1200个，生产效率平均提升40.5%，不良品率下降61.2%。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373家。2026年挑战杯辽宁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今天在沈阳开赛，比赛设置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8个赛道，来自我省97所高校的365件作品进入决赛答辩环节，部分获奖作品将参加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6: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

0: 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飞利浦空调，
4: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

0: 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

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

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

0: 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

0: 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

0: 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

0: 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6: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7: 禁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传下去。

0: 怎么着啊？您就是韩律师啊？俺就是找你来了。不，你有预约吗？那咋还预约呀？俺打听着就来了。哦，慕名而来。哎，呵，中了。坐坐。哎，老人家，您是打算办什么案子？离婚。
1: 离婚？你这都多大岁数了，你还离婚？你就凑合着过吧。
0: 不是俺嘞，是俺闺女。
1: 那你闺女怎么没来啊？我闺女啊，我不是这样啊，老人家，我们呢是律师啊，不是兽医，没法包治百病，啊，而且我们这业务是有分工的。像我这种级别的啊，一般只办非诉案件，像比如说什么。
0: 知识产权受理啊，什么法律顾问啊，合同审查呀，那你说这个离婚这案子啊，我很多年没办了。这样吧啊，下次让你闺女自己来，啊，在前台会给她安排律师。我跟你说，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小何，送一下。
2: 哟，韩律师，哎，咋这就走了呢？奶奶，
0: 俺还没说完呢。
2: 奶奶，奶奶，
0: 这是干啥呀？这，
2: 奶奶，您别着急，您先
0: 不着急成吗？
2: 啊，办计划都没说完呢，他就走了，这是瞧不起人呢。
3: 不是奶奶，
2: 说还找事儿干啥呀？
3: 韩律师真的有事儿，真的有事儿，他真的有事儿，您先歇一会儿，您在这坐一下，我给您倒杯水，您别着急，好吧？里面有两个人等他呢，他真的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先说。
0: 您有事儿啊？
2: 对，真的，真有事儿。你说什么？
0: 您别着急，
3: 说话呀，这是啊，
2: 别着急，您先喝口水哈。有什么事儿，您先跟我说说呗。
0: 您也是律师啊？我是韩主任的徒弟，是实习律师。不过您跟我说，我转达给他是一样的。中啊，那俺就跟你说说，嗯，是这么回事儿。哎，俺那闺女啊，她没有福啊。自打嫁给那丁大花以后啊，一天好日子少不少，都没过过呀。 当初他没发达的时候，俺闺女跟着他受苦受累，啥都不说。后来他住监狱了，他蹲监狱了，你知道不？俺闺女啊，在家里头给他伺候、老的、养着、小的，那叫一个难呢。现在倒好，他发达了，要把俺闺女扫地出门、净身出户啊，要把那家产呢，全都给他那小狐狸精。
2: 你说天底下咋有这样的事儿？他怎么不是个人呢？奶奶，我想先问一下，您说的丁大华是大华集团的董事长，不是他，还有谁？奶奶，您放心，您闺女这件事儿，我们律所一定帮他讨回公道。我现在去帮您找一个熟悉这类案件的律师，您看可以吗？
4: 闺女，你让俺咋谢你好呀？没有，奶奶，您别担心，稍等我一下，我现在找他过来。中了，嗯，
2: 别着急啊。
4: 师兄，大华集团董事长丁大华的岳母来了，说是有了小三儿，要把原配踢出门，快去看看。你等等。
5: 天哪，大华集团现在资产已经过了20亿了，这官司有的打。星云啊，你的三分救济回来了啊，快去！
2: 是我们韩主任说这次他不做，咱俩一起做，快点，老太太等着呢。

0: 奶奶，这是我们所的资深律师，姓关，叫关涛，最擅长就是打离婚官司了。
1: 你好，奶奶。
2: 关律师啊，那就麻烦你了。
1: 啊，应该的。来，您坐。

0: 您坐，您坐。关女士，我看着奶奶可亲了，而且奶奶这次过来，没跟闺女说，就是想咨询一下，您看这个咨询费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了？
1: 按规定呢，是要收的。那就收呗。
0: 俺不差这点钱，不是钱的事儿，奶奶，主要是我们收了您的钱，就好像这案子您一定得委托给我们似的。可如果到时候您闺女和您意见不一致，就怕您为难。关律师，星云，你先别跟所里说，我跟奶奶随便谈谈，就当是聊天了，不收您的钱。这当律师啊。
2: 不能只掉的钱眼里。奶奶，您方便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吗？方便，今天呢，俺碰上好人了。<笑>
3: 这就是我的电话号，然后您回去之后沟通一下，有任何问题就可以找我。
2: 行嘞，嗯。<笑>闺女啊，俺到了家呀，就跟毛毛他妈说。
3: 俺这个案子就交给你跟管律师了，
1: 奶奶，我们也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维护您闺女的权益的。
2: 行，
1: 俺的车来了，奶奶您慢点啊。哎，奶奶再见，随时联系。
3: 回去吧。

0: 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没问题了。奶奶说她回去跟闺女说，说完之后，这个案子基本就交给咱俩做了。
0: 她说了能算吗？
1: 你刚才没听奶奶说吗？她闺女不是很有主见，什么事都听她的，所以是她来咨询。那也就是说，现在只要是奶奶认咱俩，她闺女那肯定没问题啊。
0: 行，挺好的。而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
1: 什么？
0: 老韩。
1: 她怎么了？
0: 你现在是实习律师，你不能单独做案子的。
1: 我没单独啊，我这不是跟着你的吗，师兄？
0: 都看他才是你师父啊。
1: 不，他说了他不做离婚案。
0: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老太太是丁大华的岳母。啊，
1: 那怎么办呀？哎，师兄，你当时当实习律师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0: 根据我的经验呢，有两种办法啊。第一呢，是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大不了就是他跟你翻脸嘛。但付出的代价是啊，有可能一年之后你不能转正，就跟我当初一样。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心甘情愿的受他的盘剥，好歹熬过这一年。
1: 那要按你说的第一种，我坚持的话，这个案子我就能不跟他做了？
0: 那你要坚持的话，他也不能把你怎么着啊。我不说了吗，顶多就是不能如期转正嘛。
1: 那你当时怎么转正的？
0: 我当时有他的把柄，我那个时候运气好，无意当中发现啊，他这边吃着被告，那边给原告通风报信，所以他就不敢把我怎么着。但你现在不一样。群啊，这么说吧，我们到这个律所来呢，是因为我们热爱这个行业，不是为了来讨好某一个人，所以没必要受制于一个小人。
1: 可如果我真的转不了正，是不是代价也有点大了？
0: 所以这事儿要靠你自己权衡啊。
1: 要不我还是跟他说一声吧。你想啊，这个开锁函无论如何都得找他盖章，那也就是说咱们怎么着都绕不过他呢。
0: 没事，反正不

0: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不用太考虑我，我反正都有案子可以做的。我就是怕，万一让他知道了，那这个案子很有可能就没了。你看，又耍小孩子脾气。 你这所里的实习律师不都得我来带吗？再说了，一个农村小丫头，她能跟你比吗？是不是？你要是再多想，啊，那可就玷污了你我之间纯洁的情感了。哈哈。进来。
1: 主任，您现在有空吗？我给您汇报件事儿。哎呦，
0: 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啊，自从你当了这实习律师以后，还没见你对我这么尊重呢。<笑>那，主任，您还让我跟您汇报吗？说吧，什么事儿？
1: 今年来的那个老太太，她是大华集团董事长丁大华的岳母。丁大华有了新欢，想把原配扫地出门，正在转移财产。她岳母想让她女儿离婚。
0: 主任，大华集团现在公开的总资产就有20多个亿。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你年轻人，你就得多历练。你说，你看我让你去。
1: 接触一下当事人，这马上就有提高，对吧？不是，赶紧把你把相关资料整理出来，给我放过来，好吧？啊，主任，再怎么说，今天也是我把老太太留下来的，那这个案子，您是不是可以带我跟您一起做？
0: 啊，行，我考虑。啊，对，你先把他那个联系方式给我，好吧？
1: 嗯，那主任，这事儿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小何，人老人家是慕我韩大律师之名来的，对吧？这刚才你也看见了。你说你作为我的实习律师，我安排你去跟当事人去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应该的吗？你怎么还谈上条件了呢？
1: 我怎么敢跟您谈条件？我只是说，我这不是也刚入这行吗？找到一个案子也实在是不容易，您就带着我做呗。
0: 行，我会考虑的。啊，你赶紧先准备材料去。啊，
1: 谢谢主任。
2: 青莲怎么样了？青莲还在卧床休养呢。现在地里的活都是我公公在干。哟，那现在老王家就是你当家了呗？
3: 那也不是，我就是跑腿的。其实大主意还是我公公婆婆说了算。
2: 太客气了吧？要是你公公婆婆当家，能把我告到派出所去吗？ 李公安说了，把我1000块钱赔给你们家。青莲的医疗费你们算算，过几天再来取一下，这事儿呢就算了。你回去呢也跟你们家青莲说一声，多向有德学学，做人厚道一点。钱谁都喜欢，但得靠自己的本事挣，就不能讹人家钱，是吧？更何况讹的是集团公司的钱，是公家的钱啊。
1: 万书记。
4: 您这话得说清楚，谁讹公家的钱了？
5: 有什么不清楚的呀？你们家庆来啊，跑到我办公室，无理取闹，胡搅蛮缠，就为这点钱，要不然我能踹他？万
4: 书记，那庆来可不是无理取闹。是，集团给我们把钱都给报了，但是种地、搭建大棚、搭进去的时间、劳力，我们都没算进去呢，这些我们都认了。 那牵连到经销商，人家损失60万块钱找我们赔偿，我们上哪儿拿那么多钱去啊？这才找集团要的呀！
2: 你跟青来可真是两。

0: 哎，这都会算计。
1: 行，不是要算吗？那咱就算算，是吧？
0: 7万块钱，7万多块钱没有票据，是吧？我是看着王有德老实，我相信你们家没有发票，甭管集团费多大的劲，给你们报了吧。得寸进尺，这又给我冒出个6万块钱，是经销商跟你们要6万，我就得给6万，啊，经销商要跟你们要60万，也得我出呗。你弄明白了，这不是我万禅堂的钱，这是集团的钱，公家的钱啊，是万家庄老百姓的钱，我得为万家庄的村民考虑。
2: 是啊，您为万家庄的村民考虑，那我们也是万家庄的村民呀，谁为我们考虑过？那你们这政策说开发票开发票，我们上哪知道要提前开发票的事儿啊？近些年来，中央对三农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视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让咱农民吃亏。你让我们吃亏了，那这地我们就可以不让了。
0: 你们吃亏了吗？少给你们报一分钱了吗？这地你说不让就不让了啊？我告诉你，国家有政策，我万善堂有良心，这个项目好不容易给落实下来了，马上就要开工。这个厂子关系到万家庄的未来、万家庄的名声、万家庄老百姓的利益，我看谁敢捣乱？谁敢捣乱，就是跟我万善堂过不去，就是跟温家集团过不去，就是跟万家庄的父老乡亲过不去。老王家不是你做主吗？我告诉你，赶紧回去，谁耽误了保健品厂按时开工，后果自负。拿着钱走吧。
2: 万书记，我们不要你的钱。
3: 船家，万书记在家吗？
4: 行了，照顾好你爸爸啊！
5: 慢点啊！
4: 哎。
3: 万书记，哎，万书记，
6: 休息呢。
3: 万书记，我听说您病了，我给您送点水果。万书记，都是我那儿媳妇不懂事儿，您别跟她计较。哎，这个女人嘛，怀孩子的时候都这样，疯疯癫癫的，再加上青睐一病，她一着急，办事就更不靠谱了。你可千万别跟她认真。您的身子骨比他重要。万书记，你看我跟着您前前后后几十年了，你能不能给我这老脸一个面子，赔偿的事儿再考虑考虑。
7: 有德，你应该也碰上了吧。船家刚把医生给送走，大夫说我这血压都过了180了，你们老王家是想把我整死，轮番进攻。
3: 哎呀，万书记，千万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不是这样的。这个补偿款的事儿啊，
7: 补偿款的事儿我已经跟姓来的媳妇讲清楚了，没什么商量的，协议已经签了，就照协议执行。
3: 哎呀，万书记，
6: 有的说，我爸都把话说那么明白了，哎，您人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爸身体不好，能不能让我爸好好歇会儿？
3: 哎呀，你，
6: 哎呀，行了行了，有事下次再说吧，回吧回吧。
3: 哎呀，你
6: 休息了。
3: 嗯，好好好。
8: 来，吃药吧。
9: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说什么来着？啊，别瞎折腾，别瞎折腾，就是不听，非得瞎折腾。现在倒好，地没了，钱没了，青来被踢了，我这老脸也被丢尽了。关键是把万书记还得罪了，得罪谁不行，你非得罪万书记啊？你也不看看这村叫什么？叫万家庄。再折腾，又折腾，把地要回来，把钱要回来。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喂，星月，最近忙吗？啊，姐有点事儿找你。啊，好的好的，那我到了给你打电话啊。啊，行。

0: 我们还是多读书。师兄，你看这条是不是有商量的余地？哎，
1: 青志，这上头都有，这书咱得买一本。
2: 师兄，你觉得怎么样？哎，你看，这个事情呢，还是有些麻烦。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跟村里头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在法律上呢就视为你们已经认同了土地转让。不过好在你们这地面作物呢作为补偿的一部分，还没有动工拆除，蔬菜呢也没有成熟收割。嗯，未来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补偿的一部分。村集体啊是按照政策征地，你们的诉求呢又是合情合理，在其他条件没有满足之前。
1: 对方是不能强制拆除的。哦，那就是说，还有争取回来的机会啊。哎，
0: 滚刀，你觉得我们打这个官司能赢吗？这个，星运知道的。没有哪个官司说，我就能100%赢。但是我来打的话呢，有80%的把握。
1: 那太好了。
0: 嫂子，你来的时候跟爸妈商量了吗？
1: 商量了。
2: 开始他俩还有点不同意，所以我就说我过来跟你一块儿商量。但听关律师一讲，
1: 那咱们不是就更没啥顾虑了吗？哎，咱们把这个协议签了，然后把费用给你。哎，
2: 费用先不用着急，都是朋友嘛。但是呢，你们得给我出一份委托协议，否则的话程序上不合法。
0: 那我先谢谢了，
2: 不用谢。那你们先聊着，我和星宇先回去上班了。
3: 啊，行，我送送你。啊，不用，
2: 我们送你。
4: 单位已经买过了啊。
3: 谢谢啊。
4: 慢点啊。
5: 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啊，你们啊，有什么要求随时跟我们说啊，我们24小时开机。
3: 对。
5: 啊，为您服务。
4: 行啊，尽兴。
5: 喝水啊。
3: 奶奶，您来了。
5: 来了。
6: 妈妈她麻呀，这就是让给你说的那个好闺女。刚才呀，跟韩律师还打听你来着。阿姨，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幸运，啊，是我的徒弟，大学刚毕业就在我这实习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没办过一个案子。要是平时啊，一般的离婚案，我带他就办了。啊，但是您这个案情还是有一点点复杂。
5: 而且案值又比较大，啊，
6: 当然了，您要是不介意的话，咱们可以让年轻人来练练手。
5: 那可不行哎，按着案子可不能让人练手啊。
6: 行，明白了，您放心。小王，那法院刚才打电话了，催着去拿传票，你怎么回事啊？到现在还没拿，赶紧去人当事人来等着呢。
5: 韩主任，您这不是在分析案情吗？我学习学习总可以吧？

0: 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当事人的利益永远要放在第一位，啊！你赶紧去吧，别人等急了。你去，去，去，啊！
1: 奶奶再见。
0: 现在这个年轻人，
2: 怎么了？
3: 没事。

0: 长见识了吧？太过分了，简直就是流氓！没事儿，吃一堑长一智嘛。要不然这样，你跟着我一块儿做你姐那案子吧。嗯，
1: 毕竟是我姐婆家的事儿，还是不合适。
0: 这有什么不合适啊？正好你熟悉那儿的情况，我呢，正好也缺一个搭档。
1: 蚂蚱腿上也是肉啊，那多少啊，你还能有点收入不是吗？那我再想想吧。
0: 那行，那我先草你一个律师函，如果可以不用起诉就解决问题，那不两全其美吗？嗯。过去了，别想了啊。
1: 谢谢师兄。

0: 老李，我去看看他们现场保卫工作布置怎么样了。
1: 哦。哎，李公安来了。哎，
2: 啊。我冷，你看我。李叔，哎呦，李局来了。哎，李局，正好啊，看看，就那个电机那个机，下面就是你，你旁边是大领导，位置满意吗？
3: 是吗？我打你，我别拿你叔打岔啊！
2: 怎么着呀，李叔，今天来维稳来啊？
3: 要不说你爸现在还踹你，你都多大了没个正形呢？哎，你爸呢？
2: 他跟才良去高速路口迎客人去了。
4: 哎呀，万家庄现在可不一样喽。这你爹当年带着十几个人上山采石，还没有这个广场呢。我记着铺这广场的时候啊，你爸那时候是村主任。哎呀，
3: 那个时候。
2: 行了，哎呀，跟我爸一个毛病，一弄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多说说这个时候，
4: 大家不爱听啊。这时候，这个是最幸福的时候了，让你们赶上了，多好啊！要啥有啥。哎呀，虽然说是农民，也不用种地。再说了，种地你也不会。
2: 那人往高处走，对吧？现在人生活条件好了，谁还去地里刨食吃啊？啊？哎，你不现在也开汽车来了吗？以前就那三轮啊，带个斗那个，三步一熄火，你追个贼，遇到紧急的，你得把摩托车扔了，地下跑。
4: 去，忙去吧，别跟我贫了。
2: 哎，李叔，我问你个正事啊，你看我这个脸肿不肿啊？
4: 肾出毛病了。
2: 我昨天陪个客户啊，从陕西那边来的，非要说喝红酒，那我搬了两箱去啊，结果这个怂喝红酒非要兑汽水儿，一瓶红酒兑八瓶汽水儿，
4: 这不胡整吗？
2: 两箱十二瓶红酒，你算算我喝了多少汽水儿？喝的我现在我感觉我眼睛都睁不开，我都
4: 这真是胡整，这这。
2: 哎，行，李叔，那我那个不跟你开玩笑了啊！我作为咱们万家庄的这个门面，我还找个地儿赶紧洗把脸去啊！你溜达吧，
1: 去吧去吧去吧，喝红酒一定不能兑汽水儿。
4: 这胡扯！
1: 哎，小张。

0: 哎，来来来来，哎，你在这盯着点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1: 那你呢？
0: 我去做个回访。
1: 啊，
0: 有事打电话。
1: 好好好。
2: 这边我都摆好了啊，房子，这是没房子，几分钟，能死人，你这到时候检查一下，
3: 过期了，
2: 结束了再咱们
4: 看一下，
2: 我现在得看看啊，
4: 质量还挺好看，我是正式的嘛。
5: 领导们来了，领导们来了，

0: 有人吗？叔，喝水。哎呀，这事儿怎么没谈拢呢？那善堂不是答应给你们赔款了吗？这怎么又谈崩了？
1: 我们也没准备要他的钱，就是觉得这事儿太委屈了。你说他那态度也太欺负人了，就好像替恩理所当然似的。哎呀，
0: 善堂这个人啊，就是这点毛病不好。他对传家也是，伸手就打，抬腿就踹，不一定就是针对请来的。
1: 叔，我明白你的意思。
0: 我也知道书记不是故意的，那也不能说这踹一下就是对的吧？那踢人肯定不对，就因为这个事儿谈崩了。其实主要还是因为那6万块钱，后来我公公也去找他了，也没个结果。哦，是这样啊。那我就没啥办法了，这事儿也不归我管呢。
1: 所以我们也没麻烦您呀，我已经跟我们说了，他找了个城里的律师来帮助我们。
0: 请律师？这是要打官司啊？这也没办法呀，这不是闹僵了吗？非说协议签了，其他一概不管。6万块钱啊，我们哪赔得起啊？啊，是是是，别说6万块钱呢。 就是600块钱，那也得把有德心疼死。哎呀，不过这打官司毕竟不是好事啊，是不是？这都是乡里乡亲的。哎，你们俩就没再找万书记再说说？你们都是年轻人啊，晚辈，这你跟他说两句好话，再诉诉苦衷，这没准儿这问题就解决了，是吧？打什么官司啊？
2: 是。
1: 其实那个万书记有时呢，他也挺讲理的。哎，你这人可真是欠打呀你！李叔，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那他踢人太有理了，我们又没做错事儿。那律师都说了，那合同里写着呢，承包期内不能随便征人家地，反正我们大棚还没拆呢。那就算是要谈判，他们也是应该来找我们。
0: 法律文书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实在不行就听法院的，输了我们也认。行，你们都厉害，我这张老脸不值钱。要不再给我个机会，我去找万书记聊聊，啊，看看能不能把你们这个事儿说和了，怎么样？
2: 其实我爹呢也是这个意思，他就是那个面子薄，就让那个传家媳妇说了几句，就不愿意再出头了。你觉得呢，幸福？我觉得凡事都得讲个理，不能欺负人。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

0: 人力守护。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说实在话呀，

0: 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落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马走日，
7: 象走田，
6: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7: 不算不算，
8: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9: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10: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1: 飞利浦空调，
1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哎，行，真气派啊！来来来，兄弟，好久没来了吧？哎呀，随便坐啊！
1: 我说老哥，你这变化可不小啊！我打个电话。哎呀！哎，哎，李部长。 你把那个给专家和合作方留的东西，就给职工们做加餐吧。

0: 还有，船家已经带着合作方去镇上吃了，也不用管他了，啊。等到中午的时候啊，你给我送两份饭到办公室来。好，就这样。嗯。怎么样，管家，还是红茶？
1: 红茶，红茶，几十年的老习惯了，
0: 给你留着呢。哎，朋友送的啊，顶级的，我一直想拿给你。这岁数大了总忘事儿。哎
1: 呀，你说这当哥的就是。
2: 哎，还记得86年建石材厂盖那个小二楼，那跟这没法比呀。
0: 哎呀，这不也是为了发展吗？这不是企业做大了，现在这有时候来外宾啊，谈合作的也多，你得有个样子。盖这个楼的时候啊，我也犹豫了好久。当然啊，一是为了发展，二做点小门面。但是你放心，哎，不管这个楼盖多高啊，你老哥我这人是不会变的，要不咱也走不了这么些年，这没错吧？
1: 那肯定是没错啊，你肯定是不能变。
3: 可是这人的权利和责任变了，别人看你的眼光也就变了。
0: 那我就管不了了，我一天到晚忙这么多事儿，我还管他们怎么说？我既不贪赃枉法，也不行贿受贿，心安理得。
3: 哎呀，站你这儿看万家庄，真是又小又矮啊！
0: 你小子什么意思？话里有话吧？你放心吧，我都替你考虑好了，你退休了，你就上我这儿来。给我管保安部，我管你的办公室就安在我的旁边，哎，咱哥俩既能天天见面，你能随时看风景，这可以吧？
3: 拉倒吧你！哎呀，我还在意你这个？我跟你讲，我要是图这些，一心想往上爬，别的不敢说，我当个县公安局局长没问题吧？啊，
0: 那肯定的。我还不了解你吗？哎，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说三哥俩这差不多都快一辈子了，啊，比亲兄弟还亲。哥哥最佩服的就是你的人品。
3: 既然你认我这个兄弟，那我就直话直说吧。
0: 说。
3: 哎，你原本今天呢算是集团的喜庆日子，我不想败你的兴。可是我刚才去了趟有德家，看了一下庆来。哎，不是，这事儿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僵住了呢？
0: 我哪知道啊？你还来问我？当初那个谁庆来住院的时候，你跟我说过是吧？我也认了，钱我也准备好了，那他不要。这是他的事儿，又怎么不愿意了？非要看着你拿着铐子把我铐走，他就高兴？
3: 你这是什么话呢？我们警察能说铐人就铐人吗？青来已经好差不多了，没事儿了，
0: 那不就得了吗？
3: 那事儿还没给人家解决呢，补偿款还欠人一大截子呢。
0: 哎呦我天哪，老李，你可真行。不是你到底是个要跟我说哪件事闲的，是不是？啊，咱这治安太好了，啊，你没事干了，现在经济纠纷你都感兴趣了，你多大官啊你？
3: 你看你，老万，你这个人呐，你就是个顺毛驴儿，你稍不合你心意你就撂蹶子踢人。你说你都对我这样了啊，你对请来他们，那不用问我都能想出来，你对人家得有多横。
0: 哎哎。老李，你这个就叫啊，和稀泥，没原则。
3: 我怎么没？
0: 行，你这辈子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太随和。我是横，可我为什么横？我占理呀，我从来没有得理不让人，更没有蛮横无理欺负过人。我也不是今天才这样的。哎，早年间，我带着十几个人进山采石头，要致富，当时的书记不同意啊，最后证明谁对了。啊，后来我又坚持，啊，把一个民营的小作坊，能够打造成一个石料精加工的工厂，县上怕我还不上贷款，也不同意，最后又证明，谁对了？ 我带领着万家庄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今天，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就是用我的原则来看。

0: 伤着我自己，我一不多事多战，二不亲男骂女，我行得正，走得端。
1: 如果都像你那样啊，同情这个，同情那个，是吧？谁见了你啊，抹把鼻涕，掉两滴眼泪，你心就软了，觉得谁都可怜，可怜的这么的自己掏腰包给人家钱，那我还能管好一个集团？你也不想想，你这辈子怎么就进步不了？啊，就你这样，哪个领导敢给你委以重任？就怕你手里有了权力，不讲原则，胡用乱用。咱们就说庆宅他们家这事儿吧，要是你甭说六万了，16万你都能出吧？他可怜呢，他可怜，我就得乱世同情心，拿集体的利益做人情吗？我要是不讲原则，万家庄1000多户4000-5000人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怕是早就成了扶贫对象了吧？还想有一个在县里甚至市里的明星企业，哼，做梦！
2: 你说的对啊，我不如你有本事，所以我也进步不了。当年你们进山采石头，连条石子路都没有。我骑着这辆破摩托，没事就来回来去的跑啊，过问呢。其实这事儿也不该我管。你们办加工厂缺贷款。我是城里一趟，县上一趟，啊，拉着你找我的战友，邱爷爷告奶奶，想办法解决问题。哎，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也是没原则呀。庆来家跟村里补偿款。你说这事儿该我管吗？啊，怎么就轮上我管了？
3: 你算老几呀？你管这事儿？你一个小警察，
2: 跟你一个大董事长，我在这多嘴多舌的，我这就是没规矩啊，没原则呀。
4: 行了，走了。
1: 别，老李，兄弟，不是，别，对不起啊，我跟你说，我真的我最近上火的事太多，脑子也乱。再说了，咱俩这不也是话赶话说到这儿来了吗？啊，说到说不到的，你别往心里去，咱俩还是好兄弟，我不冲别的，啊，我就冲你，我答应，这事儿你容我再考虑考虑，这行吧？吃了饭再走啊。

0: 喂，星月，
1: 姐，你回去没事吧？我姐夫伤好点没？
0: 你姐夫挺好的，都能下地了。哎，你跟管理师研究的咋样了？
1: 我们现在正好有点想法，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呢。
0: 那你等会儿，正好爸妈都在呢，我开免提，大家一块儿商量商量。爸妈，
2: 哎，
0: 管理师他们来电话了，咱都听听。
2: 啊。好了，你说吧。
3: 哎喂，您好，我是关涛。
4: 是这样，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个案子，觉得呢，现在到法院起诉啊，还是有些划不来。一旦起诉的话啊，司法程序呢会很复杂，而且耗时较长。本身呢，这个案子涉案的金额就不大，而且双方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理由，咱们也没法保证说6万块钱的主张，法院呢会全额的支持咱们。

0: 咋办呀？
1: 目前是觉得以发律师函的形式去跟对方协商比较合适，因为这样的话至少可以跟对方不会在法庭上形成剑拔弩张彼此对抗的局势，而且成本也是最低的。
2: 什么叫律师函？
1: 律师函呢，就是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给对方写一封信，催促对方啊尽快的履行支付赔偿款的法律义务。
2: 不，你们写封信就管用啊？
1: 我们呢会把这个道理啊在这封信里面啊说得很清楚，这样呢也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就看看对方能不能权衡利弊的理性的思考，这样也有助于我们把这件事情呢和平的解决。咱们先看看对方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再决定后续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行动。
0: 爸妈，我觉得可以，你们看呢？
2: 是不是就是说咱就不用跟村里说了，也不用再找万书记了？
0: 对呀，就交给关律师他们。
3: 我寻思着这样好，哎，要再去找他们多别扭啊。
2: 是啊，我这老脸都给丢尽了，我这都。
0: 那咱就把这事儿交给关律师他们了。
2: 好，
0: 那关律师就麻烦你了。
1: 没事，就这样，再见。
0: 再见。
2: 幸福啊，上次你回来说请律师的事儿，我正担心这事儿。你说真的要跟村上打上官司了，以后怎么见万书记呢？要是不打官司吧，咱这钱又要不回来，我正愁这事儿呢。
3: 哎呦，你在愁呢？你愁的在晚上老了炕上烙饼，弄得我都没睡好觉。这样就挺好，幸福妹子做事就是有数，到底上过学的人还是不一样。赶紧吃饭啊。
4: 我从侧面了解了一下，的确有这么一回事儿。另外，那个青兰和他们签的协议呢，我也看了，确实是有那么一条，啊，但是写的呢比较含糊，当时可能他们老王家就给忽略了。但这事儿真要是较起真来的话，他们还真得承担60000块钱的赔偿。这个菜贩子和城里头超市签的协议我没见着，这那个赔偿的数额是菜贩子自己提出来的，有没有水分谁也不知道。
5: 这个钱多少倒是小事儿，这事儿确实是有点麻烦。哎，彩良，你看看能不能从村里边想想办法。
4: 村里出没道理呀，是不是啊？你说协议也签了，赔偿款也给了，原则上来说这事儿就算已经了了，是不是？这会儿突然又冒出来说，啊，村里再拿这笔钱，这是。再说现在这个财务上，这账目都是公开的，不好解释吧？我觉得还是从集团这边想想办法吧。
5: 集团这边也是一样，这是咱们跟人家外面合作的项目啊，还没开始干呢，就莫名其妙的弄出一笔账来，这好说不好听吧，膈应人呢。要不这样，这两天忙，回头找个日子，你把有德约上，到家里来一块喝个酒，再请上两个老人，啊，说服他先把这笔钱认下，然后以后再找机会给他补上，也让他明白，啊，这个事儿啊，别人都盯着呢，确实是不好办。
4: 行吧，只能这样了。
6: 这些红色的都是咱们的污水管，确实有点多。途中呢，这个地质状况有一些也比较难处理，所以可能还要再追加些资金。
7: 老刘啊，你说你长得慈眉善目的，怎么也干这种挤牙膏的事儿啊？你能不能利索一点啊？你就告诉我，就这一件事儿，一共还需要投多少钱？
6: 钱，这个我正在让他们算出一个具体的数值。还有就是。咱们订购的排污设备的品牌和型号也有一些差异，下次协调会的时候呢，我一起拿出来作为议题，请大家讨论。
7: 好，
6: 万总，你提出来那个大门朝向的问题啊，我有个建议，待会儿咱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下。
8: 万书记，
5: 什么事啊？这么急啊？啊，
8: 接了个律师函，我怕是有急事，就赶着给您送来了。
5: 好，啊。你去吧。

0: 怎么了吧？哎，没事没事，胸口有点堵疼。啊，
1: 不是，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去吧。
0: 不用了，回家躺会儿就好了。
1: 行，那你喝口水，一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去。
0: 不用了，他跟我回去就行了。你还是在这儿，啊，跟陈龙和令公一块儿赶紧把工地的事情弄清楚。 时间紧，咱们耽误不起工期。
2: 啊！不知好歹，变本加厉。

0: 啥事儿啊？有人推你们家地呢？什么？啊！我刚回来还没事儿啊！大铲车把你们家大棚掀了，大铲车！
1: 青雷，青雷，
0: 怎么了，妈？
1: 有人刨咱家地了！
0: 刨咱家地？
1: 啊！
2: 孩子，停住！哎。
0: 协议签了多长时间了啊？你们一直不挪地方，你现在跟我说损失啊？
1: 那你得容我们把菜收了，把棚拆了呀，船家。
0: 没给你们时间吗？啊，通知你们腾地儿多长时间了？你们有动静吗？你们现在是故意阻碍施工的进度，集团没找你们要损失呢。好好说话，你们不听，给脸不要脸？你啊，还找个律师告我？
3: 咱们这给不行，没给我们时间。
0: 哎，听咱俩，听我的啊！
1: 别推！
0: 别！不能推！不能推！
3: 不能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别推！
0: 哎，哟，家属都在呢。哎，大夫，咋样了？
1: 不严重，跟我估计的差不多，就是急火攻心，调几瓶水休息休息就没事了。嗯，
0: 还有啊，这几天啊，别再让他着急了。
2: 哦，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没事。
4: 你们就为这事儿回来的？
1: 对啊。
2: 哎，
5: 我姐婆这，他们那村书记实在是太欺负人了，所以委托管律师过来帮他们调解一下。啊。
4: 那妈给你们做点饭去，让关律师喝点水，你先坐啊。
2: 那个阿姨不用忙了，我们坐一会儿就走了。
4: 那哪行啊，都到家里来了，吃了再走。
2: 对，吃一口吧，妈手艺可好了。
0: 仙渊，嗯，
2: 快来，你告诉妈做点什么好，快来。
4: 妈，我也不知道关师兄想吃点啥呀，你坐，师兄。
2: 那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4: 我能帮你啥呀，妈？
2: 你这丫头，
4: 咋了？
0: 官律师是城里人，他不懂村里的事儿，你也不懂啊。你说你姐家跟村里打官司，你找个外人过来干嘛呀？别那么严肃，别那么紧张嘛。不是，我姐也有办法，她也不会找我们来呀。那不实在是被欺负的没招了吗？
4: 这个倔妮子，真是不让人省心。

0: 什么时候都这脾气，这不把这事儿越搞越大吗？
1: 不会的嘛，别担心。
0: 不行，我得给他打电话去。
2: 哎，不用了妈，我姐一会儿就过来了，我们说好在这儿碰头的。
3: 妈，我回来了。
2: 嗯，我回来了。啊，
3: 姐，你回来了。
0: 哎呀，你说说你大肚子来回跑什么呀？没事吧？
3: 啊，我还行。你做饭了吗？
1: 喝口水。
0: 走，我现在做。
3: 啊，行，我帮你。
1: 你慢点啊。
3: 哎，我来吧，姐，你歇着去。
4: 我们其实都说好了，等这茬菜长成了，收了之后再拆大棚。结果他们也没通知我们，又到菜地来了。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正用铲车推大棚呢，我们拼命阻拦。最后我公公都气吐血了，这事儿才算停下来。
5: 那这么一说，这件事情的情况有些的变化。你们的协议上说，在他们施工之前必须要给你们留时间拆除大棚，但现在确实他们也没有提前通知你们，是吧？
4: 每回见面都是吵吵嚷嚷的，说啥了我也记不住呀，这也算什么说法吗？
5: 算不算的，法庭上再说吧。嗯。但是现在你要和我把情况细节再说一下，这样的话呢，才能未来在我们上法庭的时候可以争取到更大的利益。
0: 嗯，幸福啊。嗯，你好好的日子干嘛非得跟村里打官司啊？
4: 啊，妈，我们没打官司，我们是请关律师过来调解的。
1: 对啊，
5: 阿姨您放心吧，现在呢是法治社会，大家都依法办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们现在主要啊是要解决问题。
0: 嗯，关律师，一看你就是明白人，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信了。嗯，
1: 那幸福婆家的事儿就全拜托你了。
2: 放心吧妈，我师兄可靠谱了。哎，
6: 这个事儿该招标还是得招标啊，别老惦记着气得不巴的。
7: 别吧，书记来找我。
8: 这个最近大家都很忙啊，那个我也看了一下，业绩还都不错，叫各位中层过来，我想开个短会。来，万总经理，你站起来。
9: 干嘛呀？
8: 我让你站起来说话。
10: 现在开着会呢，我好歹是集团的总经理，
8: 你为什么把人家王有德家的地给推了？
10: 土地都是国有资产，怎么是他家的了？那还不是因为集团要建那个污水处理厂征来的地，那征地协议都签了呀。
8: 那人地面上这些东西呢？啊，那些蔬菜大棚，这是人家的私产呢。你事先通知人家了吗？你也不事先通知人家啊，说施工就进去施工了。再说了，按照这个工程的进度，我们是先建保健品厂，后建污水处理厂，你着什么急呢？
10: 我那还不是想顺便给你出个气吗？行了吧，
8: 在这要我董事长、万总经理。
10: 行行行，董事长、万董事长，那天去工地视察，你是不是被他俩气得血压高了啊？在家里躺了两天，他们有什么事都不敢找你，多耽误事儿啊！说到底还不是因为王永德那块地吗？那天要不是财良拦着我，我一把全给他铲喽，那就什么事都没了，该干嘛就干嘛。省得这种刁民总想找集团的麻烦。
8: 别一口一个刁民的，他们都是万家庄的村民，你是土匪啊！农民种点地挣点钱不容易，碰到了这种事情，他们想跟你几多要点可以理解，是吧？觉悟第一要慢慢教育。你这着急忙慌就把地给推了，东西也给人家毁了，你赔不赔给人家？
10: 我赔他个屁！我给他脸了，不听话就得认罚，谁要是不服气，让他找我来。我是集团的总经理，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我负责的。哎，你老是插手，要不然我早就把这事全搞定了，哪有这些麻烦？
8: 你给我闭嘴！叫大家过来，就是要说这件事情，啊，在这次征地的过程当中，万总经理做的不对，我代表集团对他提出批评，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所以，给王有德家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万总经理个人承担。财良。嗯，你去找姚有德，让他统计个数，报上来。
10: 哎，你讲不讲道理啊？我为集团做事儿，凭什么我个人承担啊？
8: 正是因为为集团做事儿，才不能让你以个人的意志为所欲为。
10: 那你也别什么事都你自己说了算，这不都坐着了吗？来来来，大家都举个手表表态，来。
8: 没必要，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你要是不服，你可以考虑不干这个总经理。散会吧。

0: 这到底怎么说呀？他不知道啊。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这在家歇了两天，你是养精蓄锐了还是怎么的？刚上班就拿我开刀，你这隔三差五的拿我立个威有意思吗？你别不知好歹啊！你看见大伙看你的眼神了吗？我这么做是在帮你。 万家集团我还能管一辈子？可照你这么干，万家集团早晚毁到你手里。今天我一到公司才知道，你把人家的地给推了，网友得都气吐血了。你说你这么干是谁能服你？啊，就算表面上服了，心里也不会服啊。
1: 哎，服不服，听话就行。
0: 那是真听话吗？啊，表面上什么都答应你，背后里给你捣蛋。
1: 当多大的官儿得有多大的心胸，错了就得认，错不怕，改就行啊。这个事我站着理呢，好不好？啊，我还不是为了集团的利益着想吗？我也是为了工作。
0: 站着理也得讲工作方法，你不能动不动就跟村民动硬了，谁不服你就收拾谁，这还了得？你拿自己当土皇上了？
1: 行了，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我知道了。但是。
2: 我把丑话给你搁前头啊！你要回头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损害我的威信，你别怪我搂不住火，我回头顶着你高血压下不来台。你别说我不孝顺，
3: 你敢？
2: 我敢骂你了还？
3: 我还都是。范总，何幸福来了。
2: 哎，
4: 舒姐您在呢？
2: 幸福妹妹，这谁啊？
4: 这是关律师。
2: 你好，我叫关涛，我是易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我们接受王晶来家的委托，全权代理他们家和村里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相关纠纷，以及和你个人的纠纷。今天我们来呢，主要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意见，看看这两件事情我们怎么处理。
5: 我们万家庄的事情自己能够解决，不麻烦你了，请回吧。
2: 恐怕这个您说了不算，我们跟王家已经达成了共识，我现在就是代表王家跟您商讨的。
1: 行啊，何幸福，老王家有了你算是长了行势了，又是你的主意吧？我公婆都同意。听见了吗？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你还让我跟他们好好说，人家把咱们给告了啊！谢谢你啊，何幸福，你就得让他知道什么叫世态炎凉、世风日下，告得特别好。
6: 你们打算怎么办？这是我们的合理要求，村里要是不答应，就不能撕毁我们的合同，收回我们的地。现在大棚和菜都毁了一半，这些事儿都得解决吧？
1: 是啊，是要解决啊！我为什么推你家地啊？我不就得解决吗？什么叫撕毁合同啊？谁签了协议出尔反尔？谁呀？
6: 谁出尔反尔啊？就算是补偿，我们也都还亏着呢。
1: 村里要盖厂房，要征地，我们都尽量配合。那现在大棚和菜地又被毁了大半，这损失可就更大了。书记，这让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6: 你可太有意思了！你以后怎么过？你问我们啊？你爱怎么过怎么过？怎么着？那什么事儿都找集团，集团是欠你们的呀。
1: 地就是你们退的，你还来气儿你？
6: 你看你就来气。你现在怀孕了是不是？你可不能生气啊！
5: 那你要真动了胎气，你到时候也赖集团，集团可担不起责任啊！
2: 行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只能通过司法解决了。再这么吵下去呢，也说不清楚。万家集团应该有自己的法务吧？如果方便的话，麻烦能不能请你们的律师过来，我跟他谈。
5: 这件事情从头至尾我都清楚，律师来了我还得跟他再解释一遍。再说了，他来了也得听我的，这就是我说了算。
2: 那好吧，那就按照前两天我发的律师函那样说的，再加上万家集团因为施工对王家蔬菜大棚以及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害，如果你们愿意赔偿的话，我们可以私下解决。这样的话，也不用升级矛盾。
1: 哼。

0: 你和万家庄的事情好说好商量，都能解决。老王就非要打官司，还把你一个搅和了进来。好啊，那就打。
1: 真的是想不到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农村里头上至领导下至百姓，法治观念还这么落后。哎，星远，你不说总找不着案子吗？哎，你看啊，你是农村来的，对农村的情况呢比较了解，要不然干脆我们发展发展农村的法律业务，好不好？
2: 嗯，别。
1: 为什么？
2: 不，你自己刚才也说了嘛，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白费劲。
1: 这才是我们律师存在的价值啊！我是觉得吧，一个国家要推进法治进步，那光是城市进步那不行，还得是农村进步。真正的做到用法律取代人情，那法治才有前途啊！
2: 你还想改造农村？
1: 那为什么不呢？律师的担当不也包括了推进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吗？但这个太难了。是不容易。要容易的话，还要我们干嘛呀？你看看我们律所韩律师他们那帮人，说心里话啊，他们刚入行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是满腔热血的。但是现在呢，都把律师干成了生意。
2: 等我到他们那个时候，我肯定不会这样。你看着我干嘛？我说的不对吗？说的特别对。星月，嗯，
1: 刚才在万家集团，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上去啊？你还说你不舒服，你这是借口吧？哎，
2: 就我觉得我跟我姐这个关系吧，就怕他们。
1: 在借题发挥，闹误会什么的。那是熟人不是更好吗？那熟人打交道不是更方便一点吗？
2: 有时候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熟人关系，最麻烦。
1: 倒也是。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成立生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

0: 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刚刚好，我是张琛。6月14号是中国文化自然遗产日，截止到2025年，咱辽宁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有76项，省级以上的非遗项目有200多项，还有中国剪纸和中国皮影戏这2项，那是进入了联合国的非遗名录。那么咱们故事刚刚好节目呢，特别策划了一个关于辽宁非遗的系列节目《山海遗珍》，从哪儿呢？色、音、味这3个维度来展现一下辽宁的历史、民俗与人文精神。
1: 辽河奔涌，山海相依，数百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生根繁衍，与时代同频共振。吴奎章的狼嚎用126道工序展露。

0: 独有的墨色风骨，抚顺梅金雕刻用一刀一凿让沉睡的黑金宝藏重焕生机，亲子交映的本溪辽砚，鬼斧神工的岫岩玉雕，千百年来的岁月积淀，匠人精神的薪火相传，让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折射出多彩的光辉。本期故事刚刚好，非遗特别策划《山海遗珍之辽色有痕》，和您一起探寻辽宁非遗中不同色彩展现的文明痕迹。
1: 大家伙看啊，这个大自然，啥色儿都有，蓝天白云，红花绿草。其实文化呀，也是有颜色的。比如咱们辽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自己独特的颜色，咱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来说一说辽宁非遗的颜色。第一个要说的是墨色。一说到东北，大家伙首先估计能想到的就是咱们东北的黑土地，而且在所有的颜色当中，这个墨色呢最深沉、最内敛，也最包容。那么能代表这份深沉的辽宁非遗项目是哪个呢？我首推沈阳胡奎章笔庄制笔工艺。这个一缕狼毫，一支笔杆，蘸上墨汁，提笔间千百年来的文脉就这样被续写了下来。一说毛笔，大伙都知道，这是最能代表咱们中国文化的物件了。笔墨纸砚，它排头一个吗？那么这个胡奎章毛笔为啥就能成为非遗项目呢？这毛笔背后有啥讲究呢？
2: 它是始建于清道光三年嘛，它在咸丰四年的时候就开始供奉朝廷，就成为我们宫廷用笔了。包括像咱们家那个金刚如意和青山挂雪这两款笔，这就是军机处的专用笔。军机处我们都知道，它不停地要书写公文，而我们胡奎章毛笔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含墨量大，涂墨均匀，它能达到蘸一墨书百字的效果。所以说我们胡奎章毛笔就是自古以来都是一些书法爱好者呀，或者是咱们作为古代这种最重要的书写记录工具也好啊，都是一个首选了。
1: 胡奎章毛笔是中国的三大名笔之一，有200多年的历史了。1993年被列为了中华老字号，2007年它的制笔工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的名录。胡奎章毛笔啊，还曾经坐着神舟飞船上了天啊，跟着宇航员是第一支进入太空的毛笔。
2: 神舟15号宇宙飞船的宇航员用的就是我们胡奎章的毛笔，在太空中书写春联和福字给全国人民拜年。因为太空嘛，在失重情况下，怎么样让这些墨汁不飞溅，这就是一个功夫。用了现代科技，那些纤维的毛笔做不到，因为什么？它墨抱不住。它只是附着在这纤维上面，一旦失重，墨就飞起来了。而我们胡奎章毛笔不是，我们里面加的麻可以把这墨紧紧地抱住，它把墨吸到这个麻里了。所以说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墨是不飞的。
1: 胡奎章毛笔始建于清朝道光三年，那就是1823年。您看啊，到今天2025，这都有200多年了。不过这个胡奎章笔庄一开始不是咱沈阳城的，他的老板呢是个南方人。那他怎么就来沈阳了呢？胡奎章笔庄听名您就能听得出来，这个老板就叫胡奎章，他是浙江吴兴的商人。最早呢，他在家乡开设了第一家笔庄，后来又到了北京的琉璃厂开了分号。当时这个盛京的行宫啊，这些皇亲国戚们都爱用他们家的笔。盛京就是沈阳嘛，胡奎章就挺有这个商业头脑。一来二去呢，他就琢磨，北京挺受欢迎，皇亲国戚也都爱用，不如你看我去盛京开个分号呢。他心里算计的挺美，因为这些都是老主顾了，皇亲国戚呀，靠他们的影响力，我是不是这个一下就能打开这个东北的市场啊？

0: 哪成想，这个圣经人是一点没给他面儿，刚到圣经就当头给了他一棒子。原来啊，那时候的圣经是河北水笔和山东狼毫笔的天下。胡奎章呢，他们老家是浙江的，浙江出产啥呢？湖笔。
1: 毛笔界有南洋北狼之说，南方以羊毫毛笔为主，北方以狼毫毛笔为主。这个主要是源于产地，原料的产地。因为南方我们都知道四季如春嘛，所以说南方的胡羊啊，他们的一年四季都有草吃，所以说他们的毛料光泽度啊，还有他们羊毛看细嫩光风，看嫩光风，他们的风影特别好。而我们北方呢，寒冷，黄鼬这种动物只有经历过寒冷，它的毛还有它那个尾毛的发疯才能达到它的最佳状态。所以说我们南洋北狼，北方我们以狼毫毛笔为主，就是因为我们北方寒冷，选料好。而且呢，胡奎章毛笔很贵，因为我们都知道毛笔墨还有纸这都是消耗品，书写呀，还有一些写字画画啊，这种都是文人雅客，不光是有闲情雅致的人，还得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来支撑的。在古代那种物质条件很匮乏的年代里，能玩得起这些的那都是大户人家。
0: 其实这个胡奎章来圣京之前呢，也提前打听了这个行情咋样，心里其实也有数。可是真等开了笔庄，他就发现了根本就不是不好干，是根本就干不了。这个圣经人根本就不认他的羊毫笔，所以就算是他亏本卖这个羊毫笔，也是没人买账。这时候呢，就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收购山东河北小作坊的狼毫笔半成品，重新加工做成自己家的品牌。你还别说，这一招真是挺好使。胡奎章收上来的这个狼毫笔头，配上自己家的考究的笔杆，再刻上精美的刻字，一看真是啊，这跟市面上那些简陋的毛笔不是一个档次了，甩了他们几条街。所以也就是这个时候，胡奎章的狼毫笔一下就得到了圣京人的认可，终于在圣京站稳了脚跟，打赢了第一仗。这个胡奎章也没闲着，他又开始琢磨。当时啊，这个圣京市面上的狼毫笔的笔锋也就三四厘米长，胡奎章笔庄呢，他们擅长做的是长锋的羊毫笔。胡奎章就把这两下一结合，做出了超长的狼毫笔，能做五六厘米长的笔头。没想到这一下对路子了。因为啥呀，这个当时晚清的文人们都好写那个调屏对联啊，这种大幅的作品用这种长的狼毫笔呢就特别得劲儿，所以胡奎章笔庄的狼毫笔这一下卖火了。几年的功夫，他就在圣京市独占鳌头，生意最好的时候能从哈尔滨到大连全有分号，名震东北。胡奎章的毛笔每一支啊都是纯手工做的，126道工序，就是到现在也是这样。而在这些所有的工序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加麻的工艺。
1: 这个请麻处理其实是一件很脏很累的活儿，尤其是打请，那师傅打的也是特别累，包括我们沤麻的时候那其实特别脏。我们做笔有一个工序叫乳笔，就用嘴拔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太大味儿了，特别难闻，但师傅一点不嫌弃，就是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很难得的啊。这就是我们的水盆李师傅。就是我们水盆师傅主要做什么，我们初始的笔头，包括我们胡奎章这种加麻处理麻，怎么样把这个麻和毛混合在一起，这个没有公式，说我几根毛加一根麻，或者多少根毛加一根多高的麻，不是，就是完全是李师傅凭他的经验。看我们的大刀有没有年代感，老沉了，因为不沉压不住，对师傅这个臂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张师傅做的就是我们制笔工艺的第二大类工序，他主要做的就是对于水盆师傅

做出来的初始笔头进行精修细则，让这支毛笔呢达到最佳的书写状态。所以我说我们的质检员也就是我们的张师傅，他呢全程是在灯下进行的。

0: 就成为了我们胡徽章制笔工艺的完整工序。
1: 现如今啊，用毛笔写字的人少了，可是这个胡徽章笔庄依然坚持做毛笔，为啥呢？就是要把这项非遗项目一直传下去。
0: 胡徽章这种制笔方式，请摊毛笔制作技艺，这种加麻的工艺，作为现在全国唯一一家还在沿用这种传承了将近2000年的制笔方式来做笔的笔庄，如果胡徽章不做了，那么就没了，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个最宝贵的财富就没有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儿。而能把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传承下去，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无上荣誉。

0: 同样是墨色，哎，另外一个这个辽宁的非遗项目抚顺的梅京雕刻讲的却是另一种故事。它的墨色那是黑的深邃，黑的庄重，在工匠的手里，梅京被雕成了人物山川、花鸟鱼虫。这种墨色不同于胡奎章毛笔写下的轻盈灵动，这个梅京雕刻是啥呀？是大地的筋骨，是亿万年孕育出的黑金，墨里有光。有朋友一听这个梅京就有点迷糊，这个抚顺产梅咱都知道啊，但是这个梅京是啥玩意儿啊？
1: 梅京的这个形成啊，和这个年代和它这个环境和这个树种是不同的。其实呢，你看西周天矿呢面积很大，它不是说哪一块位置都有梅京，它就是形成在目前为止的西周天矿最东边的参观台的下面，它这个位置啊就是大概是一条线，100多米长，它不是说所有的位置都有梅京，就是梅特别亮，而且是上下中间的一条线是梅京，它是褐色。再一个就是啥呢，从纹理上看这个梅呀、啊、亮特别粗糙，这个梅京呢是树种不同特别细腻，就是给人感觉就像一种沥青那种感觉似的，密度特别高，就是感觉让就体验出来这个梅京啊特别硬。
0: 梅京硬实，乌黑发亮，纹路呢还明显，所以它是雕刻工艺品上好的原料。这个梅京雕刻啊，也是抚顺特有的民间手工技艺，它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国家级的。2008年，抚顺梅京雕刻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2011年，又被辽宁省工业特种资源保护办公室列为了辽宁的四宝之一。2019年，抚顺西一路天矿给关闭了，这一下子梅京资源就更稀缺了，梅京雕刻品更成了雕刻艺术界的稀缺工艺品，这个收藏价值相当的高。
1: 咱们抚顺的这个梅京呢，本身里面还有油渍，它和梅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有油渍，它才不风化，而且呢密度还高，就是和别的地方呢，他们别地方所谓的梅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说起来啊，这个梅京雕刻的历史那是相当有年头。1973年，沈阳的新乐遗址发现了7000年前的原始村落，在这个原始村落出土的文物里头，就有一批这个梅京雕刻的工艺品。这些工艺品来哪儿啊？就是抚顺梅田。这说明了什么？7000多年前的人们就知道用梅京来做雕刻品了。不过，梅京雕刻艺术真正成为一门工艺啊，那还是近百年的事儿。话说呀，那是1906年，抚顺有一位木雕艺人叫赵坤生。
1: 1906年的时候，就是西周天矿这一圈啊是小平房，冬天取暖的时候炉子小，大块梅京呢它放不了炉子里啊，他就顺手用拿出来锤子砸成小块的，在天炉里取暖的。他经过了几次就这么使劲的敲打，这个梅京都不带碎的，就硬度特别的高。但是呢，咱们这个创始人赵坤生呢，他是位木匠，他的身上呢就背着木匠的雕刻刀和锤子，他就用那个刀去凿剔，才把这个梅京呢剁开两半。他就无意中发现这个材质呢适合

0: 做这个工艺品，他随手的就拿了那个木匠用那种圆铲嘛，刻了一副手球。
1: 赵坤生就把这对手球顺手就放到了这个木雕铺子里，没成想还真给卖出去了。从那儿开始呢，他就用这种煤雕刻了什么这个烟盒呀、烟嘴儿啊、笔筒啊、花瓶啥的。别说啊，还真有识货的，这些玩意儿呼呼啦啦全给卖出去了。赵坤生就发现，我说这玩意儿好像比干木雕卖的好啊，他就和弟弟就开始专门做煤精雕刻。就这么着，抚顺第一家专门从事煤精雕刻的手工艺作坊这就诞生了。后来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好，甚至卖到了广州，还卖出了国。最鼎盛的时期收了20多名学徒，而这些学徒后来就都成了抚顺煤精雕刻的第二代传承人。就比如刘东坡、郭毅、李玉明这些煤精雕刻大师。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些大师听说北京新建了这个人民大会堂，啊，那家伙高兴坏了。他们一商量，我说咱们得用咱的手艺给人民大会堂做个礼物啊。就这么的，他们集体就用煤精雕成了一件作品，是一个直径1米的大型地球仪。这座地球仪后来就放在了人民大会堂的辽宁厅，向全世界展现了咱们辽宁抚顺煤精雕刻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咱这个抚顺这个煤精啊，它的独特的地方在哪呢？就是既有材质的独特性，又有啥呢，木匠制作木匠这个工具那些流程。所以说呢，就是咱这个煤精啊，在2008年的时候评为国家级项目的时候，就是以这个雕刻这个技艺这个过程，包括使用的工具啊，还有这个每一步它的制作的形态啊，还有这个工具的一个使用啊，咱这个工具都是木匠演变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所谓的工具都是咱们自己做的，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做每一个细节的时候，用什么工具都是自己在摸索探索性的，在增加一些细小的一些工具，才能让这个作品变得更精细。
1: 如今啊，这个抚顺的煤精雕刻技艺已经有了第七代传承人吴鹏，用自己的方式把抚顺煤精的知名度打出去了。
0: 其实每次你看我总参加出去参加活动啊，就除了辽宁省，其他地方都不了解这个煤精。每次出去我都像讲故事一样，把这个煤精的形成啊，和这个年代啊，和制作过程啊，它的技法啊，它的作品的介绍啊，我都去就是耐心的去讲。咱这个煤精啊，还是受这个材质这个限制，它颜色比较黑，比较单一，它不太打人。你要是不讲这个历史，他人家根本就没有兴趣去了解它。但是呢，有人呢，你要是真正的把这个它的历史啊和这个它的记忆讲出来呢，他们还觉得还挺好奇，还挺爱听的。

0: 辽宴为何不同于四大名宴，在民间极其罕见？制作辽宴的松花石选材独特，发现它的人还大有来头。岫岩玉雕有哪些独门绝技，令人叹为观止？听故事刚刚好，继续讲述《山海遗珍之辽色有痕》。
1: 辽宁的非遗颜色色彩斑斓。刚才呢，咱们说了这个胡奎章笔庄的毛笔，要想写出一手好字，除了好笔啊，这个一端好砚也不能少。别急，咱们辽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砚台。这种砚台颜色奇特，青紫相间，青色中泛着紫光，有的呢又是紫色中透着青丝。青色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一种古朴的朴素的文化底色，仿佛就是古人的心境。而紫色呢，则是这个神秘与尊贵的象征。这两种颜色的交错缠绕，青的冷静和紫的尊贵，在砚石中就交融了。这种温柔

0: 在本溪的桥头镇小黄柏峪村啊，这一带有一种奇特的矿石，这种石头呢叫云石，又叫松花石，分为两种，紫云石和青云石。云石呢质地细腻坚硬，而且还能抗酸耐碱，抗腐蚀，抗风化，防辐射。用这种云石做出来的砚台啊，表面光滑，研墨特别得劲儿，同时呢它又不损坏毛笔，能保护笔毛不受损伤，所以这种砚台又叫做本溪松花石砚。
1: 辽宁的松花石砚从石料的选择开始就是皇家的御用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查到的所有松花石砚的这些老的这些器物，原本这些清代时期的砚台，你能追溯到每一方砚台它真正雕刻的匠人，然后出自的每一个造办处的这个手艺究竟是谁设计的，包括它真正的使用者都是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而且它有明确的史籍资料的文献的记载和实物的这个佐证，这个对于其他砚种来讲是完全没有的。换句话来讲，四大名砚它是民间用，皇家也用，但只有辽宁的松花石砚是唯独只有皇帝自己使用的。所以有机会如果大家去到这个国家博物馆，或者是北京故宫、沈阳故宫、上海博物馆，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松花石砚的原件上明确写了康熙年制、康熙御笔、康熙陈翰，就真正是皇帝本人为这方每一方精美的砚台自己亲题的御笔亲书的这些砚名，这是非常难得珍贵的，而其他砚种是完全没有的。
0: 您看啊，这个康熙给那么多松花石砚题字儿，不光是因为他喜欢这种砚台，而且还因为这是他自己杆儿发现的石料。
1: 清代的历代皇帝都会回到东北来祭祖，而且在康熙之砚说，也就是说他发现这个石料，包括把这个石料做成砚台，他把整个过程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而且明确写了这种石料在那个时候叫做砥石，也就是磨刀石的意思，那个时候都叫做砥石，本溪当地叫做桥头石，因为它出品于桥头这个地方，现在有很多当地的人就叫做桥头石。叫做松花石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康熙他起的，他发现这种石料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绚丽的颜色，而且本身它摸起来这种温润的细腻感，像那个婴儿的肌肤一样，所以他当时说，哎，这方石料能不能带回去尝试着做成砚台啊？所以他带了若干方石料带回到宫廷的造办处尝试着做了一些。
0: 松花砚之所以成为皇家的御用砚台，除了用料讲究，它的这个雕刻呢也很有特点，它从制作的形制、规格、样式、纹饰跟传统的砚台那就完全的不一样。传统的砚台主要是随形，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石料啊本身出来的是啥样，基本上雕出来的就是这么个大小了。但是咱们辽宁的松花砚不一样，那老精贵了。
1: 首先它在形制上打破了以随形就是这种形制，用料是非常奢侈的，它以松花石做砚盒，松花石做砚心，规制比例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所有的这个比例大小包括砚心高于砚盒的那个部分都完全按照是黄金比例的，这种你看起来好像只是薄薄一层，但刚好你的指腹可以把砚心轻松地拿得出来，而且所有的砚台的形制、用料、颜色和规制是非常严谨的。这是为什么呢？就主要是因为它的使用者，首先你要讲回来，松花砚的每一个使用者除了皇帝本人以外，其他的都是皇子或者是重臣。比如说历史上我们能查到清代时期年羹尧、纪晓岚都曾经得到过赏赐，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讲，这不是一方简简单单的砚台啊，更多的是它象征着我自己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因为毕竟是皇家赏的这个重器嘛。那你看工艺上的表现来讲，盒盖可以打得开，在盒盖上会有俏色的雕刻以外，中间

0: 镂空雕刻的下面还有镶嵌一块大概1.5毫米厚的琉璃，这么稀罕的一个材料用在了砚台上。很多人会问啊，因为那个琉璃的透光性是非常之好的。如果您现在在我们的展馆，如果您不是通过特殊的角度反光，可能几乎看不到那个琉璃的那个薄薄的那层玻璃片。
1: 1929年，浙江举办西湖国际博览会。当时张学良将军带了本溪的云石做的一方砚台参展，这一下就把业内的人士给镇住了。这一方砚台被评为了1等奖，从此呢，本溪的砚台就一举成名，并且正式定名为辽砚。当时这个辽砚是闻名遐迩，与端砚齐名，有南为端砚，北为辽砚的美誉。2006年，辽砚正式成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本溪的文化代表。

聊燕青子相见，就像天边的彩霞一样。如果说啊，这个云石的青色是冷静的颜色，那么玉的翠色就是一种温润的生长，它澄明安静，却动人心魄。咱辽宁还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晶莹剔透的绿色，它就是岫岩玉雕。了解玉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岫岩玉是中国的四大名玉之一，它产于辽宁的岫岩县，而岫岩玉雕就是从岫岩地区发展起来的一项民间的玉石雕刻工艺。咱们以前的节目里讲过啊，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这个红山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用岫岩玉制作的玉猪龙等玉制品。咱们说的这个辽宁非遗岫岩玉雕工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清代乾隆年间，到了民国初期啊，这项手艺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当时的岫岩城里有一条玉石街啊，街上有大概300多名的工匠，他们制作的什么玉件啊、玉佩呀、手镯呀、耳环呀、摆件呀，应有尽有。而且这个岫岩玉雕的种类很多，分为人物、花鸟、动物、花卉和塑活5个品类。前4种很好理解，因为它们都是具体的形象嘛。那么啥叫这个塑活呢？简单的来说啊，就是仿照秦汉以来的瓶啊、鼎啊、壶啊这类器物进行雕刻的玉器物件。这些玉器塑活虽然说它不像花鸟人物那么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主题，但是造型古朴，艺术感强。最重要的是啥呢？工艺复杂，难度很大，所以它最能体现岫岩玉雕的水平和特色。咋说难呢？举个例子，比如一件玉壶上有很多这个活链和这个柔环，少的几个，多的就能有上100个。这些链和环都是一整块玉上雕出来的，可不能说是你雕个玉环完事你给镶上去，不行。所以他就要求这个工匠，哎，你这个技术得过关，一个小链你要是给做坏了，这个整个作品就毁了。所以啊，这个一件塑活有的时候得做几个月甚至是1年才能做完。

2006年，岫岩玉雕被评为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玉雕大师王运秀，他是岫岩玉雕的第四代传承人，尤其是在塑活这一块。1990

0: 年，王运秀东拼西凑花了6000多块钱买了一块原石，啊，这几乎就是全部家当了。没想到这块原石竟然是块难得的好玉，王运秀很激动，突然他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能不能用它做一个天坛造型的玉雕作品啊？说实话啊，用素活做一座建筑，以前没人这么干过，但是这个王运秀他就想试试。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他还特地跑去北京啊天坛实地考察，天天的看。好在这个王运秀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他用这块玉创作的素活作品天坛祈年殿一举获得了国家玉雕的最高奖项天工奖。王运秀是一位老传承人，而另一位岫岩玉雕的传承人王泽东很年轻。和王运秀不一样，王泽东呢最擅长的是花鸟动物这些。
1: 当年我们100多个人在场了，我最得意就是这个九龙壁，因为这九龙壁前期啊是大，是叫了啊几个人去做，但是收口没收好，后期啊又叫我去，因为我太年轻了，我没达到成熟，因为九龙壁是个大件，就是从小件到大件是个转型。我在水凳上做这个龙做得非常好，后期就大胆采用叫我去做这个九龙，结果我做完了，我经过几个月我在他们的基础上后期又修复了，做完我觉得非常满意。

两位传承人也是岫岩玉雕的两代传承人，虽然年纪和经历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岫岩玉雕这个手艺给传下去。他们就像是手里的岫岩玉雕一样，一片冰心在玉壶。而辽宁的非遗雕刻工艺不仅仅有玉的沉稳与典雅，也有热烈与奔放。就比如说咱们本溪的桓仁传统木板年画，红黄蓝绿多种颜色交织在一起，这些颜色是东北大地的热情与生活的烟火气。

0: 本溪还人传统木板年画历史渊源已经有100多年了。民国初年，当时呢兵荒马乱，又打仗又闹灾荒，很多这个山东人就过不下去了，都来到咱们东北讨生活，这也就是咱们都知道的闯关东。到了东北不白来，人把这个山东的木板年画也给带来了。这木板年画后来就逐渐在本溪还人落户生根。
1: 我爹那时候他雕吧，就是他的那种风格是什么，就是他因为他是从山东杨家埠那边过来的，过来当时他的那种线条吧，还是随着杨家埠的那种很纤细的那种，以那个精准那个为主。赶到后来我学了之后吧，在这个传统基础上，我总想去发挥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一代人和一代人就不一样了。那我这代人就是受那个东北人这个性格和地域的影响，就有我自己一个思路了，所以在造型上和线条上和杨家埠这面它有一些区别了，就是中原的文化和那个咱们这个东北的文化碰撞了之后的一种产物。

半年画主要画的是宗谱、灶王爷、财神爷、马票等内容，刻印技法朴拙独特，线条粗犷，是风格淳朴。这些版画你冷

不丁的看着吧，感觉这个人物啥的都有点夸张啊，还有点变形。但是你仔细的这么一琢磨呢，又发现人家画的是那么别致，这个色彩对比的是那么鲜明。这种淳朴的风味准确地表现了桓仁老百姓的生活习俗，很有艺术美感。所以2015年它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咱今天说到这儿啊，已经说了好几种辽宁非遗的颜色了，从墨色的沉稳到青紫的深邃，从绿色的温润到彩色的热情，每一种颜色都是一种文化的显影。这些颜色是非遗的性格，也是每一种工艺最真切的情感和灵魂。说实在的啊，这几种颜色只是咱辽宁非遗世界中的几抹亮色，辽宁还有更多的非遗项目以各自独特的色彩丰富着东北大地的文化。您就说这个绣线上有红，剪纸中藏蓝，皮影里映金，琥珀里闪黄，等等等等，它们汇聚在一起，构成了辽宁非遗的多彩面貌。只不过咱今天节目呢时间有限，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描绘更多的非遗颜色。非遗的色彩不只是传承，更是创造，不只是传统，更是要在时间的长河里绽放新的色彩。
1: 不能把老祖宗这种好东西给整丢了，这个是我们所有胡徽章人心里的一个信念。
2: 突破自己，能让这个作品呢变得更好，能让更多人呢去了解这个美景、这个历史和这种价值。
3: 一个器物、一个手艺，它只有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你才会被永远的传承下去。
4: 我们一点点去学习，从老一辈的传承技艺，方方面面去模仿，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越师傅。
5: 背后支撑一种东西，就是叫怀仁版画精神。
0: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故事刚刚好，让我们继续在辽宁非遗的传承中发现历史的温度和文化的力量。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

0: 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5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暨专题述法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法治建设重点工作，并开展现场述法。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王新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中央依法治国办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2026年高考在即，6月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和辽宁省实验中学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向全省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问候和感谢，向广大考生致以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做好考试组织、考生服务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护航万千学子，确保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暖心高考。
0: 6月4号，新华社客户端解码辽宁专栏转发《经济参考报》的重点报道，从跟跑到比肩，国产机器人挺进汽车焊装关键赛道。
2: 报道说，汽车车身焊装是检验工业机器人高端性能的终极考场，精准、高速、稳定、适配性极强的焊装作业，对机器人的运动控制、系统适配、工艺兼容能力提出了极致要求。这一工序曾长期是国产高端装备的无人区，30余年里牢牢被外资机器人垄断。新松将汽车焊装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列为1号工程，向着这一行业壁垒发起总攻。突围并非孤军奋战，全球芯片断供让吉利深感供应链之危，补齐高端装备短板迫在眉睫。两家民族企业一拍即合，火速协作，近4年鏖战，

0: 方团队合作逐一拆解，攻克1000余项技术适配工艺难题，完成一系列从零到一的历史性跨越，创下国产工业机器人首次在汽车焊装主线批量落地、首次实现多型号设备同步应用等多项行业第一。如今，近百台新松机器人整齐列阵吉利义乌焊装车间，精准起落，有序作业，与进口设备节拍同步，性能持平。从仰望追赶、艰难摸索到并肩前行、自信领跑，新松与吉利的协同突围是中国制造业自主自强的生动缩影。千百次精准起落的机械臂，无数次彻夜攻坚的坚守，一束束汗花，最终汇聚成质朴也坚定的产业信念。关键核心技术终究要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六五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活动，持续凝聚绿色发展共识。
1: 在今天举行的六五环境日沈阳主场活动现场，志愿者走进中央公园清理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城市绿意。
2: 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提升我们的环保意识，
3: 然后号召大家一起来保护环境，保护我们的地球母亲。
1: 大连市把生态文明课堂搬进高校，现场科普低碳和污染防治知识。
4: 立足本职，学以致用，以专业技术赋能产业绿色转型、生态修复、低碳发展。
1: 大连市还在今天启动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活动月系列活动，生态环境局等13个部门将陆续组织环保志愿者开展活动，让绿色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抚顺、丹东、铁岭、锦州等地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宣讲等方式，向广大市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绿色生活理念。
5: 绿色转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公民的日常选择。让我们从随手关灯、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的小事做起，主动成为生态环境保护者。
1: 阜新市开展校警携手绿色校园行环保普法宣传活动，将生态警务防线延伸至校园。营口市组织营口理工学院学生走进垃圾焚烧发电厂，上了一堂沉浸式的环保科普课。盘锦市开展最北海岸线净滩志愿行动，践行守护海洋人人有责理念。本台综合报道。
0: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也愈加清晰。我省地处多种动植物分布的过渡带和交汇区，自然资源丰富，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野生动植物选择在辽宁安家。
6: 大鸟小鸟都在这一个巢穴窝里头呢。这三只幼鸟啊是今年开春孵化的，然后到今天为止是出壳第35天。这个巢穴啊从2020年到现在是一共孵化出来成活幼鸟是24只，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了。
3: 那咱们先进能看着吗？
6: 可以啊，
3: 走到看看。
7: 好好好。往上看，往上看，看那石缝中间那儿，咱们监控7年了。要是天天要看到这个黑鹳在这消停的，咱们这个大事儿啊，这算是心里有块石头算放到地下了。
8: 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栖息地的环境格外挑剔，却已在陵园市河坎子乡青龙河流域扎根繁衍7年。这里也成了华北、东北纬度最高的黑鹳越冬栖息地。
9: 我们强化栖息地保护。重点守护巢穴及周边浅水湿地生态，筑牢生存栖息地根基，全力守护好珍稀鸟类的种群。
8: 辽宁省现有鸟类457种，其中包括丹顶鹤、黑嘴鸥、大天鹅、白鹭等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鸟类。不止珍稀鸟类，辽宁的野生动植物家底也格外厚实。全省现有陆生野生动物570余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41种，野生维管束植物近2500种。在本溪满族自治县高官镇，古树复壮工作正在进行中。
10: 我身后这棵三人抱的榆树呢，已经有330余年的历史了。那么眼下呢，由于病虫害的严重，已经处于一个衰弱的状态。那么我们林草工作人员呢，正在对它进行相应的治疗。
7: 这个我们采取了一树一撤的办法，就像这棵古树呢，主要是，把那个枯枝进行了修剪，再一个就是进行防虫的处理和防腐的处理啊。针对它撤枝，我们也采取了那个。

0: 下支撑，坚强他的压力。
1: 今年我们按计划萦绕修复44株我省的衰弱和濒危长势的古树名木，使我们的古树生长环境得到改善，保护设施更加的完备。
2: 通过合理布设自然保护地，持续开展栖息地保护与修复，全省呢90%以上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在自然保护地内得到了有效保护，种群数量不断壮大。
3: 本台报道。
4: 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把好生态变成金饭碗，让生态颜值变成经济价值。辽宁的绿色发展之路引发中央媒体关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3: 人民日报记者在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到，越来越多的斑海豹选择在这里安家。今年高峰期，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451只，连续3年创新高。此外，辽河口还观测到336种鸟类，成为黑嘴鸥全球最大繁殖地。野生动物纷纷在此落户。2015年，辽河口湿地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重点推进退养还湿，重建河海湿地生态循环。生态好了，也带动了当地特色产业。去年盘锦市海水养殖水产品产量4万吨，同比增长4.1%。尾下鱼虾蟹生态混养、芦苇秸秆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就近吸纳村民务工增收。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大连市普兰店区湛家村以一本护海账算活富民账。湛家村近海，过去养殖尾水生活污水直排，海滩一度受到污染。从2016年起，村党总支书记张德斌随身带个本子，看到的问题随记随改。从推行垃圾分类，到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再到入海排污口整治，湛家村的人居环境发生了转变，也铺就了致富路。2017年，村党总支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到2025年，合作社产值突破1200万元。生态改善后，湛家村发展起乡村旅游，村民的土鸡蛋、野菜、手工粉条也成了抢手货。阜新70余年的治沙之路受到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的关注，这里沙化土地治理面积超过80万亩，千里阻沙带322公里阜新段初步闭合，流动沙丘全面消灭。昔日的风沙县正在变成农业产业示范带、疏林草原景观带、生态屏障带。阜新不仅让全域绿起来、美起来，还带动沈阳都市圈大气降尘量下降32%。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绿富同兴，阜新治沙精神代代相传，激励着一代代人投身于生态保护和建设之中。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底色越擦越亮，正持续提升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在鞍山市台安县，绿色转型理念已经融入产业发展各领域，从低能耗到零废气，一条绿色农业新路径在村民的努力下越走越宽。
5: 在台安县横洞镇横洞村，有一座占地361亩的乡村振兴番茄种植基地。1期28栋冬暖日光温室里，红彤彤的番茄挂满枝头。2期30栋大棚也正在有序建设中，预计今年6月底投入使用。
6: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西红柿大棚的室内，大家可以看到下边的果实已经被采摘完毕，上面的果实呢也在陆续的成熟。那么在这样一个大棚，它的产量可以达到35000斤，但是每个月仅仅只需要消耗10度电。
7: 这个是一个温室内的一个伤情捕捉器，实时采集咱棚内的温度、湿度、阳光照和一氧化碳的浓度。我们进行通过数据汇总以后，联动到整个这个自动放风机的这个系统上，我们这个棚型会储存相当高的一些温度之后，基本上我们越冬过了这个极寒天气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源上的消耗。
5: 这个种植基地之所以能产量高、能耗低，除了科技赋能之外，还离不开肥沃的土壤。原来这些大棚在建造之初就在地表覆盖了一层有机肥，而这正是白羽肉鸡全产业链零废弃的重要一环。
6: 大家都知道，一只鸡可以被做成鸡腿、鸡翅、鸡米花、鸡柳、鸡排、小酥肉等百余种产品，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在这个过程

0: 当中所产生的废弃物也可以被高效利用。
1: 这个鸡肉粉，这是用鸡的骨架这边制成，还有呢就是鸡的鸡血要给它变成血粉，这些呢我们主要是用于水产和宠物粮的制作。再有一个就是鸡的粪污变成这个有机肥以后，我们要把它投入到高经济价值的这种农作物上。
2: 在台湾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白羽肉鸡的屠宰、熟食、废弃物加工企业相距不过几百米，真正实现了绿色生产、循环利用、低碳加工的全链条绿色化闭环。从番茄大棚的低能耗到一只鸡的零废弃，绿色转型的理念体现在台湾的各个产业。当地设立台湾农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引导资金，以绿色平台和政策赋能产业链低碳转型，已汇聚了规模以上绿色农产品深加工企业16家，总产值160亿元。与此同时，台湾正在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发展光伏、生物智能等清洁能源，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提升。本台报道。
3: 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创的话剧《大院大院》今天在沈阳建组。该剧以上世纪60年代沈阳工人大院为支点，以支援大三线建设为时代主线，讲述工人们在国家战略面前舍小家为大家的抉择与坚守。该剧将于今年7月份与观众见面。辽宁芭蕾舞团青少年芭蕾舞团《追光十色足尖上的调色盘》专场演出昨晚在辽宁大剧院精彩上演，100余名小演员轮番登台，为观众献上一场兼具童真与专业水准的芭蕾艺术盛宴。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

0: 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在这里永世为妖，就是为了等待今天，吃了这个和尚能长生不老。没想到保他的人竟然是你，小猴子。
2: 废话少说，动手吧。
3: 徒儿，你们都是妖，若想位列仙班，就必须要勤学苦练。来，跟着为师感受自然，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
4: 干什么玩意儿啊？咋还打上呼噜了呢？
5: 师傅，可能是昨天晚上我没睡好。
3: 没睡好？为啥呀？
5: 可能是我昨天上课的时候睡多了。
3: 打你我都等不了，你个完犊子的玩意儿！你给我站好了。小猴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么顽劣，你永远都是一只石猴。
5: 知道了。
3: 哼，徒儿们，为师这儿有一枚九转金丹，你们是永世为妖还是位列仙班，全得靠它。为师这些日子要去那天宫参加蟠桃盛宴，等为师回来就决定把它给谁。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3: 为师去也。去也。
5: 师傅又飞不起来了。
3: 谁啊？
7: 没有啊。
8: 对呀。哎呀，
7: 哎呀，师傅呢？
8: 是啊。啊，
5: 师傅好像飞走了。
2: 啊，刚飞走。哎
5: 呀，飞了，老快了。
2: 那行，小骨头，走，咱们吃饭去吧。
7: 走吧。哎，
5: 等会儿，牛犊子你先去，我跟小骨头说两句话。
7: 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就到啊。
2: 啊，好嘞。
7: 怎么了，小猴子？
5: 小骨头啊，今天是咱俩认识100周年。嗯，我送你个礼物。
7: 啥礼物啊？嗯。哎呦我的妈呀，小猴子，你怎么送我肚兜呢？你不知道肚兜是小女孩的贴身衣物吗？小猴子，你坏！
5: 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扯犊子，这不手绢吗？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初一头一天，
7: 你给我滚犊子！送这玩意干啥呀？
5: 那我送啥呀？
7: 你咋不送肚兜呢？哎呦我的
5: 天哪！肚兜不是小女孩贴身用的东西吗？我能送那种东西吗？你坏！
7: 怪不得牛犊子说你是白痴猴，真笨！
5: 小骨头，你也说我是白痴猴，那你找牛犊子玩去吧。
7: 哼，我跟你开玩笑呢。其实我今天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我这知道你在给我准备礼物，你给我准备啥礼物？那得多贵重？你说你给我的桃啊？
7: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
5: 我喜欢，但是我不饿，我刚吃完饭。
7: 行，我找牛犊去了。
5: 这行，我吃还不行吗？我吃。哎
7: 呀，当我面把它吃掉啊。哇啊啊！慢点，慢点，慢点，还有！哎呀，慢点！好吃吗？
9: 好吃。
7: 那今天这个桃子和以往的桃子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9: 今天这个桃噎得慌。
7: 还有呢？
9: 核大，不甜。
7: 那等下一次我送给你个甜的，好不好？
5: 行，小骨头。
7: 其实小猴子，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5: 你想跟我说啥呀？
7: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9: 住嘴！

0: 一个叫奔波霸，一个叫霸波奔，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看到点啥事都告诉师傅。啊，
1: 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2: 我俩在这儿约会呢。啊，
3: 哎呀，我的天哪，他俩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他俩告诉老师，咱俩就完蛋了。
0: 没事的，小猴子，我告诉你啊，他俩呀是鲤鱼精，记忆只有7秒钟，你不用怕，不信你试试。
3: 啊，真的啊？嗯。哎，你俩就是个大傻子。
1: 你敢骂我俩，看我的七伤拳，1、2、3、4、5、6、7，我。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3: 哎呦我的天哪！
2: 我说的没错吧？
3: 儿子，这招太好玩了。哼，我俩在这儿约会呢。
1: 记上。
4: 啊，小样儿！哎呦我的妈
3: 呀，这咋还拿本记上了？
2: 我也不知道啊。
1: 就因为我俩记性不好，所以我俩拿小本都记下来。
5: 等会儿给你们告师傅，你们完蛋了。
3: 走，我的妈呀，你给我站住！咋办？咋办？
0: 你把他小本骗过来。啊，
3: 好嘞。
1: 你俩在这，
3: 你说我俩在这干啥呢？我俩在这约会呢，都让你看着了，你都记本上了。哎，你能不能把小本借我看一看？
5: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3: 哦，今天我就翻给你看，你让你看看俺老孙的筋斗云，看好了。小本拿来吧。
1: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3: 好，我就再来一个。
5: 他为什么要说一个再字？
1: 不知道。
3: 筋斗云，你给我看好了。翻完了。哎，小本给我吧。
1: 好啊，
5: 听说你会翻筋斗云，
1: 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3: 嗯，别翻了，小骨头太累瘫慌了。
0: 他俩记性不好，你记性还不好啊？嗯，小笨蛋，
2: 看我的。嗯，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哎，
1: 咱俩在这儿干啥呢？
0: 想知道吗？把你那本跟笔给我，我就告诉你俩在这干啥呢。
1: 谢谢你啊。
0: 其实你俩在这干啥呢？特别简单，你自己看看本不就知道了吗？
1: 对，有小本儿。
6: 奔波霸和霸波奔在约会。
5: 哎呀，哎呀，你还大队长呢？哎呀！
3: 哎呦我的天！小骨头，你太聪明了，
2: 我这不特别棒。
3: 这两个小喇叭要是给咱俩告诉师傅，咱俩就完蛋了。
0: 可不咋的。
3: 小骨头，但是刚才你话说一半，你想要跟我说啥呀？
0: 我就是想和你说。
7: 小骨头。哎呀，
3: 谁呀？
7: 呀，小猴子还在这儿呢。
3: 干啥，牛犊子？
7: 没啥。来。
0: 干啥呀？
7: 那个咱俩认识也有100来年了哈。那个今天呢，我想送你个礼物。
0: 啥礼物啊？
7: 脑，我允许你亲我一下。
0: 你干啥呀，牛犊子？
7: 干啥？我跟你说啊，隔壁班的小铁扇一直想亲我，我都没让他亲。脑。
0: 我告诉你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7: 你可拉倒吧，你不喜欢我，你能喜欢他呀？
8: 萌萌萌，
7: 行啊，如果你要执意跟他在一起，那我就
2: 你干啥？
7: 我就走。小骨头，
0: 干啥？
7: 现在叫我还来得及啊？
0: 不叫。
7: 现在就。

0: 我马上回到你身边啊！
1: 哼，
0: 行啊，一点牛脸都不给我呀！
2: 猫，猫猫，
1: 猫啥猫？老猫猫，别猫了！
0: 我愿意，我想猫就猫，
2: 猫猫猫猫猫猫。
1: 这牛犊子太烦人了！
3: 哎，你别那么说他，他其实挺善良的。
1: 小骨头，
3: 嗯，
1: 你是不是对牛犊子

0: 怀他的那种感觉。啊，
1: 那是哪种感觉呢？
0: 就是想吐，我还吐不出来，恶心死了。
1: 小骨头，你真好。小骨头啊，刚才那话你又没说明白。
0: 就
1: 其实你想跟我说啥呀？
2: 就是想对你说。
3: 他俩就他俩是不是？
4: 没错啊，
5: 师傅。
4: 哎呦我的妈！
0: 师傅，
4: 幸亏我飞得不远啊，要不然我还回不来了。你们俩把仙丹给我交出来。
3: 哎哎哎，师傅，他俩约会啊、哦！
4: 你们俩把约会给我交出来。哎、
3: 师傅，你说那都是啥呀？他俩约会？
4: 闭嘴！约会那玩意儿能有仙丹重要吗？啊！滚！
3: 猫！
4: 别猫了，我滚犊子！
3: 猫！
4: 在。你们俩把仙丹给我交出来。
1: 师傅，我没拿你仙丹呐。
4: 哎呀呵。还不承认是吧？
1: 我真没打。
4: 好，那为师可要搜身了。啊，下去。
1: 哎呀，师傅你安检呢这是？
0: 师傅、啊，嗯，别搜了，在我这呢。啊？
4: 拿出来。
0: 拿不出来了。
4: 为啥呀？
0: 让我给造了呀。
4: 什么玩意儿？让你给造了？这么大个药丸子，你说造就给造了？没经过我允许你就给造了？我还没吃呢，你就给造了？
6: 啥是造了呀？
1: 师傅，造了就是吃了，
4: 吃了。小骨头。你太令为师失望了，为师最器重的就是你，那仙丹本来也就是为你准备的，你居然……
0: 师傅，
4: 好，小骨头，我告诉你，没有为师的点化，你吃了仙丹也没有用。小骨头，你犯下如此大罪，为师就罚你永世为妖。
1: 师傅，师傅。师父，师父，师父，师
7: 父。
1: 小骨头，你为啥要偷师父的仙丹呢？
0: 小猴子，我就想问你，刚才的那个桃子好吃吗？
8: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桃子就是师父的仙丹？
9: 因为你最笨，你最不可能成仙。
1: 小骨头，嗯，如果以后你成仙了，我还是个妖精，你还能陪着我了吗？
0: 我当然会陪着你啦，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小猴子。那你会永远陪着我吗？
8: 白骨精，我是正，你是邪，自古正邪不两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9: 小猴子，等你以后成了佛，你还会想起我吗？
1: 会。小骨头，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我们两个永远都要在一起。
8: 小骨头，如果有来世。
10: 爸，你快点的，等会儿。小凤，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就别要了啊，你就等等再说。
11: 我等。你未来的儿媳妇等不了了，人家说了20000块钱彩礼不给人家，人家马上要和我分手呢。
10: 关键我跟你大爷，我俩感情也好啊，打工在一起10多年，那我们处的跟亲哥们似的。
11: 你们哥们重要还是你未来的儿媳妇重要？
10: 这不就跟你去要去吗？我告诉你，到那去你好好说话。
11: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见我大爷一面，我就给他做首诗。
10: 你干啥呀？啊，你怎么老作诗呢？
11: 我不作诗，我不会说话，你也不知道。
10: 行行行，坐坐坐，你爱咋咋地咋地吧。走
11: 走。

0: 一天我就生理这么玩意儿，有一天我。
1: 儿子，哎，
0: 插味儿了！
1: 那我老弟，
0: 大哥，哎呦我，
1: 有日没见，你咋来了呢？
0: 这不过年了吗？我给你拜个年。
1: 我的妈，有日没见，回屋里请，来来来。哎呦我的妈！呀，这你兄弟啊？
0: 这是我儿子，小峰。
1: 峰，
0: 嗯，
1: 我的妈，大爷看看，我的妈呀，十多年没见了，变这样了呢？嗯。
0: 长大了，
1: 长老了。
0: 对，
1: 小时候这孩子长得像鹿晗，现在长得像鹿茸似的呢。
0: 我说你大爷就哎，就爱开玩笑。快点给你大爷拜个年
2: 啊！哎，大爷，我给你做首诗。大爷脑袋圆又圆，孩子给你拜个年
1: 啊！
2: 祝你生活比蜜甜，永远不欠别人钱。
1: 这个啥？这
0: 是啥诗啊？不是不是，这什么诗啊？大过年的，你说点送点祝福的歌啊？这孩子，这
2: 祝大爷一日千里扬风帆，两袖清风做高官，三山五岳创大业，四季发财财路宽，五湖四海交贵友，六六大顺多赚钱，七星高照交旺运，八方进宝堆成山，九祖登科传后代，十全十美在人间，在人间。
0: 好。
1: 词儿挺棒啊，
2: 千万别欠别人钱。
1: 这孩子老多一句唏嘘的。
0: 不是，大哥，这孩子吧，从小啊就爱作诗，就走哪坐哪。
1: 赶紧的，别站着说了。
0: 快快，行，你坐吧，大哥，你这个，
1: 你坐坐。哎，你先别坐，你走哪都容易作诗了。垫上点，坐着吧，老弟啊。
0: 哎。
1: 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了，不挺好吗？
0: 挺好。
1: 哎呀，有事儿吧？
0: 哎，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不就是过年了吗？我想你，我过来看看你。
2: 爸呀，你说说钱的事儿。
1: 以前的事儿啊，以前我跟你爹那感情不用说，好跟一个人似的。
2: 哦，那大爷，那你俩就没向谁借过钱啥的？
0: 多长时间的事儿了，可能都忘了。
1: 你忘了，我能忘吗？你那时候没少给我手拿钱呢。风啊，那时候你小，你还在你妈肚子里呢。当时你妈怀你啊，就想吃葡萄，你爸没有钱呢，上我手来借，说这个孕妇吃葡萄呢，生出孩子眼睛大，所以说你的眼睛啊。鬼呀、啊，你给弟妹买的是葡萄干吧？
0: 啥葡萄干儿啊？我去买葡萄去了，人葡萄卖没了。后来没办法，我卖点瓜子儿。
2: 爸呀，你多亏买点瓜子儿，你要买点芝麻，我这眼睛还睁不开了呢。
0: 你这实话，你
2: 大爷
1: 啊，
2: 那个我爸欠你钱，给你。你看你欠我爸的，
1: 我欠你爸的钱多了，哥们儿，谁欠谁的？你占我点，我占他点，能咋的？不了了之，一笔勾销呗。
2: 一笔勾销。这个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先打个电话。
0: 这是啊，打什么电话？
2: 打了，
0: 干这打什么？你打这
2: 打电话？
0: 大哥，这是这一年在这
2: 啥玩意儿啊？
0: 啊？
2: 做人咋这样呢？你欠人家20000块钱，怎么就一笔勾销了呢？想当初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呢？啊！我跟你说，做人你别太飘，弄不好你得挨削。做人也别太傲，你得知道知恩图报。真正的朋友不是平时吃饭喝酒，而是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坐下，还钱。撂了啊！好了，快点！
1: 不是，这还打电话，怎么好像刮了着我了呢？这
0: 不是没有，大哥是这个事儿，就别人吧欠我儿20000块钱，就想耍赖，我儿就是教训教训他，你别多想哦。
1: 我本来吧没多想，你说这孩子吧拿我们家遥控器搁这打电话，你说

0: 你不用指桑骂槐点大爷，大爷欠你爸那2万块钱忘不了。
1: 你没忘啊？
2: 你看小峰，你说我说你大爷，他就不是赖账的人。
1: 是，
0: 你爷俩来的正好。
1: 是，
0: 这笔钱呢？哎，没有，
1: 没。没有不行，我等2万块钱娶媳妇呢，
2: 着急呀。
0: 这是急活是吧？
1: 是啊，
0: 也没有。
1: 真没有啊？啊，
0: 真没有，大爷不撒谎啊。
1: 那你要说没有的话，那我就使点别的招。对，没有，那没有，那，
2: 你看这。哥呀，你说我就说心里话，你说我，
0: 侄儿啊，你给大爷拿东西也没用，送礼也没用，这钱我是真没有。
1: 不是，这不是给你的，这是我打算在你家住下了。就是你要不给钱的话，完我就在你家睡了，反正小枕头。
0: 不，你这孩子，我跟你说白了啊，大爷不是欠钱不给，
1: 睡一觉困了。
0: 你说你整这一出，你说吓人不吓人呢？你这是不赖账吗？这不是
3: 爹呀、啊，我回来了。
0: 哎，儿子啊，我记着你这叫叔。
3: 哎，叔，过年好。
2: 哎，好好好，
0: 这你峰哥。
3: 这咋的？得病了？
0: 不是，啊，我跟你叔啊有2万块钱账，这不来了吗？就赖上了。
3: 你看，叔啊，不是当小辈儿的说你，你要没钱你就说一声，你搁这躺着算啥事啊？
2: 孩子，你整岔劈了。是你爹呢欠我2万块钱。
3: 啊，是我爸欠你2万呢。
2: 对。
3: 是吗？
2: 是。
3: 那没有啊。但叔你别着急啊，你看着我呢是做煤炭生意的，这批煤拉到地方，钱下来我就给你送过去。
2: 哎呀，那太好了。那多少天能到啊？
3: 从黑龙江鹤岗拉的煤去山西大同去卖去。我估计1个礼拜钱就能回来。
0: 儿子，嗯，你过来一下子。
3: 怎么了，爹？
0: 你上鹤岗拉煤这事，爹知道。嗯，你往山西大同送煤，你咋不跟爹商量商量呢？那地方缺煤吗？
3: 我估计他天天往出拉，肯定是缺呀。
0: 缺心眼吧你呀！啊，
3: 你先别说，
0: 钱就是上你大爷借的。
3: 爹，你先别说我的事儿，你是不是欠人2万块钱没给？
0: 是，
3: 对，交给我了，叔啊。你先别着急，等这钱下来我给你送过去不行吗？
2: 孩子，不是叔着急，关键是你哥呢，他娶媳妇他着急。
3: 啊，那是我哥的事儿呗。
2: 对
3: 啊，那个，哎呀，这叫挺快啊。四哥，峰哥，哥呀，睡着了咋的？啊，不凉吗？起来来。
1: 不是，不给钱起不来。
3: 不是，欠你多少钱呢？
1: 2万。
3: 漂亮。你为了2万块钱能在地上躺着，就你这种精神，我觉得你不成功谁能成功？将来你绝对是亿万富翁，你会成为世界首富。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问我为什么？
1: 我不问，
3: 不问我也告诉你。你的心目当中小宇宙还没有完全的爆发，等你爆发的时候，你将会震撼整个世界。站起来，哥，站起来，来，目视前方，目视前方。你的眼睛、鼻子、嘴虽然单拿出来，它不是很好看，甚至有点恶心，但是你估着一起就是世界首富的面相。别说2万块钱，就现在5万块钱放在地上，你都不会捡，因为你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进账几十万、几百万，你知道吗，哥？放飞吧，奔跑吧，哥！你不成功，天理不容。
2: 这咋跟我说的？这就不快了，我现在
3: 这就对了，漂亮！你心目当中小宇宙已经完全的爆发了，哥，你现在想的是成为世界首富，不要纠结2万块钱了。
1: 不是，关键你不给我2万块钱，我对象和我分手啊！
3: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女人去支持他，无条件支持，无论贫穷富贵，他今天要2万，明天要4万，后天要8万，娶了他以后，你这1个亿都给他吗？他就是一个大骗子。
1: 别说了，
3: 醒醒，
1: 太可怕了，
2: 骗子！
1: 哥，别说了，可怕，
3: 累死了。
1: 爸，钱不要了，婚姻不结了，走，
2: 干啥去啊？
1: 快走，要不那1个亿都他的了。
2: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呀、啊？人家咋说你咋信呢？
1: 我信，我现在心宇宙小宇宙已经爆发，我要干一番大事业。走，
2: 走什么走？这还
1: 走？哎呀，
2: 你要干啥啊？来。

0: 哎，
1: 你这，
0: 妈，哎呀，小峰，
1: 丫蛋儿，我姑娘回来了，过来，姑娘。
0: 啊，爹，
1: 哎，你俩咋还认识呢？这
0: 啊，我俩吧，以前是工友，完了现在呢，
1: 现在你得救急呀，爹让您那2万块钱拿来没？赶快给爹，爹要给我兄弟。
0: 你把2万钱给我，我给我爹。
2: 你给我2万呢，我给丫蛋爸。大恒子，你给我2万块钱呢，我给我儿子呀。
1: 不是怎么认识我找你呀，你找他呀，他找他呀，他找我呀，怎么是个圈呢？懵了呢？
3: 不是爹，我给你捋一下就完了。你是不是管我姐要2万块钱
1: 啊？
3: 我姐管我哥要2万块钱
1: 啊，
3: 我哥管他爹要2万块钱
1: 啊，
3: 他爹管你要2万块钱
1: 啊，
3: 这不很清楚吗？
1: 啊，
3: 他没我的事儿啊，
1: 滚！我明白了，环节差在这儿了，姑娘
0: 啊，
1: 我可以找你要2万块钱，你跟人家非亲非故，要啥2万块钱呢？
0: 他是我男朋友。
1: 谁？
2: 我。
1: 他是你对象
0: 啊？
2: 谁？你对象是他闺女
1: 啊？
2: 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他闺女啊，我就知道他冲我要2万块钱彩礼，这钱不给他，他要和我分手。
0: 哎呀，小峰，你说啥呢？我要那2万块钱也不是彩礼钱，这不我爹着急用吗？你先借。
2: 2万无所谓了。现在2000万我都能给你，上亿身价，上亿了现在。
0: 你怎么的？你上亿？
2: 上亿。
0: 啥时候有的？
2: 刚有的。
0: 谁说的？
2: 他说的。
0: 来，爹，你上这儿来。钱。
3: 姐。
0: 来。他啥时候有1亿？
3: 我。刚给人唠的，
0: 你咋一天净整那没用的呢？啊，你痛快点，给我唠回来啊，给我唠没他。
3: 不是，那个，不是这唠，哥呀，
2: 那个你跟上亿身家的人说话，别拍拍哒哒的，手拿下去，
1: 还掉里头了你。
3: 你上什么亿呀？你上亿呀？我说啥你信啥呀？刚才那都是幻觉，懂不懂？刚才我都说了，你的眼睛、鼻子跟嘴单拿出来挺磕碜，挺难看，但是揪在一起更难看，还亿万富翁，来你自己看看，难不难看？
2: 难看，
3: 恶不恶心？
2: 想吐。
3: 你配有1亿吗？
2: 不配。
3: 哭。啊！没了。呀！
1: 啊！爸。
2: 行了，
0: 小峰。
2: 行了。别闹了！
1: 哎呀，
2: 大哥呀，
1: 这事儿
2: 扯的，你看这没成想，咱俩还嘎成亲家了。你这回这钱呢，谁也不用给谁了，这婚事还成了。你看，
1: 这回谁也不用给谁了。
2: 对，
1: 不对，
2: 嗯，
1: 不对，你搁店里啊，不对啊，
3: 这肯定不对啊。
1: 你看钱是平了，
3: 哎，
1: 但是我搭个姑娘，
3: 对我姐搭出去了，
1: 4万块钱彩礼。彩礼不给不嫁，
2: 不，你大肠子，你说你，
3: 爸，咋整啊？
2: 这，
0: 爹，你说你要那些，
2: 儿子，没事儿，你郭大爷还欠我4万块钱呢，儿子，走，给我要账去。
1: 快！
2: 好的。
1: 你说的是德刚大哥呀？
2: 嗯。
1: 就人的智商，你能把账要回来？咱现在是家里人了，我陪你去要，儿子，
3: 哎，
1: 把爹喇叭拿着。
3: 好嘞，
1: 咱上他要钱去，知道不？他要是给钱，我喇叭一响，黄金万两。
3: 好，
1: 他要是不给钱，我喇叭一吹，坏事一堆。走，
2: 要钱去，他得是亲家啊。走，
0: 你走了。
2: 你看你家现在没有人了，我想。抱你一下子！
0: 哎呀，你别闹，你这么多人看着呢。哎呀，
2: 这咋整？这咋这么多人趴窗户呢？你家没有窗帘吗？
0: 有啊。
2: 放下来呀。
4: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降尿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

0: 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2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0: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2: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这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2: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去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大葱。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2: 空的，对，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2: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对枝对叶可治红， 边间有

0: 四接小种，叶中带浆，八度弓。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成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1: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膝风，这是风池，
1: 嗯，
0: 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就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啊，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说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它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不？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刮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

0: 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五十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八页，你就翻到第八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这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指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
1: 啊，

0: 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椎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 够不着。
0: 为啥？那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它吸不着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它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它不敏感，蚊子落上去之后，它不知道，它立毛肌不支了，它啪啪，这一不支上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钉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

0: 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了。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啊，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就鼻子不通。

0: 淌大鼻涕，稀里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踩。Yes.
4: Yes.
3: Very good.
4: Okay, come this way. Just a touch. Perfect.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你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哎，
1: 好，等等我对对啊。哎，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给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送小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是。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见没？
1: 好，
0: 不能多，我们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见没有？嗯，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1: 敢呐！
0: 漂亮，快去啊！
1: 你等着。哎呀，
0: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哎。
0: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是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看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3: 撒了你。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哦，
3: 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3: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3: 耽误不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嗯，
3: 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

0: 别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1: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1: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好好好好，买去。哎，
1: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0: 有。
1: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1: 赶紧买吧，快点！
0: 好好点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1: 是托托。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1: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呦
0: 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1: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1: 好嘞，吃吧啊！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哎
0: 呀，没事，
1: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2: 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2: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2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非也。哦，
2: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哎
0: 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2: 哦，又点一份儿啊，嗯！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啊，麻辣烫上。
3: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3: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0: 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娓。
3: 事情是这样的啊，2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围远了。2年前围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3: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那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3: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3: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3: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3: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0: 商共享了呢。
1: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这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0: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1: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3: 哎呀，大哥，
1: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3: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3: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1: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3: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1: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3: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1: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喝的你呀、啊？
3: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1: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3: 那咋整啊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3: 那你咋整啊？
1: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3: 单转给你了。
1: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3: 嗯，
1: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3: 嗯，
1: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3: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1: 咋的呀？
3: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1: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天，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哎，
4: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5: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6: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7: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8: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
9: 吃？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

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我过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蝈蝈，
1: 是你呀、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哦，
1: 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蝈蝈，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0: 不配。
1: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0: 我们真不配。
1: 你们卖手抓呀？
0: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1: 什么
0: 刀叉呀？你看
1: 这么贵呀、啊？
0: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1: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0: 那您先看着啊，蝈蝈，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1: 一号，嗯，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
0: 慢走啊，
1: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1: 我就来这个。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啊。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1: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1: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1: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1: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1: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1: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1: 看看去。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哎，你放那儿了啊？
1: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1号、3号和4号蛋糕，一共多少钱？
0: 16000。
1: 多少？
0: 16000啊。
1: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啊？哎
0: 呀，16000不贵。
1: 不是，你干嘛呢？
0: 你别吵吵。

0: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1: 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买沙发呀，快点的！啊啊，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
1: 哇，这还行。你的蛋糕，漂亮。哎，十，三百一二三，正好。
0: 好嘞，太好了，
1: 姑娘，打完折了吗？
0: 已经打完折了，
1: 还能不能再打？
0: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
0: 嗯，
1: 放这里。
0: 怎么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哎，住口！好吃吗？
1: 咋的了？您交钱了吗？
0: 不交了，320了吗？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这不是饶的吗？饶的，
1: 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啊？500吧。你们什么店呢？啊？
0: 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2: 我吃了个猴啊！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0: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五百八十四。你这字儿都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都是为了吃唐僧。
1: 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郭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0: 什么金箔？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么这蛋糕能那么贵吗？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1: 那是金箔。
0: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1: 你扔哪儿了？
0: 哎，
1: 郭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
0: 啊？
1: 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0: 你呢？我看看。没有。哎，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这，哎呀，行了，
1: 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0: 能不能打点折呀？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真受不了。
1: 什么呀？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这好，这都给你吧。我这张嘴呀，回家给我女儿吃。哎，你等会儿，
0: 干啥？
1: 你就没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你再想想，好好想想。想什么啊？你搜。包。
0: 把包打开，我看看。
1: 呀。
0: 这谁放的？
1: 我还能我放的呀？不是，我没动啊。
0: 你别动。
1: 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
0: 别，
1: 谁给我放的？
0: 我不是。

0: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1: 我
0: 拿来。
1: 给。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0: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1: 我还没传上去呢。
0: 还给你。
1: 我不要了，给你。
0: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1: 我。
0: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1: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0: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1: 我也不是，
2: 哎，我回来了。
1: 救命啊！
0: 不要，什么救命？
1: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子怎么样？啊？不是，小姨子，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0: 我把她怎么样？
1: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2: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子，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0: 我不。
2: 你把它放下。
0: 我不。
2: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1: 这可真灵啊。
2: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1: 我刚交了一个。
2: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1: 挺好的。
2: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1: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天刚准备买沙发啊。
2: 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大姐，
1: 是吧？
0: 我这事儿谁管？
2: 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0: 你呀，哎呀，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哥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0: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1: 这没有。哎，
2: 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1: 你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0: 那不行，
2: 那能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1: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2: 对。哎呦，爹，谢谢。
0: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2: 是，
0: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1: 太好了。
0: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1: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2: 行，
0: 好嘞。
1: 张大爷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0: 好，在哪儿？哎，
1: 咱在这儿录。
0: 好，
2: 行。
0: 哎，让我找找啊。开始。
1: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1: 逗你们的，来，哥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0: 好，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我没跑吧？别动，金博。
2: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啊，儿子，
3: 咋了妈？
4: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3: 妈，你可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4: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

0: 指标。再说500，咱俩提成46分。
1: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2: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3: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2: 沈晨，
3: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2: 你到底要干啥？
4: 盯着你。哼，
2: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1: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2: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1: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会买手机。
2: 买手机？
1: 嗯。
2: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
1: 哎我。
2: 手机多少钱？
1: 8000。
2: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1: 不是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5: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的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2: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5: 二叔，
2: 哎呦，大侄子，
5: 二叔，
2: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5: 二叔
2: 啊，
5: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2: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
5: 哎，
2: 随便。
5: 二叔挺忙啊，哎呦我的
2: 妈！是年底就瞎忙，
5: 啊
2: 忙。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5: 行，你忙啊。
2: 那我先走了啊。
5: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2: 啊，
5: 完了这个点心，完了这点心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2: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5: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2: 什么干啥呀？
5: 这点心是我买的。
2: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5: 来，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2: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5: 那这个呢？
2: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5: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2: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5: 二叔，你能不能？哎呀，
2: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5: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
2: 啊，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1: 你别走了，你
5: 这个姐，
1: 哥来了。
5: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1: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5: 就是啊，
1: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5: 真是爷俩，我天！
1: 你拿着，
5: 我不拿。
1: 你拿着，
5: 我不能拿。
1: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

0: 就拿呀。
1: 卖了橘子拿着。那行，我爱吃橘子。
2: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了。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3: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2: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3: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2: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3: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
2: 你咋又打我了？
3: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2: 我先别打
3: 你，你这么结实吗？
4: 我先说个事儿，
3: 咋的？你说什么事儿？
4: 我先
3: 告诉你啊，
5: 我跟你说，我说呀，干啥呀？兔崽子，干啥呢？
4: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2: 妈，
3: 媳妇儿，
2: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5: 你打打我儿子？
3: 没有。
5: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3: 这没有，没藏。
5: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3: 这没藏。
5: 到底藏没藏？
3: 没藏。
4: 你家电话快换，哎，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5: 没这人。
3: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5: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露西了？
3: 不洋气嘛。
5: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3: 不是说同学过年聚
5: 谁花钱呢
3: ？AA 是吗？大家
5: 天天往外出去啊！
3: 媳妇，
5: 我就不能
3: 定好了，
5: 你不能去。What is this？
3: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2: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5: 许大聪，我让你光藏私房钱，你会撒谎的是吗？
2: 妈，你歇会儿，妈，你歇会儿。
4: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2: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3: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
2: 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4: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2: 妈，100。
4: 你看二婶，你这是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2: 漂亮，又100。嘿，
4: 哎，二婶，
3: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2: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4: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3: 把嘴给我闭上。
4: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着。
2: 妈，正好500指标。
4: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5: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2: 那个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4: 我肯定不能要啊。
2: 那行，那我拿走了。
4: 哎，给谁呀？干嘛呀？
2: 不是你干啥呀？

0: 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1: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2: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1: 我再说一遍啊，
2: 大迟早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吧，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1: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3: 行了，别说了，别说，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1: 啊，不不不，
2: 手机没了。
1: 都什么时候分手？
2: 媳妇儿，我求你了，媳妇儿，我心脏
3: 也是没有用。我心脏，
4: 哎，我说你们干啥呢？
3: 看明白这是啥人了？
4: 咋的？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
1: 儿，爸，
5: 干啥呢？
1: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5: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1: 啊，咋了？
5: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2: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1: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6: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啊。
1: 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6: 大玉子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1: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7: 那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6: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哎
7: 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

0: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笑>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六只，我两只。 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
1: 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
0: 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美丽，二美丽，
2: 哎，小姨子，
0: 我的天哪！听我说。
3: 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2: 是是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
3: 哎呦，这可太
0: 这可金贵，从他们说
3: 小姨夫来了，
0: 哎呀，
3: 二
0: 美丽儿，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
2: 不是，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0: 不是，
2: 哎，吃了饭再走呗。
0: 这
3: 小姨夫咋的了？
2: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
3: 哎呦，我天，
2: 你这干啥呢？
0: 买奶粉去了，
2: 来，
0: 螃蟹呢？谁拿走了？

0: 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
1: 小姨夫。

0: 张总。
1: 张总，
0: 哎呀，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个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啊，不用啊，你自己吃呗。
1: 对对对。哎呀，
0: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1: 是，咱
0: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这张总。
2: 是是是。
1: 顺风，哎。你是钱总？
0: 是啊，
1: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0: 什么？
1: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0: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0: 去去，走，蒸上去。
2: 对。
3: 对。
1: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盒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生气，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给要回去一只啊？
2: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4: 一共六只。啊？
2: 真是六只。
1: 对，
0: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1: 加上我那两只。
0: 啊，啥意思啊？
1: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0: 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
2: 对对对
1: 对对。那个二明，你来，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2: 哦，确实吃不了。
0: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2: 对对对对，
0: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2: 行。哎，
1: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
0: 极寒，
1: 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哦，
2: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0: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2: 正好。
1: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他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2: 那妞妞也别吃了。
0: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2: 那就给小姨夫吧。
0: 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看你那样，
0: 不是一只
1: 嘲笑我？
0: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1: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0: 我知道你不在乎。
1: 你坐下。哎，
0: 这怎么了？这是，
1: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你说，
1: 二美粒儿，我是从小把她看大的。
2: 是，
1: 那时候是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她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她流着大鼻涕，把站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呲着大牙在家等，我背给她，我给你们。
2: 小姨夫啊，你是说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0: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2: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
1: 呦，太好了。电话哦，你小姨的哦，
0: 小姨电话，你接吧接。走，咱去蒸螃蟹。
1: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吃，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儿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儿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
0: 哦，拿回来，来来给我，
1: 来来来，
0: 来，怎么了？
1: 顺风啊，哎，
0: 小姨夫，

0: 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1: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0: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2: 我特别感动。
1: 对，
0: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1: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0: 把螃蟹给我一只。
3: 不是你大爷，
2: 行了，没事没事没事。
1: 咋的了这是啊？
2: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1: 啥五只？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0: 锅里还有两只。
1: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0: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2: 没事，
0: 谢谢。那我走了。
1: 行行行，
2: 你赶紧回去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1: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0: 好好好，
1: 行，
0: 走了啊。哎，哎呀，太好。
1: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2: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
0: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嗯，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好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盛成，哎，来来来，螃蟹呢？
1: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0: 盛成，来来来，嗯。咱们说一下，
1: 你说，
0: 你刚才说，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1: 爸妈一人一只，
0: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1: 怎么了？
0: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1: 极寒之物是不是？
0: 他们不能吃。
1: 那我
0: 你也不能吃。
1: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0: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1: 是有点啊。啊，
0: 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1: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0: 啊，
1: 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0: 谁说我吃？我不吃，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了。
1: 你看这小姨夫，你今天到底
2: 行了？钱顺芳，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1: 行，
2: 是吧？
1: 小姨夫，
2: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1: 没了。哎，
0: 盒我也要。
1: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0: 好拿。
1: 好。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0: 盖儿呢？
1: 盖儿拿回来。哎呀，我的天哪！
0: 这得整个包装。
1: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0: 什么呀，二爷？哎呦，顺风，哎，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1: 不用
2: 不
1: 用
2: 不用，
1: 小姨子，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0: 啊，谢谢啊，
1: 再见。
2: 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
2: 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1: 那我看够呛。
0: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1: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2: 没熟呢。哎呀，
1: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0: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1: 是极寒之物。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哎呀，
2: 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1: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
2: 你这么个人呢？行了吧，那小姨夫是最注重心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1: 敞亮啥呀？
2: 小姨夫，我跟你
1: 就是馋了。哎，
2: 小姨夫呢？

0: 吃大闸蟹去了呗？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1: 我跟你说，你行了吧？这小姨夫他咱对咱们那么好，
2: 什么这么好？他就是想大米粒，
1: 螃蟹真没了，
0: 钱顺风，
2: 一只都没了，
0: 你们上当了吧？
1: 啥情况？
0: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1: 开什么玩笑？
0: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 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亲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3: 不是，小姨夫，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4: 我家里有。哎，嗨，嗨，
3: 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4: 是，我还错怪人家了。你说你这……哎呀，
3: 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是我？
5: 田总，至于？
3: 田总在家吗？
4: 哎，
3: 哎，哎呦，
4: 小灯来了。
3: 田总，哎呀，
4: 你咋来了呢？
3: 您就收下吧，行吗？
4: 什么？
3: 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 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
4: 别别别别别别！
3: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4: 是，
3: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呐。
4: 行了行了，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3: 好，那我走了。
4: 行了行了，
3: 再见。
4: 哎，小邓再见啊。
3: 好嘞。
4: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3: 那这个呢？
6: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呀，小姨夫，哎呀，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 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是不是上回我到你这儿来看病落你这儿了？
1: 亲妈
2: 啊，
3: 没看到我？不会吧？
4: 回来了！
0: 哎呀，小慧，冒这么大雨回来的？
4: 啊？
0: 车呢？走着回来的？
4: 没，半路下雨了，我路过傅伯伯家，车放他那儿了，撑伞回来的。
5: 聪明啊！
0: 下班了，小慧啊。
4: 赖叔叔，你脚恢复的怎么样？
0: 哦，好多了。你爸爸治的好，你看都消肿了。
6: 那真好。赖叔叔，您先坐着。爸，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忙了。一会儿下来做饭啊。
3: 忙忙忙，就你忙。
7: 这个犯人还真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油画刀就是壁虎的。
8: 现在总算是有点头绪。台湾的寇雪松、卢门的雪狼，再往下就是壁虎、张阿水，包括死去的马三这一条线。整条线的人都是他们所谓磐石行动的执行人，如果能够抓到壁虎，那就一定能找到雪狼。
7: 说的没错，
9: 但是卢门中学老师的范围可不小啊。
7: 就算大海捞针，我们也得找到线索。这壁虎当时一定就在医院，所以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从当时在医院的人里找到突破口。
8: 是。
9: 根据卢有顺的交代，徐文正的手下应该是被一网打尽了，但是只有一个漏网之鱼。
7: 鬼枭，
9: 对，就是鬼枭。

0: 哎呀，饭都做好了，也不吃饭呢啊！一回来就躲在这里，干什么呢？又在这儿？哎，
1: 我不饿吧？
0: 你这是忙什么呢？
1: 我在找字呢。
0: 找什么字？
1: 爸，我跟你说，你别告诉别人啊。
0: 嗯。
1: 我在帮吉专家抓特务。
0: 小慧，你怎么就不听爸爸的话呢？啊，爸爸不是告诉过你吗？离这种事儿远点儿，没有记性啊！上次特务到咱们家院子里挟持你那个事儿，你都忘了吗？他们能在医院里当着你的面杀人，这是闹着玩的吗？不要再碰这种东西，我都说过的嘛！你怎么？
1: 怎么了？我这不是做好事吗？
0: 可你做好事，哎呀，孩子，爸爸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这辈子就希望你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些事你不能沾上，你沾上将来你甩不掉。
1: 哎呀，知道了，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
0: 哼，哎呀，人家呢，这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呀，就是。
2: 撞了南墙，还不回头，哼！赢了，行了，快吃饭吧。啊，知道了。哎呀，你这，赶快，赶快！你看呀，这上面是一个筷子，这筷子为这一端呢，拴了一个有形的铁丝，这下面这个瓶子增加了这簇的重量。这个捻线把这筷子这一头。
3: 关键是这个箱头，当这个箱头燃到这个捻线时，它就会把这个捻绳啊拉断，然后把这个铁丝就打在这擦布里边，砸成短路。
2: 啊，这是杠杆原理。谢谢你啊，霍师傅。
3: 这帮特务他们还真敢想。你们忙，我先走了啊。
2: 好，
1: 谢谢您，
2: 辛苦了，
3: 来。
1: 这是个定时器，啊，停电前都有谁在附近？陆程在，还有白慧。但是白慧说了，当天他之所以在，是因为陆程一定要在这儿给他查夜。我觉得呀，如果考虑到延时问题，那在这整个时间段之内，医院所有人都知道怀疑。这的确是个难题。董斌，
4: 嗯。
1: 调阅案发现场，在场医院的所有人的档案，同时重点排查在此之前都有谁当过中学老师。
4: 是。嗯。
1: 白慧，啊，孔梅姐，你来专家楼干嘛了？等人给个东西，给东西，我帮你。啊，不用，是这个。 怎么还藏着呢？啊，我看看，杂志，给谁的？季丹阳，你们俩有事瞒着我是吧？没有，
4: 有事儿啊。
5: 不让你去图书馆，知道找白慧，有能耐啊！解释一下，这张纸条为什么不上交？
6: 那天在图书馆，随手放兜里了，后来洗衣服了才找到。
1: 骗谁呢？
5: 真的。
1: 故意的是吧？
5: 是又怎么样？你们想知道特务是谁？我比你们更想知道。
1: 他们现在在拿我师兄安文善的命来要挟我，你说我还能怎么办？
7: 你应该相信公安。发生这么大事儿，你配合特务在外面搞调虎离山，白慧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你们两个现在已经够麻烦了，不要。
5: 你就直说，你是怀疑我还是怀疑白慧？
1: 我都怀疑。
7: 真相出来之前，请你服从命令。纸条杂志没收。
8: 队长，这陆程咱都查了两段了，陆程的父亲。

0: 咱们韩厂长是战友，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韩厂长，他牺牲了。韩厂长为了感恩，就把陆成带大，送他上大学。在大学里呢，陆成各科也是十分的优秀，毕了业，韩厂长就把他留在身边，当了这个厂办秘书。陆成在工作中也是十分的积极认真，大活小活都抢着干，事无巨细。
1: 李光明那边呢？
2: 李科长从档案上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张华水出事之前啊，李光明就一直在住院，就没出过这个厂医院大门。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就说明有人跟他内外勾结。不过李科长那段时间确实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
1: 这个张华水醒来之后，一定跟谁说过什么谜语，不然这壁虎怎么知道？内部没有线索，就从这个壁虎下手。这些档案都是我跟市教委开会之后筛选出来的，解放前后的老师都在这里面，尤其是能跟灵物研究所挂钩的，都得重点排查。
3: 是是。

0: 这是谁敢惹我们庞红梅同志生气啊？
1: 你，
0: 我可没这个时间。哦，我明白了，看来调查纪丹阳出厂这件事情，有人抢在你前面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纪丹阳都让白慧去查这个字条来源了，我还能不知道？
1: 哎，你就说说这纪丹阳啊，之前隐瞒要挟信就算了，这次还隐瞒特务给他留的字条。 然后还让白慧去查来源，再说这白慧啊，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嗯，还帮纪丹阳去查这字条的来源，我就说这俩人都应该拉出去练练。就是缺练。跟谁练啊？
0: 你。
1: 好，
0: 我可没这个胆儿。这样，我回头啊说说他俩。哎，这纪丹阳是不是又有什么新发现了？
1: 那。
0: 纪丹阳发现这上面的字全是从杂志上抠下来的，白慧只找到一半。这哪来的杂志？
1: 市图书馆。
0: 既然有了思路，就照这个线索继续挖下去。
1: 哎，我给你接杯水，消消气儿。
2: 对不起啊，我把你那张纸条给红梅姐了。我都知道了，他们没为难你吧？没有，我了解红梅姐的性格。
3: 有什么新发现吗？
2: 那张纸条我找到了一半的字，我发现都是在一些美术杂志上。
3: 也算是给庞红梅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破案思路。
2: 我还有一些发现，那些美术杂志都有一个共同的借阅人，叫周俊。
3: 周俊。
2: 美术方面的杂志，丹阳，我说错什么了吗？
3: 啊，没有，谢谢。
2: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好还是交给红梅姐他们专项组去办吧，这毕竟……
3: 白慧，能麻烦你再帮我一个忙吗？什么叫麻烦呀？你能信任我就很好了，你说吧。
4: 去新华书店帮我找一本书。周俊，进。丹阳。
3: 啊，喜欢。
4: 怎么突然对油画感兴趣了呢？
3: 哦，也不是什么感兴趣，就是随便看看。
4: 哎，你来的正好。你觉得这幅油画怎么样？还好吧，油画讲究的是形光色。不过我认为，只要是生动、充满感情的作品，都是好画。你还懂这些啊？
3: 皮毛而已。丹阳，你放松好了吗？笔记本呢？咱们今天再翻译午宴。好。
5: 哎呀，红梅，我这还有一堆任务没去做呢，我真没时间跟你在这玩拼字游戏啊。
1: 这也是任务啊！我跟你说，你就把这些字当做特务来找，知道吗？哎。

0: 是不是这个？哎，虎子，你是不是忘了咱们公安的身份了？一会儿实在不行啊，我跟馆长申请的，咱把这些资料咱带回去查嘛。
1: 就17个字，这都找了一半了，抓紧吧你，快点！
0: 杀死！
1: 你这样看，
0: 哎，把这些毒蛇滑的都尽快整理好，都吃了。
1: 周俊。
2: 又是他，没想到这个图书馆还有这么一位忠实的读者呢。
1: 看日期，这是誓师大会之前借阅的。陆馆长，
3: 哎，冯冠，
1: 麻烦您，我想跟您借阅一下最近一个月来到图书馆的所有人员登记信息，我们想带走调查。
3: 啊，可以。不过呀。
1: 你们查阅完以后啊，尽快还回，因为我们管理要留底备案。没问题。
3: 好。
1: 誓师大会之前，这个叫周俊的人在借阅室登记过7次，但是后来就没有记录了。根据我的判断，很有可能这个人用的只是周俊的笔名。队长，这个是这一个月借阅室的所有人员登记名单。 但是因为人数太多，我们现在需要时间排查与难度。
3: 这样，我去请示市局，派人员增援，从借阅频率最高的人开始来排查。
1: 对了，还有一个发现，这个周俊最常看的是美术类的杂志，在相关书籍的借阅卡上也都有他的名字。
3: 美术类杂志。
1: 所以我怀疑，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杀害张阿水的庇护。
3: 有没有可能是美术教师？找到这个人，就是重大突破。进，好，丹阳来了。
4: 怎么，又要出场？西川油画作品汇编。我想你应该有了新的发现。第53页，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3: 黄宏明说过要我相信你们，所以这件事情我以后不会再参与。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再怀疑白辉。周俊，他怎么知道的？至少这个证据链是对上了。
5: 何地路。
1: 作者应该是个本地人，能够收编入册，
5: 可见画工很厉害。你别说，他这个画还真有点那个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画风。
1: 哎，跟你一比怎么样？
5: 哎呀，我油画不行，还没入门呢。老将境谦虚。哎，我觉得他这幅画的结构有点问题，你看，他这个房子。
1: 在这个位置上好像不太合适，但是据我们了解，这个死去的贾周俊根本不会画画，
3: 而且我也调查了，杂志社说，这个人啊一直就没收过稿费，邮寄地址也是假的。你说他一定要顶着一个假身份，还要不断的发表作品，这是为什么？
5: 他肯定是很在乎主流美术界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肯定是个画痴。
3: 画痴？嗯。
6: 隐藏于黑暗的人，却幻想着用画笔来雕刻光明。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悲剧？
7: 局长，
6: 我已经让郭局调查全市中小学近10年来所有的美术老师了。我也建议让有关单位尽快举办一场油画大赛。你们说那个贾周俊会不会来参加？

0: 报告。
1: 进。
2: 报告主任，白明翰接到了壁虎的信，却说没看见，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0: 此人就是韦骁。韦骁，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有本事的人，不然当年徐文正也不会如此重用他。而且在我看来，这个韦骁未必比你的雪狼差。主任的意思是？
1: 雪狼能在守卫森严中杀掉张阿水，他的能力我是很欣赏。但你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如果让雪狼跟鬼枭联手，那盘石行动何愁不成呢？再说了，在共党眼里，他们都是些不干净的人，他们也没有机会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平头百姓。你告诉他，只要他肯出山，要什么？
2: 给什么？是。哎，邓阳，坐一起吃。
3: 不了，我还是去张家用餐去吃饭吧。
2: 哎，这怎么了？不愿意看见我呗，怕我再给人家当成嫌疑犯。
3: 反正已经被怀疑了，不妨你们再大大方方的怀疑我，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4: 季大专家，麻烦你也理解一下，这是我工作，别一天到晚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我受委屈，我跟谁说呀？
5: 我是希望你有的时候看待问题能够换一个角度，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3: 嗯，您厉害，谢谢您。
4: 这生闷气吃饭，对肠胃不好。哎，丹阳。
3: 你那本西川油画作品汇编可是帮了我们大忙，
4: 说说，怎么想的？很简单，威胁信和纸条上的字，基本都是杂志上铜版纸剪下来的。能看到这么多杂志的地方，除了图书馆，就是书店。
3: 看我干嘛？
4: 你看看人家科学家的脑袋就是不一样啊！想问题就会从多个角度出发，就会有新的发现，是不是？
3: 是，我说他厉害了。
6: 哎，
4: 丹阳，有个谜语的问题呢，想问问你。二形一体，四肢八头，这个谜底是什么？
6: 打什么？字、动物还是什么？
2: 自己猜啊！
6: 这让我怎么猜啊？
7: 哎，谢文，陈队长刚才给我猜了一个字谜，我不懂，你帮我想想。
8: 什么谜语？
4: 二形一体，四肢八头。
7: 是打一个字吧？什么字？我想，我知道答案了。啊？
4: 井。
6: 四肢八头，还真是井字啊。
7: 怎么忽然开始玩字谜了？
4: 啊，嗨，这不是红梅给我出难题吗？我这榆木疙瘩脑袋呀，可转不过这个。哎。
2: 我问问两位专家，一个擅长绘画的人，他能有什么特点？我外行。我觉得是观察。观察？那我天天观察，我不会画画啊。
4: 这证明你观察的能力还不够，还要多学习。
2: 那人也不能太完美吧，对吧？队长。
4: 嗯。 你说贺专家可以啊，这都能让他猜出来。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答案，一定不能让特务抢了先。是。你们俩过来。
9: 好嘞，队长。
4: 张阿水的住所、出入过的地方，所有亲朋好友，只要能跟张阿水有联系上的，哪里有井给我查哪里。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的字谜吗？二形一体，四肢八头。 答案就是井。我现在不管是水井、天井、管道井、人名、地名，只要能跟这个井联系上，哪里有井给我查哪里。敌人现在也知道这个答案，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
2: 是。
10: 单元体内最大拉应力适用于广义霍格定律。最后求出值。

0: 这个范围，安师兄跟我说起过，不过还只是他的猜想，还没有得出结论。这个结论由我们来确定。祝贺你，终于把你师兄的笔记本翻译成了。
1: 这十几天给我的感觉啊，就像跟安师兄在实验室里待了几个月一样。
0: 终于翻译完了，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心里也就有底了。哎，丹阳。 咱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2: 七娃，庆祝什么？丹阳终于把安文山的笔记本翻译成功了！真的，祝贺你，丹阳！
3: 恭喜恭喜，恭喜开动！
2: 来喽！
4: 白大夫，你是哪一个？我听人说您这儿收草药，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2: 这药是你采的吗？啊。这过了中午了，这药都烂了，还能用吗？
4: 是。这点药啊，您看着给就成，家里有点揭不开锅了。
2: 哦。哦，这个药我要了，我给你拿钱。
4: 谢谢白大夫啊！
2: 哎，这个筐啊，
4: 下次来送药的时候取。
2: 哦，
4: 白大夫，筐底下有你要的药。

0: 这活哪能让你自己干呢？
1: 刚下班，多累呀！好好歇着。
0: 这活哪能让你自己干呢？
1: 你刚下班，你行了，我自己来吧，自己来吧。好好歇着吧。哎呀，行了，快去吧，休息吧啊！
0: 那我做饭去了啊。
1: 好。

这马三死以后啊，家被封了，也就没人敢进来了。这张阿水啊，可真够敢想的。

0: 会议记录，五次会议的重要记录都被特务给拿到了。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那么这些记录传到台湾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1: 作为队长，发生这么严重的泄密事件，我有责任。请求处分。
0: 我现在要的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解决方案。
2: 是，
1: 老师，通过张阿水的死可以确定，我们场内是有内鬼的。

0: 现在看来，能够接触到会议纪要的人，职位应该不低。
1: 出现这么大的泄露事件，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建议，你们下一步的思路可以从水滴工程的下一个工作重点来展开，还有，一定要做好专家组的保卫工作。是。
2: 队长，这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都检查过了，没发现窃听器。咱们几乎是24小时有人在巡逻。
3: 我在想啊，就算敌人装了窃听设备，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电源，怎么做到了这么长时间监听？
4: 别忘了还有铅笔炸弹，在医院的时候，他们如何弄断电路的？没有他们不敢想的。
3: 队长，这什么发现也没有，这四面墙都是建厂的时候就盖的。
5: 那特务总不会在那个时候就提前做了手脚吧？队长，查怎么样？给，经过统计，特务一共记录了5次会议，每次都参加的有咱们韩厂长、潘书记、朱副厂长、总务处后勤处的处长，以及楚工和专家组的成员。参加4次的有呢，咱们厂办的陆秘书和人事科的冯科长。
1: 陆秘书。
5: 又有他。
2: 缺席的这一次，他干什么去了？他去厂医院了。
1: 厂医院？李光明呢？
2: 李光明只参加过一次会议。一次？这李科长可能对科研上的事儿不感兴趣吧？队长，我一直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会议记录，这特务怎么会放在张阿水那儿呢？
4: 这一个个的谜团都得捋清楚、查清楚。哦，对了，白慧这次并没有说谎，他要是没有知道这个谜团的话。
2: 这次我们损失可就大了。这样，我建议让他回医保小组。
1: 队长，这事儿你最好自己跟他说。另外，我想请示一下，下一步我想测试一下路程。
2: 好。陆秘书你好。
6: 哎，你好。陆秘书。哎，韩公安。
1: 啊。
6: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韩厂长，结果他不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啊，厂长
6: 去市里开会去了。下午3、4点才能回来呢。你有事儿啊？
1: 这，啊，是有个急事儿。这不张阿水的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想请他过目。
6: 有发现了，太好了。要不我帮你转交？
1: 可以吗？
6: 可以啊。
1: 那行，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
7: 你可得亲手帮我交给他。好嘞，放心吧，那我去了啊。白慧，
1: 红梅姐，你先回去吧。
8: 吃完了？哎，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7: 红梅姐，我能不能把我熬的中药给楚工送去？
1: 什么药？
7: 姜活生石汤，是治疗楚工风湿性关节炎的。
1: 行，记得啊，去专项组报备，这流程不能少。
7: 我知道。
8: 谢谢红梅姐，
7: 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
1: 怎么了？
7: 脸色那么差，我跟你讲，睡前什么都别想，你就拿热水泡泡脚，绝对好。呦呦呦，
6: 彭红梅，你一公安见一人泡脚，你们俩谁才是中医啊？
8: 有问题吗？
7: 不是，你想想啊，你一公安让中医泡脚，
8: 季专家，别这么说红梅姐，她是在关心我。
7: 白慧，我这是在帮你啊。
8: 你哪是在帮我呀？我看你就是在嘲笑我。
7: 红梅姐说的一点错都没有，用热水泡脚，舒适您。
8: 不是，行，我受不过你们俩，打饭去吧。不是你要是饿，你就去排队，谁拦着你了？
7: 是啊，那你去排，没人拦你。哎，
6: 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一波了？
7: 我们俩本来就是一波的，而且我们两个还认了亲姐妹呢。
8: 而且还收到了很特别的礼物，你没有。
9: 其实也没有那么特别了，那就是一个西红柿手串。
10: 那也是有意义的。
9: 等等，西红柿。物归原主。韩厂长，现在还在秘密调查的阶段，希望您不要介意，我们用这种方式。我非常理解，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肯定是我们一席厂内部出了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只要能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 我全力配合，
1: 我也代表专项组感谢您的支持。
9: 但陆成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这个人呢。

0: 他虽然是个小毛病，但根红苗正。他父亲啊是当年战斗英雄，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陆成从小到大的成长，我也基本都看在眼里。好，我了解了，那我先走了，厂长。好。
1: 陆成啊，秦晋，哟，季专家，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韩站长是这样，今天上午啊，我跟郭叔去了一趟西苑老厂房
1: 啊，
2: 我们有个新的计划，想把这个实验水池建在那儿。
1: 那个厂房可够破旧的，要用的话得大修啊。
2: 楚公觉得改造厂房更经济，当然离专家组也近嘛。
3: 方便研究。哦，来来来来，
2: 请坐，咱们好好合计合计。来来来，
4: 队长，没有动过的痕迹。
3: 有没有可能是动过，但是被恢复了？
1: 不可能，这是档案室老姜做的封口，有独特的案情。
2: 队长，我去市局技术科查过了，上面没有陆秘书的指纹。
1: 得，白忙活了。
5: 会不会是我们怀疑错了？
6: 不能因为这一次的测试，就认为我们的方向是错的。

0: 厂长，您要的文件。嗯。厂长，因为咱们厂马上就要扩建，这新来的职工陆续就要到了，为了水利工程，咱们厂增加了上百号人，保安工作是不是需要我？
1: 新来的人，不都通过了原级园长的审查吗？这事儿交给人事科保卫科就行了。
0: 好嘞，我记一下。那厂长。 那新来职工的安置工作是不是要我去？
2: 不用你，让总务处的老苏安排。这些小事儿不用你插手。
0: 厂长，
1: 那我最近干什么呀？
0: 配合新来的职工报到，我还有事儿，其他的回头再说。

0: 谁啊？是我，金丹阳。什么事儿啊？先开门。就那儿说吧，忙着呢。
1: 门口说不清楚。你等一下啊。 什么事儿啊？就在这儿说啊。那你进来吧。嚯，这房间真够乱的。用你管。搭把手。啊？哦。拿住了。嚯。
0: 你洗床单是不是就过过水啊？你洗床单不过水啊？你稍微用用肥皂成吗？
1: 你也太节约了吧！少废话，说什么事儿？啊，是这样。哎，我跟你讲，你要是想出场，你呢要到专项组报备，好吧？啊？我不出场，就一点小事儿。小事儿？什么小事儿？别停啊！哎哎。
0: 是这样，那个白慧的手串，这个手串可能对我们水滴工程有大帮助。一个手串能对水滴工程有什么帮助？
1: 你不会是看上人家白慧给我那手串了吧？什么呀？我说认真的，那个手串很有可能解决我们水滴工程一个大麻烦。
0: 一个手串儿，怎么着？不戴手串儿不会工作？哎，
1: 做研究。

0: 研究这手串能做什么研究啊？
1: 行，这个手串它有可能是金红石，金红石里的主要成分它是二氧化钛，二氧化钛又能提炼出钛金属。
0: 那钛金属就解决了我们水滴工程潜艇的一个重要材料，这么说您都懂了吧？你不懂吧？拿来吧。
1: 哎，不是，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行行行，你就借我用一下吧，一粒就行。这还差不多，就一粒啊。
0: 哎，一粒就够了。
2: 这个是金红石啊，这个是提取钛的重要的矿物。经过分析啊，这种的二氧化钛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3: 楚工啊，这次可比我们上次在东山找到样本含钛量高出太多，要不然我们再去趟东山。
4: 阿文山也在研究里重提了钛金属对潜水艇外壳的重要性。
2: 对呀，这金红石哪儿找的？再多找一点。 咱们得做提纯试验，以便掌握试验数据啊！
0: 不是，还要啊！

0: 又想钓鱼，又拿火吓唬鱼，鱼能咬你弓？
1: 我还以为白大夫不会来赴约了呢，
0: 一直找我看病啊，是有意而为之吧？
2: 你说呢？鬼霄，
0: 鬼霄，鬼霄9年前就死了。
2: 有的人死了是真的死了，有的人死了还可以复生。白大夫属于后者。
1: 我这是在这儿很长时间都没有钓上鱼了，这还有一副杆子。
2: 白大夫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来钓？
0: 找我来不单单是钓鱼吧？
2: 就是钓鱼啊，钓水利工程这条大鱼。
0: 你这钓不着鱼，鱼不会咬你钩了。
2: 何以见得？
0: 你这鱼饵已经放的时间太长了，泡的腐烂发臭了。除非那鱼是个傻瓜。
2: 那也许我们运气好呢。
0: 没有我们，只有你。你过于自信，反而更愚蠢。
1: 我的自信来源于你啊，咱们一起一定能够钓上一条大鱼。
0: 没那个兴趣，自己钓呗。啊，
1: 你会感兴趣的，
2: 至少白慧，哦，当然还包括你，今后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0: 我提醒你，你们要敢打我女儿的主意，你信不信我能把你们一锅都毁了？
2: 白大夫，你想哪儿去了？我只是想跟你一起钓鱼而已。
3: 白大夫，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一起钓鱼，帮我弄一点鱼饵可以吧？
0: 我要拒绝。
3: 那你跟白慧今后的日子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0: 把这几个文件放档案室去。是。李科长。哎，
1: 报告。
2: 李光明，哎，你怎么回来了？伤好了？
1: 基本上全好了。
0: 队长，李光明请求归队。
1: 你就别骗我了，医务处的葛主任都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你一周之后才能出院，现在赶紧回去，把伤彻底养好。
3: 队长，我真的全好了。
1: 你看我现在连拐杖都不用了，再说，他们都那么忙，我能躺得住吗？你就给我安排任务吧。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哎，队长，我真的好了。
0: 再住院，我就得转院，转精神病院去。<笑>看来你这次的态度很坚决吗？
1: 轻伤不下火线，你就给我安排任务吧。
0: 好，正好，这次水滴工程从全省甚至外省。 调集了一批技术骨干和优秀的工人，百事浩人，这次政审工作交给你了。注意，要劳逸结合。
1: 是。啊，对了，队长，张海水的案子有眉目了吗？之后有大行动，一定要带上我。
0: 哎，放心吧，拉不下你，去吧。嗯。

0: 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商量。我都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要有事儿就在这儿说。那我杵在……哎，陈队长，你头怎么了？哎，你怎么还硬闯啊？说吧，什么事儿？
1: 事儿他就……哎，柜子怎么歪了？
0: 我刚才找东西来着，怎么了？
1: 哦。
2: 红梅啊，你这房间也挺乱的，我帮你重新布局，重新给你设计设计，怎么样？
0: 你没事吧，鸡蛋羊同志？
1: 红梅啊，我是真的很想帮你。这好同志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对不对？一个好的房间布局，对生理和心理上真的非常的重要。
0: 嗯，
1: 你比如说这柜子放在这儿，它挡光，挡光呢，它就会让你心情不好。
0: 心情变得很糟糕，就会让你的反应灵敏度变得迟缓，那就会带来什么后果？会影响你执行任务。停，你今儿想收拾是吧？
1: 嗯。
0: 请。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哎，我那衣服是刚洗的，你别给我弄脏了。
1: 放心吧。哎呀。
0: 这柜子里都是重要的资料，小心点儿。

0: 宝梅同志，宝梅，过来搭把手呗。
1: 这不是人多力量大吗？团结就是力量。
0: 没事儿，给自己找事儿，说的就是你这种人。是是是，
1: 往哪儿搬？这儿。来，使劲啊！一二三，你倒是用劲儿啊！
0: 我用了。
1: 一二三，走。哎，疼疼疼疼疼疼疼！
0: 怎么了？
1: 哎呦，我鸡脚了，鸡脚了！
0: 啊，我抬一下，你出来，慢点啊。
1: 哎呦，没事儿吧？
0: 啊。
1: 没事儿，
0: 没事儿，把这个往里再推一下啊！来，使点劲儿啊！你这不行，哎，好，哎呦，哎呦。

0: 行了吧？啊，没啥要收拾的了吧？哎，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没事儿就走吧。

0: 啊，
1: 来，
2: 老哥，我让你签，你再签。
0: 那边走，
2: 来，在这签字，
0: 辛苦了啊。
2: 行行，签字。好，来，
0: 下一位，
3: 杨德山，车工是吧？
4: 哎，是。
3: 啊，您在这签个字。好嘞，走，您这边请。哎，
2: 严师傅，哎，这是您的酷热，之后进出仪器厂都要用这个了。啊，对了，您的行李和工具待会儿要检查一下。
4: 啊？还要检查行李？
2: 严师傅都请理解，那个都为了工作需要。啊
4: 啊，
3: 严师傅这边请。
0: 来，来下一位，刘铁军，
5: 你看，这才是一个女同志的宿舍应该有的面貌。
6: 嗯，不错。哎，要是白慧的房间，你是不是也这么帮忙收拾？
5: 她那屋哪用打扫啊？那肯定是干净的，像清澈的泉水一样。
6: 哦，这么听起来是去过。
5: 那还用去吗？那人家是护士，那护士的房间不都得干干净净的呀？
6: 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嗯。你这拦都拦不住来给我打扫房间，不像你鸡蛋样。
5: 哎呀，要么说是公安还是公安。
3: 行，
5: 那我就不瞒你了，你那手串借我用一下呗。
6: 不是给你了吗？
5: 不够用啊，这一粒哪够啊。
6: 还在吧那里？
5: 在在实验室呢。哎，我跟你讲，这个手串啊，真的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6: 一个数学家要研究什么金属？
5: 这专家组又不只有我一个人。
3: 谢谢啊。
6: 完璧归赵。
7: 放心，保证完璧归赵。
5: 完璧归赵啊。
8: 这一串手链就提炼这么点儿啊？
9: 我们用 Crow 法提炼出一部分，但是这点量远远不够。
8: Crow 法？
10: Crow 法是1940年发明的，但是这种办法成本太高，还原效率太低，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好办法。
8: 好在实验用量也不大，够用就行。
10: 你那串金红石从哪里来的？能不能再找点过来？
8: 你们还有多少啊？
9: 当然越多越好。

0: 大娘，
1: 你找我？
0: 啊，
1: 你送我爬红梅那个手串是在哪买的？
0: 那个不是买的，怎么了？
1: 是这样，我们现在急需金红石，从哪儿能弄到那东西啊？
0: 那个是我爸当年上东山采药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后来找人打磨的。
1: 东山？
0: 啊，
1: 那你知道东山具体哪儿吗？
0: 这个我不知道，回头我帮你去问问吧。
1: 啊，行。
0: 你是不是很急呀？
1: 啊，确实比较急。
0: 那这样，我今天下班回家就帮你问。
1: 行。

0: 董事，怎么了？我这待会儿还要工作呢。
1: 对啊，
2: 你可算来了。
1: 怎么了？我问你啊，如果这个房间有敌人窃听的话，需要什么高超的技术啊？
2: 你要窃听谁啊？这不你自己房间吗？哎，我这不打个比方吗？你说怎么做才能不被窃听到？你从国外回来，以你的了解，那边有没有什么先进的窃听设备？
1: 我是陈队长，我是搞数学的，又不是搞监听的。哎，
2: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厂。
1: 会议室的会议内容泄露，我在怀疑啊，有人窃听，我现在就差拆墙和卸房顶了。真的啊？
2: 我这实在是没辙了，你帮我计算计算，这窃听器它到底能藏在哪儿？
1: 你这让我怎么给你计算啊？你让我算我平方面积、立方体积，那还行，这专业不对口啊！
0: 不是你确定是被监听的人，别给特务混进来了。
3: 哟，你来了？
2: 哎，红梅。
3: 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东西还我呀？

0: 哟，啊，在办公室呢，过两天还给你啊。这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赶紧回去做题去了，工作工作。
1: 不是你什么时候还啊？
0: 过两天，过两天。
2: 丹阳跟你借什么了？啊，笑成这样？
1: 不知道啊。

0: 对不起了，李科长，麻烦你了。这个时候还敢拦着我，你是想真的害死我呀？这话说的，你都伤感情，以后的事儿我还得仰仗李科长。
1: 我说过，帮你们杀张阿水是罪过一次人。
0: 你觉得你能独善其身吗？
1: 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0: 我不可能再把你们做人。张安水的事儿，李科长干得漂亮。雪狼说了，可我要当面感谢你。啊，这钱你收好。我听说。
1: 一些厂又要搞一个什么水池，李科长，你帮我打听一下那方面的信息。越详细越好。我再说一遍，我不可能再帮你们做一件事。
0: 你这话说，咱们的磐石行动还没有完成呢。
1: 那是你的，不是我的。
0: 这个时候，咱们还分什么彼此？
1: 你要是再逼我，我现在就给你自首。
0: 吓唬我呢！你敢去，我现在就崩了你！有种，你现在就打死我！
1: 打死你，我就解脱了。我还是烈士，来，开枪吧！
0: 行啊，李科长，不愧是当过兵的人啊，刘忠，我也真没看错你。我还以为你多在乎倩倩呢，我还等着洗你个喜糖呢。哎，对了，那抽屉里有他给你写的一封信，你好好想想。

0: 今儿信带好了吧？拿出来啊！哎，对不起，来先帮我签个字。哎哎，
1: 同志，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你怎么能插队呢？
2: 是啊，
3: 没有，
1: 他刚才已经来过了啊，刚才上厕所去了，这不回来了吗？
4: 谁看见上厕所了？我怎么没看着啊？
3: 谁看见他来了？
5: 我们排好久了，
1: 同志，我说哈。
3: 这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规矩，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呀，是不是？要是不讲规矩，咱大伙还在这儿排队干什么呀？
1: 不是你这个人，他就一个人，又说话，这功夫字都签完了。这是两码事儿。我看你这个样，大小也是个领导吧？啊，我们大伙从五湖四海来到卢门参加建设。 凑到一块儿，靠什么发挥战斗力啊？这就是规矩。

0: 这点儿，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吧？没错，没错，没错。
1: 孔志，这点事情就不必上纲上线了吧？
0: 这点事情，真签大的窟窿，捅大的缝，这个道理，难道你都不懂吗？
1: 你这牛皮劲给谁看呢？你
0: 巧了，我还真姓牛，谁看见了我就给谁看。
2: 你是不是故意找茬啊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
3: 牛沛仙，八旗宫来自大连造船厂。哎，
1: 赵哥，算了算了。哎，刘兄弟，关系是我这事儿啊，关系是我。
3: 那更得一视同仁了。后面排队去。
1: 你这个臭脾气，你怎么这个样子？
3: 哎，多扫射两句，扫射两句。陆秘书，人家都是远道而来，注意态度。
1: 你还是在这趟，去后面排队去。
3: 不是，这人不好。牛师傅，您是八级公，您先来。哎，我可不能破坏了这个规矩。我就在这儿排队。好的，行。
1: 来，先这儿。
3: 好，先。好，去。牛沛仙，八级暗公，大连造船厂。
1: 看看，
3: 请签字。好。
4: 在这儿请你们拍照，一会儿有人带你们去莽汉车间，那边会安排食宿。在那边，欢迎你，谢谢啊，下一个，客气。好，武瑞，
5: 刚才查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啊，
4: 长班秘书。
5: 啊，来拿一下工作证。
1: 好好好，
4: 这是我的，监制的是吧？丹阳，我昨天问过我爸爸。
5: 他说那块金工石是在东山的犀牛角附近捡到的，还说那个地方挺险峻的。
1: 犀牛角附近，这道地方角。
5: 你怎么对金工石那么感兴趣？
1: 你还不知道呢，你给你红梅姐那个手串啊，可是价值连城。
5: 怎么可能？那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1: 另一个层面的价值。对了，你去过犀牛角附近吗？
6: 我去过，但是很久了，大概三四年。
1: 哎，红梅。 来来来来来，
6: 红梅姐，我排队呢。哎呀，
1: 打什么饭？来来来，
6: 干嘛呀？
1: 我给你报备一下啊，下午我要去趟东山犀牛角，你要不要去啊？
6: 你这么闲？
1: 我认真的，我要工作。哎，白慧，你也得去啊，你要带路。下午我跟各主任请假，咱们吃完饭之后一起出发，都别忘了啊！别忘了啊！
6: 他什么意思？他说他要找金红石，但怎么说句就学生不突然。
7: 怎么想起找金红石？
6: 楚宫他们上次没找到，他们都忙，我们先找找，这叫主观能动性。我也好久没来这边了。
7: 山里空气真好，山顶的风景一定很美。
6: 既然来找金红石，来这儿是工作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记住了。
7: 今天爬山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1: 红梅，你是不是走不动了？
6: 你一会儿别走不动了就行。
7: 走吧，
6: 就你跟他说什么这儿有金红石，你看他这劲儿，
4: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即便我不说他也能知道呀。
7: 哎，你俩行不行了？快点儿，体力也太差了。
6: 没问题。
7: 小心啊！
4: 哎，
6: 你确定这里有金红石？
7: 白慧说有一定有，找到后，专家组就可以来勘测采矿了。
4: 怎么了？继续啊。
6: 行不行，福利吧？废什么话呀！那我走了，快点啊！
8: 不行啊，姐，
7: 这都哪来那么些劲儿啊？
6: 你们小心啊，这有点滑。慢点啊！
7: 不行了，不行了，走不动了，走不动。啊！不行了，不行了，走不动了，再歇会儿。
6: 怎么了？
7: 白慧啊，还有多久到啊？
6: 前面就快到关帝庙了。
7: 你刚才就说前面就快到了。
6: 真的快到了。
7: 山某人刚才蹦的挺欢呀，想扶还不让扶。
6: 我没说累，你俩体力怎么这么好？跟你说，季丹阳。 千万别让着我们两位女同志，毕竟你是个男同志，对吧？这也说不过去啊。
4: 丹阳，你就是整天坐办公室缺乏锻炼。要我说呀，你就是一周爬一次东山，你保证以后不会喊累了。

0: 我可没喊累，我就说我走不动了。
1: 红梅姐，啊，喝口水吧，歇会儿。
2: 要不要走不动的同志先喝啊？
3: 女士优先。
1: 你就别优先了，喝吧。
2: 哎，再呛我真喝了。

0: 你们快看，我看到什么了？啊！是不是？你在干什么？
1: 太君说有座磁陷阱，济公石会对磁石产生吸力，这个没有吸力。
0: 别气馁，白慧，
1: 山顶一定有，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0: 那再往前走走啊！
2: 好，走吧。
0: 哎，
1: 再歇会儿，再歇会儿。
0: 我给纳了闷了，哎，
1: 白慧，
0: 啊，
1: 这庞红梅体力好，我能理解。白慧，您体力怎么也这么好啊？
0: 我经常陪我爸来东山采药，再说了，红梅姐是我榜样，她都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
1: 有咱们在这儿聊天的功夫，早到了。怎么走啊？
0: 这边是大路，路好走，但是后面是小路，有点陡，但是更快。你们选。
1: 你选。
0: 小路，小路，小路，小路。
1: 你行吗？
0: 走，
1: 你慢点儿。

0: 这观音庙有年头了吧？听老人说，这是乾隆年间修建的，以前香火还挺旺的。
1: 我就希望咱们赶紧找到犀牛角。白慧，
2: 哎，
1: 到底在哪儿啊？
0: 啊，就在庙后面，很近了，跟我来。
1: 希望你能少说点话。
3: 你又不累了是吧？队长，行李的文件让人给取走了，人影都没见着。
4: 这埋伏了好几天了，这文件怎么会突然被人拿走？到底怎么回事？是长生负责盯着的，结果旁边突然间着火了，长生光顾了救火，忘了主要任务。
3: 这雨眼上都上钩了，结果让他给跑了。这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着火呢？这很明显，这是敌人故意放火，声东击西。案发现场都调查过了没？都有谁经过？你别告诉我说，徐长生连这点都没记住？
4: 都是些普通老百姓，我长生说了，白大夫也正好经过了。
3: 白大夫，白明翰。

0: 小心啊！啊，可以吗？来，来，慢点。到了，你们看，那就是犀牛角。这看着真挺危险的。
1: 你们走路的时候小心着点，草下面的石头都不稳，别崴着脚。白慧啊。
0: 这地方为什么叫犀牛角啊？你们看这周围全都是悬崖峭壁，只有那一块凸出来的地方，所以叫犀牛角。这儿能有金红石吗？
2: 我也不知道，我爸说他那块金红石就是在这附近找到的。
1: 时间不早了，赶紧找吧。
0: 哎，那不能去啊，那是悬崖。

0: 我又找到一块，
1: 这个是吗？也不是，这个钛就这么重要吗？
2: 钛金属密度高，耐蚀性高，耐热性好，是理想听听原料备选。
0: 哎，保密保密啊！我不想听，你看这是不是？
1: 保密意识呢？会议室泄密的案子你还没破呢，也别天天盯着我，这也不是。
0: 会议室还能泄密？不该问的别问。哦，
1: 白慧，听出来了吗？只要是你红梅姐破不了的案子呀，都别提。什么意思呀？
0: 我那手串呢？问你呢。
1: 手串怎么了？
0: 他为了找钛金属，把我手串借走了。你得记得还我。
1: 啊，知道了。
0: 哎，白慧，你还记得那个手链的原石长什么样吗？像宝石一样，还挺好看的。
1: 不是我说，你爸能找到这儿来，也真是不容易。
0: 他总在这附近采药。
1: 以前能找得到，现在就一定还有。走，那边看看。
0: 哎，你干嘛去？那边危险。回来。 韩亮嫂子，很爽的。一定要找到金红石。回来了，程程。嗯。怎么了？这是愁眉苦脸的。别提了。
3: 挨批评了，因为什么事儿？我帮你分析分析。马三家水井里的文件，到底还是被特务取走了。
0: 被特务取走了？
3: 嗯。有查到是谁吗？当时我急着救火，特务没看到，只看到白明翰。
2: 这么一个大夫，值得咱们盯这么久吗？
0: 就算是个大夫，那也是见过世面的大夫。

0: 他要是有问题的话，这张阿水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醒过来啊。他要是透了，这灭口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报案呢？
1: 你说的都对，但你怎么解释他突然出现在马三家水井附近？
0: 出诊恰巧路过了。

0: 这是什么呀？
1: 眼托托，
0: 告诉你，尝尝。
1: 他有病，不能吃。眼托托？
0: 什么？
1: 我去跟那个人，你调查一下白大夫。

0: 哎，队长，撵托托，嗯，这不是一种点心吗？就我之前跟你提过那人，你还记不记得？
1: 你是说火车上那个人？
0: 对。
1: 可是你跟丹阳来卢门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确定是他？是很长时间了，但是车站老职工说了，对他印象特别深，至少来了卢门三次。
2: 而且就是因为他这个名字，我记得特别清楚。队长，嗯，我刚从邮局查完回来，白明翰寄的都是些中药。寄给谁的？一个姓王的患者，我查了，中药没问题。患者用茶吗？
0: 火灾现场，白明翰出现的时机的确太蹊跷了。红梅啊，
2: 考虑到你现在跟白慧的关系，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0: 明白。嗯，
3: 队长。
4: 会议室，我又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我只是建议，咱们明天会议能不能换个地方？
5: 你去麻烦一下韩厂长，让他压缩一下会议的人员。除了韩厂长、魏书记、专家组、专项组以外，其他的人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了，保密才是第一原则。
4: 是，
5: 行，都去吧。
4: 哎呀，没想到啊，你们这么快。
5: 就把可行性方案搞出来了，这些都是丹阳的功劳。
6: 新闻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没有他，我不可能这么快完成的。<笑>你们俩呀，就别客气了。新中国的功劳簿上，你们俩都有份儿。季专家。
5: 等一下，今天的会议啊，您不用参加。我是厂办秘书，来做会议记录的，怎么能没有我呀？哦，
6: 抱歉啊，陆秘书，今天的会议啊，不需要记录。开什么玩笑？厂里大大小小的会议都是我亲自记录的，怎么可能把我排除在外啊？
5: 真的抱歉，陆秘书，这三会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您理解一下。
6: 我怎么理解？不难道是我路程有什么问题吗？
5: 不，您别多想，陆秘书。
7: 我们这儿也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一个厂办秘书没有资格，那谁有资格？这名单到底是谁列的？
8: 这是韩厂长和专项组列的，您理解一下我们。我怎么理解？这事儿咱们得说清楚。同志们，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实验水池的建设问题，大家都看到图纸了。这项工程啊，对于我们仪器厂来说。 那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啊！施工的时候，我们还要征调兄弟单位的一些设备，才能满足施工的条件。今天是专家组和生产建设部门，大家在一起沟通一下，
9: 看如何能保质保量的把实验水池建设好。下面呢，由楚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我先说一下下面的情况啊，水池实体。 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槽两端的上方铺设有轨道，
10: 一边拖车在轨道上行走。
9: 这水池的长度呢，要根据这个拖车的最高速度来定，包括加速段、等速段、减速段的距离。
10: 模拟潜水航行啊，实体一定要平坦。
9: 水池的水深可以调节。 我们计划在水槽的一侧安装一个可以在水池中模拟规则和不规则的大风波的造波机。水池可以根据实验的要求随意选择，拖车的工作轨道可垂向升降，以便能达到啊咱们对不同深潜水实验的要求。
2: 楚光，对，打扰一下，关于这个拖曳速度如何控制的问题，能不能请季丹阳同志帮我们讲一下？
0: 拖延时间，我们出去查，不要说真实数据。
9: 哦。

0: 哎呀，那个数据都是你设计的，你上来给大家讲讲。
1: 好吧，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投影速度该如何控制的问题。
2: 这个图我先收一下啊。这个公式啊是这样的 ，T B D 比 T 等于。
3: 单阳说喇叭被反向检查，什么意思啊？
4: 这还不明白，就是喇叭里肯定出了问题。
3: 这喇叭里怎么会装窃听器呢？而且咱们已经反复检查过了。
4: 但是喇叭里确实出现了电流的杂声。
3: 队长，有没有可能是广播站里有人误触了呢？
4: 广播站？红梅，你跟我去一趟广播站。
3: 嗯。
4: 你接着继续查线路，走。
3: 是。

0: 是怎么来的？是根据1872年英国的造船学家
1: 弗劳德，他首次提出的这个公式，在英国的托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船模实验水池。

0: 队长，凉的。奇怪，没开机怎么会有响声？
1: 队长，红梅，现在有个问题，走，看看。是。研究科队长所，我们要求在池体一侧或相邻两侧安装造波机，模拟各种海浪。我们的要求是海浪起码要达到8级以上。8级啊！这就为我们的消波器提出了高要求。哦，对了，还有造风机。 模拟各种海风，
2: 怎么样？
3: 队长，就是这根，咱们厂广播站的广播线出厂了。
0: 顺着线路接着查。
4: 是。

0: 冯斌、程胜，你们两个守在门口，其他人跟我继续搜。
1: 是，
0: 走。
2: 大家都知道，峰时越短，波高就越小；峰时越长，波高就越大。方便大家理解，如果波高为 H1、H2，
3: 一直到H10，那么它的平均波高为 H1、H2，
2: 一直加到 H10除以10，
3: 那么就是平均波高。当然了，关于这个的核心设备呢，还是拖曳设备。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的各级问专家来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拖曳设备方面的问题。我说什么？有敌特监听，不说真相，瞎编。
4: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建造属于自己的实验水池。这个实验水池呢，各有特色。

0: 我们那个实验水池呢，目前来说，原则上还是存在液体流动性的问题。
1: 哎，没事啊，去那边。

0: 封闭容器中的静止流体一部分产生压强变化，会瞬间大小不同的转至各处，压强等于作用压力除以受力面积。不可压缩静止流体的一点产生压强增值后，会瞬间传入各处的压强增值。
1: 也就是说，水利工程的一个活塞产生压力后，会在另一个活塞产生相同的压强增量。如果第二个活塞的面积是第一个十倍的话，
0: 那么作为第二个活塞将增大于第一个活塞的十倍，两个活塞的压力是相同的。
1: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了解的。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这家伙刚跑，走！分开走。
1: 是。

0: 红梅，怎么样？有发现吗？接着送。是。去那边看看。
1: 这砸的再重一点，就要伤筋动骨了。
2: 这也太危险了。没事儿，出任务哪有不受伤的？
0: 还没事儿，你看的只是淤青。
1: 针消下去也得10天半个月的，要针留下病根儿，你哭都来不及。
0: 行，以后我注意还不行吗？那你答应我了啊，以后多注意点啊。那拿着这个，什么呀？啊？哪儿来的？
1: 哎，谁让你吃了？这是给你消淤青用的，雏鸡蛋可以让你快速消肿。
0: 啊？那这多浪费啊！啊，还有一个。
3: 香啊！来，把信顺出去。
4: 哎呀，你可够精气的，能发现喇叭有问题。
3: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只是觉得在开关没开的情况下，不应该发出任何响声。
4: 哎，这是什么技术原理啊？
3: 这是利用止喷式扬声器进行的反向窃听。 扬声器和话筒的功能是可逆的，原理也是一样的。使物的阻抗不一样，所以二者对于声音的还原程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拾音放大器。这样，咱们做个测试吧。
0: 测试？这什么声音？
5: 这样就行了吗？他们能听见吗？应该是差不多吧。你们这干什么呢？
6: 反向窃听，那端下组出问题。
0: 那不是红梅的工作吗？
7: 庞红梅啊，侦查和行动能力确实出类拔萃。但是生活自理能力上嘛。
5: 差点儿。开始测试，呼叫陈队长。
8: 呼叫陈队长。

0: 这个季丹阳，说我生活不能自理，我什么时候不能自理了？人家季丹阳可没这么说啊，即便说了，也不是那个意思。
1: 不是，你怎么还向着他呀？我跟你讲啊，这关乎到我们专项组的荣誉，知道吗？
2: 哎，人家说的可是你，你可别提到专项组啊。
0: 队长，
2: 嗯，
0: 你这个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跟他是一伙的？
2: 你也不能这么小气，毕竟人家季丹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而且人季丹阳也说了，说你这个破案能力啊非常强，而且非常有天赋。也该到你表现的时候了，你来给我分析分析，在我们这个厂里谁有这个便利能在广播线上做受教？
0: 肯定还是内鬼啊！
2: 内鬼，哎呦，你还别说，这特务的字儿，倒写的还挺漂亮。
0: 队长。
3: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假周俊？毕竟说话不分家。哼，
4: 想到一块了。报告，队长。
3: 啊，有什么收获？
4: 队长，又拉了一遍网，没发现特务，又让他们在掩蔽自己逃跑了。那个楼里一半住的都是咱厂的职工，特务窃听的那个房子是前任保卫科刘科长的。自从他调到省城之后，房子一直空着，要不要调查？
2: 刘科长离开卢门快一年了，一年前的水滴工程还没确定在卢门，应该不是他。现在谁管线路，后勤谁负责，这件事情必须得查清楚。同志们，至今发生的种种事情，更加证明了我们厂内有隐藏特务。

0: 一定要把他挖出来。是。谢谢。你可真行，让我瞎编。当时我都懵了，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好的一场会，全被咱俩给搅和了。你知道吗？今天还好有你几位，不然啊，我就露馅了。你别说。
1: 你今天还真是上了一堂特别生动的基础物理课，还没收他们学费呢。你就这么信任我？万一我也接不下去怎么办？
0: 那就把这字条接着传给楚公呗。可以啊，天天跟专项组的同志在一起，都学会临危不乱了。
2: 哎，队长，你们都在呢。
3: 雷科长，报的什么呀？这么多？
4: 这是咱们厂新来的员工档案。你说巧不巧？正好108个，快赶上水泊梁山108位好汉了。
2: 行了，你放那儿吧。这些啊，我们专项组都得好好筛一筛。
5: 怎么这事儿还没结束，又来一堆事儿啊？
4: 什么事儿？
2: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是特务刺杀张阿水的事儿呗？
4: 这事儿还没有进展吗？
6: 哎呀，
7: 光明啊，你看我们现在这忙的焦头烂额的，能有进展吗？这些档案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查，千万不能让特务把钉子打到我们厂里。
6: 是。
7: 可以，再往下点。别那么使劲儿。
6: 啊，好嘞，师傅。
7: 哎，可以。
6: 行，就这么接着焊吧啊。
7: 哎呦，哎。 看怎么看？啊，你眼睛不要了？不知道电焊壶打眼啊？
6: 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吧？我告诉你，再多看一会儿，你这眼睛都得瞎了。
7: 现在知道了，谢谢啊，师傅，渴了吧？给您拿点水。哎，我说来问一下，车间哪位是牛沛仙牛师傅呀？
8: 巧了，你面前啊，这位就是八级焊工、八级大工匠，我师傅牛沛仙。
9: 什么八级？
8: 老母猪吃食了，
6: 八级，
7: 牛师傅，车间的赵主任让我来找您，说整个车间啊，就是您的手艺最好。这话不假，我师傅车前铆钉焊样样精通，没有他不会的。
6: 你不说话，能叫话憋死。
7: 牛师傅，您帮我看看，
8: 我想设计一个部件。
6: 看着钉子干什么用？
8: 有打钉。
7: 进厂的时候，咱们那个保密条令你没学啊？闷头干活少打钉。
10: 你刚才看的还有一个沙眼，说补上去。快，好，不，哎，您这走，看往那边去。哎，好。哎，我看看，
11: 这图纸是你设计的？
10: 啊，对，您看设计的行吗？
11: 这图纸画的好啊。
10: 小伙子，你将来肯定得是个专家，是吧？嘿嘿，
11: 我要在大连造船厂干了一辈子，你这图纸我打眼一看就知道，这是飞机上的暖壶，高水平呐！牛师傅，
10: 您太客气了，您看看这能做吗？
11: 哎呀，厂子里派我们来，不就是解决问题的吗？ 你这个图纸啊，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一定给你弄出个像模像样的来。
10: 一个月啊？能再快点吗？你想多快？明天肯定是不行了。哎呀，就你这个图啊，怎么也得10天半个月的。行，那就麻烦你了，牛师傅。我这图纸啊，如果做的哪个地方有不对的，您就跟我说，咱们一起改进改进。
11: 挺好的，
10: 半个月。
11: 真的行，
10: 小伙子，我姓刘可不吹牛，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一定给你弄出来。行，那也太麻烦你了。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啊？
12: 我姓季，叫季丹阳。
10: 我这话搁这儿了，将来你肯定得是个专家。
12: 行，
10: 承蒙吉言。
12: 东升啊，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帮我想想辙啊。我看看，
10: 我不管，你必须得帮我想办法。
12: 行，这个事情。 我想想看，
3: 什么事儿啊？想办法。嗯。

0: 说说我跟队长帮你一块儿想的。没什么，我跟陈队长聊一点私事。嗯，对，我们聊点私事。私事？啊，嗯，跟我有关吗？没关。真的？真的。
1: 贺喜文都告诉你了，
0: 我用他告诉我吗？我是干什么的呀？拿出来，
1: 你别生气啊。

0: 你就是这么对待我跟白慧的友情，
1: 红梅啊，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堆粉末。通过这个手串啊，我们精确的算出，哎，就这几颗珠子里面含的二氧化钛的含量高达95%以上。这金红石啊，又是提炼钛金属最重要的矿物原石。红梅，真的，这手串帮了我们大忙，帮我们水滴工程大忙。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千万别生气。
0: 你看看，他都这么说了，我能说什么呀？哎呀，吉丹阳同志，我早就知道这个手串跟钛金属有关，对水滴工程非常重要。那能做点贡献，我不高兴吗？我高兴啊，我肯定高兴啊，是不是？
1: 真的？
0: 我生气的是什么？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跟一个局外人先说，你不问问我？
2: 红梅啊，我怎么成了一个局外人？这件事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情。
0: 哎，手串这件事情上，你就是局外人。
1: 红梅，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一定还给你一串一模一样的金红石手串。
2: 哎，丹阳，没必要做这个证。
0: 有必要，你的手串，我的手串。行，姬丹阳同志，既然你这话已经说出来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我等着这一天，一言为定。
1: 好。我说到做到。
2: 慢点，慢点。
0: 你看他这轻快的步伐都快飞起来了，我就知道这段时间呀，压抑他压抑的太久了。
2: 哎，红梅，这手串呢，碎都碎了，你还让他做串新的干嘛？
0: 我说东升同志，你有时候这脑子真是跟不上。你想想，如果他给我拿了一串金红石手串，说明什么？说明他找到戴老师了，这不好事吗？啊，
2: 那也没必要这样。
0: 你了解他，我了解他呀。只要他心里还装着这个事儿，他就一定会尽全力去寻找戴老师。
2: 这几天不见，红梅同志成熟了。
0: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3: 队长，
4: 啊，队长，红梅，
2: 坐下说。
4: 咱们广州的同志来消息了，他们对这个碾头头的身份进行了查明。他这个人啊，经常往返于云门和广州之间，是做采购生意的。
2: 采购？采购什么？
4: 主要是辣椒。
2: 辣椒？这广东人也喜欢吃辣椒？
4: 咱们的乘务员同志啊，对他的行李也进行了搜查，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0: 跑得这么频繁，一定有问题。
2: 你特务之间交流用的是电台，物品上必须得通过人，所以这就是个线索。我想这个碾头头肯定还会再来鹿门，丁姐，你要盯紧点。
4: 是。嗯。

光明，你过得好吗？我在香港很好，每次香港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格外想你。

香港的天气和没有你的日子一样糟，我开心不起来，我会想起我们的初识，我们的曾经，一切美好的日子。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磐石行动，而我会在维多利亚港第二个渡口等候带着胜利霞光而来的你。光明，我想做你最爱的女人，你是我的心里充满光明。

0: 白慧，你电话。谁呀？季专家的，快接。喂，丹阳，有事吗？喂，
1: 白慧，明天中午你有空吗？
2: 啊，我应该有时间吧？怎么了？是这样，
0: 明天正好周末，我想再去一趟犀牛角，你要是有空的话，明天下午我们一起去。
1: 啊，好啊，我陪你去。
2: 这次啊，我保证一定不会被落下。
0: 那我们说好了，明天下午1点半。
3: 厂里一起出发。啊，好，那明天见。再见。季专家约你出去玩啊？他让我陪他去东山找石头。哦。东西拿到了，有公安盯着。你觉得那个会议记录？ 会是真的吗？看来你是真拿到了，什么意思？考验我，还是试探我？把我当什么了？不是我，雪狼，他就是想看看鬼霄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该帮你们做的事情我都做过了。 从此以后，咱们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我说过的，我不想再改变我现在的生活。你想当好人啊？我也想啊。抹掉过去，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哪有那么容易啊？鬼敲的名声，一辈子你都抹不掉。 鬼霄死了，怎么死了呢？东西谁拿的？我拿的呀。从你拿到东西那一刻起，鬼霄就活了。鬼霄是死是活，我说了算。一会儿卸完针，赶快走吧。你这可不像医生说的话啊！治病救人，医者本分。我这病还真得靠你。 把我把你炸死！看来鬼霄真的是变了。我说啊，你别总为自己着想，你替小慧想想，要是别人都知道你是鬼霄，他以后怎么办呢？

0: 哎，小慧。
1: 哎，回来了。
0: 嗯，
1: 赖师傅好。
2: 哎，下班了，小慧。
1: 哎，对了吧？
0: 嗯，
1: 我跟你说一声，我明天下午要去趟东山，大杨说想让我。

0: 那地方我熟，敢打我女儿的主意，我饶不了你。
1: 嗯，
2: 我觉得这块咱们得这样，把这个线索查下去。好的。
1: 喂，哎，老师，哦，好，我马上过去。哎，你替我完成个任务呗。
2: 行，什么任务？
1: 下午呢，季丹阳要去东山考察，你替我负责一下他的安保工作。
2: 不是你陪他去吗？
1: 这不是老师临时找我有事儿吗？我得过去一趟。提醒你一点，这季丹阳的体力你也知道。 爬山的时候，你得悠着点儿，别让他跟不上。
2: 行，放心吧。
1: 行，那我去了。
2: 嗯。

0: 我走了。嗯，哎，小慧啊，爬山就穿这身衣服吗？这怎么了？犀牛角闭着眼睛就能上去，没事儿。
1: 难得有个星期天，你又去瞎跑。
0: 你看看，这都是老主顾啊急需的药。这个名字呢，我都写在纸包上了。你替爸爸跑一趟吧。
1: 爸，
0: 我昨天不是都跟你说今天有事儿了吗？哎呦，
1: 你这三包药都是成稀的，离东山太远了，而且我跟大杨都说好了，一点半厂里集合的。哎呀，
0: 行了行了，别磨磨蹭蹭了，找理由就不想给爸爸跑这一趟呗？啊，爸爸一会儿出个急诊，你就帮着送一下嘛，好不好？ 那我晚上回来送。
1: 你看我跟你说过的吧，行医的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那都是患者为大的，啊。
0: 来，爸爸，帮爸爸个忙。
2: 啊，
0: 你看你这，
1: 哎呀，你看看你这孩子，
0: 你真是，你非得今天。
2: 受累了，受累了。
0: 哎，注意安全。

0: 季专家，
1: 丁姐，怎么是你啊？红梅呢？红梅啊，临时有任务，她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了，让我上山的时候悠着点，怕你跟不上。
0: 还想跟他比试比试呢。都一点半了，白鹤怎么还没来啊？
1: 哎呦，季专家，咱就别等了，咱们现在出发啊，天黑世界都不一定能赶回来。安全起见，咱们还是现在出发吧。啊，
0: 是，找监护室重要吗？这样。 一会儿跟门卫说一声，要是白慧来了，直接东山跟我们集合。
1: 行，上车吧，
2: 走。

0: 季专家，这东山真能找到金红石吗？能不能找到，就看我们功夫下的深不深了。哎，婷姐，这儿都没人，你不用总跟着我。
1: 那不行，季专家，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山野搜寻，就这种环境啊，特别适合敌人隐藏，这就跟那大海底下那潜艇一样，行踪不定。哎，
2: 放心吧。 咱们这趟出来也没人知道，他们总不至于在这守株待兔吧？放心吧，
0: 小心点好，走。

0: 快到了吧？
1: 快到了，前面就是。
2: 石哥，你小心！
1: 在这别动。
3: 怎么了？
4: 一惊一乍，像泡沫煤似的。
0: 小心，我大错了。

0: 果然在这儿，我都等你很久了。怎么着，不放心你的宝贝女儿啊？明白就好。我当然明白，我就怕你不明白。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徐文正，你看见没有？那就是你的下场。
1: 说大话会压寒气的。
0: 你应该了解雪狼，你不为自己着想。
2: 你得为小慧想想。
3: 傅伯，啊，
2: 小慧来了，啊，
3: 傅伯伯，哎，这是我爸让我给您送的药，那个他说您着急要，
2: 我也不急啊，上品的药还有两天的量呢。
3: 啊，
2: 他，
3: 那他可能是担心，就让我提前给您送来了。那我先不说了，我还得去送药呢。
0: 这是赵相馆的老唐和粮铺的小好，哎呀，这两户我帮你送，前后街的事儿。
3: 您认识他们？
0: 你忘了？解放前你傅伯伯我是做什么的？<笑>
3: 忘了，您是老警察，那我先走了，谢谢傅伯。
0: 啊，嗯，慢走啊。伯伯，雪狼干嘛非要拉我出山啊？因为你是鬼枭啊。
4: 寇老板对于盘石行动极为重视，这么重要的任务，当然得需要你鬼枭出手。雪狼躲了这么多年，连个人影都不见，你让我怎么信任他呀？嗯，行啊，想拉我出山也可以，除非他亲自来找我。你，哼，还不够格。
0: 看来是同意跟我们合作了。不同意还能怎么办呢？这就对了，终于上道了。
4: 说吧，怎么见到雪狼？
0: 你现在连一件值得雪狼信任的事情都没做，他怎么可能见你？
4: 嗯、
0: 那我怎么能让他信任我呢？
4: 专家来了。

0: 哎，齐专家，来喝点水。哎，我说齐专家，你这个体能啊，跟红梅可是不能比的。不是，我就纳闷了，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体力怎么这么好啊？这还得多久才能到犀牛角啊？前面大概再走个20-30分钟吧。
1: 这是个什么地儿？哎，关帝庙。鬼笑，金雪狼的敲门者来了。你要是抓不住机会，那我可抢空了啊！
2: 还有公安，保护他。你要是放过他，雪狼可就放不过你了。别用这么低级的手段，啊！做事情要不露声色，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1: 行啊，那我今天就见识一下鬼鞘的手段。 什么叫高级？

0: 要不这样，局长，咱们先进去休息2分钟，再继续赶路。也行，反正有点时间，先歇会儿。
1: 这不是老白家的幺妹吗？上山找你爸去啊？
2: 不是，我爸今天没上东山。
1: 没？刚才我在山上看见你爸采药了。
2: 什么时候？
1: 哎，上去好一会儿了。哦。哎，说再见。哎。哎，这块金红石。哎，你看，这有一块金红石。
3: 要是有一大片才好呢，再找找。等一下，局专家。哎，
1: 丁姐，你看那边，那个有点像西红柿。
3: 哎，那个好像也是。
0: 不行，我得下去一趟。哎。
3: 这太高了，太危险了，
0: 也就10来米，没事儿。
1: 这样，局专家，我先下去看看。
0: 你怎么下去啊？你从哪儿下呀？局专家，这边有藤蔓，这样，你在下面等着我，我先下去探一探路啊。
1: 行，你小心点啊。
0: 嗯。

0: 怎么样了，丁姐？我还好，小心点啊！你小心点啊！怎么样了，丁姐？
1: 我没事，我再下去探探。

0: 白大光，你来还是我来啊？
1: 你要干什么？
0: 疯了你！
1: 干掉他呀！
0: 进来的，给自己留个后路吧。这活不是这么干的。
2: 白明涵，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放过他，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

0: 站住！回来干正事儿。新来的，要杀了我吗？来呀！现在寇老板严重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干了这票啊，关系到你跟小慧今后的日子。
1: 不许你提我的女儿！这一趟必须要制造一个意外的死亡，意外的现场，懂吗？否则的话，你我，他们两个谁也跑不了。我快到底了，季专家！季专家！季专家！是。

0: 你这俘虏留的有点意思啊，活干得漂亮。我代表雪狼，欢迎鬼枭归队。
1: 你代表不了雪狼，回去告诉雪狼，让我干的事儿，我给他干了。

大阳，你怎么了？让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大阳？大阳，你别吓我，大阳。大阳。

啊！齐专家，齐专家，齐专家，齐团长！ 金导演。

0: 师傅，师傅，求求你帮我，把我这个一个人婴儿从身上掉下来了。
1: 包住多大？在哪儿？
0: 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葛主任， 你洗完手再吃啊，到现在还不拘小节的，将来怎么嫁人啊？
1: 嫁不出去就跟着老师一辈子抓特务呗。
0: 我告诉你，我可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哪有长辈不为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担心的呀？啊，你说你都多大了啊？
2: 二爷，你就别操心了。哎，这个真的好吃，你吃这个，老师。
1: 不吃，
2: 不是，
1: 老姜来了。
3: 爹啊，
2: 哎。
0: 听说有进展了，
3: 哼哼，美术老师的事儿有线索了。现在符合我们推断的一共就两个人，一个叫赖长青，一个叫郝东阳。嗯，这是他们的资料。不过可惜的是，他们资料是建国前的，没有照片。
0: 那就从学校找，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
3: 好。
0: 喂，
2: 哎，这个。
3: 好。
0: 什么？纪丹阳出事了。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
1: 好。
0: 喂，
2: 来吃一个。
0: 什么？契丹阳出事了。

0: 丁姐啊，你就不应该让季专家离开你的视线。
1: 我就不该下悬崖。队长，怎么回事？
0: 季专家坠崖，白慧把他救回来的，现在正在抢救。
2: 红梅，对不起，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就不该自己下悬崖。
1: 我就不该让你去，怎么能犯这种错误？
0: 行了，
3: 张局，
0: 情况怎么样？
3: 头部受伤，正在抢救。
0: 我们都在等消息。夏院长，情况怎么样？
4: 幸亏送来的及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头部受了重伤，现在还在昏迷中。至于以后会怎么样，现在不好判断。
1: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
0: 我已经向领导汇报了，召集省城的专家和本市的专家一起会诊。
1: 丹阳，
3: 季专家，丹阳。
4: 请不要动他，刚做了手术。
1: 丹阳。

0: 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们专项组的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啊？丁杰，记大过一次，停止检查。
1: 是。
0: 庞红梅，暂停专项组的工作，做深刻检查。
2: 是。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立刻执行。
3: 事发现场还有谁？是白慧发现季丹阳的，现在具体情况正在调查。白慧，是你最早发现季丹阳摔伤的？
2: 是。
3: 你去东山做什么？是季专家，他今天约我一起去东山，本来说好一起从厂里出发的，后来我家里有点事，耽误了。
2: 后去的东山，
4: 你又是怎么碰上了季丹阳同志呢？
3: 犀牛角的位置是我告诉他的，我知道他要去呢。没想到，我刚到犀牛角崖底，我就看见他从山崖上掉下来。
4: 那你去东山的时候，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人？哎，刚才我看你爸在山上采药呢。
3: 什么时候？
4: 上去好一会儿了。
3: 没有看见什么人。那你们去东山的这个消息，有谁知道吗？当时我是在护士站接到的季专家电话，约我去东山，身边有陆珊珊、张琳、杜芳，再没有别人了。
0: 那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吗？
2: 我想

0: 季专家应该是在这儿挨了一下。季专家挨了这么重的重击，应该倒下才对，怎么会过罗山崖呢？
1: 队长，要是我，我也会先下。这事儿吧，不能全怪丁健。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线索。是。
0: 陆星，谢谢。他当时就是躺在这里，头在这边，脚在那边。
2: 这旁边不是石头就是树木，唯有这儿是一片厚厚的草堆。依我看，人是从上面跌落下来，崖壁上面的小树作为缓冲，然后再跌落到这片草堆上面。
1: 这中间最起码缓冲了两次，很明显是这一块草堆救了被害人的命。哦，
2: 白慧，你当时发现季丹阳后是怎么处理的？
1: 我当时也懵了，他昏迷不醒，然后头后面都是血，我就用手帕捂住他的伤口，因为不确定伤势，我没敢移动他，就赶紧跑去找人了。
2: 那行。
3: 觉得吧，这个剂量对他还是有点偏差。我觉得这个数值可能会有点偏差，咱们需要重新。希文，这是丹阳出事前采到的惊鸿石，
1: 就为了这么点惊鸿石，差点把命都给丢了。丹阳太冲动了，他也是为了水滴工程。 裴正，这些够用吗？
3: 做实验的话足够了。
1: 那这个，我替丹阳保管。

0: 真没想到，这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人就躺着呢。珊珊，以后你离白慧远一点，你没发现吗？那就是个祸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脱不了干系。
1: 你胡说什么呢？白慧是救他的人，
2: 救他？
0: 那他为什么被专案组审查呀？
3: 你看见他被审查了？
0: 那是问询好不好？
2: 行，我不跟你说了，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早晚有吃亏。
4: 红梅，红梅，等一下，你现在被停职，你要想见他，这得队长批准，别让我为难。
3: 不是，啊，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就见他一眼，我就站在这儿，我不进去行吗？

0: 白大夫，白会正在配合我们调查，您真的不能进去。调查？我不管，让我进去。哎，你不能进去！
1: 我怎么不能进去？
0: 这么长时间不让出来，我当爸爸的，别送饭，怎么不行呢？
1: 白大夫，我们会给他打饭的，这是规定，还请您配合。
2: 你们给他打饭，你们给他打饭，我不放心，他吃我的吃惯了。你让我进去。
1: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怎么能这样对待白大夫？注意态度。
2: 白大夫，对不起，他们态度不好，我呢向您道歉。

0: 队长，我们家小辉到底犯什么错误了？
1: 没完没了的接受你们调查，什么时候能出来？我想知道。
2: 白慧呢？现在正在接受调查，等我们了解完情况之后呢，我会亲自送她回去。
1: 用不着，我在这等她，你们快调查吧。
2: 啊，好，那您稍等，我进去看看情况。
3: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白慧并没有想伤害姬丹阳的理由，而且白慧救了姬丹阳。这样吧，你先让他回家吧。
4: 是。
5: 队长，这是记录。
3: 好。
6: 哎呀，这一天这累了吧？啊，先歇会儿吧，爸先去做饭啊。
7: 爸。
6: 嗯。大辉，怎么了？
7: 你是不是上东山了？
6: 东山，东山，
8: 一整天在公安局折腾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啊？啊，
6: 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出诊了。
7: 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让我给傅伯伯送药，实际上就是不想让我上东山，然后你自己上去。我说的没错吧？
6: 小辉，你说爸爸欺骗你啊？爸爸为什么要骗你啊？
7: 砍柴的霍叔叔看见你上东山了，就在犀牛角，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8: 是，爸爸是先出诊，这我一看的时间还早啊，上山去采点药吧，家里的草药不够了，我不采怎么办呢？
7: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8: 爸爸过去采药，什么时候你问过爸爸？什么时候爸爸必须得跟你汇报一下呀？
7: 可是爸，你知道吗？今天公安他一直问我，他们一直问我上山遇到了谁，还怀疑我一直在替谁隐瞒，我不敢说呀，就是因为你呀，爸。
8: 因为我什么呢？
7: 如果我说我看到霍叔了，霍叔会说他遇见你了，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在东山的犀牛角，你逃脱不了干系的。
8: 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我逃什么呀？公安来问我好了，我怎么了？有一点你给清楚，
6: 爸爸是行医的，是救人的，不是害人的。
7: 那爸，那你看见姬丹阳了吗？
8: 为什么姬丹阳就给我看到啊？你们两个在一起，我没见到你，见到他了，有这个逻辑吗？
7: 是你让我去送药，我没来得及跟姬丹阳会合，然后他自己上去了，我就在山下看见他掉下来了。
6: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爸爸把他从山上推下来了？
7: 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我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8: 你把爸爸送监狱去吧。
7: 我不是，爸，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没让我上去，然后你自己在上面好好的，丹阳怎么就掉下来了？
8: 你这个问题只有公安局能给你解答。我告诉你孩子，现在公安这不也都确认了吗？姬丹阳是你救的，
6: 别再捣乱了，好不好？哎呀，我做饭去。
7: 爸，
8: 这个孩子真是跟爸爸较上劲儿。

0: 小慧，
1: 爸爸，对不起你，
0: 爸，以后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
1: 爸，
0: 小慧，别动。
1: 对不起，爸，就是不想你离开我。
0: 傻孩子，爸爸能舍得离开你吗？
1: 我们离开这儿吧，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乡下种地。你要是没力气干活，我养活你；或者去海边当渔民，反正走得越远越好。
0: 小慧，做噩梦了吧？靠力气吃饭，你连自己都养不了，还养爸爸呀？爸爸不会拖累你。
1: 我不怕你拖累。 我就是想离开这儿，爸。
0: 嗯，你不会骗我的，对不对？当然，爸爸怎么能骗你呢？
1: 你真的没有上东山看见鸡蛋呀？
0: 哎呀，小慧，爸爸说多少次了，没有，爸爸确实没有看到他呀。
1: 可是我就是害怕呀。
0: 你怕什么呢？你看看我们家。

0: 爸爸是行医的，你是护士，我们两个干的都是好事，没做过坏事，你怕什么呀？我怕你有事瞒着我。
1: 你跟爸爸生活这么多年，别人不了解爸爸，你还不了解吗？啊？爸爸对你是不会说谎话的，你相信爸爸吗？好了好了，别折磨自己了，小辉。 爸爸去热饭，赶快下楼去吃饭，好吗？哎，真是。

0: 刘妈，刘妈，白大夫回来了，老沈呢？
1: 老沈牺牲了，别让孩子知道，把他叫起来吧。
0: 小慧，小慧，快醒醒，看看谁来了。
2: 白叔叔。哎呀，
3: 小慧，想叔叔了吗？
0: 白叔叔，
3: 我爸爸呢？
0: 你爸爸出远门了，要很长时间才回来，你爸爸呢？让叔叔带你走，来看看，你爸爸让我给你带什么了？嗯，保存好了。嗯，愿不愿意跟叔叔走啊？
2: 愿意。
0: 现在，走。嗯，又长高了。嗯，刘妈，那我们走了，再见。
2: 慢走啊。

0: 我的菜啊。怎么样，爸爸给买这个喜欢吗？
1: 喜欢。
0: 还行吧。嗯，大口吃。
2: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1: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2: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1: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愿亲善友，华夷于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

你在香港都没事，在龙门你也一定可以挺过来。

0: 爸，我上班去了。小慧啊，你现在去上班，人家也不会给你安排什么工作的。要我说，你还不如在家休息，请2天假。
1: 现在这个状况，你以为你去了，他们能让你照顾季丹阳吗？再说了，你们医院那么多护士，就差你一个了。
0: 差，我如果不去，我心里会难受。大杨也一定会怪我。
1: 怪我为什么没陪他去通山？如果我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哎，怪爸爸，不应该让你去给人家送药啊。
0: 爸。
1: 嗯。大杨
0: 还在昏迷，你能不能治好他？
1: 哎呀，丫头，别把你爸往火坑里推了，行不行？这个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可是那特务你都能救醒，为什么丹阳不行啊？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都是救人啊！
1: 是你治病还是爸爸治病啊？我给特务怎么治都行，治活了就行，将来能不能下地我不管他。那季专家行吗？季专家是咱们随便能治的，治好了大家皆大欢喜，治不好呢？后果你想过吗？
0: 那还能比现在差吗？
1: 好啊，好啊，孩子，人家会找全国最有名的医生给他治的，不操心了，行吗？
2: 啊，哎，真是！这是履历表，
3: 嗯，
2: 还有革命后的简历，你看一下。嗯，
3: 好。

0: 队长，嗯，队长，给我派个任务吧。我知道我现在被暂停工作了，但我不想闲着。什么任务都行。
1: 专家组现在需要24小时保护季专家的安全，现在人手不够，我跟张局请示过了，你可以去配呼吸弹药。
2: 什么？陪护季专家？怎么，不想去啊？那就是，坚决完成任务。白慧阳，厂领导的意思是让你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3: 我不需要休息。
4: 我想工作了，但又还需要我照顾呢。我知道，你一直很优秀，也很努力，这次也多亏了你才救了季专家。葛云姐，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调查我也全力配合了，你就让我回来照顾丹阳吧。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你看你眼睛都红了。哎，白慧。 其实，我跟领导争取过了，我也替你说过话了。但是领导说呢，如果你不想休息，想继续工作，那你最近只能在一楼工作，不能去季专家所在的二楼。
3: 为什么？
4: 哎呀，领导嘛，肯定是想谨慎一些，你理解一下啊。
3: 我不理解，葛云姐，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都做了，难不成他们是怀疑我要害丹阳吗？
5: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思。这样，最近呢，季专家那边我会让张林跟珊珊多照顾一点，你别多想。嗯，你说说你怎么总赶上这些事儿啊？
6: 肖院长，
5: 啊，张局长，
6: 哎，出工。
5: 肖院长，
6: 刚刚跟专家们开了一个会，专家们也是刚走。
4: 那有治疗方案了吗？
5: 有两个治疗方案。 但是都具有风险，季专家头部受了损伤，压迫了中枢神经，即便是醒过来的话，也很有可能会瘫痪，未来会怎么样？

0: 这么严重啊！如果省城专家也没有办法的话，就从北京、上海请吧。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我已经跟北京的专家说了一下，关键是北京离卢门有七天的路程，这七天对季专家来说有太多的不确定。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
1: 会恶化，一旦病情发生变化，危险会很大。
2: 辛苦了。
1: 没事。
2: 他怎么样？
1: 老样子，真让人担心啊！你也别太难过了，我看下院长他们都在想办法呢。
2: 好，你回吧，这里交给我。
1: 行，辛苦了。

0: 方同志，季专家为什么会摔成这样？这事儿是不是真跟白慧有关？
1: 什么意思？
0: 那为什么让白慧停止在二楼的工作呢？
1: 现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别听风就是雨的，这说明不了什么。
0: 我先走了，
1: 辛苦。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季丹阳，你能不能快点好起来？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现在科研小组任务那么多，你好意思在这儿一直躺着吗？ 行，我都答应你，只要你醒过来，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再也不跟你较劲了，还不行吗？你听见没有？

0: 前应该彻底停职吧？怎么还能来上班啊？
1: 或许就是没问题呗。
0: 没问题，为啥不上二楼？
1: 这种事儿说不清楚，很麻烦的。谁知道是季专家先约的白慧，还是白慧先约的季专家？
2: 你们两个，议论什么呢？
3: 发生这么大事儿，还不让我们议论一下？
1: 就是。
0: 陆秘书，您比我们更清楚这件事儿，白慧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别瞎打听，
2: 白慧是就任季专家的女英雄，她什么事儿都没有。
4: 在专项组没有出示正式的调查结果之前，不准你们瞎议论。
3: 那谁不知道？这不自信。
4: 我刚才说什么了？啊？当耳破风是吧？
2: 赶紧走。白慧同志，我来帮你。
5: 哎，我自己来就行。我跟你说，
2: 季专家在冬天出了意外。
4: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哎，不过我是相信你的，你一直是那么优秀。
5: 谢谢陆秘书。
4: 你有些实话就太老实了。你说你跟季专家走那么近干什么？明明是他自己要去东山找石头，害得你受牵连。
2: 找时间啊，我得跟那个夏院长好好说说，
4: 不能总怨好人啊，是不是？

0: 你说是不是？我明白月玲娘想谨慎一点，但是我问心无愧。是，那是肯定的。不过我就一句话，不能委屈了自己。哎，葛云姐，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不好意思，陆秘书。哎，
0: 葛云姐，你看看啊，你这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陆秘书闻着风就来。葛云姐，每次都是你帮我解围，谢谢啊。
1: 干嘛一天板个脸啊？这还是我认识的百惠吗？
0: 来，跟你说一下护士办公室卫生的事。

0: 白慧，红梅姐，这两天都没睡好吧？
1: 你不也是一样吗？
0: 我听说你被停职了，是我那天没跟去保护好的。组织有任何处罚，我都接受。
1: 扎局长不是你的老师吗？ 也许等他气消了，你就能复职了。这件事情上对我严厉是应该的，是我的问题。红梅姐，我真的好内疚。也许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他说起牛角的事。怪我迟到，我应该跟他们在一起的。小辉，你知道吗？ 我和姬丹阳在香港出生入死，他都没有倒下。我没想到他在龙门躺在这儿了。我那天一直在想，到底是谁会对他在犀牛角下手？我听东升他们说，你那天。 在犀牛角，没有看到任何人，是真的吗？小慧，你知道这对我很重要，这对季丹阳也很重要。我希望你能仔细的想一想，认真想一想，那天在那儿到底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2: 我想过无数次，我也跟无数个人说过，我没有看到过他，我没有见过任何人。
1: 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吗？

0: 百惠，你看到现在姬丹阳的状况了，这个时候能救他的人，可能只有你爸爸了。你去求求他好不好？去求求你爸爸救救姬丹阳，好吗？
1: 我问过他了，他说他心里没底。
2: 就照这个去抓药，啊，完了按时服用，5天以后到我这儿来复诊，啊。好的。
0: 回
2: 去好好吃药，你这咳嗽还真的挺厉害。嗯，谢谢白大夫。嗯，这是饭后还是饭前？饭后。
1: 白大夫，请您一定要治好季丹阳，
0: 您现在是他唯一的希望。嗯。
1: 庞公安，哎，庞公安，过来有事儿啊？你也没病，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哎，
2: 白大夫，哎，我确实是来请您治病的。
1: 治病？你有什么病？你不会跟我们家小慧一样，得的是心病吧？
0: 我相信，您之前能治好张阿水，就一定能治好季丹阳。
1: 张阿水是特务。 我给他治病，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能保证他开口说话、交代问题就行了。季专家能跟他一样，季专家那是专家，他不是治醒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万一我要是给人治坏了，小慧这不现在。

0: 还不清不楚的呢，我再来这么一出，行了。所以啊，方公安，你们呐，还是应该把季专家送到省城医院去。
1: 白大夫，
0: 省城的专家都已经会诊过了，根本没有更好的办法。哎呦，那就去更大的医院呐，送到北京、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
1: 反正不能耽误。现在最不耽误治疗的，就是请您出马。我是见过您治好了他的嗓子，又治好了重伤的张阿水。我相信您的本事。
0: 不是什么医生都可以包治百病的，很多疑难杂症是我是治不了的。
1: 可是，但凡有一丝的希望，你也得试试啊！哼，
0: 黄公安，之前张阿水这个事情，我被怀疑了。现在这不小慧还在接受调查吗？
1: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我去给一个大专家治病，我这种压力我不敢吃。
0: 白大夫，您之前说过，医者仁心，我相信您一定不会看着季丹阳见死不救的。
1: 我不是见死不救，我这是一个被人怀疑过的医生，还有人信我吗？
0: 我信，我和百惠都相信。 您一定能治好他。

0: 小辉，进。哎呦，哎，闷得屋里，饭也不吃了，啊？快吃吧。怎么的？不理爸爸？哼哼。忙什么呢？
1: 哟，
0: 朝药方呢？这么用功啊？
1: 丹阳一定能好起来。
0: 一定能找到治疗他的办法。小辉，跟爸爸说说，你是不是很在意那个季专家呀？
1: 是，我在意，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珊珊和何明景一样。爸爸知道。
0: 是好人，可是小辉，他跟咱们可是不一样的，他是专家，那是受国家保护的专家呀。
1: 专家也是人，是人就要救，这是爸爸您教我的。
0: 那现在爸爸再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啊，离这个人远点，为什么？为你好。
1: 我不。
0: 会跟爸爸说不了，啊？你长大了，爸爸的话多余的了。
1: 爸，葛云雪说，他这两天如果不醒过来，他可能这辈子就废了。跟你有关系吗？有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
1: 希望他不仅能醒过来，他还能像以前一样的生活，做题搞研究。我不想他终身瘫痪，一辈子躺在床上。爸，我求求你，你救救他，只有你能救好他，救救他吧。

0: 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
1: 来。难怪人们说呀，这世上啊，最难做的就是拒绝自己的孩子。
2: 你想让白明翰给季丹阳做治疗？
3: 是。
2: 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
3: 是，我是怀疑他。
2: 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
4: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你想让白明翰给季丹阳做治疗？是。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是，我是怀疑他。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老师，丹阳没有时间了。我听厂医院的专家说，他如果再醒不过来，很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我们现在只能冒这个险。
1: 至少我相信白明翰的技术，而且场地是在厂医院，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动什么手脚，请老师批准。
0: 你是在拿季丹阳的生命做赌注，你的心乱了，就是因为躺在那儿的季丹阳吗？啊，
1: 老师，我
0: 好了，白明翰是怎么说的？
1: 我听得出来，白明翰不是不能，而是不敢。我猜，他心里应该是有顾虑，但他现在已经答应我了，哪怕是为了白慧，我相信他一定会全力以赴。老师，时间紧迫，望您批准。

0: 白大夫，啊，我有个请求啊，我现在需要的只是心境，你看看你们大家是不是能离开这个屋子？白大夫，我留下来帮你。
1: 你不懂针灸，搭不上手的。
0: 白大夫，请您理解一下，这次的治疗非常重要，有人留在这儿，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好有人为您作证。既然您跟红梅熟，就让她留下。 我们都出去，您看怎么样？
2: 好，
0: 那就拜托您了。我们走吧。
2: 走。

啊，中医的针具啊，分九针，这叫长针，也叫环条针，可以取啊。身斜远臂，

0: 夏院长，您觉得这经过治疗以后，效果会怎么样？
1: 从白大夫上次给张阿水治疗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此人医术深不可测，还是会有希望的。

0: 楚公，您怎么来了？
1: 杨姐，夏院长，我听媳妇说，白大夫在给丹阳治疗。您别太担心了，我想肯定会好起来的。但愿如此吧。
2: 白大夫，您有把握吗？他什么时候能行？很快。
1: 太好了。
2: 但是醒过来以后啊，还得看看情况。
1: 能站起来吗？
2: 当然，只是需要调养一段时间。

0: 你醒了，大夫，他需要安静。
1: 我这也是为了小慧呀，判官，你们到底要查的什么呀？我们只是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想知道小慧究竟看到了什么。您了解情况？
0: 我不知道，我是真的挺佩服你的胆量啊。
1: 疑心重重，依然敢让我来救人。白大夫，谢谢您，是我佩服您，可以心无旁骛的救治丹阳。
0: 我是行医的，给患者治病，是得专心致志啊。
2: 爸爸，
0: 他怎么样了？哎，很快就会醒了，只是现在呀，还有点虚弱。
2: 真的啊？
0: 嗯。
2: 那他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
0: 他年轻，身体好，10天左右就差不多了。小薇啊，好好上班吧，爸爸回去了。
2: 爸，我送送您。
0: 哎呦，还送我？对了，记住。

0: 公安的同志如果问你什么呀，你就直接跟人家说，不要委屈自己啊。你就记住一点就行了，在咱们这个家里啊，没有坏人，都是好人。安心上班吧。
1: 爸，你慢点啊。

0: 怎么样，他还没醒过来？
1: 队长，既然昨天白大夫治疗的时候醒了一次，我想他应该很快会醒过来。你在这儿也守了一天一夜了，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我不累，我想在他醒过来的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什么时候能张口说话，这些都是未知数。这样，他醒来的第一时间，我通知你。 记住，你现在是停职阶段，你这里的看护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命令你回去休息。
0: 队长，我
1: 这是命令。
0: 是。
1: 回去吧。

0: 你爸爸真神了，季专家真的醒过来了，真的，那给你开心的，你快去看看吧。啊，我现在还不能去看呢。哎，你说咱们院领导也真是的，你跟季专家关系那么好，偏偏你不能上二楼。哎，
1: 闪闪，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丹阳，拜托了。
0: 知道了，陈队长正在跟季专家问话呢，等他问完了我就过去，放心吧啊。

0: 哎呀，你在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掉下悬崖？这些你还有没有印象？我听见我去采青花时，要下山崖，他怕我有危险，自己先下去。我刚要下，听见后面有声音，
1: 刚转头。
0: 后脑就被挨了一下，有见到人吗？没有。后脑挨了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我是怎么回来的？
1: 是白慧救你回来的。
2: 跟我们判断的是一样。季专家是被人袭击之后，再被扔下悬崖的。知道季专家行程的人都排查过了吗？
3: 调查过了，罗山山、卜方、张林三位护士都没有问题。
2: 既然既然不知道季专家的行程，又怎么会在犀牛角大斧击呢？而且丁杰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
3: 我看现在只能撒网了，全面排查所有上山的人。
4: 不管是砍柴的，还是采药的。
2: 好，这件事情交给你。
4: 好，对了，楚公他也证实了，那个地方真的会有惊鸿石。他们还想再去看看，今天下午我会亲自带队，顺便把案发现场再调查一遍。
2: 童斌，
4: 你负责在场医院保护季丹阳的安全。
5: 是。
4: 哦，对了，那个葛主任问白慧能不能回到二楼护理季丹阳。 他觉得，毕竟白慧了解季丹阳，您怎么看？
2: 白慧在季丹阳遇袭的这件事情上并没有问题，可以先让他回来。

0: 红梅啊，
1: 队长，
0: 不是让你回宿舍吗？怎么又过来拖地了？
1: 反正我也睡不着，拖地不违规吧？

0: 告诉你吧，季丹阳醒了。醒了？嗯。好，他现在状况怎么样？还算稳定吗？放心吧，他没事。啊。通过询问的丹阳也告诉了我们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跟丁杰说的完全吻合，丁杰没有问题；第二点呢，就是他后脑被袭击，但他并没有看到袭击的人，所以说这又是个死结。 关键是我们并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季专家上身的消息，张局长呢，让我通知你和丁杰正式复职，打起精神，投入战斗。
1: 是。嗯，
0: 哎，对了，你和白慧关系不错，你觉得白慧这个人怎么样？
1: 白慧？
0: 嗯。
1: 怎么突然问起他？
0: 通过询问和调查，我总觉得他像是隐瞒了些什么。
1: 隐瞒？
0: 如果是隐瞒的话，谁是最值得他去保护的那个人？
1: 最亲近的人，队长，你怀疑这件事情跟白明翰有关？我现在呢，也只能往这个方向去考虑了。队长，我前两天听长生说，丹阳这次是不幸中的万幸，什么意思？
0: 他应该说的是季丹阳落下来的位置。来，我画下给你看。 你看，当时丹阳落下来的位置，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刚好有一堆草堆，他如果再往左一点或再往右一点的，很有可能就没命了。所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爸。
2: 行了，领导批准我，可以护理他了。这两天我要在医院值班。哦，对了，刚发的工资，你收好。哎呀，爸爸不缺钱，不要。<笑>买点点心，吃点好的，别让我担心啊。哎呀，你这孩子，买点心够了。嗯。
1: 哎，
2: 好了，谢谢你。
1: 等我换班就回来看你，走了。爸，嗯，谢谢您救了丹阳。
2: 小慧，跟爸爸说说，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哎呀，这么求爸爸。 给季专家救命，还不承认自己心里有答？就像您说的，我和他不是一个层面的人，我能跟他做朋友就挺开心的了。话是这么说的，冰炭不同炉，爸爸是担心呐，你呀。 会越陷越深。嗯，
1: 不会的，上班去了。爸，
2: 嗯，
1: 我相信你，绝对不是坏人。

0: 白慧，我都听说了，是你和你爸爸救了我，谢谢你，也替我谢谢你父亲。如果那天我能跟你一起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对不起，丹阳。
1: 说什么呢？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对了，你父亲说没说我大概多久能好？
0: 差不多10天吧，他说过几天来给你复查。10天，还好，我真怕耽误了实验室的进度。
2: 都躺下了，还想着工作呢，你需要好好休息啊。
3: 珊珊，消毒时间。

0: 间到了，你去帮我拿个针头吧。
1: 好。
2: 吓坏了吗？
0: 北洋，你还记得那天你是怎么掉下去的吗？
2: 我不是跟陈队长说了吗？被人袭击，我应该是被袭击者扔下山崖的。
0: 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袭击你？
2: 我也想知道，不过我相信陈队长一定会抓到他的。哎，红梅呢？
0: 她因为你的这次事故被停职了。
2: 干嘛听他指啊？又不是他带我去的东山。
0: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你昏迷的这几天他一直在陪护你，也好几天没合眼了。
3: 报告。
4: 丁杰。
3: 红梅，你也在啊？队长让我过来报道，随时待命。
4: 你看你这两天都没休息好吧？
3: 哎，发生这种事儿，这哪能睡得着啊？
4: 说起来这件事情因我们而起，现在我们都复职了，说什么也要查清楚。
3: 都是因为我的疏忽大意才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4: 战友之间不要这样讲，那天我没控制好情绪，还冲你发了火，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3: 不，你骂得对，是你点醒了我，让我以后做事更加小心谨慎。
5: 丹阳，你终于醒了，你可吓死我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啊？
2: 让楚叔叔担心了。
6: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要安心的养伤
5: 啊，养好了才能干工作。
2: 我还得赶紧设计实验水池呢。
7: 放心吧，还差最后一点，我帮你给补上了。下午我和裴章还有郭树去了一趟犀牛角，没想到那真有很多惊鸿石。你看，
2: 太好了，这么多惊鸿石，怎么有太金属呢？
7: 陈队长说了，那就是出事的地方，没想到真被你给找到了。你的这个发现够我们做几十次材料实验了。
5: 哎呀，为了水滴工程，为了钛金属，你几次上东山，你这个干劲儿啊让我很欣慰。
7: 丹阳，这个金红石你拿着做个纪念。
2: 谢谢。

0: 你醒了？什么时候醒的？
1: 真怕你就这么打瞌睡摔下去。
0: 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喝点水啊。
1: 你们真不用这样守着我。
0: 哟，知道心疼人了。起来啊，来，慢点啊，行吗？
1: 哎，这一下子算是彻底把我打清醒了。我终于知道你之前为什么那样天天盯着我了。原来这敌人真的像鬼魅一样，说出现就出现。
0: 你知道就好。来，但是就算是鬼魅，他也有个声响。你再好好想想，那天有什么可疑的人，可疑的动静。
1: 真没听见，我又不像你，警觉性那么高。

0: 我只是没想到，原来在卢门
1: 也会发生和在香港一样的事情。
2: 怪我，那天我应该跟你一块儿上山。
0: 我知道，你天职是因为我。
2: 谁跟你说的？白慧是吧？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我跟你说啊，跟你没关系。再说了，我跟丁杰都已经复职了，没事了。
3: 早了，白慧。
4: 早啊。
3: 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这黑眼圈。要不我跟高主任请示一下吧，我也下班，给你倒倒班呗。
4: 哎，我没事，赶紧换衣服工作吧。
3: 行。
2: 你生病这段时间，白慧挺辛苦的。
0: 她你还不了解吗？永远那么细致、认真，担心我的身体。当然了，也想知道，究竟是谁袭击的我。
2: 你们还聊这事儿呢？
0: 这又不是机密，人家也就是随口一问。他也想早点抓到凶手吗？嗯。
5: 红梅姐。这么早就来了？啊，
6: 我只带了他一个人的早餐。
2: 啊，没事，我一会儿去食堂吃。我才看不上病号餐呢。
0: 白慧，我这住完院，恐怕要胖十斤了。
4: 你现在需要补充营养，当然要多吃一点。啊，
0: 哎，我有手有脚的。
4: 动嘴就行了，张嘴。烫吗？
2: 我要是以后生病了，你能这么照顾我吗？
4: 我当然会了。先不说你是我姐，任何病人我都会一视同仁的。
5: 我支援先生护理事业，奉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像南丁格尔一样，用真心爱心认真地对待每一位病人。
2: 行行行，别背了，看见了。
4: 哎，烫啊！
0: 白慧，我自己来吧，这样我真吃不下去。
4: 那你慢点啊。
7: 楚公，您觉得这些图纸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8: 按目前的建造能力啊，这已经是最高标准了。好了，这些个图纸可以送进筛图室了。
9: 呀，李科长，专家楼内还有检查，
10: 例行巡逻嘛，保卫你们专家楼的安全。
9: 郭叔，过来搭把手。哎，我放下东西了。我来了啊，
11: 谢医生。你倒是使点劲儿！
9: 我使劲儿呢。
11: 我来，
9: 慢点，
11: 来，走，你，使点劲儿！
9: 我使劲儿！哎
11: 呦，慢点，
12: 放，李科长，你怎么样？你没事吧？啊，
13: 没事，没事，你就别搬了，我们来。
11: 你硬撑，我自己来就可以。
9: 师傅，慢点啊！哎，
11: 这你们慢点。李先生，一二三，

0: 昨天啊，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长生在姬丹阳出事的地方呢，发现了这种草药。很明显，这草药是被人采摘之后留下来的。
1: 怪不得白慧会问丹阳是谁袭击了他。
0: 他问了。
1: 昨天丹阳跟我说，白慧就是随口一问，但是很明显，这是他在关心他想保护的人。

0: 看来我们判断的方向是对的。当时的情况，白慧在山底，他父亲在山顶，很可能他并没有亲眼的看到，只是我想他应该是知道某些我们还没有掌握的线索，也在怀疑白大夫。
1: 如果真的是白明翰所为，那他为什么还敢来救济丹药？这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啊。
0: 是啊，这个白大夫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是他救了丹阳，我们应该去感谢一下他。
1: 好。

0: 你要是同名同志，要么你就出去散散步，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你这么盯着我，咱俩多尴尬。季专家，这是规定，我必上门口待会儿也成。你离我这么近，真没办法好好看书。那季专家，您别为难我。
1: 聊着呢，
2: 来了吗？这什么？
1: 席文让我带来的一些演算纸和资料。
2: 康明同志，这总没问题吧？我只负责保护你的安全。哎，
1: 康英，这两个我替你给算算。
2: 有点难度。
1: 给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啊，足够了。你也别干看着，拿着旧物室去找某汉车间刘师傅，让他帮我做一串手串，什么样子我跟他说过。
2: 交给我。
3: 来了来了。
4: 哟，庞公安呐，
5: 白大夫，
3: 来来来来，有什么事吗？
5: 我们今天是特地来感谢您的。
3: 对，
5: 谢谢您治好了季专家。哎呦，
4: 谢什么呀？要谢应该谢那个季专家呀，年轻，体质好。
3: 来来来来来，
5: 白大夫，哎，我可得好好谢谢您。
3: 要不是您把这个季专家给治醒了，我现在还停职检查呢，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5: 哎，我这是一折本分。
3: 干嘛这么客气呢？
5: 我们肯定放那儿。
3: 对对对，应该的应该的。<笑>
5: 您今天又去采药了？<笑>
3: 采药当年自己采，现在年纪大了，东山这也很少去了。现在就是靠这些采药的人把药采来，再卖给我就行了，怎么？刚收了一筐，还得赶快收拾出来，要不然就烂掉了。你们坐。
5: 正好，白大夫，今天我们来了，您呀就歇会儿。
3: 哪能让你们公安同志受累呢？哎，我来。别客气，来，丁姐。哎，好的好的。那好吧，哎，不，你那干这个，把那晾好的，装到这里就行了。
5: 哎哎，
3: 慢点，这上边有小刺儿。
1: 白大夫，嗯，这些草药为什么要晒干呀？
3: 晒干太好用啊，夏季呀，一天就能晒干。
6: 昨天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长生在姬丹阳出事的地方呢。
3: 发现了这种草药，
5: 阴雨天这就不好说了。哎，好，
3: 白大夫，这采药是不是也有门道、也分时候啊？那当然了，一般都是上午啊、早晨，这是最好。过了中午，不好用了。
5: 这是什么药啊？
3: 细草啊，也不知道吗？也叫茜草，活血化瘀，一般跌打损伤，用它是最合适的了。
2: 也是别人卖给您的？那怎么？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哈！哎，哎，红梅，你真觉得是白明翰行凶吗？要真是他的话，他完全没有必要救济南，他就是不治，咱们也拿他没办法呀。
5: 院子里的草药跟队长那天在现场发现的一样，不光是种类一样。

0: 咖啡都凉了吧？能提神就好。
1: 。
0: 你去找丹阳了？
2: 除了人工计算机，谁能算这么快？
3: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去找计算机聊聊。
4: 局长，这是您要的档案。
5: 红梅，这个档案肯定是你需要的。
4: 教会学校的事情我查过了，解放之前呢，那儿是一所孤儿院，有英文课，不过那栋建筑在解放前就毁于炮火了。
5: 不是，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查这个呀？零五所的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江老师，谢谢你。
4: 你父亲的事儿，我跟张局长一直没有调查清楚。这是解放前保密局里关于你父亲的资料。
5: 我跟老江呢，都是你父亲的战友。我们这次来卢门，第一个是为了保护水滴工程，还有一个就是要找到烈士们的遗骨。卢门解放前夕，你父亲潜伏在保密局，营救保密局的我党同志。但是在1949年12月20日，卢门解放前三天，你父亲遇害了。保密局的那帮刽子手杀害了被关押的同志，制造了卢门惨案。而是因为烈士的鲜血，解放已经多年了，我们还没有找到他们的遗骨。
4: 红梅，你父亲的事儿，张局一直是念念不忘。现在我们到了卢门，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6: 老师，凶手有线索吗？
4: 据说策划行动的人是雪狼，不过解放以后他就全无消息了。
5: 一个人不会凭空消失的，水滴工程是国字号的工程，这个潜伏的特务肯定会蠢蠢欲动。就算是雪狼死了，也要找到他，给烈士们一个交代。

0: 真希望能赶快好起来，这样我就能大干一场了。水池要一次性浇筑成功，这对施工难度实在太大了。楚工现在跟韩厂长已经在管理规划各个部门，等你身体恢复好了，那边也就差不多了。再看一下这个，葛仁杰，他们聊多久了？季专家身体不能受风啊，放心，我看着时间呢。
1: 他那个面积的计算结果和之前设计的，你看人家两个人怎么了？你怎么跟个木头人似的？他们俩都是专家组的，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白慧，你得抓紧了，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可云姐，你别这么说，真是说了也白说。
2: 看着点时间啊，
0: 对。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还没聊完呢。可以了，说好了15分钟的，你要多休息。我已经跟郭叔说了，以后不准跟你送题了。
2: 你们不给我提算，但是我算了另外一样东西。
0: 什么？
2: 从数学角度论证，我们的潜艇应该装不下一个60吨的大家伙。
0: 嗯，行，谢谢你，丹阳。 我会再计算的，
3: 席文姐，聊好了，
0: 啊。

0: 丹阳，你们聊什么呢？怎么把新闻姐聊得那么沉重啊？
1: 哦，工程上的事，没什么有趣的，咱们回去吧。

0: 哎，媳妇儿，这实验室的水池图纸都已经通过论证了，你应该高兴点才是啊。
1: 丹阳说，从数学上来看，稳定器不可能安装在潜艇上。
2: 你接受吗？反正我是不接受。
1: 我也算过很多次，它可能是对的。我们得到的学术资料上确确实实有，我实在想不通外国人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们不能因为算不通，所以就放弃。这潜艇的稳定器是必须的，除非数学能够论证，没有稳定器它不影响稳定性，对不对？所以我只是认为啊，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中的关键而已。
3: 红梅姐。
4: 啊，到底什么事儿啊？还让我换便装，我还得护理丹阳呢。你这两天也辛苦了，所以今天我帮你请了假，歇歇，缓缓。啊，那丹阳他放心，跟葛主任已经交代好了，珊珊替你值班，这你放心了吧？啊，行，
3: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4: 好。
3: 谢谢红梅姐。
4: 同志，这是您的酒。哦，
3: 谢谢。红梅姐，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这是发工资了吗？还请我吃饭？我觉得你要想吃什么，你跟我说，我给你做多好啊。这段时间你父亲之行了丹阳，你又一直照顾他这么辛苦，我理应好好感谢你。
4: 谢谢就谢呗，还喝酒？
3: 如果不是你爸爸。
4: 丹阳要是醒不过来，我会自责一辈子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样，丹阳醒了，而且还恢复得挺好的，是吧？
3: 姐敬你，
4: 祝愿丹阳早日康复。

0: 白大夫，有脚恢复的挺快啊，这是多亏白大夫治得好，恢复得好，以后多加小心吧，再伤可就残废了。
1: 白大夫今天怎么有兴趣开始钓鱼啊？
0: 你是姜太公钓鱼，可惜呀，没有鱼上钩。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白大夫现在俨然一副悬壶济世的好大夫，我既然要推下山去，还能给他救过来，你怎么想的呀？你能解释一下吗？
1: 你是不是以为，在这个世上，除了我，就没有人再能救他了？我把他救了。

0: 才能摘除我身上的嫌疑。
1: 以你的能力，你有无数种办法把他送走。
0: 我可以在病房里杀了他，可是当时公安正在查我是不是在东山上拔出的萝卜带着泥。你也不希望我出事吧？你们的目标不就是水滴工程吗？现在这就很明显了，我救了纪丹阳，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所以我比你们都有机会掌握更多的水滴工程的情况。
1: 原来如此啊，鬼桥就是鬼桥，老谋深算。
0: 哼，不是我老谋深算，哎呀，只是没想到老头子留在大陆这么多像你这样的饭桶啊。怎么办？还是让薛郎来找我吧。
1: 薛郎是你说见就能见的？
0: 他不见我，那让我自己去跟台湾联系。
1: 开什么玩笑，你还能跟台湾联系？
0: 你不也知道这是个玩笑吗？你信不信，没有你们这帮家伙，老子照样枪头功。
1: 我回去把话给你带到，许郎见不见你那是他的事儿。

0: 我在想这个鬼枭啊，这次关于季丹阳的整个过程，他表现得沉着冷静，出手果断，不露声色。即便出现了纰漏，也解决得举重若轻。嗯，深得我心。相比你那个壁虎，可强多了。他太急躁了，
1: 但也不难看出，鬼枭急于跟雪狼见面。
2: 您觉得他是急于抢功，还是另有所图？
3: 我告诉你，当你无法揣测一个人内心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静观其变。
2: 更何况，我们还有他的软肋吗？有软肋，
4: 我们要用他的女儿控制他。
3: 没告诉雪狼，多在这方面想想办法。
2: 哎。
0: 月霞那边怎么样？他去那边时间可不短了。
5: 月霞说，安文山对咱们的敌意很深，根本不肯合作。
0: 那些身在海外的游子，为什么都会心向大陆？啊？你慢点儿。
5: 我都喝完半坛了，你这一杯还没喝完啊？我不太会喝酒，多吃点菜吧，这菜好吃。哎，我想起来，咱们刚认识那会儿，我一直怀疑你，还怀疑你爸。你爸这次能心无旁骛地救治丹阳，我打心眼里感谢他，真的。
0: 别总谢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救人是我们的本分。怀疑也是你的工作嘛。嗯，我跟你说，我老师之前就跟我说，说潘红梅，你这个性格吧，一定要改，太得罪人了，脾气又大。我有时候也觉得，我的性格真的不好。谁说的？
5: 我就很喜欢你，我觉得你的性格是外刚内柔，有的时候还挺憨直可爱的。
0: 不是，我觉得女孩子呢，就应该像你一样。

0: 我喜欢你这种水，笑什么？我笑我们两个喝了点酒就在这互夸。其实我一喝酒就爱笑。我记得当时微笑毕业的时候，我们同学聚会喝了点酒，同学说我傻笑了一晚上。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同学都喜欢你这种性格。 你这种性格才是招大家喜欢的。我也喜欢你的性格呀，丹阳、陈队长，我觉得他们都挺喜欢你的，还挺关心你的。嗯，我这性格也就是他们包容包容我，也就是你能喜欢我。我跟你说，自从你认我做姐姐，我真的特别感动，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那些话。 你别这么说，红梅姐。后来一有什么事儿吧，遇到什么问题，尤其是关于你的问题，我就总是会想的特别多，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不知道该不该问。
1: 红梅姐，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百惠，那我就说了。那天丹阳出事的时候，你父亲在不在东山？
0: 怎么可能？
1: 你不会是怀疑我爸害了丹阳吧？没有，我是说他如果在，找他问问线索嘛。我也想他在啊，我也希望我在，我也希望你们都在，这样丹阳就不会出事了。
0: 我相信红梅姐你出手，坏人绝对跑不掉。现在专项组的同志都在排查呢。
1: 不管是那天去采药的，还有哪怕是去玩的，都会排查到。放心吧。
0: 那就好。来，我敬姐姐一杯。
1: 还喝呀？
0: 祝姐姐早日破案。
1: 慢点喝。

0: 人呀，这小慧吗？啊，是我爸。哎呦，你怎么跑过来了？爸，哎呀，嗯，
1: 你怎么了？那你不舒服啊？
2: 小慧，你不是这几天在厂里的医院住吗？怎么跑回来了？
1: 我们一起帮我请假了，我正好回来看看你。你这，嗯，
0: 你怎么还发烧了？
1: 哎呀，没事。
0: 我这出去啊，可能穿的少了，受凉了。
1: 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走，带你去医院。这也上什么医院？爸爸是大夫啊，嗯，自己熬的药都吃完了，睡一觉就好了。放心吧，行了，你这个在医院也忙了一天了，累了，去休息啊。
0: 那你吃饭了吗？
1: 啊，不饿。
0: 什么不饿？嗯，你说我这走一天你就这样，我给你做饭去啊。
1: 不用，我不吃。哎，小慧，
3: 哎呀，这个，哎呀，哎，别做了。哎呀。

0: 哎，爸爸，你受伤了？
1: 哎呀，我害怕，我害怕，爸爸在这儿啊，爸爸在这儿。
0: 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爸爸，这几天怎么吃的饭？
0: 是我自己烧的。
1: 哎呀，真乖，真乖，好了，不难过啊，不难过。

0: 我不喂你，
1: 哟呵，你喂我，放那儿，我自己吃，没那么娇气。哎，你慢点，我来。哎呦，
0: 叫你这么一搞啊，爸爸成了七老八十的人了。
1: 你说你多不会照顾自己，吃药了不吃饭，多伤胃。哼，
0: 还是女儿好啊。
1: 披着点。
0: 嗯，好。
1: 你吃过饭了？嗯，吃了。别说，还真是饿了。
0: 杨欢，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吗？爸，你腿上的枪伤，真的是当年国民党打的。
1: 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吗？那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了？
0: 就是最近总能想起以前的事儿，心里不踏实。
1: 哎呀，小慧，有什么不踏实的？过去那兵荒马乱的，现在这是新中国了，你怕什么呢？哎呀，行了行了。
0: 爸，
1: 嗯，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那天在东山上，你真的没有看见丹阳？
1: 哦，你还在怀疑爸爸吗？
0: 我不是怀疑你，我怕你遇见他。
1: 我遇见他又怎么样呢？
0: 那遇见他你就说不清了呀，公安会查到你。
1: 查我什么呢？东山那是大家的呀，我怎么就不能去上山呢？啊，就我上山查我？哎，
2: 不吃了，
1: 休息了，休息了，您也休息吧。
0: 爸。
1: 嗯。
0: 红梅姐今天找我吃饭了，
1: 嗯，
0: 她说公安他们在查那天每一个上东山的人，他们一定会查到霍叔叔的。霍叔叔跟我说他看到过你，爸，你藏不住的。
1: 我藏什么呢？我藏什么呢？我怎么？哎呀，哎呀，嗯。
0: 嗯，爸，无论怎么样，你永远都是我爸，我会一直照顾你，伺候你，不管你在哪儿，我都会给你做饭、洗衣服。我承认，我怕是你。女儿就想听到你说一句"不是你"，这句话就这么难吗？

哎，行行行行行，爸爸跟你说，不是我，行吗？哎呀，行了行了，累了一天了，快去休息吧，别折磨自己了，早点休息吧，行，去吧，嗯。

0: 队长，是怎么了？喝酒了？我在蒋白慧。说说，想哪儿了？今天我跟他喝了一顿酒，我感觉关于东山的事情，他还有没说的话，我想很可能是在包庇他父亲。队长。 今天我和丁杰在白明翰的院子里，发现了跟事发现场一样的草药。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呀？毕竟白明翰治好了姬丹阳。是啊，所以我也想不明白，如果真是这样，那白明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停车检查，请出示证件。好的，谢谢。报警。
2: 都慢着点啊！这都是精密仪器。你这领导，收累啊，收累啊！扛你的去吧，慢点啊，慢点啊！
3: 赖师傅，
2: 今天要是你来送货呀，
3: 听着点啊，
2: 这车可是给技术专家搭架子的，
3: 师傅，这咋这么沉啊？
2: 都是精密仪器，能不沉吗？轻拿轻放啊！
3: 好，
2: 带路，全都放库房。
4: 最近忙不忙啊？
5: 你还敢来找我？我正常送货，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4: 实验水池消重那天晚上，外单位车辆不让进，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啊。
5: 这是规定。
4: 规定？有你李科长在，什么规定不规定的？
5: 你想死别拉上我。
4: 这个时候不要说气话。 实验水池的情况必须要搞清楚。许兰科说了啊，他明白你的意思。他说了，这是你最后一次任务。我凭什么信你？那你找芊芊说去啊。以后广州对面来人，你自己聊。啊，哎，小张，
5: 哎，
4: 你检查一下车啊，看一下刹车片。
5: 好嘞，师傅。
4: 怎么样？
1: 把前和证件给我准备好，把后路给我准备好。没问题。队长，我们排查所有当天上东山的人，一共找到5个，一个采药的，2个砍柴的，还有一对情侣。
5: 采药上山的人是谁啊？
1: 是个农妇，名叫苗慧兰。
6: 队长，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白明翰当天在山上。有位砍柴的老头姓霍，他说当天看到白明翰上山了。
5: 还真是如此。时间对上了。
1: 对上了，下午3点左右，
6: 在东山的犀牛角。
1: 霍老头还不能确定。
6: 队长，白大夫来了，说有事情要交代。
7: 你都算这么半天了，算什么呢？我在算启动稳定器，我怎么算，它都装不到我们的潜艇里。但是席文坚信，一定能有解决之法。我看他都快魔怔了，就帮他算算，万一是我错了，也说不准呢。
8: 哼，你还有怀疑自己的时候？
9: 科学家嘛，不就是要？

0: 在不断的怀疑中探讨，这样才能找到答案吗？哦，哎，
1: 这一点咱俩是有共同语言啊。
0: 就这一点吗？
1: 只有这一点。
2: 你怎么又在工作呀？跟你说多少次了，要注意休息，身体还没好呢，不知道吗？
0: 马上算完了。
1: 看见没有，人家白慧都让你休息了，那你总该休息了吧？
0: 行行行，现在休息。
2: 敬酒不吃吃罚酒，还得红梅姐逼着你，
3: 你就不能自己爱惜自己身体？
1: 哼，我可管不了他。
4: 哎，红梅姐，你昨晚还好吗？喝多了吗？
1: 哎呀，我发现你这酒量……
0: 等等，喝多？你们俩？我这住着院呢，你们俩背着我就出去改善伙食，还喝酒？
1: 怎么？我们俩干什么都得先跟你汇报？
2: 行了，等你出院了，我给你做个饭，再给你打酒，行了吧？吃呀。
0: 这还差不多。
5: 红梅，

0: 怎么了，童斌？白大夫来了，队长让你赶紧回去。白明翰。哦，这么说的话，丹阳出事的时候，您就在东山。
1: 对，我就在东山。啊，
0: 在犀牛角。
1: 不，老牛背，隔着两个山头呢。白大夫。嗯。
0: 恕我直言。嗯。
1: 您为什么会来跟我们汇报这件事？而且是现在才来汇报。哎呀，说起来我都很后悔呢。你看看你们这三番五次的来找我，怀疑我。我们家小慧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呢，心里她为我着急呀。这两天她也是吃不好，睡不好的。唉，其实都怪我，我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事情是很简单的。 因为一开始呢，我怕说出来以后啊，怕无事生非，引火上身呢。毕竟，咱们这个事情牵涉到专家，我怕说不好了，会影响我们家小慧这个前途啊，就想把这事儿压着吧。哪想到这越抹越黑啊，搞得我自己还挺紧张，心理压力挺大。后来一想，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这不就来了。 白大夫，嗯，在东山那天您有没有看到其他的采药人？其他的，这个我没太在意的。
2: 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采药一般您在上午10点之前，为什么这次是下午去？
1: 啊，甭管，我用的药啊，它是采药的时间呢，一般都是在午前，而且呢不能去根的。但是我这次采的这不是何首乌吗？何首乌就是根入药了，那就无所谓了，什么时间都行了。
0: 你看看，这还挺有收获的。嗯。哎呦，当时丹阳出事的地方，好像有一种草药。我看您家院子里也有啊。
1: 哦，那是季专家出事前别人卖给我的，是一个村妇。
0: 另外，想再跟您打听个事儿。
1: 嗯。
0: 前些天您去过前进巷，当时还有人喊着火了，您还有没有印象？着火了！
1: 有，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当时我在那儿呢，听到有人喊救火，我当时一看，我还想跑过去帮忙救火呢，后来一想，自己这腿脚酸了。
3: 别给添乱了。当时您去那里是干嘛呢？
1: 我是出诊给人看病。
3: 啊，那请问您一下，患者的姓名？
1: 患者是傅西友，我的一个老病号了。
3: 白大夫，请您相信我们，我们呢不会轻易的怀疑任何人。当然了，非常感谢您救了季丹阳，白慧这边呢，我们也会跟他谈一谈，让他放下这个心中的包袱，不要有什么太多顾虑。
1: 好啊，好啊，谢谢。 就给你们添麻烦，感谢。
0: 白大夫，把伞拿着吧。
4: 不用。
3: 慢点啊，白大夫。

0: 我们这刚查到东山，他就来找我们，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1: 队长，这让我想起来，上次张阿水受伤，也是他瞒不住了，所以才来报案。我怀疑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有掌握到的线索。
0: 可这又怎么解释？他先杀人后救人，难道他就不怕丹阳醒来，说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信息？
2: 这里的逻辑关系啊，的确让人琢磨不透啊。
1: 我还以为您请白慧吃饭是姐妹情深，原来是为了借机调查人家白明翰啊。你这么做，也太伤害你们姐妹情了吧？你懂什么？越是在这个时候，我才越应该了解他的想法。只有知道他怎么想的，我才能知道怎么才能保护他，帮他排除嫌疑。
2: 可毕竟你们俩是好姐妹啊，
3: 所以我才要保护他。现在白大夫身上疑点这么多，也不知道会对白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得，你总能说出理来。因为我说的本来就有道理。
2: 你这是偷换概念，强词夺理。
1: 谁偷换概念？谁强词夺理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凡事要在怀疑当中才能寻找真相，对吧？不怀疑怎么找真相？你说的。
2: 我累了。
4: 以后啊，你怎么那么馋？中午吃多了。哎，老姜，这幅画是怎么到组委会的？
5: 邮寄，只有收件地址，没有寄件地址。
4: 这个贾周俊，又想隐藏在背后，又想炫耀自己的才华。这个人很自负啊，老姜，你觉得这幅画画的怎么样？
5: 画的很不错。
0: 跟作品汇编里收录的那幅画一样，结构上都有问题。这幅画的问题就在于这棵树，
4: 它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棵树挡住后面的窗户呢？窗户，这场景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6: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在执行任务抓特务的时候，他们窃听的地方就在这个楼里头。
4: 这更能说明此人就是特务了。
6: 这是在挑衅，太猖狂了。这幅画能反映出画者的什么心态呢？这个不好说，但是我感觉这幅画太阴暗了，色彩反映出作者的心理阴暗，还敢用周俊的名字参赛。可见这个贾周俊，就像郭局说的那样，很自负。老姜，以前找的那两个画画的老师，郝东阳和赖长青，得继续查。
4: 是，
7: 还有，
0: 全市跟美术有关的单位和人都要查。
7: 是，局长，画展还要开吗？
8: 他敢来，我们就敢办。不过这幅画你要拿去参加展览，满足他的虚荣心。
0: 是。

0: 把他交给老姜。是。喂。什么？贺习文专家失踪了！我命令，立刻封锁消息，封锁所有的汽车站、火车站，还有公路。市局联合专项组全力破案，我亲自来督办。 为什么贺专家要出城？
1: 报告局长，贺专家突然说起有一名专家要去成都开会，会在龙门站转车停留一小时，所以贺专家就急着去火车站跟他会面了。
0: 东升，你说说案子吧。
2: 是，我们专项组接到贺专家出城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了常保卫科与。

0: 司机小好，一起去往火车站，因为赶时间，所以我们走的是茶坪山小路。没想到车爆胎了，修车的时候呢，贺专家在那里看风景，然后人就不见了。得到消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这些是贺专家遗留的物品。通过现场勘查可以判断，贺专家是被拖拽离开的。至于他没有发声，很有可能是当时处于昏迷状态。他下的鞋印也可以判断，嫌疑人为男性。
1: 为什么是保卫科的人陪同？
2: 我们专项组的同志当时手头工作比较多，所以局长，是我安排不当，请求处分。
3: 如果贺专家出厂是临时起意，那绑匪怎么知道的？不仅知道他出厂的时间，知道他的路径，还知道车会抛锚。
4: 而且车胎是被钉子扎破的，所以一定是有事先准备的。
0: 最让人想不透的地方是，那一片荒山野岭，他怎么能早一步比汽车先到？
1: 计算时间，从贺专家报备到出事也就40多分钟，他们反应太快。问题肯定是出现在厂里了，有人泄露了贺专家的行踪，有没有封锁消息？
0: 封锁了，只是贺专家是专家组的重要成员，时间上我们封锁不了太久。
1: 这件事情一旦在灵武所传开， 会打击我们的士气，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命令，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救出贺专家。
5: 是。

0: 经过调查，贺专家去火车站的时候，跟季丹阳说过，跟牛师傅也说过，也跟楚工打过招呼。厂办的陆秘书也知道。算下来，除了我们专项组以外，大概有21人，这还不包括他们有没有跟其他人说过。
1: 他们当中有没有谁出过场？
2: 报告，张局，这些人都没有出场记录。
1: 那他们有没有给谁打过电话？
3: 报告老师，已经调查过了，往厂外打的电话一共有17个，
1: 这其中都是从机关、从办公室打出去的。

0: 喂，专项组，
1: 找陈东升，说出霍城阳的事。
2: 我是陈队长，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我说我是周军，你信吗？
1: 你是那个假周军，
2: 说吧，人是不是在你手上？
1: 傅然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呢？
2: 我要听到贺专家的声音。
1: 你们是不是脑袋做了手术，挪到屁股上去了？
2: 我还能带着人出来上街给你打电话吗？那你也得证明你手上有筹码，才有的跟我谈。你们
1: 那儿都找不到人了，还要管我要证明？好，我告诉你，厂东边，
3: 贺厂房子底下自己去找，
1: 小溪有炸弹。
2: 是，
1: 你
2: 接。是。
4: 李光明，非常时期，全场都要加强戒备，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2: 是，把那个专家看好了啊！
5: 明白。

0: 我判断，应该是同一个人。把这个人找出来。
1: 老师，已经查到了，电话来自于新马路的一个商铺，是盗接的电话线。这个贾周俊又绑架贺专家，又参加画展，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2: 目的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要看东升他们能带回什么东西来了。不过这个电话至少能证明一点，贺专家目前暂时是安全的。
3: 就是这里，警戒，下去，我去那边。 李杰。

0: 你看，
1: 陈队长亲启，若想救出贺专家平安无事，立刻停止大水池的建设，交出季丹阳的笔记本，时间地址再行通知。
2: 敌人怎么会知道水滴工程进行到这一步了？
1: 我也在猜测，是不是我们厂内有什么内鬼？
2: 电话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3: 贾周俊是通过道街商铺电话打来的，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所以没有目击证人。而且这个特务有备而来，我们在电话接线箱里面没有采集到任何指纹。
2: 那看来，我们只能从这张照片里来找线索了。
1: 是。

0: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出来！出来！救命啊！来人！
1: 通过这个窗户透进来的阳光可以分析，这里应该不是阴暗的地下室，而且贺专家并没有被堵住嘴，他们不怕他大喊大叫，这证明这附近没有人，所以推断极有可能是在郊外或者是乡村。
2: 这是什么？
3: 哦，这个我熟，米斗，两米的工具，小时候家里穷，跟我爹给地主家交过租子。
2: 这都是大斗进、小斗出，这一般只有在粮仓、米站、地主家才会必备这些工具。你看这上面，这用篆书写的“吉祥如意”，这一定是地主家用过的。
1: 这就证明了这个地方肯定是不在城里，而是在乡下的某个米仓。
4: 你们看，这个狮子头后面有一根木棍，这应该不是农具吧？
5: 虽然陈旧，但看着挺别致的。
1: 他叫劳伦迪斯，是来自国外的一款非常昂贵的大摆钟。解放前呢，我在武汉工作的时候，在一个银行家的别墅里见过，都叫他狮子钟。像这样罕见的物件，在卢门应该没几件。
2: 你们注意到这个影子没有？窗栅栏外面还有树枝呢。队长，这米仓呢？我知道，这个窗户不会太大，它毕竟要防一些耗子、麻雀什么的，还得防盗，只要能通风就行。 队长，你看，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光线和影子的角度，来推算出拍照的时间呢？
1: 司机说，他们发现贺专家走失的时间是在下午的2:40。那么，我们就可以缩小时间的范围，然后再来推算出事发地点和这个屋子之间的距离。
3: 现在可以确定的只有光线的角度、房间的大小、窗户的大小，还有透光度的不同。
2: 嗯，
1: 一般这种米仓的窗户有多大？大概40公分见方。
2: 那我觉得还是得查看一下当地的米仓才好确定。
1: 先按这个算，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下午2:40这个关键的时间点，由他再去做推算，然后找到当时这个时间点的光照去做对比。
2: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我们根据卢门的经纬度，大概的可以估计出拍照的时间了。
1: 同志们，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立刻行动。
6: 是。
7: 你是谁？为什么要绑架我？为什么要绑架我？

0: 你是个专家，又是个读书人，我不想让你难堪。你现在把你们研究的那些数据进展，包括实验水池，都跟我说一说。
1: 你绑架我就是为了这个，你休想！
0: 何专家，你别忘了，我既然能绑了你，我也能把你杀了。

0: 哎呀，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你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哎呀，能正好装下？你看你，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哎，
1: 好，等等我对对啊。啊。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位好大哥。
1: 妈呀，你宋晓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是。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见没？
1: 好，
0: 不能多，我给你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嗯，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1: 敢呐！
0: 漂亮，快去呀！
1: 你等着。哎呀，
0: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晓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哎。
0: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是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看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3: 撒了。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哦，
3: 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3: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3: 耽误不了。你看这家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嗯，
3: 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3: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3: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好好好好，买去。哎，
3: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0: 有。
3: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啊。我啊，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3: 赶紧买吧，快点！
0: 好好点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3: 是坐坐。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3: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呦
0: 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3: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3: 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3: 这吃吧啊！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哎
0: 呀，没事，
3: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4: 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4: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4: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4: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4: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非也。哦，
4: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我
0: 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4: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4: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4: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4: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4: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哎
0: 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4: 哦，又点一份儿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麦，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5: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

0: 信呐、啊！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1: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呗！
1: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委远了。两年前委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1: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1: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1: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1: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1: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1: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这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1: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伟刚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1: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不呵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1: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天，70个好评我咋跑啊？哎，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

0: 找你。哎，哎，
1: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热干面呢？他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2: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3: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4: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5: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
6: 吃？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面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波哥，
1: 是你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哦，
1: 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波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
0: 那你看看。
1: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0: 不配。
1: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0: 我们真不配。
1: 你们卖手抓呀？
0: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1: 什么？
0: 刀叉呀？你看。
1: 这么贵呀？
0: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1: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0: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1: 一号。嗯。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
0: 慢走啊。
1: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1: 来这来这。呀，张敏丽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啊，
1: 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1: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1: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1: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1: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1: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儿蛋糕，不

0: 用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
1: 哦，明白了。
0: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1: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0: 看看去。
1: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您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给你放那儿了啊。
0: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一号、三号和四号蛋糕，哎，一共多少钱？
2: 16000。
0: 多少？
2: 16000啊。
0: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呀？哎
2: 呀，16000不贵。
0: 不是，你干嘛呢？
2: 你别吵吵。哎呦，那个对不起啊，顾客，我这打电话呢。
0: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一号、三号、四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2: 6000。
0: 你是不是打电话呢？啊。
2: 那个郭哥，我这是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0: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啊啊！
2: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0: 1号、3号、4号。
2: 行，我给你打包啊。
0: 一共多少钱？
2: 1共320。
0: 哦，这还行。
2: 蛋糕
0: 真漂亮。哎，十，300，123，正好。
2: 好嘞，
0: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2: 已经打完折了。
0: 还能不能再打？
2: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0: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
2: 住口！好吃吗？
0: 咋的了？
2: 交钱了吗？
0: 不交了320了吗？
2: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0: 这不是饶的吗？
2: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0: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
2: 580。
0: 你们什么店呢？
2: 啊，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0: 我吃了个猴啊。
2: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0: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2: 郭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0: 什么金箔？
2: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0: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2: 那是金箔。
0: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2: 你扔哪儿了？哎，郭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0: 你呢？我看看。
2: 没有。哎，
0: 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这，
2: 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0: 能不能打点折呀？
2: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0: 真受不了。

0: 你哆嗦什么呀？
1: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2: 这
1: 都给你吧。我这张嘴呀、啊，回家给我女儿吃。
0: 你等会儿。
3: 干啥？
0: 你就没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
3: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0: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3: 想什么？你搜
0: 包。
3: 包？
0: 把包打开我看看。
3: 耶，这谁放的？
0: 我还能我放的呀？
3: 不是，我没动啊。
0: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3: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别，这
1: 谁给我放的？
0: 不是我给你付。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0: 我
1: 拿来。给
0: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1: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0: 我还没传上去呢。
1: 还给你。
0: 我不要了，给你。
1: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0: 我。
1: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1: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4: 我也不是，哎，我回来。
0: 救命！
1: 什么救命？
4: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子怎么样啊？不是，小姨子，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1: 我把她怎么样？
0: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4: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子，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1: 我不。
4: 你把它放下。
1: 我不。
4: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0: 这可真灵啊。
4: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0: 我刚交了一个。
4: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0: 挺好的。
4: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0: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天刚准备买沙发啊。
4: 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大姐，
0: 是吧？
1: 我这事儿谁管？
4: 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这吵架。
1: 你呀，哎呀，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1: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0: 没有。
4: 哎，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0: 你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1: 那不行，
4: 那能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0: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4: 对。哎呀，爹，谢谢。
1: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4: 是，
1: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0: 太好了。
1: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0: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4: 行，
1: 好嘞。
0: 张大爷呀，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1: 好，在哪儿？哎，
0: 咱在这儿录。
1: 好，
4: 行。
1: 哎，让我找着啊。开始。
0: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这孩子跑调。

0: 四句一样啊。
1: 逗你们呢、啊、来问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2: 好好好，
0: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张大爷，
3: 祝你生日快乐。
0: 我没跑吧？别动，金博。
4: 啊，儿子，
5: 咋了妈？
4: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5: 妈，你可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4: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5: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6: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7: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6: 沈晨，
7: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6: 你到底要干啥？
7: 盯着你。哼，
6: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的。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5: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妈买的。
6: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5: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能买手机。
6: 买手机？
5: 嗯。
6: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哎我手机多少钱？
5: 8000。
6: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5: 不是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8: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6: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8: 二叔，
6: 哎呦，大侄子，
8: 二叔，
6: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8: 二叔
6: 啊，
8: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6: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
8: 哎，
6: 随便。
8: 二叔挺忙啊。
6: 是，年底就瞎忙
8: 啊。
6: 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8: 行，你忙啊。
6: 那我先走了啊。
8: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6: 啊，
8: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说。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6: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8: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6: 什么干啥呀？
8: 这点心是我买的。
6: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二叔送。

0: 你不就完了吗？
1: 戴大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0: 知道啊，
1: 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0: 这个呢？
1: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

0: 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了，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1: 大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0: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2: 我赶紧骂你，
1: 这个纸。
2: 哥来了。哎，
1: 大欢，正好在家啊。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2: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1: 就是啊，
2: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1: 真是爷俩，我天！
2: 你拿着
1: 我不拿？
2: 你拿着你
1: 我不能拿，
2: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1: 我死也不能拿呀！
3: 你把这橘子拿着。那行，我爱吃橘子。
2: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他。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0: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2: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0: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2: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0: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
2: 你打我了？
0: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2: 我
0: 打你，
2: 打你
0: 这么结实吗？
1: 我先说个事儿，
0: 怎么的？你说什么事儿？
1: 我今天
0: 告诉你啊！
1: 我跟你
4: 说呀，
0: 干啥？
4: 干啥呢？
1: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2: 妈，
0: 媳妇儿，
2: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4: 你打我儿子？
0: 没有，
4: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0: 这没有，没藏。
4: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0: 这没藏。
4: 到底藏没藏？
0: 没藏。
1: 你家电话何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4: 没这人。
0: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4: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0: 不洋气吗？
4: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0: 不是吧，同学过年聚聚，
4: 谁花钱呢
0: ？AA 制吧，大家
4: 天天往外出去啊！
0: 媳妇，
4: 我就不能
0: 订好了，
4: 你不能去。What is this?
0: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2: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4: 许大聪，我让你光藏私房钱，还学会撒谎了是吗？
2: 妈，你歇会儿吧。妈，你歇会儿。
1: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2: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0: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
2: 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1: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2: 妈，100。
1: 你看二婶，你这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2: 漂亮，又100。嘿，
1: 哎，二婶。
0: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1: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2: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1: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0: 把嘴给我闭上！
1: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住。

0: 妈，正好500支标。
1: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2: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去，
0: 那个妈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3: 我肯定不能要啊。
0: 那行，那我拿走了。
3: 哎，给谁呀？干嘛呀？
0: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3: 不是，你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4: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3: 我再说一遍啊，
4: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3: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2: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0: 啊！不！手机没了。
3: 什么
5: 事还
3: 不
5: 行？
2: 啥也别说了，
5: 媳妇，我心脏
2: 也是没有用。哎，谢谢你，
5: 我说你们干啥呢？
2: 看你怪成啥人了？
5: 咋的？
4: 媳妇，
3: 行了，
0: 爸，
6: 干啥呢？
3: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6: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7: 啊？咋了？
6: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7: 对，
6: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3: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8: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
0: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8: 大玉子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3: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9: 干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8: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哎
9: 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0: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六只，我两只。 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 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米粒儿，二米粒儿，
1: 哎，小姨子，
0: 我的天哪！听我说，我的朋友啊，从南方。

0: 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1: 是是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哎呦，
1: 这可太稀了，
0: 这可金贵。哎，从他
2: 小姨夫来了。哎呀，
0: 太美丽，不用他传达了。哎，我南方的朋友。嗯。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哦，尝尝鲜儿啊！哎，
2: 不是，
0: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哎，
1: 不是，哎，你吃了饭再走呗。
2: 这小姨夫咋的了？
1: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哎呦，你这干啥呢？
2: 买奶粉去了。来，
0: 螃蟹呢？谁拿走啊？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
2: 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0: 啊，不是，这个我看、
2: 这
0: 个、
2: 啊，这是你的呀？
0: 这不是我的，哦、但是呢，就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2: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1: 啊，我知道，我哎呀，张总，
0: 哎呀，
1: 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个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啊，不用啊，你自己吃呗。
0: 对对对。哎呀，
1: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0: 是，咱
1: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这张总。
2: 谢谢。
0: 顺风，哎，你是钱总？
1: 是啊。
0: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1: 什么？
0: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1: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1: 去，走，蒸上去。
2: 对，对。
0: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壳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真是，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给要回去一只啊？
2: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0: 一共六只。啊？
2: 还真是六只。
0: 对，
1: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0: 加上我那两只，啊？
1: 啥意思啊？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1: 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
2: 对对对对
0: 对。啊，对，那个二美丽，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2: 哦，确实吃不了。
1: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2: 对对对对，
1: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2: 行。哎，
0: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
1: 极寒，
0: 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
2: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1: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这八只正好嘛。
2: 正好。
0: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她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2: 那妞妞也别吃了。
1: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2: 那就给小姨夫吧。
1: 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你那样，
1: 不是一只
0: 嘲笑我？
1: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0: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1: 我知道你不在乎。
0: 你坐下。哎，
1: 这怎么了？这是，
0: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你说，
0: 二美丽，我是从小把她看大的。
2: 是，
0: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他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蘸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呲着大牙在家等，我背给他，我给你们。

0: 小姨夫，你是说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1: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这样，
2: 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不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
1: 太好了！电话，哦，你小姨的，哦，小姨电话，你接吧，接。
2: 走，
1: 咱去蒸螃蟹。哎呀，
2: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
1: 嗯，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是，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吃上大闸蟹。
3: 顺风啊，哎，
1: 顺风，爸，把螃蟹拿过来。哦，
3: 拿回来，拿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顺风啊，哎，
3: 小姨夫，
1: 我刚才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3: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1: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3: 我特别感动。
1: 对，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3: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1: 把螃蟹给我一只。
3: 不是你，哎呀，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咋的了这是？
3: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1: 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0: 锅里还有两只。
3: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1: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3: 没事儿，
1: 谢谢。那我走了。
3: 行行行，你赶紧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1: 趁着新鲜吃啊，
3: 小姨夫。
1: 好好好，
3: 行，
1: 走了啊。
3: 哎，
1: 哎呀。
2: 太好了，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你少说两句吧，把那都给你。哎，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嗯，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好好，行。
1: 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顺风，哎，来来来，螃蟹呢？
3: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2: 顺风，来来来，嗯，咱们说一下。
1: 你说，你说，
2: 你刚才说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3: 爸妈一人一只。
2: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3: 怎么了？
2: 上岁数来了。
3: 胃不好哦，极寒之物是不是？
2: 对，
3: 行，
2: 他不能吃。
3: 那我你也不能吃，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2: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3: 是有点啊。
2: 啊，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3: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
2: 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啊，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3: 谁说我吃？我不吃。
2: 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
3: 你看见小姨夫，哎呀，你今天都行了，钱顺风，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行，
2: 是吧？
3: 小姨夫，
2: 拿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3: 没了。
2: 哎，盒我也要。
3: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2: 好拿。
3: 哦，
2: 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盖儿呢？盖儿拿回来。哎呀，整个包装。
3: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2: 什么呀，二米？
3: 哎呦，
2: 顺风。哎，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3: 不用不用，小姨夫，行，快回去吃螃蟹吧。啊，
2: 谢谢啊。
3: 哎，再见。
2: 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呀，
2: 我尽量给你保住吧。那我看够呛。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嗯，啊？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 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了。

0: 传统美德不能丢。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没熟呢。哎呀，
1: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0: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3: 是极寒之物。
1: 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哎呀，
2: 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啊？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1: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
2: 呀，你这么个人呢？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1: 敞亮啥呀？
2: 小姨夫，我跟你
1: 就是馋了。哎，
2: 小姨夫呢？
1: 吃大闸蟹去了呗。
0: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1: 我跟你说，
2: 你行了吧？
1: 这小姨夫
2: 平咱对咱们那么好，
1: 什么这么这么好？
2: 说话怎么这样
0: 呢？
2: 螃蟹真没了，
0: 钱顺风
1: 一只都没了，
0: 你们上当了吧？
1: 这什么情况？
0: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1: 开什么玩笑？
0: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亲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1: 不是，
2: 小姨夫，
1: 小姨夫，
2: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0: 我家里有。
2: 哎，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1: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你说你这张，哎呀，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我
4: 钱总
1: 至于？
4: 钱总在家吗？哎
1: 哎，哎呦，小邓来了。
4: 钱总，
1: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4: 您就收下吧，行吗？哎，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
1: 别！
4: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1: 是，
4: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呐、哎。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1: 好，
4: 那我走了。
1: 行嘞，
4: 再见。哎，
1: 小邓，再见啊。
4: 好嘞。
1: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2: 那这个呢？
1: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
2: 呀，小姨夫，
1: 小姨夫。

既是种植户，又是产业工人，西黄花岭村的乡亲们抱团致富，走出新路，另辟蹊径种杂粮，提领寻关屯镇有位杂粮大王。最大库容50万份，最长可保存50年，到辽宁省种质资源库探秘种子银行里的农业密码。辽宁省医学会主委深入基层医院，破解诊疗难题，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百姓。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在沈阳法库西黄花岭村，全村上下凝心聚力，家家户户呢都扎根苗木产业谋发展。当地村民呢也解锁了双重身份，既是田间的苗木种植户，又是产业基地的工人。从苗木嫁接、田间管户，再到起苗打包、对外销售，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啊，在村里是落地成型。这小小的苗木是如何带动全村

0: 致富的呢？
1: 在沈阳市法库县西黄花岭村的苗圃里，大家伙正忙着搬运惊桃，他们个个都有着双重身份，既是种植户，也是产业工人，
2: 都有这苗木，
3: 闲时候干点工，
2: 对，贴补点家用，挣点钱。
1: 西黄花岭村90%以上的村民都种植苗木，自家地里活儿告一段落，大家伙儿就来帮大户打工，
2: 一天300-400块钱，比干别的活儿能强点儿，挖住能比别的活儿能多挣点钱。
4: 上车前瞅点头儿，哎。
1: 眼前的这位就是这片苗圃的主人陈洪波，在黄花岭村，陈洪波有两个响当当的身份：种植大户、经纪人头。村民们种的苗能不能换成钱，全靠陈洪波带领的一帮销售能人。
2: 我们家的卖苗也得通过他帮我们联系，帮我们卖这个苗木，咱没有那个货源什么的。
1: 今天陈洪波刚签下来个大单子，这边地头忙活完，就赶紧召集了几个经纪人，开上了小会。
5: 刚才是不是他在群里请
6: 采购啥？这里好了，5公斤樱桃30颗。
5: 金丝柳你地里应该有。
7: 有。
8: 多少颗？36颗啊。
5: 三十六颗。
1: 跑市场靠的不仅是腿勤，还得能及时获得信息。每个人的手机里几十个苗木采购群消息不断，这就是经纪人们每天的情报站。
5: 一个人他有不同的货源，每个人有不同的关系，因为一个人掌握的信息再全也有找不到的东西，所以说就大伙儿，我这合同签下来了，大伙儿谁能找着啥，大伙儿都帮着找着。
2: 一开始就是咱们省里头有那种苗木会，这么一点点就是接触跟苗木公司，完这么一沟通，长时间一积累，感情越来越好。这么一点点的，完了，做了一个经纪人，
9: 十多个经纪人，基本上就能把这个村子的200多户的苗子都能卖了。
1: 有人专门跑市场，其他的村民就发挥特长，专心搞种植。陈洪全是专门搞嫁接的，一颗颗普通苗木经过他的双手这么一倒腾，马上就身价翻番了。
10: 这都是绿色的树叶，嫁接完了之后都变成黄色的树叶，说好看美化环境啊。绿色的也就是10多块钱，你嫁接完了得达到30，几乎就是翻2倍到3倍不止。
5: 人家那技术人员来了，人家那成活率100%呀，出去啥的，完了给掌握技术知识，那都咱这老百姓都像有一个靠山似的，为咱们这村里老百姓发家致富也是做贡献呗。
1: 63岁的彭文武大爷提起村里苗木产业这几年的变化，他明显感觉思路理顺了，只要一门心思种好树苗就行了，销售根本不用操心。
5: 今天这行情还不错，销路还很好。我这嘎达4亩地，到手啊，平均也得6万块钱吧。这就是这个技术员了、经纪人了，全部给推销。咱就是一样说是卖这货，人家卖的火，咱不行。另外人家接触人也多。
1: 专人跑销售，村里的种植户能腾出手好好规划规划自家的苗圃，跟着市场走。
6: 有精煤，有金耳鱼，还有皂角，有的2年就能出钱，还有3年出钱、4年出钱、5年出钱的都有。本着种就为了年年有效益嘛，我争取做到就是年年春的卖树的时候我都能卖，这样不至于就是看不着经济效益嘛，年年都出钱。
1: 从嫁接起苗到销售，村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也连带催生了新行当。吊车司机刘一娇就是跟着苗木产业的兴旺尝到了甜头。
11: 买车就靠这吊树挣钱吗？挣的，他都发展树苗，我发展吊车给他们干活呗。分大车小车，装这一车能给7-800块钱。啊，装小车给个5-600块钱。
1: 苗木产业变样了，整个村儿现在就像个苗木大公司。村里的年轻人也不走了，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回村儿当起了苗二代。
12: 93年开始发展到今天是2200亩。我们村年轻人还算比较多的，他因为他这个产业他能挣着钱呢，就除非上学出去的，就是没那个回来。剩下的就是没上学的，基本上很多吧，得有180多户在搞这个苗木产业。
1: 黄花岭村的故事里没有大道理，只有挖树的汗水、嫁接的手艺和经纪人。

0: 跑市场的脚印，当一棵棵树苗扎根土地，村民们的好日子也在这片绿色里扎下了根。
1: 新农人敢闯敢试，有魄力，跳出传统思维，才能干出不一样的事业。铁岭县巡官屯镇就有这样一位新农人，他选中了镇里村里呀都没人敢尝试的杂粮项目，七年坚守，不仅把杂粮卖出了名堂，还成了当地独一份的杂粮大王。我们一块儿去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
2: 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
3: 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农业需要人才去发展，眼光开阔，敢闯敢干。
4: 就因为我们的到来，让这个村子有点改变，然后他们的精神面貌改了。46岁的祖力是铁岭市铁岭县雄关屯镇熊样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5: 前几天一直下雨，地里进不去人。今天趁着天气晴好，他得抓紧时间安排春耕。
6: 还有很多马粪，那马粪，它可以让土壤更透气，有助于作物的扎根。自从7年前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农场，祖力就开始四处买粪。
7: 新的那些粪呢，拉回到咱们那个堆粪的那地方，就跟牛粪啦、鸡粪啦放在一起，去发酵。
8: 祖力追求的是无化肥、无农药的种植模式。
9: 羊粪的话，它一般分秋天收出完地了也可以养，然后春天呢也可以养。
10: 先上粪后翻地，现在这个车上的是猪粪。 跟牛粪，这一车粪占着这儿，我也没觉得它哎很臭，就是自打干了农场以后，我就对土地啊，对这些自然的东西就特别喜欢。
11: 一般就连着再来一车就不能我了，直接上这儿来一车。
3: 安排好羊粪，祖力马不停蹄的又去了另外一块地。这片地的面积不大，但它却是祖力起步的地方。
12: 在18年的时候，初步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想在农村做一些这个生态的，能够在农村持续的这么一个产业。然后19年就尝试做了5亩地，因为我在种的时候，我对这个谷子我都不了解，周围这个村镇呢都没有种谷子的。
3: 从零起步，一切都是未知。
12: 你像这个玉米，能产那2000来斤，这个呢也就产
3: 700吧，700百斤儿。咱俩，哎，这本地了，我也干，不像人家说干稠了和凹着了，他不带那事儿。慢慢的，我在21年的时候吧，就是，更坚定的，就觉得这个产业可以持续做下去。承包的这个亩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变成几十亩地。23年参加投研中国农业大学的投研回来以后，那里很大的步伐，在我原来的基础上，我就加了100亩地。
13: 因为这个地方，你看它四周都是山，空气特别好，然后前面呢也是水，往下一直到路边儿。
3: 到那个咱们过来那个路边，这块地呢就是今年咱新种，然后想法是啥呢？就是种老品种的。
12: 以前投多少年了？种过这？
3: 这就是祖力说的老品种。
12: 这能打多少斤呢？就700多，700百斤。
3: 这一听这我都心呢又得瑟了，这都没产量的东西。
12: 四口劲好，产量就低。
3: 就连农场周边的小鸟都相中了他种的老品种。
14: 你看我去年种了5亩地的高粱，基本上是巧吃一半，我剩一半。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就是农村人，跟土地跟农村有特别有感情。小的时候呢，父亲父母也就说过，这个土地啊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15: 高粱米特别特别好吃。
3: 我家老人都80多岁了，就爱吃你家的杂粮。
16: 我家邻居买了你家小米，可好吃了。
3: 选的是老品种，用的是农家肥，这些都不是难事儿。最难的也是最费人工的，要数这件事儿了。
17: 炒多不？
18: 还行，边上
17: 多哈，
18: 里边还真差是不？
17: 嗯。
18: 啊，
3: L姑这筐好看啊。
1: 这筐行啊。

0: 这筐行了。对，哎，老姑就你那样就厚，啊，这个小麦种的比较早，然后它那个草芽没发呢，小麦就长起来了。但这垄沟里边还是会有，像这个咱就得找一遍。你等着它长大的时候就不好弄了。
1: 来给祖力干活的都是同一个村子的亲戚。等
2: 着，姑姑这全都是产苞米，都得
3: 产的呀，是快慢了啥的，从来不说俺们。
1: 赚钱固然重要，但祖力更看重乡里乡亲之间的感情。就像农场的名字熊样，
0: 你像熊样吧，我觉得更亲切。有的时候觉得你看那个你这熊样，长辈说晚辈的那种，他传递的是一种亲情，那种亲近的感觉是现在在产品之外能够带给人们的一些东西。
1: 羊粪翻地除草，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没来得及吃午饭，祖力又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0: 现在屋里边是在打包熊冠山好杂粮，它是我的品牌，咱申请了这个商标，品质好，可以养好土，吃上以后对身体好，是这个山好。
1: 七年的时间，农场的杂粮品种越来越多，在熊冠屯镇上，祖力也成了独一份的杂粮大王。他觉得自己的农场是可以为别人提供一些经验的，
0: 需要新农人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做一个桥梁，让他更好的去融合。周围的这些工人呢，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就业的这么一个机会。在外打工的那些年轻人，真的想回到家乡去做点事儿的话，这些真的是可以复制的。弄一个小型的农场是，可以维持生计，可以能够作为一个产业去推广。
4: 国家一直提倡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想增加一些乡村体验的项目，做我自己的农家小院，把游客留在熊冠屯，来吃我们的杂粮，带领熊冠屯的村民共同致富。
5: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守护好种子资源就是守住农业发展的根基和未来。那在辽宁，一座东北最大的现代化种子资源库已经正式投用，它就像一座种子银行，藏着农业发展的未来密码。我们一块儿去看这些珍贵的种子是如何科学留存，赋能农业长远发展的。
6: 大伙儿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啊，这个看似像仓库的地方，它可不一般。那这里呢是位于辽宁省农科院院内的辽宁省种质资源库。那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存放种子的仓库。
7: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中期自动库，我们中期自动库呢设置的温度是-40摄氏度左右，然后它的保存年限呢是20到30年，能存放的种子大概是13万份左右。
8: 辽宁省种质资源库于2025年9月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依托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运营和管理，它的规模在东北绝对是顶尖水平。
9: 广义的种子资源是指所有以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而且具有实际或者是潜在应用价值的生物材料，都叫做种子资源。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种子资源的遗传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
8: 辽宁的这座种质资源库用大、质、特、全四个字形容最贴切。先说说大，这里目前可是东北最大的种子银行。
9: 辽宁省种子资源库它的库容是50万份，它能够满足辽宁省未来50年对这个种子资源保存的这个需求。这个种子第一就得是当年繁殖的种子，也就是说当季的种子，当季的种子呢，它的最初始的这个活力才是最好的。一般我们是不保存杂交种的，我们要保存的是常规种和杂交种的自交系，它的亲本，因为杂交种本身它是不稳定的，第二年再种它就分离了。
8: 说完了大，咱们再看质。自动化设备让智能存取实现全程零接触，科技感拉满。
9: 我们这个库有智能的堆垛机，还有进出库的这个传送带，它能够全程的实现什么呢？出入库自动化。它这个第一个就使这个种子它的利用空间，储存的这个空间

0: 放大了好几倍。第二个呢，它还可以避免这个人员频繁的出入库，对这个库里温湿度造成影响，同时也避免了库的低温对人员的伤害。
1: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取一个要用到的水稻种子，假如说这个是二排的第十二号位的第八号，我们选择之后点击确认，我们就可以点击开始，它的这个箱子呢就会把储存的种子自动给我们送出来。
2: 更厉害的要数它的全，四库联动的保存体系，不管是种子、植株还是 DNA， 都能找到合适的家，真正实现了万物皆可存。
0: 一个是低温库、超低温库、试管苗库和 DNA 库。那么低温库它主要是保存植物的种子，那么超低温库和试管苗库主要保存的是植物的营养体，它的组织、器官、花粉、根尖、芽尖等等哈。那么 DNA 库，那就是保存那个植物的 DNA 了。那么这四库联动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库保存体系，就是它能保存任何一个类型的种子资源。
2: 四库联动让保存无死角，而它的特更藏着东北大地的独特印记。野生资源农家种占比超五成，尤其是野生大豆资源，不仅数量全国领先，更为高蛋白抗逆抗病育种提供了重要基因源。
0: 我们库里头呢，现在存有野生大豆资源是7000多个菌群，近3万个单株，这个保种量的话在全国是居于前列的。那么它的那个多样性也非常好的，我们这里头有超过30份的资源，蛋白质含量在50%以上，在蛋白质和油脂两项合在一起大于65%的也有好几个，所以说呢，这样的资源在全国啊都是挺少见的。
2: 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种子，看似普通，却可能在未来成为救命种源。为了让它们长期保持活力，库里还有一套严格的定期体检制度。
3: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水稻种子的活力检测，把这个水稻种子一粒一粒摆在这个板里，那个架子里面有水，它就可以自己自动发芽。然后我们现在就用身后这个自动形态测量仪，它就可以进行24小时的拍照，就是它这个可以测量它的芽长还有根长这些数据，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是算出来它的那个发芽率，就根据发芽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种子的活力情况。就是如果你检测了比如说这批种子它的发芽率就不好了，那我们今年就会需要就是繁殖出来，然后再重新再入库。
2: 从田间采集到入库保存，从定期体检到创新利用，这座资源库不仅守护着种子的安全，更搭建起育种创新的平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对种业的重视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
4: 比如说野生大豆哈，它产量不高，但是呢，它蛋白质含量高。如果说我们不人为的把这些资源很好的保存起来，将来我们如果说想选育高蛋白的品种，那么我可能就没有亲本材料了。其实这个工作是利于千秋万代的，可能不一定马上会发生作用，但对于我们种业振兴工作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安全的保障。
2: 立足东北，辐射全国，这座集保存、评价、创新于一体的种子银行，既藏着老祖宗留下的农耕智慧，也孕育着未来农业的无限可能。
5: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21。那目前呀，我省已经进入到下管关键期，降水利于大田增商保苗，但是呢，低洼地块容易积水，阴雨高湿呢会加速玉米明水稻蚊枯病的滋生和蔓延，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防范。那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贞观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贞观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心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心儿，很少有干烧心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13到23度，大连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鞍山阴转小雨，15到23度，抚顺阵雨，13到24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丹东阵雨，14到22度，锦州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营口多云转小到中雨，14到21度，阜新晴转多云，12到22度，辽阳小雨，13到23度，铁岭雷阵雨，14到24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盘锦阵雨，16到22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13到20度，沈阳雷阵雨，13到23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深入基层医院，破解诊疗难题，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百姓。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持续走进各地县域医院，那这一站来到了大石桥市的中心医院，在普外科和麻醉科，省级专家呢现场实操试教，规范术前的检查流程，普及先进安全的麻醉技术，精准补齐基层医疗技术短板。那咱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5: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

0: 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1: 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内，医生们正在准备为一名50岁左右的患者开展乳腺癌改良根治手术。辽宁省医学会乳腺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赵毅紧盯手术每一处细节，为基层医生讲解规范化操作要点。
2: 直接这个口上到一下去，
3: 上到一下，
2: 不用再打个口，再打个口那是保乳。保乳，比如说我这儿整个口，把这个乳腺切了，切完这一个口，我们做保乳了，我们把这个局部切完，这块再开一个口，那叫保乳。你要全切不用了，一个口就下来了。
1: 乳腺癌细胞即已经淋巴转移至腋窝，以往基层医院多采用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切净可疑病灶的同时也要切除腋窝淋巴组织，创伤大，术后并发症高发。此次基层行，赵毅主任细致拆解了前哨淋巴结活检术的操作要点，为基层医生拓宽了诊疗思路。
2: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乳腺癌的治疗叫保功能的治疗，既要行又保乳腺又保腋窝。保腋窝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们做前哨，做前哨淋巴结，剩下的如果前哨淋巴结阴性，我们就不做淋巴结的清扫了。因为我们做腋窝清扫呢，患者术后这个淋巴水肿的发生率很高，而且像这种胖的患者，淋巴水肿发生率就更高一些。那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淋巴水肿是很难治愈的。
1: 乳腺彩超钼靶只能从影像学形态上判断肿物性质，没法一锤定音，穿刺病理才是判定良恶性、指导治疗的金标准。
2: 我们乳腺癌常规的治疗规范的第一步就是要做肿物的穿刺病理，穿刺不止定良恶性，同时也能定分型。因为像这个患者吧，之前医生也跟他们说了就是要给他做穿刺，但是患者不同意，他说我就是要做手术，那个我不需要再做穿刺，我为什么要遭两回罪？所以就是理念的问题，普及这个知识也有待于我们医生去给他们做宣讲。
1: 这位患者不愿术前穿刺，选择术中送检冰冻病理，如果是恶性，术中就可以实施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虽然冰冻病理的准确率达到了95%-98%，但对于体积微小、病理类型特殊的早期乳腺病灶，仍存在诊断的局限性。这名患者正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术中不能贸然全切，只能等待周期更长、诊断准确度更高的石蜡病理结果，再评估是否需要二次手术。
2: 术前穿刺吧，我们做穿刺病理那是大病理。它不像这个术中是冰冻病理，冰冻病理的缺陷就是它对一些早期癌它很难鉴别，就是体现了一个术前穿刺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患者穿刺率100%。
4: 通过这个事儿吧，这个患者，我感觉穿刺如果要定下来之后，术前就能达到一个准确的诊断，应该大力宣传必须在术前做穿刺还是比较好的。
1: 一台成功的外科手术不仅要靠精细的操作，更离不开安全稳妥的麻醉技术保驾护航。辽宁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后任主任委员文庆平针对基层临床需求，把更加个体化精准化的麻醉技术带到了基层医院。
5: 你们做乳腺做过硬外麻醉吗？
6: 没做过，以前很早以前做过。
5: 很早以前做过。
6: 对。就是基本上后来都是做全麻了。
5: 年轻医生就觉得那个操作起来就比较困难，不是那么容易，所以选全麻越来越多。
1: 高位硬膜外麻醉属于椎管内麻醉，是通过硬膜外间隙穿刺给药，可以满足乳腺全切手术需求。患者术中全程清醒，不用气管插管，术后镇痛效果好，创伤小，恢复快。但是相比全身麻醉，它的操作难度更高。
5: 我们基本上乳腺全硬膜外，辅以适当的镇静，用低浓度的罗派卡因，对呼吸抑制很小。你听我们打的胸三四，到腋窝清扫的时候，可能会加一点镇痛类药。
1: 除了硬膜外麻醉和全身麻醉之外，还有一种麻醉方式叫神经阻滞，属于局部麻醉，是在超声引导下在手术区域相关神经旁注射麻药，创伤更小，恢复更快，并发症也更少，是目前

0: 前老年高危患者手术优选的麻醉方式，但是这项技术目前在基层医院应用尚未普及，也是亟待补齐的短板。
1: 神经阻滞加上全麻，全麻呢也不做气管插管，基本就是一个活罩，这样刺激也轻，就镇痛达到了，然后术后的苏醒的快，并发症少，在恢复室待的时间很短，基本我在手术室拔管基本就可以出去了。麻醉做的一部分是技术，一部分是细节。现在越来越多的加了一个神经的一个阻滞，这样可能阻滞更精准，做哪条腿哪条胳膊就阻滞哪个神经，就可以达到我们这个神经阻滞的目的。所以这方面呢，这个技术我觉得这方面应用呢还不是很普及，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位走基层呢带来的一个问题和下注一个帮扶的一个方向。
2: 我们医院呢做下肢的神经阻滞做的比较少。也跟韦老师刚刚沟通了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帮扶计划，希望呢有年轻医生呢，我们的骨干医生呢上韦老师那儿，更多的是学这个神经阻滞，把这个应用于老年患者这儿，可能是给当地的患者会带来很多福音。
0: 此次医学会主委季曾行不只是现场实操教学、技术经验分享，更是一场暖心聚力的医疗赋能。专家团队瞄准基层医疗薄弱环节，搭建起长效帮扶与培训体系，让优质高效的诊疗技术在基层落地开花，切实惠及当地百姓。
3: 主委下基层，这对基层医生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实战学习机会。那专家们紧扣基层临床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面对面的答疑，手把手带教，让基层医生能学以致用。那在妇科、产科两大重点的科室，省级专家又带来了哪些前沿诊疗理念和实用新技术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5: 我们经常做前带盘，我们知道哈，它因为出血的部位特别低，这是我们实际上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提大缝合，宫颈内口给它拉上来了，对不对？啊、拉上来，你跟子宫后壁缝，
6: 拿前面给它，
5: 对，把跟子宫后壁缝到一起去。对，缝到一起去，然后
6: 是横，就这么横着缝呗。
5: 对对，横着缝、然后就是连续缝合，对，连续缝一圈就完事了。
0: 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分娩室，辽宁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张丽娟正和当地的同行们交流着剖腹产术中出现产后出血情况下的缝合技巧。
5: 所以要提醒大家什么？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千万不能两个缝到一起。我每次都特谨慎哈，要看一看你这个阴道冻结口是不是还在，一定要看一眼，因为紧急情况止血的时候害怕出血那个什么。
7: 像我们，因为我一直想他说是用什么螺旋缝，我以为是在外面缝，但是他一点说是从里面缝，可能我这一下子我就能够想象到了这个是怎么缝合。
0: 张主任和当地医生反复确认了下针位置和操作技法，确保每一位同行都能理解到位。这段热烈的实操讨论过后，当地医生还请张主任针对早产规范化诊疗和用药给大家上了一课。
5: 所以你实际上你用药是用得越早越好哈，你不是说等到16周之后再去用药，或者等到20周之后再去用药。所以我的观点是 aspirin 用得越早越好，但我们的教科书上写的是11周之后，为什么要这么写？因为阿司匹林在早孕期间引起绒毛膜下出血的几率是什么？是增加的哈、所以你早孕期间可以给他去用。我一般情况下对于复发性流产，我可能用的剂量要小一点，都是50毫克，当然也根据体重。
6: 病人越来越少嘛，所以就是说积累这方面经验越来越少。如果要说他们基层经常下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我相信我们这个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这个服务的一个质量都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5: 可能我觉得产科很多疾病都面临这个问题哈，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演练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呢，不是说我们遇到问题了我才想到要这么做，我们要防患于未然。
0: 让我们再把镜头转到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妇科，此时辽宁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常务委员肖珍正在给同行们分享着一台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手术的操作视频。
8: 大家看我这个左手这个钳子，就

在拉着是碟韧带，看这碟韧带很松了啊，大家能看到这个碟韧带非常非常松。我们把它两侧，跟这个肱颈的后方，我们给它折叠一下，折叠一下就

0: 肯定是有脏。
1: 所以这次的分享吸引了妇科和泌尿科两个科室的同仁们一起学习。
2: 我们涉及到一个阴道前壁一个肿瘤的时候，因为它跟那个尿道和膀胱也非常近嘛，我们也非常小心，也经常请泌尿科协助我们术前诊断，排除一些尿道憩室啊这些问题。
3: 单切口单尿袋，但是我们每个切口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经历妇科的阴道这一块，所以说泌尿科和妇科还是兄弟单位吧。所以今天能够把我们凑到一块儿，让我们共同学习，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后的合作之中也是更加受益匪浅。
4: 采用各种方式，通过症状啊、体检呐、还有一些尿动力学的检查呀、彩超啊，这些可能是更需要来各个方面需要规范，那么规范之后就能够识别比较复杂的这些问题，然后通过积累这些诊断的经验，积累更多的治疗的经验，我们就能手术也能更加熟练，然后这个效果也能更加的完善。
1: 经了解，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妇科专业实力不错，只是近几年病源减少。肖主任结合实际情况，建议县医生们建立自己的微信群，做好随诊服务，拉近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距离，逐渐扩大宣传力和影响力，
4: 让广大老百姓意识到，就说这个不是说忍，不需要忍，因为它可诊断可治疗，它有很多很多的治疗手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常规的治疗方案，不管是物理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并不是多么复杂，完全可以，基层医生完全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可以学会。
1: 一上午的时间，主委和基层医生们分秒必争的交流和学习，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技术指导，更是帮助基层医院持续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让优质医疗技术扎根县域，服务百姓。
5: 在基层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和心血管内科，患者普遍高龄居多，急症高发，就近享受精准规范的医疗服务，正是当地百姓最迫切的就医期盼。那基层相关科室该如何补齐短板，提升诊疗硬实力呢？那咱们看一看省级专家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帮扶举措。
6: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7: 共病呢，不但包括慢性疾病、老年综合症、心理疾病，那在老年人抑郁和焦虑特别常见，另外还有社会问题。
1: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多病共存老年患者已经成为基层诊疗常态，对基层医生的综合诊疗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次主委基层行活动，辽宁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的后任主任委员王迪飞就围绕老年共病诊疗痛点，为基层医务人员带来专题授课。
8: 因为我们科吧，现在哈老年的患者特别多，共病多药的患者也特别多，多种疾病用药之间可能还是相互之间有副作用的，看看哪些药可以那个用长效的药代替，或者是可以不用。对老年人的综合评估，在他康复啊、营养管理这方面，我们还是欠缺的，需要老师进一步给指导。
1: 在老年共病诊疗问题上，需要将老年综合评估及干预、营养干预、康复指导等内容打出诊疗组合拳，而这恰恰是基层医生的短板弱项。王迪飞主任讲解了老年综合评估量表的规范用法，把标准化、系统化的诊疗思路带到基层。
7: 就针对营养不良要有一些针对的手段。那么我们医生会做营养风险的评估吗？我们会做吗？
8: 营养
7: 会做。营养不良风险的评估，咱们经常用的是就 NRS2002， 还有就是叫 MNA 的 Salt Foam 的一个简单的量表。
1: 授课后，王迪飞主任深入病房，结合现场病例开展实操代教。
7: 你看，其实第一个重症肺炎，第二个冠心病， 高血压要看极高危诊断了哈。二型糖尿病

0: 前列腺癌、股骨头骨折、青光眼，一共是九种疾病，典型的工兵。尤其是有股骨头骨折了，你一定要关注他有没有骨质疏松。有些卧床，他意识很清晰，肯定要帮他改善生活质量。就有点失能的，就尽量增加营养，进行康复，他就能动了。就能解决他心理问题。
1: 针对性的床边教学打破了基层医生重指标重用药的诊疗思维局限，让大家学会从病因、身体机能、心理状态多维度综合判断，全方位定制老年患者的诊疗方案。
2: 王老师他今天讲课带来一些老年人的评估量表，可能平时我们对这方面的评估还是欠缺一些。你看我们平时大多数在乎的患者是他的药物治疗，但是对于患者的那个营养状态，比方说他如果要是营养不良，你给他增加营养之后了，他自己抵抗力上来了，可能对于疾病的康复就能更快一些。
3: 那么解剖学限制就是我们这个心包积液的穿刺的这个位置，一般来讲刚才讲了睑中下和心尖部，如果这两部位没有足够的液体量，你去穿往哪儿穿，穿不了，就是涉及到我刚才说的这个内容，叫肝心包穿刺导管视下，但是危险程度也是大大增加的。
1: 心包穿刺是心内科关键的急救技术，由于操作精度要求高，风险大，一直是基层医院的技术薄弱点。为此，辽宁省医学会内科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张新刚开展专项理论培训，医院心内科室的医生们全员学习。
4: 心包穿刺它是对于心包积液，尤其我们术中冠脉破裂或引起急性心包栓塞，如果不进行心包穿刺，这样的患者很快就会死亡。这种操作我有可能一辈子用不上，但是如果遇到一个，如果你没进行实操，患者根本是无法成活的。我们心内科都应该掌握这项技术。
1: 为了能真正吃透技术，掌握实操要点，当地医生们主动请求开展模拟实操教学，补齐急救技术短板。
3: 打一点麻药，进针打一点麻药，进针打一点麻药，突然有个落空感，这边因为你带着负压嘛，就会有回血了。回血的话，如果你想试验是不是我们这个不凝血，拔掉就行了，打一下就行。当然，如果你经验比较多，那好了，这个。
1: 实操教学中，张新刚主任细致拆解全套操作流程，明确心脏超声是穿刺定位的金标准，详细讲解术前准备、局部麻醉、导丝置入、置管引流及风险规避等关键环节，将多年累积的临床实操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基层医生。
3: 实操主要是帮助大家去巩固讲座这个一部分内容，帮助大家去规范整个我们这个心包穿刺的整个过程，只有这个理论转化为实际呢，才能把这个技术真正掌握到。
1: 从老年慢病精准管理到心脏急症规范急救，专家下沉精准带教，实打实提升了医院两大科室的诊疗硬实力。
0: 我们现在辽宁省的老龄化已经达到了21%，怎么能协助这些老年人得到一个最合理的诊疗服务，那其实老年学科它是特别有帮助的。作为这省里边的学科的带头人，要着重来培养新兴医院的医生们来做好老年学科的工作，为更多的老年人的健康服务。
3: 以后所有这个工作重心呢，不单纯要集中在大医院，应该下沉到基层。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技术啊普及到我们基层，很多问题可能在基层就解决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说的老百姓这个看病难的这个问题，那么离家很近，病又治了，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这个体会是非常好。主委下基层以及包括日后的一系列活动，我觉得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
1: 接下来，辽宁省医学会还会将更多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基层诊疗水平提升了，咱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安全、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5: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6: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7: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6: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7: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6: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7: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2个字儿：服务。
6: 咱黑土地啊，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7: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

0: 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0: 咱们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0: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微信了解详情。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席活动持续进行中，那省级专家们以传帮带的形式打通了优质医疗资源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活动前充分对接县级医院的实际需求，精准选派专家，活动中按需帮扶，靶向施策，给基层医生们带来了一堂堂生动。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再次迎来降雨天气，其中大连、营口等地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以阵雨天气为主。
1: 同时，我省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
0: 各地最高气温也将降到20到25度之间，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着凉。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我们一同来了解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大革命时期培养农运干部的重要阵地。
1: 1927年春，这座讲习所在湖北武汉正式开办，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毛泽东同志发展农民武装、上山去建立根据地等重要思想也在此期间逐步萌发，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2: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同志倡议创办的一所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从这里走出去的师生，后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我们的革命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与坎坷的。我手边的这个今天看起来破旧不堪的皮箱子，它的背后其实是一段激动人心的革命故事。它的主人叫陈木平，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当年正是在他和一批革命先烈的努力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顺利建立，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2: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底开始筹备，1927年3月7日正式上课，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当时的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300余人。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教学内容由基础课、专业课、社会实践、课外专题

0: 地研究和军事训练等组成，共32门课程，重点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学习初步的军事知识，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
1: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培训了800多名学员。
0: 教学期间，学员就参加了平定湖北麻城反革命暴乱和下窦银叛乱，毕业后大都成为优秀农运骨干，部分师生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了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的革命创新实践基地，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初始之基。
2: 毛泽东同志筹建和举办这所学校的实践经历和理论思考，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探索之基。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建党之初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的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作为一个红色场馆的研究员，我想我们的初心使命就是如何将红色的种子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由恒力重工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油轮 VLCC 同日命名并交付希腊船东。
4: 恒力重工又在全球造船行业创下了新的纪录，在我身后，首尾相连的两艘30.6万吨 VLCC 实现了同日命名交付。那这不仅是全球造船行业的第一次，也代表着恒力重工的超大型船舶进入到了批量化的交付阶段。
5: 本次命名交付的两艘超大型邮轮总长332.8米，航速14.5节，由恒力重工自主设计，采用了最新的脱硫脱硝技术。截至目前，订购这两艘邮轮的希腊船东已在恒力重工下单超过40艘，完成交付的17艘投入运营后均表现优异。
6: 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10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单体船厂里面都是交付量最高的。
5: 目前，恒力重工在建船超150艘，首持订单已排至2030年。本台报道。
7: 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昨天早上8点，东北超第二轮沈阳赛区球票开启预约，不到1小时，预约人数就超过了3万人。
8: 我在网上刷到了沈阳的这个开幕式视频，全场球迷在合唱大东北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热血。早上8点我也是定闹钟去预约这个比赛。
9: 能中签到的话，我肯定到了给沈阳加油。延边冷面不好使，沈阳这下必须灭他。
10: 目前为止整个的预约人数已经超过了11万人。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个省以上的全国各地的球迷预约了我们这场球赛的门票。
11: 6月7号上午，成功中签的球迷将收到短信提醒，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本台报道。
3: 备战东北超第二轮与延边队的主场比赛，昨天下午沈阳队队员进行了针对性的战术训练。
12: 我现在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内，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是沈阳队的队内模拟赛。那咱们沈阳队的教练组是研究了延边队的战术之后呢，将沈阳队的队员分为了2组，一组呢是专门模拟延边队的战术打法，另一面呢是专门使用这种克制类的战术打法。我在这儿呢是看了一会儿啊，虽然是一场模拟赛，但是这种拼抢的强度和激烈的程度呢一点都不比正赛差。咱们队员全力以赴，为的就是能够在下一场对延边的比赛赛中全取3分。
13: 那咱针对延边的这种战术，哪个地方有什么短板什么？咱们这个
14: 这不正研究呢吗？
15: 有传统的这少数民族球队啊，大家都知道朝鲜族的这个队员的这种韧劲儿、拼劲儿是比较足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定在我们下午比较炎热的天气，可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一些针对性的不足。
12: 这次的训练呢，是沈阳队队员人员最齐整的一次。那刚刚在场上进行对抗赛的呢，是东北超沈阳队里面的这个青训队员以及体院的学生。那下半场呢，所有的社会球员都将会轮换上场，为的呢就是让所有的球员都能够更快的去适应针对延边队的战术打法。
16: 对待每一场训练吧，全力以赴，争取让教练看到我的闪光点，争取能给我一次上场的机会。
12: 6月13号，沈阳队将在铁西体育场迎战延边队，东北超大市集也将场外同步开集，2天狂欢，欢乐加倍。
17: 然后我们这边烧烤已备好，然后热洗澡

0: 把热水一放好，但是呢，你得留下三分才能吃烧烤、泡大枣。
1: 为城市而战。
2: 本台报道。
3: 热爱与坚守不止闪耀在赛场之上，也传承在匠人的指尖之间。前不久，在辽作馆预热展中，一件件精美的辽工辽作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也让大家对正在筹备中的辽作馆充满期待。
4: 作为辽工辽作的传承、展示、体验、销售出海平台，辽作馆将推动辽宁本土非遗传承人的老手艺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这些手作大师让古老的民间技艺焕发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们就走进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
5: 走进陈焕生的工作室，随处摆放的杨笃俊琥珀作品打破了多数人对一般手艺人闭门雕琢、远离烟火的刻板印象。
6: 我对杨笃俊是一种偏执的这种爱好，包括对琥珀雕刻也一样。我每年大概一个月时间在那个丹东这个宽甸去采集这种杨笃俊。
5: 将山野风物、人间美食化作雕刻灵感，陈焕生的作品更加灵动，也更受欢迎。
6: 比如说我把它转过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看后边
7: 生蚝，
6: 生蚝的化石，这几千万年了。因为有了它，我想，哎呀，我喜欢雕蘑菇、扇贝、海参，咱雕了点香菇、鲍鱼啊、海螺、金针菇，也就是我说的人间烟火。
5: 30年的打磨雕琢，陈焕生练就了去脏修隐裂的独门技艺，也让他成为国内琥珀雕刻首位斩获天工奖的工艺师。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生，现在陈焕生还热心于推动非遗技艺走进校园，活化非遗传承。
6: 就是他只要愿意学，你学哪项我都能给你找着师傅，我都能帮你去对接，让你去学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8: 我个人是很喜欢就是抚顺琥珀这一类的，然后大师带来的一些非遗进校园，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想法进行落地，
9: 可以让我们学生更多的、更广泛的去接触传统文化，接触传统文化的熏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就更好的进行创新了。
5: 本台报道。
3: 匠心传承历史记忆，绿色绘就未来底色。昨天是六五环境日，我省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活动。
10: 在昨天举行的六五环境日沈阳主场活动现场，志愿者走进中央公园清理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城市绿意。
11: 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提升我们的环保意识。
10: 大连市把生态文明课堂搬进高校，现场科普低碳和污染防治知识。
12: 立足本职，学以致用，以专业技术赋能产业绿色转型、生态修复、低碳发展。
10: 抚顺、丹东、铁岭、锦州等地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宣讲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绿色生活理念。阜新市开展校警携手绿色校园行环保普法宣传活动，将生态警务防线延伸至校园。盘锦市开展最北海岸线净滩志愿行动，践行守护海洋人人有责理念。本台综合报道。
3: 近些年来，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底色越擦越亮，正持续提升经济发展的含金量。
4: 在鞍山市台安县，绿色转型理念已经融入产业发展各领域，从低能耗到零废弃，一条绿色农业新路径在村民的努力下越走越宽。
13: 在台安县横洞镇横洞村，有一座占地361亩的乡村振兴番茄种植基地。一期28栋冬暖日光温室里，红彤彤的番茄挂满枝头。2期30栋大棚也正在有序建设中，预计今年6月底投入使用。
14: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西红柿大棚的室内，大家可以看到下边的果实已经被采摘完毕，上面的果实呢也在陆续的成熟。那么在这样一个大棚，它的产量可以达到35000斤，但是每个月仅仅只需要消耗10度电。
15: 这个是一个温室内的一个伤情捕捉器，实时采集咱棚内的温度、湿度、阳光照和一氧化碳的浓度。我们进行通过数据汇总以后，联动到整个这个自动放风机的这个系统上，我们这个棚型会储存相当高的一些温度之后，基本上我们越冬过了这个极寒天气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源上的消耗。
13: 这个种植基地之所以能产量高、能耗低，除了科技赋能之外，还离不开肥沃的土壤。 原来这些大棚在建造之初就在地表覆盖了一层有机肥。

0: 而这正是白羽肉鸡全产业链零废弃的重要一环。
1: 大家都知道，一只鸡可以被做成鸡腿、鸡翅、鸡米花、鸡柳、鸡排、小酥肉等百余种产品，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废弃物也可以被高效利用。
2: 这个鸡肉粉，这是用鸡的骨架这边制成，还有呢就是鸡的鸡血要给它变成血粉，这些呢我们主要是用于水产和宠物粮的制作，再有一个就是鸡的粪污变成这个有机肥以后，我们要把它投入到高经济价值的这种农作物上。
0: 在台湾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白羽肉鸡的屠宰、熟食、废弃物加工企业相距不过几百米，真正实现了绿色生产、循环利用、低碳加工的全链条绿色化闭环。从番茄大棚的低能耗到一只鸡的零废弃，绿色转型的理念体现在台湾的各个产业。当地设立台湾农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引导资金，以绿色平台和政策赋能产业链低碳转型，已汇聚了规模以上绿色农产品深加工企业16家，总产值160亿元。与此同时，台湾正在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发展光伏、生物智能等清洁能源，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提升。本台报道，
3: 生态环境的改变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也愈加清晰。
4: 没错，我省地处多种动植物分布的过渡带和交汇区，自然资源丰富。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野生动植物选择在辽宁安家。
5: 大鸟小鸟都在这一个巢穴窝里头呢，这三只幼鸟啊是今年开春孵化的，然后到今天为止是出壳第35天。这个巢穴啊从2020年到现在是一共孵化出来成活幼鸟是24只，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了。
6: 嗯，那咱们现地能看到吗？
5: 可以啊，
6: 走到看看。
7: 好好好。往上看，往上看，看在石缝中间那儿。咱们监控7年了，要是天天要看到这个黑鹳在这消停的，咱们这个大事儿啊，这算是心里有块石头上放到地下了。
8: 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栖息地的环境格外挑剔，却已在陵园市河坎子乡青龙河流域扎根繁衍7年。这里也成了华北、东北纬度最高的黑鹳越冬栖息地。
9: 我们强化栖息地保护，重点守护巢穴及周边浅水湿地生态，筑牢生存栖息地根基，全力守护好珍稀鸟类的种群。
8: 辽宁省现有鸟类457种，其中包括丹顶鹤、黑嘴鸥、大天鹅、白鹭等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鸟类。不止珍稀鸟类，辽宁的野生动植物家底也格外厚实。全省现有陆生野生动物570余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41种，野生维管束植物近2500种。在本溪满族自治县高官镇，古树复壮工作正在进行中。
10: 我身后这棵三人抱的榆树呢，已经有330余年的历史了。那么眼下呢，由于病虫害的严重，已经处于一个衰弱的状态。那么我们林草工作人员呢，正在对它进行相应的治疗。
11: 这个我们采取了一树一撤的办法，就像这棵古树呢，主要是，把那个枯枝进行了修剪，再一个就是进行防虫的处理和防腐的处理啊。针对它撤枝，我们也采取了那个支架支撑，也减轻它的压力。
12: 今年我们按计划萦绕修复44株我省的衰弱和濒危长势的古树名木，使我们的古树生长环境得到改善，保护设施更加的完备。
13: 通过合理布设自然保护地，持续开展栖息地保护与修复，全省呢90%以上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在自然保护地内得到了有效保护，种群数量不断壮大。
8: 本台报道。
3: 温暖的守护总是能换来美好的相遇。近日，山西大同的摄影爱好者在郊外林间拍摄到了攀雀忙碌筑巢的鲜活画面。
4: 这种有着鸟类建筑师美誉的小鸟，巧用柳絮等材料编织悬巢，精巧的劳作场景尽显大自然的灵动与奇妙。
3: 据了解，攀雀在繁殖期间呢，擅长在杨树、柳树、榆树细枝下来搭建悬巢。它们主要选用像柳絮、杨絮、树皮的纤维以及细软绒毛等材料，全程依靠喙部来编织缠绕，耗时多日才能完成囊袋状的鸟巢。
4: 这种悬空巢穴结构紧实，

0: 保暖性好，掩蔽性强，能够抵御风雨，规避天敌，是潘雀繁育幼鸟的安全居所。
1: 人与自然温柔相伴的画面让岁月是如此的静好。近日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两台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我们一起来看看。
2: 6月3号凌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崇州桃子坪区域的红外相机拍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觅食的画面，幼崽四处闻嗅，模样憨态可掬。而安装在大邑小草岗山脊的红外相机拍到了三只雪豹的活动画面，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三只雪豹是一只母豹和它的两只幼崽，母豹在红外相机前驻足观望，两只幼崽在十几米外的山脊上向镜头方向走来。更为难得的是，红外相机还清晰记录下了母豹经过时的喘息声。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已布设600余台红外相机，其中可实时回传影像的红外相机有241台，初步建成集生物多样性监测、智慧巡护于一体的智能生态监测系统，年均监测到野生大熊猫、雪豹、川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影像300余次，为系统掌握区域物种分布规律、栖息地动态变化以及优化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撑与科学依据。
0: 说完四川的国宝组团遛娃，咱们再来聊聊云南大象的保胎生活。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一头怀孕母象腹部有规律的隆起，腹中胎儿活动明显。
3: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基地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动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4: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一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1: 野生动物自在的繁衍，这份生态之美来之不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但是总有人会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的底线。
0: 最近，深圳湾海关查获了一起让人脊背发凉的走私案，一男子竟然贴身绑着8条活蛇入境。一起来看。
5: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绷，动作僵硬，走路姿势格外怪异，浑身透着心虚，这瞬间引起现场工作人员的注意。
6: 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7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1条。
5: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男子是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6: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6条为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另外2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毯蟒。
5: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外形特别，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追捧，由此催生非法买卖、私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体表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海关在此呼吁公众，切勿盲目跟风，追求新奇刺激的异宠，自觉抵制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共同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线。
1: 贪念触犯法律底线，而侥幸则埋下安全隐患。 近日，杭甬高速

0: 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辆小车因驾驶员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四条车道，强行驶出高速，险些与后方重型货车相撞。
1: 事发当天，一辆小车行至 G92 杭甬高速余姚出口附近，驾驶员因分心走神，发现即将错过出口后，心存侥幸，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四条车道，强行驶向匝道。后方两辆正常行驶的重型货车紧急刹车，险象环生，所幸避让及时，没有发生事故。事后，大货车司机报警。
2: 当时两辆大货车看到这辆车连续变道，也是紧急制动。那就幸好呢，也是这个两辆大货车观察的比较仔细啊，通过紧急制动，就跟那辆车就差了很近的距离就差点就撞上了。那好在呢，最后也没有发生事故。
1: 随后，高速交警通过路面监控锁定涉事车辆，通知驾驶员接受处理。
3: 刚才我一直就是来接工作旁边在想点事，但
4: 为什么我们这里一定要改成实线？你在这里变更车道的话，会对另外的三四车道的车辆会带来很大的隐患的，你知道？我们有一句口头语就是出口实线进变道，出口早准备。
3: 下次我一定改。
1: 经查，该驾驶员存在高速实线变道、连续变更多个车道两项交通违法行为，最终涉事驾驶员被高速交警依法处以相应处罚。
0: 平安出行，咱们人人有责。大家都知道，车在路上跑的时候，这车轮它得着地，一组车轮少了哪个都不行。
5: 近日，在江苏省如皋市白浦高速路口，一辆半挂车车轮突然罢工，从车的左后轮脱落。不过，司机对此毫无察觉，他开着瘸腿的半挂车继续向前行驶了两三公里。
6: 当天上午，一辆半挂车驶出如皋白浦高速口，车辆右拐弯时，两个左后轮突然脱离车身，而司机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前行。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惊险一幕，
7: 然后我们同志立刻上前去把那个轮胎移到路边，同时安排了一位同志驾车去找这个驾驶员。
6: 民警驾车追赶了两三公里，终于拦下了这辆半挂车。面对民警，司机一脸茫然，对车轮脱落一事毫不知情。幸运的是，事发时车辆并非满载，未造成严重后果。
7: 还是河北，还要开好多公里，千把公里来，所以说长时间呢还是有危险的。然后我们那个同志就把他引导到我们那个掉头回到那个高速口那边，然后我们把那个轮胎帮他一起搬过去了。搬过去之后，帮他在就近找了一个那个修理店，帮他把那个轮胎装上去。
6: 轮胎缺失极易导致方向盘失控，车辆侧翻，甚至多车连环相撞。高温天气下，气压升高，危险系数更高。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在行车前务必绕车一周，仔细检查，防患于未然。
0: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5: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

0: 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震天，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再次迎来降雨天气，其中大连、营口、抚顺、本溪、葫芦岛地区及沈阳南部有小雨到中雨，省内其他地区以阵雨天气为主。同时呢，局部有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受新一轮的降水影响，省内的气温再次回落，各地的最高气温降至20到25度，整体凉意十足，最低气温10到16度。大伙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那明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高考期间，我省天气多变，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将持续影响我省多地，建议考生和家长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说到高考临近，考前失眠是考生和家长非常关注的问题。今晚睡不着，明天怎么考啊？这是高考前无数考生和家长最焦虑的问题。其实呢，考前睡不着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过度担心睡不着比睡不着本身要更可怕。考前一晚如果睡不着，咱们可以尝尝几种方法来试一试。第一个就是把手机或者是钟表转到看不见的位置，做些节奏单调的小事儿，比如呢，读一篇无聊的课文，折几架纸飞机，或者听一段平缓的天气预报，感觉有困意再回到床上，避免躺在床上是辗转难熬。另外还可以试一试呼吸魔法，把注意力放在呼吸节奏上，一边呼吸一边默数数字1到10，数完再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呼吸会变得深而慢，人也会随之放松。好了，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小

0: 小雨，23到13度。大连，小雨，21到16度。鞍山，阵雨转中雨，23到14度。抚顺，小雨转中雨，25到13度。本溪，小雨，23到12度。丹东，阵雨转小雨，22到14度。锦州，阵雨22到13度。营口，多云转小雨，22到16度。阜新，多云转阵雨，23到12度。辽阳，小雨，24到13度。铁岭，阵雨转雷阵雨，25到14度。朝阳，阵雨转阴，22到11度。盘锦，小雨，22到14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21到11度。沈阳，小雨，23到13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关注一下医保方面的相关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疗个人保险的账户跨省共计。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3: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计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
1: 那么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4: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计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每个医保钱包账户单日限3笔转账，每笔转账金额不超过2000元。医保钱包跨省共计与常规家庭共计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计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计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掏钱的共计人个人账户在被共计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

0: 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说完医保，我们再聊一聊出行。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乘坐旅游专列的时候，老年儿童旅客、团体旅客、外籍旅客在购票细节上有哪些不同呢？
2: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首先呢，来说一下旅游专列。铁路部门根据不同的季节、线路、主题客群，推出多样化、特色化的旅游专列产品。旅客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平台，在铁路旅游板块查询列车设施和产品信息，点击下单购买旅游专列产品，或者前往铁路旅行社线下门店咨询报名。再来说一说老年旅客，对于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在预售期内，在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拨打12306客服电话订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方式支付票款。
0: 在儿童旅客购票标准方面，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计算，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针对外籍旅客，铁路12306含网站客户端提供英文版服务。外籍旅客可凭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购票出行，持护照出行的外籍旅客需通过12306含网站客户端或车站窗口核验后方可购票。
4: 针对团体旅客，铁路12306客户端单笔购票数量上限调至19张，单个铁路12306账户可添加的乘车人数量由15人调至30人。同时，12306客服中心持续办理团体票电话受理业务，为开车前3天及以上且乘车日期、车次相同的20人及以上的团体旅客提供购买火车票咨询和办理服务。
1: 出行有攻略，游玩有奇景。6月，长白山天池迎来了年度开冰名场面。历经7个月的冰封，天池迎来壮观开冰，吸引众多游客现场直击。
2: 6月2号，天池湖面仅剩约1/5的浮冰，大块冰体在碧蓝澄澈的湖面上缓缓漂泊，相互磕碰，余下残冰零零散散点缀于碧水之间，构成独一无二的自然奇景。
1: 尽管山间风力强劲，但是观景台上的人们依然是游人如织，丝毫没有影响游客观赏兴致。来自各地的游客举着相机、手机，不停地抓拍眼前罕见的五开景观，时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
2: 据了解，天池开冰通常分为文开和武开。文开是冰层缓慢融化、逐渐消融的温和过程，武开则是在大风与湖水推力作用下，冰层快速崩裂破碎推开，场面更为壮观。今年天池就是典型的武开。
1: 长白山冰雪交融的画面绝对是朋友圈的流量密码。不过呢，随着节气的更替，大家伙在享受夏日美好的同时，也要注意身体发出的健康提醒。
2: 昨天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时节，气温走高，雨水增多，很多人被苦夏困扰。那什么是苦夏？该怎么应对呢？一起来了解。
5: 芒种节气，天气叫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在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在湿热运蒸之中啊，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全都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
6: 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吃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食材，开胃促消化。高温高湿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生熟厨具要分开，肉、蛋、豆类食材务必煮熟食用。同时，湿疹、皮炎、痱子等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也较为常见，建议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湿气过重还会加重风湿、痛风等旧疾。痛风患者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海鲜等高嘌呤食物，多喝水。

0: 水不饮酒。另外，湿热天气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后，可补充淡盐水或果汁，预防低钾血症。
1: 不少儿童家长都很关心，芒种节气过后，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会进入高发期。那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这种说法属实，每年的五月到七月是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季节，芒种正值六月初，也进入了这两种疾病的高流行区。这两种疾病都是由肠道病毒引起，但是它们属于同类病毒的不同病毒亚型引起的不同临床表现。五岁以下儿童是疾病的高发人群，在幼儿园、校园等集体场所还容易引起聚集性病例的发生。
0: 疱疹性咽峡炎典型表现为突发高烧、咽喉肿痛，口腔内会长出疱疹或溃疡，孩子往往拒食、流口水，手脚和臀部不会出现皮疹。手足口病除了口腔疱疹，手部、足部、臀部也会冒出红疹、疱疹，多数患儿还会伴随发热。其中由 EV71 病毒引发的手足口病有可能发展为重症，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六月龄至五岁的儿童建议及时接种 EV71 疫苗，可有效预防重症手足口病。日常做好多项防护，就能大幅降低感染风险。督促孩子勤洗手，居家常通风，食物务必彻底煮熟，衣物玩具也要定期清洗晾晒，尽量少带孩子去往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密闭场所，避免交叉感染。
1: 在夏季，除了防范病毒，饮食健康同样不能被忽视。眼下正值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清甜多汁的荔枝成为了大家最喜爱选购的夏日水果之一。
3: 不过，近期社交媒体上关于荔枝病的讨论逐渐升温，空腹吃荔枝会引起低血糖，儿童吃荔枝有风险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那么，什么是荔枝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最近，海南、广东等地的荔枝陆续集中上市，成为夏季热门鲜果之一。荔枝果肉饱满，甜度出众，风味独特，但食用不当容易出现咽喉干痛、口舌生疮、心烦燥热等上火症状。另外，若空腹或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还可能引发心慌、冒冷汗、浑身乏力等不适症状。医生介绍，后者是典型的荔枝病，在医学上称为荔枝急性中毒，本质是严重的低血糖，常常在空腹或大量食用荔枝后的2至8小时内发病，以4至11岁的儿童较为多见。不少人以为荔枝甜度高，吃多了血糖应该升高，怎么会导致低血糖呢？荔枝的甜味主要来自果糖，果糖进入体内需转化为葡萄糖才能被吸收利用。当人体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荔枝，血液中积聚过量果糖，转化酶来不及将其完全转化为葡萄糖。高浓度果糖还会刺激机体分泌大量胰岛素，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急剧下降。不过，这还不是诱发荔枝病的唯一原因。
5: 荔枝里面呢含有次甘酸 A， 它能够影响我们血糖的一个代谢。当我们空腹吃的时候啊，我们血糖代谢会被打破，会出现像糖尿病病人一样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
4: 医生提醒，食用荔枝后若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等轻症低血糖反应，可及时食用西瓜、白砂糖等高升糖指数食物，快速补充糖分，缓解不适。一旦发生抽搐、昏迷，需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专业医疗救治。那么，如何既能享受荔枝的美味，又能远离荔枝病呢？
5: 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啊，一颗荔枝大概20颗左右嘛，吃到5到10颗。另一方面呢，不要空腹来吃，空腹吃呢是容易引起我们的低血糖反应。如果吃荔枝出现上火呢，我们就可以多喝温开水、茶饮啊，像金银花茶、菊花茶。另一个呢，可以吃清热降火的水果。
1: 科学适量的食用荔枝，能够有效的规避荔枝病，安心品尝夏日的鲜甜。那除了吃法有讲究之外，荔枝的选购、储存以及清洗处理同样有讲究。
4: 目前市面荔枝品种繁多，商家表示，无论哪个

0: 品种，挑选荔枝可遵循一看二掂三捏四闻的方法。
1: 拿到这个荔枝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首先这个带叶子的，你看这些叶子都是很新鲜的叶子啊、哦。

0: 枝如何保存能够延长保鲜时间呢？
1: 这个荔枝拿到以后呢，它是一个干干爽爽的，没有流水，没有那种异味的情况。那么我们是直接用一个保鲜盒，就是我们家冰箱用的保鲜盒。如果没有保鲜盒，你就用报纸把它包住，或者用一些食品保鲜袋包住，然后放在我们的冰箱的保鲜内阁里面。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快新鲜的时候就吃，这个是口感比较好的。
0: 除了选购和保鲜，荔枝的清洗处理方式也直接影响食用口感和健康。
2: 你要想追求荔枝的口感，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带壳泡，这样用盐水泡一泡，盐水知道有一定的杀菌作用啊。我们泡之后呢，能够把荔枝表面的一些细菌呐、杂质呀冲洗掉，是吧？同时呢，这盐水呢也偏凉一点啊，对我们这个荔枝那个温热作用呢有一定的缓冲啊。但大家不要长时间泡个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3: 还是那句老话，美味不可多得，咱们吃啥都得有个量。这吃水果呢要讲究门道，吃药更要讲科学。
4: 高温高湿天气也让心脑血管面临多重考验，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5: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6: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5: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6: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像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3: 接下来我们聊聊喝酒的话题。一到夏天呢，很多人喜欢在家里整两杯啊。有老话讲了，说小酌怡情，大酒伤身，少喝两杯对身体没什么大影响。
4: 看来以后这个观念得改改了。最新研究显示，所谓的适量饮酒有益健康并不正确，在癌症风险方面，任何饮酒量都可能带来危害。
7: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截至2023年发表的843项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对酒精和多种疾病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发现，即使每天饮酒不足一个标准杯，也就是纯酒精摄入不足10克，也会增加咽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10种癌症的风险，而且风险会随着饮酒量的增加而持续上升。其中男性咽癌风险增幅最明显，能达到1倍以上。此外，饮酒还会使慢性肝病和胰腺炎的风险增加。研究结果清晰表明，任何酒精摄入都会抬升癌症患病风险，并不存在所谓的安全饮酒量。相关论文已经发表在《自然健康》杂志上。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相关消息。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只剩1周的时间了，巴西队日前已经到达了美国新泽西州莫里斯敦开启备战训练，
4: 大批当地球迷专程赶来训练。

0: 练场围观，能在家门口率先一睹桑巴军团的风采，让这些球迷兴奋不已。
1: 三号，在莫里斯敦的哥伦比亚公园训练中心内，巴西队开启了新一轮世界杯赛前集训，不少当地的巴西队球迷专程赶来围观。不过，训练场上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前锋内马尔因伤缺席了当天的合练。桑巴军团一直是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如今在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的率领下，五星巴西将向第六个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这让许多喜爱这支队伍的球迷难掩激动之情。他们热切期待着巴西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13号，巴西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小组赛，对手是摩洛哥队。与他们同在 C 组的还有苏格兰队和海地队。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纽约一家动物保护组织接到求助电话，有目击者发现一只郊狼被困泥潭，救援人员随即展开救援行动。
1: 据报道，救援人员赶到事发现场后，发现一只郊狼被困在超过 1.2 米深的泥潭中，且无法自行脱困。随后，救援人员穿过泥潭，用捕兽杆套住郊狼，助其脱困。目前，这只郊狼已被送往专业机构接受治疗。据了解，郊狼也被称为丛林狼、草原狼，它们的分布范围很广，是一种对环境气候适应性极强的动物。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1: 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在首都蒙德维迪亚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将予以公布。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连日遭遇极端高温，气温频繁突破40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已发布高温预警，建议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多饮水。最近一段时间，围绕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座头鲸蒂米的救援行动引发广泛关注。尽管历经波折重返深海，但蒂米还是不幸死亡。当地时间4号，丹麦有关部门开始对蒂米进行尸检。6月7号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的患病风险更高。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飞利浦空调，
10: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夏日时节，枣庄市台儿庄区两岸公园成片的金鸡菊竞相绽放，铸成了一片金色的花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2: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素三鲜。这道菜呀，准备的食材呢有茭白，还有呢茄子、香菇、小葱、小米辣，还有呢大蒜头。好，接下来呢我要操作起来了。首先这个茭白呀，它要剥去外头这个硬的壳，茭白切成丝，装盘备用。香菇切片，香菇片装盘备用。茄子切成条，茄条装盘备用。葱切葱花，小米辣切圈，大蒜拍碎后切末，装盘备用。准备工作全部做好了，开火，等锅热了以后再倒入油，油热后倒入蒜末，然后把茄条、香菇片以及茭白丝全部倒入锅中进行翻炒。翻炒的过程当中，稍微的加一点点水，依次的加入盐、味精、糖，再加入生抽。这个时候

关火出锅装盆儿。观众朋友，这道素三鲜我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你快来看吧，您昨天帮大家要来的紫灵芝破皮颗粒又没了。哎呀，昨天晚上我隔壁的三叔还打电话问我呢，说怎么又没了呢？这一组紫灵芝破皮颗粒才495块钱，不到500块钱，这么划算，我还没订上呢。阮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
2: 哎呦，是阮老师，刚子这么一说哈，我也觉得咱怎么办呢？不光是刚子你三叔，就是很多观众朋友现如今呢也都没参与上呢，现在都着急呀。
1: 立冬啊，刚子，你们俩也别着急啊，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也别着急。紫灵芝破壁颗粒断货这个事儿呢，其实我昨天就预料到了，所以呀，昨天晚上我就赶紧打电话，我说赶紧要扣下一些。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昨天他昨天没看节目呀，这些观众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或者有很多的朋友你手慢呢，年纪大呀，没抢到，我给这些朋友呢多一点机会，争取在今天能够报上名，能够抢到这个紫灵芝。
3: 我说怎么阮老师这么淡定，提前留了？
1: 留了
3: 多少？
1: 当时我扣下来的时候就剩下5875盒了。
3: 太好了，三叔听见了没有啊？现在有紫灵芝破壁颗粒了，你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自己来报名啊！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昨天也没有订上，或者是今天啊刚刚看到节目，那现在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今天只有5875盒紫灵芝破壁颗粒啊，原价990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每人限购5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这绝对是低门槛高享受，错过这次，下次您再想用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可就难喽。
1: 刚子说的没错，这次的紫灵芝破壁草本的质量真的是非常好，从这个原材料到成品我全都了解，就说他们厂子用的这个灵芝那都是最好的紫灵芝，
2: 人家用的那不是普通的紫灵芝，那是雌雄同体，是镶金边的紫灵芝。
1: 对，一株双生的这种紫灵芝啊非常难找，那是达到了这个紫灵芝最好的状态来采摘的，而且呢把所有的就是包括我们老百姓说的那包子粉我一直吃啊，或者是我吃的灵芝片啊，人家是包子粉灵芝的那个盖儿那个饼全部都在一起一股脑的都打成了粉，这样的大家用了以后我们所获得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那对我们身体的好处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肯定会越来越大，对吧？
2: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你跟大伙儿说。
2: 那个技术的加持，
1: 我忘说了。
2: 哎，先进技术的加持。
1: 对，就是那个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光这个机器啊，厂长告诉我，1500万呢。然后通过这个技术，不仅保留了有效成分，还能把紫灵芝里头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出来。
3: 没错呀，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大家才疯抢啊，这也说明了这次紫灵芝破壁草本的好，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还想要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的朋友，你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这么合适的事情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这次团购活动你要是参加上了，那您可是捡了一个大大的便宜哟。
2: 确实是捡了一个大便宜，99块钱一盒的，一组5盒算下来也就是495块钱，495不到500，现在吃顿饭就没了，
1: 没错啊，
2: 连个电视，连个微波炉，好家伙都不止400多块钱吧，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400多您就能拿走5盒高品质的紫灵芝破壁颗粒。
1: 所以呢，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参与到今天的

0: 活动当中来。如果说您今天还没有参与进来的话，我觉得在我这儿啊，就这个价格您没机会了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我大不了我多花点钱，我原价去买呗。那我可告诉你们，到时候你说我原价买，那真不是原价990和团购价99的问题了，那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了。
1: 到时候就算你愿意花高价去买，你也买不到啊。
0: 是是是，
1: 对。
0: 而且呢，就算是你买了，我告诉您呢，没准还不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因为这种紫灵芝本身它是属于，就立冬刚才那话叫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个采芝帮呢，他们采灵芝也是几代人的积攒，才有这些个紫灵芝，才能给大家换来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大家呢也才能有机会用一用。所以现在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个团购活动的最后的机会来报名，用最少的钱我们来用上最好的紫灵芝，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呢把它提高上来，争取以后啊咱们少得病，最好不得病，然后呢每天的日子过得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这个多好啊。
2: 没错呀，我们要用最少的钱来用最好的东西给身体健康助力。而阮老师啊，帮大家找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就是一大助力呀。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99元一盒，每人限购5盒，5盡为1組，1組算下来400多块钱，这个价格实惠，老百姓都喜欢。大家想想，400多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拿到手，那健康快乐全都有啊。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工作人员那边提示我，紫灵芝破壁颗粒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剩30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阮老师您好啊。 哎呀您这可算是又有紫灵芝破壁颗粒了，赶快要帮我订一组，我昨天就订了，结果呀，人工作人员告诉我已经没有了。哎呀，这把我急的呀！我以为呀，我又错过了呢。还好啊，今天我看节目哈，你又给我们留了，我这才有机会抢到啊，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这个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差一点您就错过了啊。
3: 可不可不，您说这要是错过了，哎呀，你说我得后悔死了。我之前吧哈用过那灵芝破壁颗粒，不过我用的阮老师就是很普通的灵芝，我用了大概能有1-2年吧，我感觉挺好的。完了我用的那种你说就很普通的那灵芝，我买的时候还200-300呢。啊，
0: 那也不便宜。
3: 您给大家找的，哎呀，这种好的紫灵芝，我都不敢相信，居然那99块钱一盒。哎呦我的天哪，您说这也太便宜了，你说一盒吧我一算给我们省900，5盒哈省了4000多。哎呀您说这多合适啊，所以我着急呀，这怎么说您得帮我订上啊。
0: 这个没问题啊，您要的给您订上了，这回呢您可以放心了。您很幸运赶上这个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您拿到手您用用，你自己就会有一些感觉，有好的感觉，到时候别忘了告诉我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行行，我指定反馈给您打电话啊。哎，
0: 好嘞好嘞，我等您的电话，再见。
3: 好，任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組，1組是5盒，1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呀，终于到我了，阮老师。
0: 到您了。
4: 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5: 我想再订3组紫灵芝破壁草本呢。
0: 首先报名是来得及，您这个再订3组，这位朋友我可是说过了啊，限购每人1组啊，立冬是吧？
1: 没错没错哈，就是您也要给别人留点机会啊，是吧？您都订过了。
0: 对呀。
4: 那个立冬，阮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你们误会了，就是我这回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我是吧是给我爸妈还有我姐他们订的。就是吧，我吧离他们都比较远，你说虽然现在吧交通也发达了，但是我这一年吧也回不去几回，你说平时吧都是我姐照顾我爸妈，所以吧我就是遇到什么好东西吧尽量给他们买回去，你说这回有这么好的东西对身体还好，你说我肯定要给他们买呀，而且不仅要给我爸妈买，我姐吧我也不能落下，你说毕竟吧这爸妈都是他在照顾的，你说他也不容易，所以吧我寻思给他们3个都好好补一补，特别是我姐，你都不能把身体给累 累垮了呀，阮老师。
0: 我觉得你不光是记着你老爸老妈，还惦记着照顾你爸妈。

0: 的这个姐姐啊，没把这个姐姐的照顾呢当成那个理所当然，就冲你这点吧，我就得给您定下啊。不过呢，你要留三个人的电话和地址，行不行啊？
1: 哎，行行行，那太好了，阮老师，那谢谢你了。
0: 不用谢，行了，就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1: 哎，好了，再见，阮老师。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皮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五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元，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
0: 哎，你
3: 赶紧给我报个名啊！我要那个团购三组紫灵芝破皮颗粒，我是给我一家三口每个人都团的。我跟你说，哎，我妈妈可喜欢煲汤了，灵芝啊，她经常用，但是她用的是那个普通的灵芝片儿。也有时候我也问我妈，我说妈呀，你这灵芝片煲完汤了，你扔了多可惜，多浪费呀、啊。我妈就说那浪费有啥办法啊？没想到这次咱团购居然你这有那个紫灵芝破皮颗粒。关键是那价格还这么便宜。那原价都990元一盒，你说你现在团购价才99元。我就说我赶紧的给我们家三个人的名额都得用上啊，都给我妈买点啊。然后让我妈就给我天天煲汤喝，那你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的身体不就是越来越好了吗？
0: 那是肯定的，你想的还真的是挺远的啊。
3: 对啊，
0: 不过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啊，就像他妈妈这样长期用这个紫灵芝煲汤，对你们全家人的身体那都是非常好的。三组啊，祝你们全家身体健健康康的，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哎，再见，老师。
2: 恭喜你的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紫灵芝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目前还剩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再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这么合适的紫灵芝破壁颗粒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4: 我要报名团购6组。
0: 6组
5: 啊！我觉得这不行哈，你这太多了，咱们是有限购的。
0: 是啊，立冬说的没错，我们限购每人一组啊。
4: 哎呦，杨老师啊，我知道
0: 啊，
4: 我报名的这6组啊，就只有1组是我自己的
0: 啊，
4: 其他的5组啊，都是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妹的。这次你给我们找的紫灵芝真的是太好了，而且还便宜。我们都想要啊，所以我们几个老姐妹啊，昨天连广场舞，我们都没跳
0: 啊。
4: 就在一起研究怎么办呢？最后我们决定6个人一起来报名。只要有一个人打通了，那我们就把所有人名都报上
0: 啊。
4: 要不然我们参加不上这次的团购，那我们就真的错过了这次机会了。袁老师，
0: 我被你吓一跳，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行了，这6组啊给您报上了啊，待会儿留下6个人的联系的方式啊，我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5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元，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还有没有啊？那个我想订一组啊。
0: 目前应该是还有，现在您要的1组已经给您订好了，放心。
3: 那太好了，袁老师啊。那个杨老师，你是不知道哈，就是我以前哈身体不好的时候，哎，我就是坚持一直就吃这个紫灵芝。那个时候哈都是我老伴托人给我买的，可贵了啊，1000左右呢。后来呢身体好了呢就不吃了，舍不得花钱了。现在孩子们上班挣钱也不容易，挺辛苦的是吧？
0: 哎，
3: 省点钱呢给他们用呗，是吧？没想到你这次哈讲价讲的这么合适。哎，原价990元一盒的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现在才99元一盒。相当于就是原价的一个零头。而且还包邮到家，所以这是说什么呢我也要想到。
0: 您这个999跟99真的是一个零头了。
3: 是、
0: 这次团购的价格呢确实老百姓都觉得非常实惠。还好呢您这会儿打进电话来了，要不然您再晚点打的话，我估计这次的团购机会您就错过了。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这个你说你也打他也打，这个团购随时可能就结束了，没货了不就结束了。

0: 结束了吗？对不对？要是错过了这回，以后您再想要吃点这么好的、这么便宜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估计是很难很难了。
1: 是啊，所以我这才着急呢，订一组去。嗯，还让我呢能一直用上呗。这样呢，就是我的身体就能一直健康了吧，是吧？
0: 是是是。
1: 哎呀，袁老师啊，
0: 不行啊，
1: 就是你还得那个再给我订上一组。
0: 又怎么了？
1: 我这一着急啊，把我老伴给忘了。啊，你说我俩得一起用啊，是不？你一起健康啊，对不对？你说，哎，我得要两组，要两组。
0: 我可真服了你了，你说了半天这才想起老伴来。
1: 还好，
0: 这电话没挂断啊，给你订两组，放心啊，跟老伴一人一组，让你们老两口一起健康。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2: 恭喜你唐成功，
0: 了，我跟我亲家一人一组。
1: 跟亲家一人一组，行啊，帮您定上了。这么一说，两家相处的还挺不错的啊。
2: 亲家嘛，
0: 是啊，阮老师，我们相处的可好了。嗯，这样的话，孩子们也省心呐。
1: 没错没错。
0: 啊，主要是我呀，这个亲家人好，跟我呢还对脾气。嗯，有什么事啊都能聊到一起去，就跟老姐妹一样啊。
1: 嗯嗯。
0: 他啊，他看见什么好东西都给我买，所以我也一样，遇到好的东西啦，也一起给他带一份儿。所以这个纸灵芝破壁草本对身体这么好的东西，我亲家也不能少了啊。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啊。
2: 对，
1: 平时咱们送什么都没有送健康好，对不对？
2: 对，
1: 你说你们两家都挺好的，都健健康康的，这才是你们那俩孩子的福气呢。
0: 是，阮老师，你说的呀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不过我家这条件呀没有亲家的好。您当初说的这个纸灵芝好的时候我就去找了，但是一看那个价格，哎呀，我就退缩了。要不是您做的这次团购活动这么合适，我这次还是买不上。原价990，团购价是99，
1: 对，
0: 五盒才400多块钱，真是太合适了。你说现在这400多块钱咱能干什么呀？
1: 说的是呢，这个价格呢，这回肯定是大家都认为非常合适了。因为我当初谈的时候呢，也是想让所有的朋友呢都能用得上啊，用得起，所以呢，这个价格呢谈到了99。既然您定上了，那以后记得要跟亲家一起坚持用。我在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行吗？
0: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哎。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活动价格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算下来也就495块钱，超级的划算。目前啊，阮老师，我告诉您，只剩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小户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么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你快帮我订2组紫灵芝破壁颗粒吧，要不一会儿晚了该没我份儿了。
1: 你说的还真对，再晚一会儿真的就没你的份儿了。
4: 是啊，要我都不知道有这紫灵芝的活动。然后昨天吧，我邻居取快递的时候让我给看到了。完我就问他一下吧，才知道你做这紫灵芝的活动呢。哎，我邻居跟我说你赶紧报名了，要不就抢不着了。
1: 那你可真的要感谢你的邻居了啊，不然的话你今天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可不是咋的，我一会儿得感谢感谢他。不过这次活动吧，我觉得是太实惠了啊。那个原价990的那紫灵芝，现在99一盒。
1: 是，
4: 人家吧买东西都抹零头，你这可好，一抹抹个整。对呀，就像白捡的一样，你说是不？完了，大家吧抢的还都这么严重。昨天我邻居告诉我的时候，我马上吧就打电话了。但是吧，你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没有了。都给订没了，这给我急的呀。完我今天看节目，知道你给我留了给我们留了一部分那个紫灵芝。所以我今天就赶紧订上2组，我和我老伴儿啊，一人一组啊。
1: 好，好，没问题。给您和您老伴儿都订上啊。这回呢，你也不用着急了。安心的在家等着收货，而且的是包邮的，
4: 订上我就放心了。
1: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4: 好，再见。哎，
1: 好，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还没有团购或者还在犹豫的朋友，紫灵芝数量已经不多了，活动随时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团购电话进行报名。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五盒，一共啊才495块钱。快把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抢回家吧！大家呀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你好。哎。

0: 您好。
1: 哎，我还想再报名团购两组指令式破壁草本。
0: 啊，怎么回事？
1: 之前我自己定的。
0: 嗯，
1: 就是这回吧，我想给我弟弟妹妹一人定一组。
0: 啊。头前呢是给自己定的，这回呢是给弟弟妹妹定。那您第一次定的时候，怎么就没想着跟他们一起都定在那？
2: 是
0: 啊，
1: 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弟弟妹妹吧，家里原先有那个破壁草本，他们之前就花了好几百买的，就还给我一些呢，就说这个东西好。让我每天呢冲水喝，我喝的还挺好的。
0: 嗯，
1: 所以啊，就是这次你搞这个指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第一时间就参加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当我把这个拿到手之后吧，一冲水我就看出不一样了。
0: 嗯，
1: 是您这个啊更细腻，溶解的更快。
0: 嗯，
1: 而且用的吧还是那个指令纸。
0: 嗯，
1: 这连这个报纸粉都那个零那个指令纸报纸都有啊。
0: 嗯，
1: 这用您的话说，这叫全株入药。我一看呢。还是您这个指令纸好啊。
0: 嗯，
1: 所以呢我就要赶紧要给我这个弟弟妹吧每人再订一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一吃发现不一样了。
1: 所以
0: 就觉得我这个讲的还是实话啊。告诉你，这个指令纸拿到以后你们用啊，放心啊，放心，肯定是不错的啊。看来你弟弟妹妹这两组我也得给您报上名了。
1: 是是
0: 是不是？
3: 哎，对，
0: 给您报上了，放心吧啊。
1: 谢谢。
0: 哎，好嘞，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哎，好好。
0: 哎，好，再见
1: 啊，姚老师。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5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5: 我们订了一组啊，紫灵芝特别草本。
0: 好，一组这边给您订上，放心。
5: 太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紫灵芝特别草本了，连我在药店呢都买不到，现在在您这用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就用到了这个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特别草本。
0: 嗯，
5: 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0: 是，
5: 一组省下就4000多块钱，太好了。
0: 嗯，
5: 我家孩子40了，下个月要结婚了
0: 啊！
5: 你省下这钱给孩子咋着呢？
0: 哈哈，您今天能参加上这个团购活动，我告诉您，确实确实非常幸运。您用上紫灵芝破壁颗粒之后啊，您好好的把自个儿身体养养吧，还要等着抱孙子呢，对不对呀？你说你这身体现在用点紫灵芝破壁颗粒，你的免疫力上来了，身体棒棒的。回头儿媳妇给您生一个大孙子，您带孩子那都不累，这多好啊，对不对？
5: 对，
0: 您要的一组我现在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吧，有了包邮到家啊。
5: 啊，太好了，袁老师。
0: 嗯，
5: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
5: 再见。
0: 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杨老师你好，我想订一种那紫灵芝破壁颗粒呀，现在还有没有啊？
0: 现在还有点啊。您要一组可以帮你订上啊，放心。
6: 哎呀，那太好了，杨老师
0: 啊，
6: 我以前就用过这个紫灵芝
0: 啊，
6: 那个贵呀，一次就用一点点，就舍不得用啊。我家孩子还说呢，你每次用这么一点儿能管用吗？东西都让你白吃了，吃白瞎了，告
0: 诉我，吃白瞎了。这个我理解啊，毕竟呢，那个要是买的是紫灵芝破壁颗粒，那真的是特别的贵。因为咱们呢，这个年纪的人呢，都是从过苦日子的那个阶段过来的，自然呢，就有的时候贵的东西呢就舍不得。不过呢，我也得劝劝您，就像您家孩子说的，
6: 啊，
0: 这吃那么一点的话，是不是？你看着是节省了，原本吃一个月的，你都吃了8个月了，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就小了很多呀。这个就是有个词儿叫什么的，得不偿失啊。
6: 是，您说的也是。不过我这都习惯了，你说
0: 啊，都习惯
6: 了。但这回不一样了，您给我们做这个团购活动，完原价990一盒的紫灵芝，团购价才99块钱。
0: 对。
6: 5盒才400多块钱，太合适了，这也。我这相当于捡一个大便宜。
0: 没错。
6: 那我得赶紧盯紧了，这订这一组啊。
0: 盯紧了，订一组，你盯我呗，对不对？你
6: 要不这样，我就不用再舍不得了。
0: 对，我是听出来了啊。这回您舍得了，因为便宜了呀，对不对？
6: 是啊。
0: 990跟99的一个零头，一个整数，是不是？
6: 啊，可不是呢。
0: 放

0: 哎啊，明儿呢已经帮您报上了，而且是免费包邮到您家，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等着收货吧啊。
1: 好好，谢谢谢谢阮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皮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5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啊，阮老师您好，那个紫灵芝破皮颗粒还有吗？
0: 还有，您放心，赶上了啊，有您的。
1: 哎，那太好了。您那个不知道，我那个姑姑她身体可不好嘞，因为那个身体的事情啊，都没结婚，一直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医生也没少看，都说是需要好好补一补。啊。然后我爸妈是遇到好的东西啊，都买给我姑姑，不过到现在呀，也没补好。之前我看您在节目里说过紫灵芝能够补身体，是灵芝里面最好的，所以您这次为我们团购的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我是说什么也要给我姑姑递一组，给她补一补。
0: 你也是一位非常有孝心的人了啊，没想到呢我在节目里说的那些话你都还记得。紫灵芝确实是挺好的，给你姑姑用一用的话，对她的身体呢是有很大帮助的啊，放心啊。
1: 哎，是嘞，关键他那个阮老师，您那个团购啊，这次真的价格也太便宜嘞。第一天的时候，我就那个还特意上网去搜了一下，我都没找到那个全猪入药的紫灵芝破壁颗粒。您为我们找的这个呀，不仅有灵芝，里面还有灵芝孢子。
0: 对，
1: 吃起来一点不浪费，价格也合适。那个团购99一盒，5盒才400多块钱，还包邮。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得赶紧给我姑姑订上一组。
0: 看来啊，你今天给我打这通电话是做过功课的，反复的比较，我别吃亏了啊！我告诉你，放心，我为大家呢做一次团购呢，就是想让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团购当中，只要想用的东西，我能用得起，我能用得上，并且呢，我要用的是一些好的东西来帮助自己呢调理身体，要不然这个团购活动它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哎，好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你的那个给姑姑的那个啊那个名，我这儿给你报上了，放心吧，是包邮到您家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阮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随着大家的报名，紫灵芝破壁颗粒也所剩无几了，目前看也就剩下100多盒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颗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5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5盒啊，能给您省4455块钱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我们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轨道交通车辆配件的民营企业，我们把织布建在车间，把力量沉在一线，党员个个都顶在关键岗位，
4: 党员带头干，冲在前，
3: 企业的大事小情大家都一起商量，共同把关，凝聚起强劲的红色向心力，
5: 跟着织布干，心里有底，浑身是劲儿。
6: 织布就在身边，我们干活更有奔头。
3: 我们建强党群阵地，让职工更有归属感。党员带头搞创新，建立党员帮带制度，开展金牌师徒结对活动，依托院士工作站和创新工作室，累计拿下153项专利，把企业打造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2025年，公司产值成功突破2.5亿元。我们还投身公益，扶贫帮困，用实干真心回馈社会，展现民企担当。
7: 我们织布有力量。
8: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